0: 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0: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0: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四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0: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四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啊，8点到9点是帮忙的环节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有什么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别客气，也不要等，马上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您记住了，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欢迎大家打个电话。在您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是遇到了占线，您稍微等一等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接通电话之后呢，是需要简单的记录相关的信息，然后呢了解相关的情况才能接您的电话，大概呢需要等个1到2分钟就可以了啊。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麻烦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山东交广的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您啊。热线号码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我们先来帮助一下这位叫海森的朋友，说雷哥，雷哥你好啊，刚才听你们的节目正在开车没听仔细， 你们说到的是可以取公积金交取暖费对吗？是怎么取？谁能取？我们全省的朋友都在听我们一路畅通节目啊，确实这个取公积金交取暖费，目前来说我不知道其他城市啊，济南是昨天开始第一天，9月1号，昨天开始是第一天，济南的朋友可以提取公积金来缴这个取暖费啊，每人每家庭，如果你结婚了啊，你跟你媳妇儿两个人加起来不超过3000块钱，你单身的话，你自个儿就可以取3000块钱，反正是封顶就是3000啊。而且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你今年不取，你说我今年不取这3000，明年我取6000行不行？不行，他每年的额度呢就是3000，而且呢你不用呢，你不取的话呢，明年还是3000啊，这个要特别注意。怎么取呢？非常简单，大家呢打开手机之后呢，找到这个爱山东 APP， 找到你的公积金，公积金提取这个服务啊，是不是有好多？自助住房啊，什么修装修啊，等等等等啊，就你找到这个公积金提取服务，然后点开取暖费提取，它有专门一个栏叫取暖费提取，按照相关的步骤授权一下，然后呢，就是你还要有一个验证啊，就是人脸识别啊，脸不要动啊，然后呢眨眨眼类似这样的啊，识别成功之后呢，就把这个3000块钱输上。啊，它就能够自动的转入到你的银行卡，你要把相关的信息填正确了以后就可以了。整个过程呢都是从线上申领，非常的方便。整个过程就是从你申请到到账也就3分钟啊，前提是你把相关的信息都填对了就可以了啊。从去年开始呢，济南公积金呢也是可以每年提取，好像是1500块钱是可以用来交物业费。然后呢，今年从昨天开始，9月1号开始，咱们的这个公积金呢可以提取用来交取暖费，是1年3000块钱啊。好了，不知道这位叫海森的朋友有没有听明白啊？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记住我们直播间的2部电话，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您可以来随时拨打，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交广来说一说，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您，在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我们会有记者呀、跟职能单位取得联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把这个问题呢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啊。大家呢如果是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啊，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的2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呢跟我们交广来说一说。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有问题找交广可以马上打电话。
9: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0: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9: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0: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9: 0531-8292-6060，
10: 0531-8292-7070，
9: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还有雅诗兰黛的原生液。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是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行动起来，这个性价比超高啊，给大家这个价格呢真的是非常的给力。最近呢早晚温差大，大概有10度的温差啊，这脸呢容易干燥啊，起皮啊，上妆卡粉，很多朋友想买大牌的护肤品，但是价格呢太肉疼。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专属的福利啊，直接用平价就能买到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还有原生液了。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常年霸榜的这个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一直呢销量特别好，为啥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维稳的实力啊是得到了大家的公认，质地非常的清爽，非常的软糯，上脸秒吸收，干皮儿长效锁水保湿，油皮儿呢能够控油维稳，全肤质都能用，泛红啊、起皮儿啊、水油平衡问题都能够轻松的稳住。75毫升的智颜面霜正装，如果是你到专柜去买的话呢，是大几百一瓶，很多朋友可能有点舍不得啊。今天呢，我们交通广播的专属福利呢是 299，这个价格绝对是难得的捡漏价啊！大家如果是想买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朋友，今天是299，您说划算不划算？另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超大容量40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原生液，日常补水啊、湿敷修护啊，全都能搞定。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呢，您的皮肤啊就会变得非常的细腻、非常透亮、水润有光泽。专柜的售价呢同样是上千块钱。那么今天呢，400毫升的原生液，我们只需要239，你没有听错啊，239块钱，不管是自己用还是拿来送朋友，它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产品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啊，大家放心买，放心拍就行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来，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啊，咱们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来下单了啊。今天呢给大家准备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和雅诗兰黛的原生液，发送阿拉伯数字3，抓紧时间抢购了。

另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复购率特别高的海参，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一款明星产品，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是下单成功了，而且好多朋友呢都成了我们的老参友了。为什么这款海参这么受欢迎呢？首先是它的生长的海域啊，大连的深海海域，自然底波生长，慢慢长不着急，食材呢非常的天然纯粹，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每一根海参呢都是身刺挺拔壮实，肉质呢非常的肥厚紧实，入口呢是那种 Q 弹鲜嫩啊，没有腥味，口感特别的清爽，不用泡发也不用熬煮，开袋就能吃啊。早上起来呢，大家吃上一根海参啊，这个又能够当个早餐，同时呢还能让你的身体呢得到滋养，不管是老人家小朋友孕妈妈，温和滋养，不挑体质，都可以放心吃。大家都知道这个海参呢是性质温润高蛋白不油腻啊，养生呢从来不是一时突击，而是四季长久的陪伴。这个海参呢您隔三差五的吃上一段时间之后呢，您就会发现，哎呀，这身体棒棒的啊，抵抗力也增强了。那么这款海参的品质非常的稳定，非常干净，也是很多的听众常年复购的秋季的一个秋补的好物啊，大家放心买，趁着我们有活动可以多囤一点，原价呢是499一斤，现在呢买一斤是299，买五斤我们送一斤，到手整整六斤，只需要1495，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划算的一个套餐了啊！1495，到手整整六斤，即食海参，非常的好啊！全程是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我们是新鲜直达。想要趁着初秋好好的调养身体，守护家人健康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一键下单。

0: 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9: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9: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9: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来拨打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来，有请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喂，
10: 哎，你好，这位听友，电话接通了。
11: 哎，你好。
10: 嗯，怎么称呼呀？您？
11: 哎，我姓赵。
10: 啊，赵先生。
11: 嗯。
10: 哪里的朋友？
11: 啊？
10: 啊，您是哪里的朋友？
11: 我济南的。
10: 济南的，遇到了什么问题？
11: 我现在我就是说我去年的时候呢，在那个济南市天桥区，就是那个买的那个两套商铺，是那个立山起源，买了两套商铺。
10: 嗯，
11: 当时我买商铺的时候呢，前边有围挡，围挡以外呢，就是说有那种小平房，小那个他说以后是规划是个路，规划是个路，这个什么呢？这个围挡呢，离我商铺呢大约有5米多远，这一溜是东西长300来米，
10: 嗯，
11: 都就那么一溜，哎，
10: 300多米都有围挡吗？
11: 都有围挡，都有围挡。我们这一溜呢都是门朝北，门朝北的话有25间商铺，
10: 嗯，
11: 现在是卖出去13套商铺，
10: 嗯，
11: 有6套是顶给施工方的，还有6套没有卖出去的，
10: 嗯。
11: 现在一年了，现在这25套商铺没有一个租出去的。
10: 好，这一溜商铺都没人租，那么怎么租啊？你这5米外就有一个围挡。
11: 对，这当时开施工那个什么呢？售楼处的给我们说呢，
10: 嗯，
11: 我们因为我买商铺先问呀，5-6米以外就是个围挡，
10: 啊，
11: 你这个拆吗？
10: 啊，对，
11: 他说交房的时候就拆。
10: 啊，说交房的时候拆，哎，嗯。
11: 对，说交房的时候又拆，到后来呢，交房呢，他就说正在给那个别的社区在协商，
10: 嗯，
11: 协商以后看看公司出多少钱，
10: 嗯，
11: 就是说把那个平房扒了，因为他是规划了一条路，
10: 嗯，
11: 我们就等，一直等到现在了，我们现在在找开发，在找那个什么呢，售楼处的人员呢，嗯，他们又说那是红线以外，不属于他们管。让我们找去找政府，
10: 哦，也就是说这个围挡也跟这个售楼处没关系，这个围挡不是售楼处弄的，是市政啊，或者是
11: 围挡是售楼处制的，售楼处围挡以外呢是一溜人家当时社区建的一个小煤头房吧，算是违建也好。
10: 我没大听明白，刚才您不是说这个围挡旁边是路吗？
11: 对呀， 是规划的是路
10: 啊，规划的是路，但是现在、
11: 哎、是
10: 现在是有小平房是吧？
11: 对。
10: 哦，我明白了。
11: 嗯、
10: 哦，围挡的现在就是围挡的旁边，就您这边是商铺，围挡的这边还是有很多小平房。
11: 小平房。
10: 哦，那麻烦了。
11: 哎、
10: 这就是一个规划的问题了。嗯，
11: 对，
10: 嗯。当时谁跟你说是路啊？
11: 当时那个他们那个什么呀，规划上啊，还有那个还有那个。我也给我们选那个彩页哈。
10: 我不大明白的是，赵先生，就是他就算是旁边是小平房，他这个围挡为什么不能拆呢？现在
11: 围挡可以拆，
10: 嗯，
11: 你拆了以后就是那平房的后墙，因为
10: 平房的后墙，这样，平房的后墙，也就是说你的这个门脸就门头距离那个平房也就6米左右，6、7米、7、8米。
11: 对，
10: 那么窄吗？
11: 对，他当时给我们承诺是拆，我们才买这个商铺。
10: 承诺拆的是售楼处是吧？
11: 售楼处，我们当时也没有经验，都是口头、那个。
10: 对呀，就我刚想问你了，这售楼处他为了把这个东西卖出去，他是，哎呀，他肯定是怎么好听怎么说呀。
11: 对。
10: 嗯，但是他又没什么权利去。就是它下面那个，就目前为止那个围挡前面那个平房，现在是干什么用的？是住啊，还是干嘛？
11: 原来的话也是小商铺，这就
10: 是
11: 一间一间的
10: 啊。
11: 到了后来呢，一看那个就是这里建了商铺了，他们那也租也租不出去了，
10: 嗯，
11: 就是尾房了。但是人家那个社区在给他，你我爸可以
10: 啊，
11: 你哥得跟我谈，我们看。
10: 哦，就现在他们也可以搬，但是现在就相关条件没有那个相关的条件没有谈妥，是这个意思吧？
11: 对，现在开发商呢也不想出这个钱，我商铺卖的差不多了，还有6套的话，我打个比方，他在别处建工地的话再顶出去，
10: 嗯，
11: 就算了，
10: 嗯嗯，
11: 哎、就是我们买我们这些人买了这个13套商铺的这些人呢，
10: 嗯，
11: 就整个就可受骗了，就说一年都没有租出去，
10: 嗯。您是在天桥区是吧？
11: 天桥区。
10: 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看看我们派记者过去看一看，行不行？合适吗？
11: 可以。
10: 啊，能找到您吗？
11: 你们要记者联系我，我随时可以。
10: 啊，您就在附近是吧？能联系到您是吧？
11: 啊，对。
10: 啊，这样的话，您知道那个属地的街道办是哪个街道办吗？
11: 街道办的话，我属于北园街道办事处。
10: 北园街道是吧？
11: 对。
10: 属于北园街道，有没有他们相应的联系方式？您没有是吧？
11: 北园街道办事处我们有，但是一查能查得出来，
10: 啊，能查到他们的电话啊。
11: 哎，对，北园街道办事处。
10: 就现在这个问题僵在哪儿了？就这个事儿，您有没有打过1、2、3、4、5呀？或者有没有？
11: 那就联系了北园办事处。
10: 嗯。
11: 北园办事处呢，就联系了这个就是那些尾房的是那个是石桥社区吧？
10: 嗯，啊，社区。
11: 石桥社区呢，但是开发商现在不露面。人家石桥社区也想谈，就谈一谈，就说多钱，
10: 嗯，
11: 现在开发商也不露面，就说我们不管了，因为我们也不想出这个钱，
10: 啊，也就不想开发了这一块，是这个意思吗？
11: 对，也不想，也不想出这个钱了，
10: 嗯。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再具体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我们再看看这个问题咱们怎么往前推进一下。这事儿我觉得就现在就是卡在这儿了，就是没有任何进展，然后也不知道就等到什么时候啊。
11: 那不知道不知道几年之后，当时我们的诉求是什么呢？像我的诉求是说，要不你们给我们退房
10: 啊？
11: 要
10: 很难，你要退的话很难退，很难，对，
11: 很难。要不把前面围挡给我们拆了，或者前面是这个给我们拆了以后，这个房平房拆了，或者说打个工，你们给我签个时间，或者我再
10: 啊，对对对，给个时间节点是吧？明白明白明白。
11: 有个时间我们心里也踏实，
10: 是是是，
11: 2年之内。我们给你拆掉，
10: 嗯，
11: 我们买这些商铺都是花了100多万买的，很贵的。
10: 是啊，你还买两个不是？
11: 对，
10: 行，一年多了就，反正你这一溜都没有一个租出去的是吧？
11: 没有一个租出去的，
10: 行，
11: 我的位置是最好的，
10: 嗯，
11: 我租了两个都租出去了，租了半年，人家一看，那个因为我的话这都是带动效益，
10: 明白，
11: 我的 做了半年，人家都不做了，人家都撤了。
10: 嗯，好，赵先生，这样我们会有记者跟您联系，您保持手机畅通，好吧？
11: 好的。
10: 哎，好嘞，好嘞，赵先生，嗯，好嘞，好，再见，哎，哎，好，再见，嗯嗯。好，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派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啊，因为现在通过这个赵先生描述啊，就他这个商铺，这个围挡呢，大概是2米多高啊，2米8，哎呦，它太高了，接近3米的这么一个围挡。你想吧，就在你的商铺前面有这么一个围挡，那绝对会影响你的生意啊！你根本就旁边从旁边走，根本就看不见这个围挡这边是什么啊？那现在呢，就是处在一个围挡的这边是商铺，围挡那边是一些小平房，到底怎么处理啊？怎么解决啊？现在，没有一个方向，也没有一个方案，到目前为止哈，我们了解相关的情况之后，看看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往前推进。就像赵先生说的一样，需要有一个时间节点啊，你让我们等啊也好，怎么样也好，就是2年啊，3年啊。到底什么时候能解决？现在是个未知数啊！确实，花了几百万买的商铺，做不出去，就空在那儿，让人真的是非常的揪心的一件事情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随时来拨打，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和雅诗兰黛的原生液。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得抓紧，因为我们这个备货不多了，可能还有今天一天的时间啊，明天我们就没有这个产品了，应该就是今天最后一天啊。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得抓紧时间下单了啊。作为常年销量霸榜的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的修护维稳的实力呢，是得到了无数的用户的公认啊，质地非常的清爽，非常软糯，上脸秒吸收，干皮儿长效锁水保湿，油皮儿呢能够控油维稳，全肤质都能用，不管是泛红起皮儿啊，水油平衡啊，这些问题都能够轻松拿捏。75毫升的智颜面霜正装，专柜要大几百，今天呢咱不用大几百，今天不到300啊，299就能买到一瓶了啊，绝对是难得的捡漏价。有需要雅诗兰黛智颜面霜的朋友，抓紧行动起来。另外呢，我们还搭配了400毫升的超大容量的雅诗兰黛的原生液，日常补水啊、湿敷修护呀，全都能搞定。坚持用上一段时间，皮肤呢会变得细腻透亮、水润有光泽。专柜的售价呢也得上千块啊！今天400毫升的原生液只需要239，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女朋友、送媳妇儿、送闺蜜、送妈妈，都是非常合适的啊！239块钱，雅诗兰黛的原生液。很多朋友呢想买又不敢买，觉得这么便宜能是真的吗？我们在这儿有一个郑重承诺啊，产品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您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三啊，发送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优惠30块钱。今天机会难得啊，用平价能够拿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还有原生液，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大连七和海参呢，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啊，是自然底波生长的海参，来自大连的深海海域，不投喂任何的人工饲料，食材呢是天然纯粹，每一根海参呢都是跟身刺非常的挺拔饱满啊，肉质呢是非常的肥厚紧实，入口呢是 Q 弹鲜嫩，没有腥味，口感特别好，开袋即食，不用泡发，不用熬煮，非常的方便，不管是做粥啊、炒菜啊、做汤啊，都是非常适合的。好海参怎么吃都好吃啊！趁着有活动，我们有一个秋日福利，大家呢这个可以多囤一点，买一斤呢是299块钱，这是日常轻补啊，咱们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6斤，这是一个超值囤货的套餐啊，只需要1495，24小时急速发货，全程顺丰包邮啊。大家想买好海参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了，其他不用发，就发海参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您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有个朋友发来信息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问到说，雷哥为什么电话打不通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两个号码呢都是同一个电话啊，是我们有几路线，但是呢是一部电话，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的过程当中啊，他就会出现一个占线的情况，您打不进来啊，或者是打通了没人接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正在接听电话当中啊。大家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您就稍微等一等啊，等个一两分钟再打一遍电话就能接通了啊。如果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话，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2: 你好，王明老师。
0: 你好，常先生是吗？
2: 唐
0: 啊，唐先生，嗨，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2: 是这样的，我是咱们山东省中心市河口区产源小区的一个住户啊。他现在在我们小区北边大概也就是70-80米的地方，他要打那个地热井
0: 啊，打井，地热井。
2: 对，地热井，它是大概是井深是2500米到300米左右这么个深度。
0: 哦，这么深的一个井。
2: 对，因为它离
0: 两千五
2: 特别近。
0: 嗯，2500米到3000米。
2: 对。
0: 嗯。
2: 我们小区吧，它是因为我们是高层，两栋楼是高层，是17层。
0: 嗯。多少层？
2: 17层。
0: 17层啊。
2: 对，
0: 嗯，
2: 我们现在就是所有的就是两栋楼这个住户啊，对居民都担心，他离我们太近了，我们将来以后就怕他，因为他踩地下水，地下水以后，他到时候楼这个会发生这个，比如说会发生这个塌陷呀，倾斜呀，或者是裂缝啊，等等这些情况，那有这个严重的安全隐患，啊，另外呢，我们这个高层啊，这个其中有一栋楼或者两栋楼啊，就是墙的外墙，就是裙边那个地方，已经有那个有大概是5-6公分那个裂纹。
0: 啊，已经出现裂缝了。
2: 对，已经出现裂缝，然后呢，什么原因也不知道，然后最后也就是有几年了吧，然后开发商就是建设单位，然后又把里面进行了浇筑灌注。然后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另外呢，他还牵涉到另一个小区，另一个小区呢是就是。在叫和盛小区，它中间就围着一堵墙嘛，离那个墙也就10来米，离人家那栋楼10来米，那个楼呢是5楼，已经有很大的裂缝，已经裂开了。现在就是委托我呢，因为这，因为我经常听咱们节目，也都给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办了不少这个好事，解决了很多问题。所以说我今天万般无奈之下打到咱们直播间。另外呢，还有一个噪音，
0: 是这样，常先生啊，唐先生，我问一下啊，是这样，就是咱们这个这个地热井是吧？它一个地热井，它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情况呢？现在已经是开始打了，还是怎么着了？
2: 现在是这样的，他们本来是很早开始的时候，他们在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就把这个相关的一些设备啊，比如说推土机啊什么这个进场，进场以后，然后我们居民不愿意，我们就。对，
0: 明白明白。
2: 相关，
0: 他现在就是现在是个停工的状态，是吧？
2: 对，现在他现在就等一个手续，别的手续都全了，就等一个手续。他现在把之前就是施工的前期的准备这些设备全部都运到那个地方，很小一点点，所有的东西都打最后井，那东挤得满满当当的那个地方，而且噪声特别大，震耳欲聋。每天早上4点就开始施工，然后到中午都不停，晚上6-7点结束，哎呀，这个居民这叫苦不迭，他离我们小区太近了，主要是。
0: 您说的太近了是大概多少米？
2: 大概有离我们高层大概也就是70-80米。 离那个和盛那个小区也就十来米，就是那两栋楼。
0: 离最近的是多十来米？
2: 对。
0: 这么近吗？
2: 对呀、啊。我们
0: 是
2: 小区，
0: 那
2: 我们是采样小区。
0: 我知道，因为以前我们节目当中遇到过类似这样的啊，类似这样的，好像只有一个电话，我印象当中就类似这样的问题。我印象中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查过相关的资料哈。
2: 嗯，
0: 印象当中应该是50米以外，至少距离是红线，好像就是50米。
2: 我们也是，就是这个问过一些地质专家，人家说在这打底的话，人家说必须是200米以外。
0: 200米以外。哦，
2: 对，我是，当然我这个东西不一定专业啊。
0: 明白明白。这样我们再核实一下，我们再查一查。就是您说的是他这个施工手续就差一个了。你看，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他需要很多手续。是最重要的就是刚才你说的地质勘查，看看他会不会这个打这个井对周围，尤其是咱们这个高层住宅楼是否会产生影响。地质勘查，这个报告有没有？他们你现在不了解是吧？
2: 王老师，你听我说啊。
0: 嗯。
2: 他给我们的解释是，整个河口地区，
0: 嗯，
2: 不属于高发的积极下行这个区域，
0: 嗯，
2: 这个解释，但是他考虑，可是没考虑到我们是个高层，
0: 嗯，
2: 而且距离这么近，如果一旦发生了安全隐患，比如说楼的，
0: 您这样啊，您这样，唐先生，您这样，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咱不展开聊了，我们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先核实一下情况哈，咱们叫彩园小区是吧？
2: 对，彩色的彩就是那个园，就是那公园的园
0: 啊，公园的园，彩园小区，是属于哪个区？咱是东营哪个区？
2: 东营是河口区。
0: 河口区是吧？
2: 对，
0: 河口区，咱们现在能联系到的职能单位的电话，您现在手头有没有？
2: 哎呀，这个我们到相关部门也去了，但是电话、
0: 没有电话是吧？这样我们得需要现找啊，找一下电话，我们问一下河口区这个问题，我们先核实一下啊，是哪个公司或哪个单位在您那儿打井？
2: 大民是大民热力，大民热力，
0: 大民啊，人民的民是吗？
2: 不是，明天的民
0: 啊，大明，嗨
2: 啊，大明，
0: 哎呀，大明热力哈、啊，
2: 对，
0: 嗯。好，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先把这个情况核实一下好吗？然后看看这个问题咱们怎么来解决。您的这个诉求呢，我也作为一个业主来说的话，我非常能理解，因为距离这个打井的这个位置实在是太近了，一个是噪音的一个侵扰，再一个就是存在安全隐患啊。这样我们先核实一下相关的情况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唐先生啊，好，
2: 好，
0: 那我们先聊到这儿。
2: 谢谢，
0: 哎不客气，
2: 好，
0: 再见啊，好，
2: 再见，
0: 好。大家也都听明白了，咱们这个彩园小区的一号楼以及12号楼，距离这个，应该是地热井啊，地热井这个距离呢，整体70-80米，个别近的地方10来米。那你想，他打一个，据说要2500米，这么深的一个井，那你说对周围的这个居民的影响，那肯定是非常大，而且。大家的这个多虑也这个考虑也并不是多虑啊，就是你说我住的一个17层的一个楼，你在我的旁边打一个那么深的井，会不会对这个楼产生一些影响啊？那我们下了节目之后需要问一问相关的部门啊，看看有没有相应的啊地质勘查报告啊，包括咱们的环评、地质灾害的一个评估啊，还有咱们这个省市的自然资源部门、水利部门等等等等，它都有相关部门的审批要求。啊，如果全都通过审批，那我们无话可说哈。如果是哪一个审批没有通过，那你这个工程能否进行，那我们再看看啊。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先核实情况，再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0: 幸运的车友，每人呢是获得咱们这个200块钱的加油券一张，或者是充电券啊。另外我们还有月奖啊，月奖是15位，那每人呢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啊，是这样的。这最后的大奖一共是3个啊，我们最终大奖呢是1吨汽油的这个大奖呢是只有3位啊。这个周奖是30个啊，周奖是30，说错了，周奖30个，月奖15个，最终大奖是3个啊，是这样的啊。就最后的这个大奖1吨汽油这个呢，有3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今年呢跟往年的这个好车主不同的是，我们今年还有一辆价值1万元的摩托车来等着大家，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啊。也就是说，可能有的朋友听了我们片花当中有一个说参与都有奖啊，是我们有一个20块钱的一个参与奖，这个呢是需要您在填完了相关的信息之后点一下啊领取，你才能把这个20块钱的一个加油券才能领到，这个呢是所有报名参与的朋友，这个是都有奖，这属于一个参与奖啊，这个是没有门槛，就是大家报名成功的都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奖励，就是20块钱的一个加油券啊，20块钱加油券。但是我们说到的周奖、月奖、最终大奖，那就看您的运气了。一个是报名成功，再一个呢就是100天之内没有交通违法的行为，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啊，一定要时刻注意，不单单是为了得奖品，最重要的是大家的安全，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报上名啊！我们刚才说了周奖、月奖、最终大奖，另外呢除了1万元摩托车，我们还有精品打印机，哎呀太多的奖品了啊。那大家如果是想获得奖品的，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发送3个字好车主，其他的都不要发啊，就发3个字好车主就可以来报名参与了啊。我们是奖品不停，惊喜不断，就等着您来参与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3个字好车主来报名。
1: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2: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3: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1: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4: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5: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6: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7: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8: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7: 第一条，新疆三湖。
8: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7: 第二条，九寨沟。
8: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7: 第三条，西藏。
8: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7: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8: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

0: 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四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3: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4: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5: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6: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7: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把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啊。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0: 今天节目当中啊，接到两个非常让人头疼的电话。第一个呢，就是商铺的前边五六米是2.8米高的围挡，导致这个商铺花了大几百万买了之后，一年没有租出去，谁租呀？你门口就是一个大围挡，你租了之后你卖啥呀？都能，别人根本就看不见你这围挡这边是卖啥的，那谁来租这个商铺呢？啊，一个是商铺前边有围挡，再一个就是居民楼旁边打地热井。哎呀，这两个问题都跟大家的这个房子有关，就是你有的时候在规划一些这个工程啊，或者是一些项目的时候，你除了这个合规一定是前提啊，合法合规一定是前提，除此之外呢，您还得考虑到这老百姓的实际的居住或者是商用的要求啊，他的一个需求。那你说咱们就有的时候咱们如果是每个人都能换位思考，那我觉得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负责审批的这个部门，你就换位思考一下，假如你住在这个小区，在你的小区旁边不到80米打一个几千米的井，你是否能受得了这个噪音？你是否会提心吊胆？哎，你换过来想一想，你就能明白老百姓为什么打来电话说这个地方不大适合打这么一个深井，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诉求。如果是你花了几百万买了一个商铺啊，在你的商铺门口给你垒上这么一个围挡啊，一年了也没给你拆，那你看看你会不会觉得心疼？我这钱打了水漂，我买了商铺租不出去，你会不会着急啊？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大家打来电话找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很多问题呢，如果是职能单位的负责同志啊，咱们能换位思考，你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如果是想想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一个是办事的效率可能会更高一些，解决的方案可能会更多一些，这个问题可能也就迎刃而解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常说就是换位思考。哎，你站在这个老百姓的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你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来解决，我觉得可以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动作用啊。我们交广帮忙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热线号码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欢迎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您别着急啊，稍微等1到2分钟电话就能接通了。我们的记者呢是需要记录相关的信息，了解相关的情况啊，所以说呢大概是1到2分钟电话就能接啊。大家如果是有问题得抓紧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是济南的区号，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烦心事都欢迎大家来打电话。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节目的尾声呢，我们来把交通广播最近的5条线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想出去玩没有想好去哪儿的朋友，咱们这5条线路呢每一条都非常的好啊。第一条呢就是新疆，咱们9月份去啊正合适，交广独立成团带你去吹一吹赛里木湖的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路上坐的都是2+1头等舱这样的座椅，你可以躺着看风景。9月份啊有多个时间段您可以选择，价格呢是6999，拥有极致性价比。第二条线路呢就是九寨沟啊，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啊，叠铺纯玩团，住的都是4钻以上酒店啊。9月下旬到10月中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可以说是封神的季节。这个时间段去啊，真正的能够感受到九寨归来不看水，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一次性打包全都给你。 第三条旅游线路呢是西藏，这也是我们交通广播非常成熟的旅游线路。每年呢，我们都会带几百上千位朋友到西藏啊，到新疆啊去玩，因为太美了啊。今年呢，我们安排的这个线路呢，海拔由低到高，大家呢不用担心高反太严重啊，你慢慢适应适应，它就从这个海拔比较低的地方慢慢到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就不会说一下飞机受不了那种感觉哈、啊。布达拉宫啊，雅鲁藏布大峡谷啊，咱们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就是让大家去一趟能把该去看的地方都看到啊，该打卡的地方都能打卡啊，想去西藏的朋友抓紧报名。还有第四条是云南昆明啊，普洱西双版纳啊、哎、我们简称昆普西线路啊，国庆档期9月27、9月30两个团期，正好是赶上国庆，带着老人家呀、小朋友啊，咱们可以到云南去看一看。全程入住的是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啊、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假期，这样的配置呢，还真的是全家出游的首选，只需要5699。啊，还有朋友呢想去泰国去看看，这个性价比也非常高啊。8月29，我们是一个团已经是出发了。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团啊，还有两个团是9月26和9月28，价格呢是5699，这个性价比挺高的，包括了大皇宫啊、格兰岛呀、泰式 SPA 啊，都给大家安排上了，还有海鲜大餐什么的啊。要求你的护照呢是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了啊。大家要看看你的护照的到期日期啊。所有的线路都是由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具体的行程大家想了解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啊，就能收到一个链接，你点开之后呢，就可以看看详细的行程，每天去哪儿啊，住在哪儿，吃的什么呀，都能看的啊，看得非常清楚。再一个呢，就是大家想咨询想报名的，记住我们的一个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啊，因为这几条线路呢都是非常火爆的，而且名额呢都不多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明天早上7点到9点来收听我们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和交广帮忙两档节目，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活有天下快乐出发 FM101 我们路上见。
1: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

北京时间的9:07，欢迎您准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长天下，我是燕蓉，各位早上好。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啊，其实今天就发现啊，这个整体的车流量呢相对来讲就已经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了啊，没有出现昨天的那种车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早上上路的时候呢也是一路畅通啊。那此时此刻的你在做什么呢？有没有想起旅游这件事儿呢？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应该目前啊都会有到这样的一些出行计划啊，比如说对吧，娃们开学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终于解放了。你还会发现啊，有一部分啊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说，哎呀我们又上岗了。因为我发现带娃啊它分两种情况啊，一种呢是这个爷爷奶奶姥姥爷他会在这个暑假寒暑假期间带娃，另外一个呢是他只负责帮你进行这个平常日的这个接送啊等等等等啊。就无论哪种情况吧，如果此时此刻对吧我们不带娃了，咱解放了，那么就可以准备跟我们一起快乐的出发啦。去哪玩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旅游线路啊，实在是太丰富了。首先我们的线路非常的多啊，目前呢在线上招募的呢一共是有的6条线路啊，金秋九寨、新疆三湖、圆梦西藏、版纳亲子，还有到这个泰国度假啊。团期非常多，从9月5号出发，当然9月5号没有名额了啊，就是咱有啥说啥，从9月5号出发，对吧？到10月3号出发，我们涵盖了一整个9到10月份，所以呢，如果您想报名的朋友，这一时间就要抓紧时间了，而且10月份的名额太火爆了，有太多的朋友赶着这个秋假，赶着10月1假期，赶着中秋假期，对吧？想要连放13天啊，这个已经规划好了。所以此时此刻啊，如果说您对我们的线路也比较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您直接来拨打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您可以直接的这个打电话呀、加微信啊，都可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还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青岛禁止参加活动吗？什么活动呀？青岛不禁止啊，这个你像我们的好车主，我们的旅游，对吧，都是不禁止的呀。但是啊，这个你确实需要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能不能报得上名啊？因为我们的名额还是这个相对比较火爆的啊。目前呢，在线上招募的线路呢，非常的火爆，有到新疆、西藏、云南、四川，还有到泰国的休闲度假之旅啊，都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到的一些线路。所以，如果您也想要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想要感受我们畅游天下的快乐旅行，那么这一时间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可以直接的就是打电话加微信啊，都可以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每年一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三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七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的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12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回来我们的节目呢，这一节先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啊，马上还有13分钟啊，也就是9:30的时候，9:30啊，9:30的时候呢，我们的旅游的这个线路新疆特惠的直播专场啊，马上开始啊！这个想要对吧，参与我们新疆活动的朋友，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的朋友，想要拿到这一波福利优惠的朋友啊，注意了，请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的直播间山东交通广播视频号啊，您锁定一下就可以了。有朋友说什么价格呀？3999块钱，这个价格您听过吗？我都惊呆了哈。但我要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就我们所有的活动啊，它都仅限于我们的直播时段啊，也就是说错过直播时段，您说我再想要便宜点，我再想怎么着，那真的就得跟您说声抱歉了哈，不可能的事儿了啊。昨天很多朋友问啊，说能不能讲讲西藏这一团的线路都去到哪里。其实我们这一程主要玩的呢就是林芝和拉萨这两个地方啊，这个非常的具有代表性。而且说真的，如果你的心里面一直有一个西藏梦啊，那我真的建议马年的西藏千万不能错过了啊。

怎么来讲呢？你像林芝啊，一般来讲呢，我们都说林芝的风景是绝美的，毕竟是被称之为藏地江南的地方，而且呢海拔极低，非常的容易适应啊，是整个西藏地区可以说是海拔最低的地方了。那我们会带领大家去到哪里呢？我们会带领大家一起去巴松措，去看雅鲁藏布大峡谷啊，去看南迦巴瓦雪峰，去感受卡丁沟天佛瀑布啊，去看尼洋河风光带啊，都是一些很美的地方。还有到呢这个拉萨，拉萨的话呢，你像布达拉宫必须要去的，大昭寺八廓街那一定要走的，还有到像药王山的观景台呀，羊卓雍措呀，对吧？其实呢我们都会带领大家一起去过啊。这个马年啊，很多的朋友呢都在讲说为什么马年一定要去西藏啊，这个2026年呢是藏历的火马年啊，也很多人呢就是尤其是在西藏这个地方就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马年转山，羊年转湖，猴年转森林。所以呢马年啊，很多朋友就说我一定要去西藏走一走啊，这个所以呢在今年西藏也可以说是一个爆火的目的地啊，很多的朋友都往西藏跑。那么这一程的话呢，其实我们也觉得啊，这一团怎么来说呢，就是把整个西藏最像江南的地方和最像西藏的地方，我们让大家一次性的看一遍。我们这一程呢不带大家呢去走阿里，然后不带大家去这种超高海拔的地区，带你从西藏的最低海拔走起，让你感受一下真实的西藏到底是什么样子啊。怎么说呢，都会带领我们玩到哪些内容啊？其实怎么来讲呢，我觉得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吧啊，我们真的就要希望带大家看到的什么，第一是很美的风景，第二是你真的能够听到有声音的信仰的这种力量啊。那首先的话呢，像我刚刚给大家讲过的，我们去拉萨，我们会带大家去看布达拉宫，带大家去看羊卓雍措啊。如果说你心里面一直有一个西藏梦的，那真的这个氛围感绝了。而且呢我们第一天用到的呢是飞机落地啊，真的就是最快的速度来适应了这个高反。而且我们第一天入住到的所有的酒店呢，我不能说我第一天入住到酒店吧，我在拉萨全程所有的酒店都是供养酒店啊，这个感受度上来讲的话呢就会更好了。而且中途呢给大家安排了我最爱的鲁朗石锅鸡啊，这个季节去还可以吃松茸啊，我觉得哎呀，说着说着就要流口水了。我们这一趟呢不是带大家去阿里转山，我们马年走的这条线呢同样的啊，也是十二年里啊就是年份最特殊的一年，也是我相信能够让大家看到林芝的江南美景，能够看到的西藏的这种神圣啊静谧，我觉得最容易被人记住的这样的一条线路啊。所以说呢这条线路如果您也感兴趣的朋友想要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的朋友啊，那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啊，这个此时此刻您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来咨询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有任何关于旅游的问题，旅游的那些事儿啊，您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唠一唠了。我们看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就想去西藏啊，终于又来了。那么这程呢应该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程西藏了，因为天儿也冷了嘛，大家也知道西藏那个地方呢会比我们这儿的温度要稍微低一点点啊，所以说再冷一冷呢我们就不去了。现在的温度整体量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还可以，比较适宜吧，但是呢也得带一个外套啊，就是大家不要把西藏想象的多么冷，但是呢你也不要觉得它是一个多么暖和的地方啊，跟我们这儿肯定是有一定的温差呢，毕竟
海拔在那儿摆着呢，对不对？那高反的问题呢，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第一呢，就我们首晚安排了医生查房，会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去这个给您测血压呀，给您测血氧啊，对吧？给您进行一系列的身体检查。那么其次呢，我们全程入住到的呢，都是这个高级酒店啊，林芝住的是5钻啊，拉萨住的是4钻，而且是4钻全程供养酒店啊，吃的好了，住的好了。那么大巴车呢，我们也给大家升级了，全部都用到了陆地头等舱豪华座椅的大巴车哈。就如果说你也想要去感受一下我最爱的鲁朗石锅鸡，看一看不一样的西藏，感受一下马年的特殊的这种氛围啊，那欢迎大家这一程跟我们畅天下一起快乐的出发吧。还有5分多钟的时间啊，我们的畅天下的视频直播就要开始了。如果你要抢占3999元去这个新疆的名额的朋友啊，此时此刻您得抓紧时间了。如果说你找不到我们的直播入口怎么办呢？非常简单，添加我们的微信啊，找我们的小管家，你跟他说小管家把你们的微信推给我啊就可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管家微信、管家电话都是同一个号码，打电话也行，加微信也可以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打电话加微信。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您可以打电话，您也可以加微信啊，都可以来了解到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感兴趣的朋友，想要抢3999元去新疆的朋友啊，这一时间不要错过了。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5: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5: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5: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5: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5: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5: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你敲击键盘写文案，亚马逊的啄木鸟正在觅食，城市里经历着漫长拥堵，非洲草原的斑马正在迁徙，你望着远方出神，澳大利亚的树袋熊也在呆呆的冥想，你随着人流进入写字楼，南极洲的企鹅蹒跚着跳入大海，角度想想，我们的生活就像在旅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此时此刻我们的新疆线路已经在火热的直播当中了啊，是我们的美少女 Alice。 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旅游线路的问题啊，其实无论是新疆的还是其他的线路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您搜索一下视频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点进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了。 She can't see，您搜索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山东交通广播，点进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了。我们原价6999元的新疆啊，现在秒杀价格3999元，但是一定要提醒您的就是这个价格仅限直播时段啊，错过不再有，仅限直播时段，错过不再有。其实我们长天下真的是极少搞活动啊，所以说真的是且遇且珍惜吧，既然它有活动对吧，那一定要来参与一下，或者您搜索我们的视频号啊，山东交通广播都可以啊，就可以直接的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如果你说我还不会搜怎么办呢，那您添加一下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吧，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Can't dance, but who cares? She walks like Rihanna. She can't.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那么这个9到10月啊，我们的金秋九寨、新疆三湖、圆梦西藏、版纳亲子，以及我们的泰国度假啊，多条线路任您选择。想要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的朋友，这时间就可以打电话加微信了。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们进入到了我们直播间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问啊，问有关于新疆的一系列的问题。那大家如果要问关于新疆的问题呢，您直接去我们直播间就可以了啊，因为我们主持人 Alice 呢是线上给大家来解答哈，就是你前一秒发的字儿，他可能下一秒就看到了。我们的直播时长呢是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说呢这个价格也真的是错过不再啊，有任何的问题任何的疑问您可以直接去找他问。如果说您觉得哎呀我这个不过瘾对吧，我想好好的细问问也没问题，您直接给我们小管家打电话就可以了哈，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这时间可以打电话加微信了解详情内容了。有朋友说这个价格的有效期能用多久呢？这个价格的有效期啊，我们是仅限啊到我们9月份之前的，所以说呢时间上呢也是有这个时效的啊。当然为什么说很多朋友说那为什么往后没有啊，往后没准儿更便宜呢对不对啊，因为我们会根据每一个阶段去调整价格的，当这个酒店呀、住宿呀、地接的这个价格下来之后，我们的价格也会随之下来的啊，所以说呢这一点大家放心就可以了，我们的价格一定是超级超级超级优惠的价格。如果你要说让我在同品质下啊去比价格，那我相信我们价格一定是最低的，因为我们有车友比较过啊，就是说别人比我们贵300，但是接待水准没有我们高。那么如果在同样的价格下，我们的品质也一定啊是更高的，这一点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啊这个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此时此刻如果您也感兴趣，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直接打电话加微信啊，就可以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目前呢报名已经火热开启啊，所有的下单仅限直播时段，错过不再有。所以如果您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啊，此时此刻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

但错过真的没有啊，就我们这个价格呀，我们的这个优惠活动啊，真的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很给力的，这么多年也没有见过新疆出现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所以趁着还有这种价格，我觉得大家 抓紧时间吧。当然除了新疆之外呢，我们的西藏啊，我们的云南啊，我们的四川呢，我们的泰国呀都很好啊，我们全部用到的都是除了西藏之外我们全部用到都是直飞的这样的一个航班，无经停无中转的啊，超级超级的舒适。但是错过呢这个机会呢可能就没有了，再见呢可能就要再等一年了啊。所以说名额有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

0: 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鞋子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么这一时间节点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在聊我们的这个旅游线路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那么其实关于我们的这个旅游线路呢，我们真的是很用心的做了很多的调整，调整了非常多的版本啊，才有了今天的版本。那关于新疆来讲呢，我真的觉得我还是很有信心啊，因为我们的新疆非常非常的给力，很超值啊，无论是从价格还是从我们整体的这个接待啊，我都觉得很棒很棒。所以说大家完全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和任何的担忧，你只需要担心的是你能不能报得上名啊，你能不能抢得上呀，我觉得就可以了啊。所以呢，这一时间啊，如果说您也对我们的线路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欢迎您直接来拨打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当然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啊，这时间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好海参。当我们告别了盛夏的燥热，正式的迈入初秋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这个滋补就要开始注意起来了。尤其是像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我熬夜啦，我劳累啦，我缓不过来呀，我身体不舒服呀，其实我们真的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顺应时节的变化啊，才能够对身体呢有更好的一个养护。如果说你想要省心安心的日常秋补，那其实海参这个时间呢就真的要吃起来了。最近几天呢，我们商城的很多的老朋友们啊又开始囤货了，那么给新朋友们呢，我们也介绍一下我们的齐和大连即食海参啊，真正的生长于这个大连长海县的扎根大连深海海域啊，这个大家不需要泡发，不需要熬煮，开袋呢就能吃，吃起来非常的方便。清晨呢搭配上热粥啊，这个日常呢简单的蘸上那个小料汁就能食用了，又省时又便捷啊。而且海参呢它是性质温润的，高蛋白不油腻，一家呢男女老少呢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日常单价呢每斤只需要299元，现在啊秋冬进补专享价，买5斤送1斤，6斤到手只需要1495元，全程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但是这个价格错过啊就不会再有了。所以想购买的朋友，此时此刻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所以呢，大家直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啊，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两个字啊，您就可以来下单了。错过呢，真的就没有了。所以说呢，先到先得吧。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呢可以打电话加微信啊，就都可以来了解我们的详情内容了。

也再跟大家来，在我们节目最后一点的时间分享一下我们正在火热报名当中的旅游线路啊，分别呢是我们的九寨沟啊，还有到我们的黄龙，不是黄龙啊，九寨沟啊，还有到我们啊，对，有黄龙。<笑> 九寨就是四川、云南、新疆、西藏，还有到我们的泰国的出境游啊，真正的高端休闲度假之旅啊。所以说以上的这些线路呢，无论哪一条您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您都可以直接的打电话加微信啊，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当然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啊，我们的这些内容啊，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都是欢迎大家来随时 提问啊，随时来咨询的。还有就是呢，我们现在线上正在火热当中，火热进行当中的活动呢，是我们的新疆三湖啊，价格只需要3999元，但这个价格仅限我们直播时段下单啊。您错过了我们的直播时段，是吧？那真的对不起，我们就是恢复原价了。其实原价报名的朋友也挺多的，所以说这些时间想要报名的，想要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的，想要感受我们畅游天下 旅行的快乐的朋友啊，都可以打电话加微信就可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还有朋友在后台问怎么看直播啊，看我们直播非常的简单，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对吧，这个 打开我们的那个视频号就可以了，或者说您这样，您点开您的视频号，直接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就能看到我们正在热播当中的新疆了啊。 所以大家对于新疆啊有任何的疑问呢，欢迎去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的美少女爱丽丝聊一聊，爱丽丝呢现在正在直播间回答大家的问题啊。这个当然呢，爱丽丝也会带队啊，爱丽丝带哪一队呢？爱丽丝马上要带九寨沟啦。所以想要跟爱丽丝一起出游的朋友啊，那也可以抓紧时间报起名来了，爱丽丝将要带队的呢是我们的九寨的行程啊，也是特别好的一条线路，我个人反正是很喜欢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其实我觉得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我很喜欢，我很喜欢，有朋友说你怎么说去哪儿你都喜欢，是因为真的每一条线路我都很喜欢啊。所以说这时间感兴趣的朋友156064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

节目最后的一小点时间啊，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正在火热报名当中的线路，看一看有没有你想要去的省份，分别是新疆、西藏、云南、四川以及我们的泰国啊。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可以打电话加微信了解详情了，156-0640-111，156-0640-111。那么当然呢，今天的长天下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欢迎大家接下来呢一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 搜索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跟我们在线互动了。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的美少女爱丽丝。那今天节目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早上的9点钟畅游天下，在这里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2: 威海、烟台 FM 94.4，
3: 临沂 FM 104.5，
2: 青岛 FM 105.4，
3: 聊城 FM 100.9，
2: 淄博、潍坊 FM 106，
3: 日照 FM 105.2，
2: 菏泽 FM 106.6。
3: 龙口 FM 96.6，
2: 诸城 FM 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4: 是 Smart 4 2的车主，
5: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6: 本田思域的车主，
7: 保时捷车主，
8: 福特锐界的车主，
9: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10: 奥迪 Q5 的车主，
11: 宝马320车主，
12: 五菱缤果的车主。
13: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4: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5: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6: 领克03的车主，
17: 丰田荣放的车主，
18: 路虎揽运的车主。
19: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20: 我是马达五车主扎华。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朴树的《平凡之路》。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汽车排行榜。
2: 对不起啊，亲爱的朋友们，这是谁啊？节目一开始就先对不起了，确实对不起。今天这个我们视频直播有一点凌乱啊，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0点钟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大家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估计此刻正在手握方向盘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点蒙圈，说这主持人是谁啊？上来就开始给大家道歉哈，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对不起了，因为今天我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直播，正在播其他的内容，然后就我们现在开始的这档汽车排行榜的节目一个小时用哪个账号播的问题，我在这纠结了半天，我没分配好，所以要给大家说一下对不起。目前呢，大家可以在某音上搜索小明的非理性试驾，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然后现在呢，其实我是想在101排行榜的视频号上来播我们的节目，我看看啊。

0: 发起直播，我再发一个，你们方便大家在各个平台都可以找到我们，应该是可以了。这样拓哥101排行榜的那个视频号我现在也已经开播了，你可以把这个号也往我们的各个车友群里去分享一下。我讲话能听到是吧？能听到吗？有延时。然后刚才在我们的车友群里面还有一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公号的直播，反正就各号啊，你们习惯用哪个就用哪个，都可以看到我们，好吧。如果没有太多的意外的话，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只要我来直播间上节目的话，基本上都会开播。如果我去参加活动或者是有试驾活动的话，那就得看心情了。明天我要去干一个事儿，明天我要去采馅儿，去哪儿呢？我要去趟东营。最近呢正在谋划着，要和某石油公司，哎，好厉害，我们节目又升级了啊！要和某石油公司给我们的广大车友朋友们争取一个福利，免费加2吨油，这个有点难度啊。但是我现在想明天去到，因为大家都知道东营是产油的一个地方，我们想去油田，然后呢去带大家走一条既可以了解一滴油如何诞生的这么一个科普的这么一个线路，同时东营的在这个季节秋季是不是大闸蟹也好了，然后还有很多好玩的好看的黄河入海口啊等等，我们准备传一个线路，整个自驾游，有朋友们想跟我们去吗？先预报名发个一，我看看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扣个一，让我看看我如果要是真这个9月份带你们出去玩的话，有多少人是感兴趣的啊？欢迎大家可以先让我知道到底是感不感兴趣你们，好吗？大家可以在某音上搜索小明的非理性试驾，在视频号里搜索101排行榜，都可以找到我们。今天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播有其他内容在播出啊，所以大家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随意选择，也可以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了。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介绍一下我的搭档，来自北京的资深汽车专家何正茂何工。
1: 汽车排行榜主推上线，
0: 何工你好。
2: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有两个问题想要问您。第一个问题先问，昨天有一位我的好朋友说他最近买车了，还提前给我又说了一下，谢谢啊，是我们来自烟台的我的一位做老师的朋友，也是一位网友，我们俩其实都没有见过面，但是一直保持非常好的沟通。他在买车和换车的时候，他的第一辆车是领克01啊，当然是我帮他买的，然后现在他说他又增加了一台车，是理想的 i6 啊，我觉得也非常的好，现在祝贺您喜提新车。他昨天问我的问题，何工，其实我私下已经问过你了，就是他真的可能是超级的喜欢自己的车吧。他说新能源车车的底盘下面他知道是有电池的，所以他问有没有必要给自己的新车装上一个底盘护甲，说这样是不是就是磕底盘万一怎么样的，就是不至于伤到电池哈，就他的这个想法有没有必要。
2: 这个是有一定可行性的，在当下来讲的话，诸多的纯电的 SUV 这个车型的话，基本上都会有这种加强的底盘装甲，是这种镁铝合金，或者是一些高强度合金材质切割出来的一个非常这个好的一个底盘装甲，装上之后确实可以有效的防止预防这个底盘因磕碰而造成电池包的这个损坏，这种是有必要的。很多这个轿车来讲的话，得需要看是否有生产厂家来提供这种底盘的这种装甲的这种配件，如果有的话，我建议可以加一下。
0: 所以就是何工觉得还是有一些必要的。
2: 是的
0: 啊，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大家都知道了，如果你买的是新能源车，又非常爱惜自己的车，然后你的品牌也会有他们品牌的这个底盘装甲的话，可以考虑加上一个。如果要是太贵的话，还有必要吗？看花多少钱。
2: 一般这个也不会太贵，可能1-2000、2-3千块钱左右就差不多可以搞定了。
0: 参考一下。然后第二个问题，我是今天睡了一觉啊，昨天晚上我这个喝茶喝多了，刚才还给我们这个直播间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聊起这个事来了，然后我就在思考一些问题，我忽然之间意识到一个问题，昨天拓哥也在现场哈，我们有一位看似很厉害的朋友跟我们讲了一事儿，这个何工说他现在呢不太敢接受新能源车， 原因是说新能源车呢是有辐射的，而且这个辐射呢很厉害。昨天其实在现场他和拓哥在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没有当回事儿，但是昨天睡不着我就在琢磨这事儿啊，他讲的有鼻子有眼儿的，我觉得可真了。说你们不知道哦，有很多的网约车司机师傅经常开电车，腿上的腿毛都掉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呀？辐射太严重了。昨天晚上睡不着，我就上网看了一下合工，哇，真的是满网都是这样的信息，搞得跟真的一样。所以我就看了一下，好像网上关于电车的辐射的问题一直都是屡见不鲜，包括什么掉头发的呀，然后导致你这什么身体各种机能不好的呀，长结节的，哇，看起来好严重啊。所以就是这一下，我觉得看来网上这么大面积的在说这个事儿啊，甭管是真的假的，就说明大家还是把它当一事儿了。我看到很多也有关一些科普方面的一些文章，所以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也想问一下何工，就我这昨天跟拓哥还说的可真了吧，拓哥都说信了，拓哥想，本来我就不喜欢新能源车，现在更不能买了，这到底是真的假的，有没有这种可信度啊？
2: 首先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话，这是一个网络谣传，然后也是有一些排斥新能源电动车型的这些喷子们这个捏造出来的一个这个让广大的网友这个误以为这个真的这样一个谣传。实际上来讲的话，辐射它分为电磁辐射和电离辐射。如果说你要说真的会让掉毛掉头发的话，那你医院里面的所谓的 CT 啊，所有的这些核磁共振啊等等这些个这个拍 B 超啊等等这些你就不要做了，这些是电它的辐射强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你经过多次这种电离辐射之后，确实会造成相关细胞受损，然后最终会导致脱发脱毛。而这个普通的这个电磁辐射，我们家用的电器，比如说辐射最大的这个电磁炉这个微波炉等等这些这些它的这个辐射是最大的。而汽车的话呢，车内的座舱里头，由于电池包包括这个驱动的电机等等这些。
0: 我们一会儿回来说啊。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
5: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10:17，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直播的汽车排行榜。天天想你说，小明姐自驾的话我一定去。是啊，我们要是去东营，咱们不行，咱坐个飞机，这也不大好使啊。咱们邀请山东的车友啊，可以到时候提前关注我，给你发消息。另外看到很多朋友现在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也已经留言过来了。是的，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是通过山东交通广播广播端为大家直播，同时呢在我们的网络视频平台啊，各大平台什么某音啊某号啊都可以搜索啊101排行榜这个账号，或者是小明的非理性试驾，都可以看到我们大家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每天上午10:00到11:00，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给我打电话0531，济南的区号8292-6060，8292-7070，没问题。如果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你们就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就行了，我是可以看到的。然后山东的小伙伴们，如果是车载收听节目的话，也可以发微信给我，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留言，我就可以收到了，好吧。其实我还挺喜欢在某音啊某号上直播，因为可以看到全球各地的朋友们，比如说临沂的朋友你们好，济南的朋友就是这是咱们本土作战了啊，还有什么浙江的呀，西安的呀，烟台这是咱们本省的，还有辽宁的等等，欢迎大家，好，不再一一点名了。另外还有朋友在等待我们今天的点名，那点两个，来永军上午好，新建上午好，风小平浪小静你好，干面腊肉丝你好，安全帽大世界你好，还有我们的天天想你哈哈哈哈，厚德博学，还有动哥疗养猪，挺好的挺好的，生命像花儿一样绽放 Mike 你好，还有乐乐丝丝入扣，海阔天空啊，这一下就有好多新的朋友了啊。有汽车方面的问题，不管是挑车选车用车，还是你在汽车方面有一些问题解决不了，都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今天来自北京的资深汽车专家何正茂何工，就昨天啊我的一位朋友侃侃而谈跟我说的有鼻子有眼，可真的说这个新能源车它这个辐射很大呀。刚才听这么何工一说吧，我就觉得拓哥你真的是太浅薄了，很容易就被人忽悠了，也不能叫忽悠吧，就是你很容易被别人带偏了。哇，拓哥昨天听得很认真，那感觉是哎，我没有买新能源车我真是赚大了啊。就是新能源车辐射大，千万不能待在车里。刚才何工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它其实对人体的伤害是不一样的。你说辐射，手机有没有辐射？你天天戴的耳机有没有辐射？然后你家里用的什么微波炉啊、打印机啊，就是这些它是不是也会有这个辐射在？它到底对人体到底有多大的这种损伤啊？其实有很多的科学的数据是在这儿的。我们先请何工把刚才还没有聊完的这个话题先给大家再说说。何工，
2: 是的。这种家用电器，刚才提到的微波炉、电磁炉，包括这个手机啊，手机的这都是很微弱的辐射。电磁炉、电吹风这些的辐射，这个指数还要比我们在汽车、电动汽车的座舱的辐射要低，要高很多。而这个国家相关标准也是有相应的这个相关数据的。经过检测之后啊，在符合安全标准之后的话，这些个电池组件包括相关的电器组件才能整个装车试用的。所以说大家不要有这种担心，网络网传的这种段子的话，基本上都是用来攻击诋毁这种新能源车型的发展趋势的。我们也看到这些段子的来源，大体上一看的如出一辙啊，基本上就是无论是从哪传来的，你看他最终编这个段子的几乎是一致的。
1: 所以昨天呢，这个有了这个事儿之后，上节目之前我还问了我的这个医生朋友啊，说这个其实关于这个电动车辐射导致脱毛的说法，目前是没有可靠的证据啊来佐证的。长时间乘坐或者是驾驶新能源车，你出现了脱发或者是这个腿毛脱落的情况，真正的原因，我的医生朋友告诉我说，那太多了，你熬个夜，然后生活不规律，吃的不好，遗传基 激素、压力各种方面哈，包括疾病，所以新能源汽车产生的电磁辐射从剂量上来说也是非常安全的，在充电的时候完全是可以待在车内的。总之，这类关于新能源汽车的留言并不算新，他们更像是早些年信号基站辐射会影响健康以及 WiFi 的辐射会影响健康之类的这种翻版，都是利用了很多人对于辐射的偏见和误解来制造了很多恐慌的情绪，进而来博取眼球，来骗取流量。所以不信谣，不传谣，这一点很重要。那作为消费者，我们不要轻信这样的一些谣言，也不需要过分担忧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辐射的问题啊。这是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昨天哎呀，图哥和他聊得可好了，这啥事儿啊？我琢磨着今天一开始咱们既然是有这个想法了啊，兔哥这一段今天把它好好的给它剪出来，明天我们就又要和这个朋友见面了，在车上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给他播一播，好吧，就这么说定了，转给他。

0: 接下来呢，我们回复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先来看一下，牛帅大哥问到了何工一个问题，说，何工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我现在想买一台未来的车的话，您觉得是选换电合适，还是就是买租电的那个合适，还是整车买会更合适？我现在有点算不明白，谢谢。
1: 照目前来讲的话，我对于未来车型的购选那个选购的话，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就是选择租电模式。
0: 租电，
1: 对，选择租电模式的整车的购车费用会相对来讲比较低，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的话，在当下来讲，这个换电的这种租电的话呢，它整个的使用成本费用的话也是可控的。正常来讲，按照我们一个使用车辆的周期来讲，综合算下来的话，我觉得费用还是更划算一点。
0: 下一个问题呢是来自索菲亚，索菲亚问到的是最近呢想买一辆车，然后看好了 V9X 这款车型，想问一下何工是不是可以入手 V9X 魏牌的？
1: 是的。这台车的话，上市之初的话，长城，对于这台车是寄予厚望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九系列的车型在，整个车企的这个竞争系列当中的话，当中是这个非常激烈的，这台车上市之后的话，并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但是整车呢还是不错的，在这个价位区间可选的车型很多，魏牌的这个 V9X 这个车型也还是可以去试试看哈。
0: 前两天我记得好有朋友还特别问到这款车型，我们也给大家综合分析过。首先就是在同等的配置当中，它的价格是有一定的优势的，然后在它的一些硬件方面，就是长城还是把自己的很多硬货都堆到了这台车上，我要用这个堆这个词放到了这台车上，堆到了这台车上。然后所以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从它的城市 NOA 高速 NOA 智能驾驶辅助这一块来看的话都有用，但是有的时候呢它给你的东西有点过多了，就是你是不是能够真的用得上的这些问题。从其他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目前来看它给到的价格和它给到的配置还是值得大家去试一下的。另外还有一位叫做秋天花会开啊，想问一下，最近看了一下大众的一款叫ERA 5S， 说这个车呢不到10万块钱，买一个大众的电车，何工觉得是不是靠谱？
1: 电车来讲的话，如果说10万左右去买电车，我个人的主张，可能还是去选这个自主品牌，比如说头部品牌的比亚迪或者吉利，长安的这些车型都是可以的，因为你买到的整个车的配置，各方面来讲的话是要好很多的。
0: 还有一位叫做洋葱头说，最近看了纯电的宝马三系，国产纯电宝马三系，想问一下何工，这个车可以入吗？
1: 这个车的话，我还是这个主张，就是在当下来讲，这个同价位区间，可选的车型非常之多，宝马的纯电车型在市场上属于小众，虽然早期出来之后定价也挺高，后来几乎达到了半折六折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但是依然市场不会为之买单，保有量是相对来讲比较小，就是在北京宝马的纯电车型也是很少见的。
0: 所以你是觉得在传统品牌做电车这个方面，虽然他们已经换成了新世代，但是从可靠程度包括这种长久的使用度上来讲，还是缺少了就是在电车这个领域他们的实际的表现，让大家要谨慎一些是吗？
1: 主要是整车的这个代次的话是有一定的落差的，虽然这个我们知道它是来自这个一线的头部品牌，但是它的电车的这个发展的话，包括我们在国内所买到的三系以及这个X3这个电动车型，它几乎是基于这个油改电的模式出来的，所以说相比较而言的话，我更倾向于选择我们国内自主头部品牌的一些纯电车型。
0: 何工好像这两年一直对国产的电动车、新能源车都还是非常推荐的。然后我们汽车排行榜呢，本周其实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榜单啊，我觉得对于各位想买一台更厉害的新能源车，又是选择自主品牌的时候，有一定的参考作用。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们本周要排的这份榜单呢，叫做中国造的全球车实力圈粉王。什么叫全球车啊？待会儿这个事儿呢，我也请何工来给大家说说。我们都知道今年

0: 那一到七月份我们国家出口了有614万辆汽车，是出口，同比大幅增长了66.8%。那现在呢，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了，咱们也要出海。新能源汽车的强势啊，其实是拉动整个我们国内的汽车 走向世界的一个功不可没的一个工程。从2020年到2025年，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的出口规模呢，是从6.9万辆 增加到了261.5万辆， 5年的时间增长了36倍。 然后我们记得就是在 油车盛行年代的时候，大家去买车习惯性的走进那个4S店， 或者是来打电话问我们问题的时候说，哎，这车是不是全球车呀，是不是中国特工啊，你们很介意这件事情。现在世道反过来了，是我们的车要出去了，何工。所以我们再把这个话题说回来，就是到底啥叫全球车呀，是迈向全球啊，这个车不光在中国卖，全世界都卖，咱们就叫它全球车，还是有什么样的标准或者是条件，何工？
1: 是的，因为这个全球呢，由于各地的地貌特征，包括环境各方面的因素的差别，我们在传统的燃油车型当中的话，就经常会分为，比如说美规、加规、墨规、中东版，以及这个亚欧规等等这些不同的规格的车型。而在当下来讲的话，我们也看到，就是在纯燃油的车型当中，它也是这个全球版车型，就是同样的一款车型，无论是从车辆的技术参数上， 大小尺寸这个系统动力配置完是完全一样的，在畅销全球的这种车型它叫全球车型。而在当下来讲，我们国内的这些新能源车型出海的也是有一批车型它是全球车型，为了这个应对全球市场，它在整个国内市场销售的车型规格技术数据各方面来讲的话，跟在全球其他一些国家，包括东南亚以及这个欧洲、
0: 非洲等等一些其他国家所销售的这些车型，它的技术数据是没有变的，只不过在名称上可能会有所变化，但它是全球车型。那是不是全球车型也意味着它符合全球不同国家的标准，它的品质会更好呢？这个问题我们放到半年回来之后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随时留言到我们的评论区，待会儿回来。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1: 大家好，10:33，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广播直播间，还有我们的各大网络视频直播间同步为各位直播的汽车节目1011排行榜。哎，是叫101，不对，汽车排行榜。坏了，101排行榜是我们节目的账号啊，大家可以在某号上搜索101排行榜，我们节目的账号，欢迎大家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在某音上搜索小明的非理性试驾。然后听广播的朋友们现在就已经在这儿了，咱们都各司其职，然后大家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想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的话，可以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参与汽车排行榜本周榜单主题的有奖投票。这个星期呢，我们要邀请大家共同排的这份榜单叫做全球车里的实力圈粉王。刚才有这个我们应该是在听广播的这个车友问到说啥是全球车，无需中有，刚才何总给你介绍半天了，你听明白了吗？全球车就是这车呀，不光在咱们中国卖，它要卖到欧洲、美洲、东南亚，全球各地。但是呢，各地其实这个车进入到他们国家的时候都有他们的标准，那我们的车呢也要达到人家的标准才能进去，这叫全球车。那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就是，哎呦，那都符合世界各国不同的标准和安全要求了，那是不是全球车更值得我们中国的消费者购买，它会更好啊？这个话题一会儿我们请何工来回答啊。大家呢有关挑车选车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别客气，可以随时留言给我。大爱无疆说，个人觉得 BBA 电车不那么 BBA， 大众电车也不那么大众。行，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说。还有大海洋说，只要用电的设备，我觉得都有辐射，这真是避免不了的。最近山东交通广播有一个非常火爆的项目活动啊，叫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哇，太火爆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1万的山东车主报名了。在某音上，你说我是江苏的，我是这个河南的，对不起，不能参加。这个是我们为山东的好车主特别准备的啊，对所有山东的车主，如果在100天之内没有交通违法行为，哎，那恭喜你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环节了。这个奖呢是由山东交通广播和山东交警联合为大家这个准备的。怎么个准备法呢？就是每个星期我们都会抽取一次周奖，每次呢是抽30个车友，只要你100天没有违过章都可以，30位车友送上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然后如果是在1个月之内你没有违法行为的话，我们要送给您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如果你100天之内啊也没有违章没有违法啊，100天我们会抽一个大奖啊，我们这个就是什么一吨牛大奖啊，也等待大家。所以呢，发送关键词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参与我们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9月呢正值升学季，上下学时间学校门口车流比较集中，接送孩子的车辆呢乱停乱放，随意掉童的这些情况啊经常发生，还有一些孩子呢在车辆周边玩耍，容易进入到视野的盲区，提示各位提高警惕，避免风险，坚守行车底线，不仅能够保障安全，还有机会获得刚才我说的惊喜大奖。每周产生的周奖啊、月奖啊这些之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你拿，奖品不停，惊喜不断。发送关键词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接下来我要跟你说一说我们交广商城在这个星期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推荐。马上要到中秋国庆节了，这两天大家最兴奋的就是我今天早上还看到说现在有部分高校表示今年的中秋和国庆期间要连放13天假，人家就直接官宣了，好感觉好好啊。但是大多数的朋友中间应该放完了中秋的假，还要再上2天班，然后才能到国庆的班，这个就看你们自己组合了。但这个时候呢，走亲访友啊，准备礼物啊，这是必不可少的。那告别了盛夏的燥热，进入到初秋时节呢，换季之时，人体的阳气收敛，很多人啊莫名的慵懒乏力，尤其是熬夜劳累之后呢久久缓不过来。今天早上托哥还告诉我说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同事鼻炎犯了， 上了。我跟你说，你这都是免疫力偏低，赶紧上海参吧。我跟你说啊，想要省心安心日常秋补，海参现在得吃起来。最近几天呢，在我们的交广商城，很多老吃客开始囤货了，也给我们新朋友介绍一下这款奇和大连底波即食海参。区别于速成圈养啊、圈养啊，这海参扎根大连深海海域，自然底波生长，自主觅食，自然蛰伏生长，不投喂人工饲料，食材天然纯粹。每根海参的身刺呢都挺拔扎实，肉质肥厚紧实，入口 Q 弹鲜嫩，没有腥味，口感特别的清爽，也不需要你泡发，也不需要你蒸煮，开袋就可以直接吃。清晨搭配一碗热粥，日常呢简单蘸个汁吃啊，省时又便捷。海参呢是属于温性的，高蛋白不油腻，温和滋养，不挑体质，大人小朋友、家中长辈都适宜日常食用。养生从来不是一时突击，而是四季长久的陪伴。这款海参品质稳定干净，也是无数老粉常年复购的秋补好物，吃得放心，养得舒心，价格超给力。单就是买一斤啊是299，日常轻补刚刚好，超值囤货价1495，1495买五斤送一斤，直接到手整整6斤，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新鲜直达。想要趁着初秋好好调养身体，守护家人健康的朋友，现在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回复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温柔秋补，安稳度秋。哎呀，说这一段我老紧张的，老怕这个平台给我直接就那个啥了啊。好，我们顺利通过一关，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九月和十月呢也是外出旅游的好时节。山东交通广播呢目前九月到十月的旅行项目也已经给大家整理好了。哇，线路好多呀，得有6条。第一条，新疆三湖，这个呢是9月份去，主要是去哪呢？天山、天池、喀纳斯啊，坐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这个有多个时段可以供大家选择，价格是6999，6999。第二条线路是去九寨，金秋十月，九寨归来不看水是最好的时节，所以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把川蜀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你。第三条线路日要去到西藏，九月圣境寻踪专线啊，这个今年是马年，很多的背包客也是慕名而来。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线路呢是由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啊，这个全部都已经给大家安排上了。第四条是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这个呢也是覆盖了整个的提到的云南的极致美景，漫听公园、野象谷、南瀑布啊，全程入住4钻以上的酒店，价格5699。还有一条呢是去泰国，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8月29号出发，4699。想国庆节去的，9月26、28号也有，但是价格要稍微贵一点，5699，包含了像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以及海鲜大餐。护照有效期要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了。那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的路线呢都是由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这样会让大家更有保障在服务方面。具体的行程现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所有的旅游专线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是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获取详细的行程。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10:42，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无需中有说，拓哥鼻炎犯了，那不能让他上班啊，是吗？他就等着说这句话呢，赶紧走吧，我们这儿不需要你了啊。另外呢，还有朋友说，小明，我想问一下何工，现在如果是全球车这个概念的话，是不是也不能够完全

0: 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一些头部品牌也是为了应对国内市场，都进行了本土化的这个改进。 比如说各种 L 的车型，这个 X5 L 啊，这个奔驰的 GLE L 啊等等这些车型都来了加长版的，这都是中国特供车型。所以说，在国内所看到的一些车型，被定义为全球版的车型的这些车，并不是符合我们广大消费者需求的，因为这种车型大部分都是这种相对来讲经济型的，所以我推荐的两款车型也都是比较经济型的车型。如果喜欢，
1: 然后定义为这个家用代步的话，那完全选择它是完全没问题的。哎，就是你这倒是回答了这个郑拓老师在今这个本周周一的时候问我的一个问题，他说这个本周上榜的车型怎么都是这么便宜的车呢？啊，就今天合共就跟你回答了哈，就是因为他出口的车型一般以经济型为主，但是不啊，你比如说人家往咱这儿进口的时候，进口的可都是老贵老贵的车型呢，从这个什么。
0: 跑车，然后再到保时捷，再到我们传统的必杯，很多的这个进口的车型，那都是有的时候得百万了哈。这个是怎么去解释呢？或者说怎么去说呢？何工，
1: 豪华车型的市场，它的特征和普通的车型还真的是不一样的。在国内市场的很多进口的豪华车型，它也是针对于中国市场量身定制的，所以说它会出现各种的规，就是这个中规、美规、家规、中东版等等这种。
2: 好，今天呢，何工给大家推荐了两款全球车里边非常有实力的、能够真正圈粉的车型，一台呢是比亚迪 元 Plus， 还有一台呢是上汽名爵 MG4 啊，两款车型，我们可以请何工逐一来给大家说一说。首先回答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并不是因为它是全球车，在国内的品质就一定会更高，因为它出口的时候要符合人家对方国家的这个标准和要求，但是在国内是符合中国的标准就可以了，所以这个。
0: 你可以两面来看啊，但是呢，全球车型它有什么好处吗？何工？全球车型的最大好处就是这种车型的批量非常之大，它有非常完备的零部件的供应链。就这些车型，它一旦确定定型之后的话，无论是在我们国内的本土工厂制造，还是在
2: 其他比如说墨西哥呀，包括这个澳大利亚等等这些其他的国家的，包括在中东不同的国家制造，同一规格的车型，它生产出来的所有整车的零部件都是完全可以通用的。好，我们来看看本周所有的主推嘉宾老师推荐上榜的这个全球车里面比较有实力圈粉的哈。目前暂列我们榜单排在第一位的是领克零一，这是一台油车。 排在第二位的暂时是长安起源Q05，排在第三位的是比亚迪 宋 Plus DMI， 排在第四位的，目前暂时排在第四位的是吉利的星越 L， 暂时排在第五位的，我来看一下是比亚迪元 Plus， 何工待会儿要推荐的，还有比亚迪的鲨鱼皮卡、奇瑞的瑞虎7、上汽名爵 MG4。我们先从这个目前听众和网友投票票数最少的哈，上汽名爵 MG4 这款车型先说起。
0: 它是一台全球车型吗？何工，这是第一个问题。首先，这个是妥妥的一台全球车型。作为上汽名爵的话，大家在国内的印象可能不是特别深哈，然后一直以为都是做一些燃油车型，然后相对来讲它小众。但是上汽名爵的 MG4 这台车型的话，它在欧洲，在整个国外的整个市场来讲的话，认知都是非常之高的。在国内的诸多车企的车型没有大批量出口到国外的时候。 大家所在欧洲市场所看到的中国制造的车型，其中就有这个 MG4。它在海外市场的实际表现怎么样？表现的话还是非常不错，认知、口碑各方面来讲都还是可以的。在国内的话，我们也看到这台车在国内批量上市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的话，由于它的定位。 然后整车的这个销售各方面来讲也是不错呀。刚才您也特别提到，
2: 这是一台很有实力的，能够实力圈粉的全球车型哈。 MG4这款车型，其实在我们排行榜节目当中上榜的次数还是挺多的。不管我们是在推荐一些新能源车的时候，这种代步的啊，还是从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车型的时候，它都会作为一款推荐车型能够来到我们的榜单上。这款车型呢，目前按照全球法规开发之后呢，它的 一些这个五星安全啊，包括一些这个碰撞测试等等，都达标之后呢，主要是面向欧洲、英国、澳洲、东南亚、南美啊，有80多个国家啊，做本土化的配置、底盘、灯光啊、车机语言等等这种输出，所以这是一台妥妥的。

0: 油车型是没问题了。然后这款车型呢，目前欧洲其实是它的一个核心主战场，上市之后呢，直接对标了像大众的 ID3 啊，多次在欧洲的很多国家，像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拿下了紧凑型纯电销量的前三名，哈哈，很长一段时间在欧洲卖的最好的中国纯电轿车就是这个上汽名爵的 MG4。 这款车到底卖啥呢？就是国内的很多朋友好像也还挺认它的，但是有很多朋友还是觉得，哎，不如 ID3 啊，或者什么海豚海豹啊，这些感觉这个知名度更高，或者说销量上更多啊。我们也请何工来说说 MG4 这款车型。
1: 是的，很多车友的话，因为他不太关注了解到国外的这个整个汽车市场，在国内来讲的话，我们找中国国产的全球版车型的话，实际上你罗列一下的话，确实是随着这两年的国产车大批量的出口海外，才注重到了这一点。其实在没有这两年的这么大幅度的这个出口之前的话，这 MG4 它就是在榜的。所以说很多车友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对这点了解不是特别了解，一听到什么其他的 ID4 啊等等这些ID4 这些个品牌，比如说这个一线的头部品牌的这些车型的时候，觉得他们才是全球车型，他们才值得关注，这就是关注度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0: 所以这台车型它能够在海外市场，包括它自己能够有很多的立足之地吧，我觉得可能也一个是在它的那个比较有质感的操控啊，虽然是小车，再有一个就是七年的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质保，价格相比欧洲本土的电车其实性这个性价比就比较突出了，然后也收获了很多它的粉丝。曾经在英国的时候，我这看了一个数据啊，单次的这个月销量会超过 Model 3，在二手车市场的认可度还挺高的。所以从欧洲包括从海外市场来看，这款车确实有不错的地方。那如果换成我们国内的消费者去买这台车的话，这是一台您个人会推荐给我们的车主朋友们的车吗？何工？
1: 是的，这台车的话在咱们排行榜上我记得我推荐过。如果选择这个代步的这个纯电车型的话，这台车也是一个不错选择。它跟MG4、星越等等这些类型同一个层级的车型嘛。
0: 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看有一位朋友问的具体的问题，说想问一下何工，换代全新的 MG4 之后，说现在这些变化相比于其他同级别的车而言，何工觉得是不是在做工上会略显粗糙了？这个车他说我前几天去看过，整体感觉还不错啊，但是相比现在很多其他品牌这种小车的精细程度上，是不是要略弱一点？维修配件好供应吗？
1: 全球车型的话，零部件的供应这是一点不用质疑的这是优势。第二一点就是大家所关注到的这个在整个做工用料方面，也确实是当下这个诸多车企在进行拼料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必争之地哈。我们看到这个头部品牌都是在不断的去强化优化自己产品的品控和质量，确实是现在看到的一些小车每一年的都在新款销改款都在发生一些变化，所以说这个取决于个人，如果说你要是特别在意这些的话，那你就选择你喜欢的。
0: 另外还有一位叫做百年韵味，说听何工的意思是 MG4 在国外卖的比国内好啊。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你听对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比亚迪元。比亚迪元 Plus 这款车型其实大家就比较熟悉了，相比于刚才的 MG4， 它在大家选择这个车型的时候还是比较能够第一时间选择到的。它会不会是比亚迪这个战略的全球车呢？这一点大家其实还没有摸准哈，请何工也来说一说。
1: 首先比亚迪在国外市场这几年的这个网络布局加整车在国外市场的这个取得整个市场认知度的提升，它是有诸多车型在列的，其中之一的就是这个比亚迪元 Plus。 实际上这台车在国外的名称它并不叫元 Plus， 它叫 ATO3， 就 ATO3 啊。然后也有其他一系列的车型随着这两年的这个大幅度的大量的这个出口，所以说比亚迪的整个产品阵具的话已经逐步的补齐了。包括后面有人提到的鲨鱼的皮卡，这个车型在国内并没有销售，在澳洲热度还是非常之高的，在国外欧洲一些市场的话也有一些不错的热度，但它在国内并没有销售。所以说这个比亚迪元 Plus 这台车型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台在 比亚迪正治理的全球车型。
0: 是，因为它算是比较初代的一个战略全球车了，也是用它的这个 E 平台 3.0 打造的，做过全球多地区的一个安全认证啊。然后目前呢，在全球大概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都是卖这个车的。但它在海外的时候呢，它是叫 ATTO3， 叫 Auto 这个 ATTO3 啊，就是刚才何工说到的。它和 MG4 不一样的是，它比较畅销的国家呢，是在东南亚啊，是属于一个基本盘比较强势的这个地区，包括在澳洲还有新西兰，不太一样。关于这台车型，其实国内很多消费者也是比较认的啊，所以我也想请何工来说一说比亚迪元在同价位的车型当中，看来也是您觉得比较值得大家去推荐的一款车型，它的这个目前的产品优势会是在哪里？
1: 这台车是一台紧凑型的纯电小 SUV 车型，然后如果说选择个人用车或这个城市通勤代步，这台小车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它并没有特别大的尺寸，因为现在动不折10到15万以上的车型，大家一选的时候都是这种大空间，尺寸又大，其实并不是适合每个人的。但是像这个元 plus 这台车型的话，它是比较适合比如说单身的个人，或者是个人这个是城市通勤代步各方面来讲的话，这台小车使用方面的便捷性还是很好的。
0: 八戒问到说，这款车电池是不是它最值得拿得出手的东西？刀片电池吗？用的何工？
1: 是的，在当时来讲，我们也看到比亚迪在加速对于二代刀片电池的这个迭代，就是加持到了现在旗下的几乎所有的车型上。我们也看到这个电池技术的稳定可靠性的话，在整个量如此之大的比亚迪系列产品系列当中的话，是这个口碑是非常好的。所以说电池技术的那是其中之一，但整车来讲的话，品控和这个相应的其他技术加持，包括它的天生之眼的这个技术的加持的话，也都是这个车的亮点。
0: 水煮青蛙啊，问到何工说，问一个题外话，何工，我想问一下，凯美瑞这款车型现在您觉得是否还推荐，能不能买？能买。
1: 在当下哈，如果说你要花到15万左右去选一台纯燃油车型来讲的话，可选的范围非常之多哈。如果说你要还去选择凯美瑞的话，你有这个执念的话，那你可以去考虑它。
0: 有没有何工觉得可以平替的，或者您的推荐？
1: 平替的车型其实还是非常多的。我们看到，就动力要操控，要整车的这个安全系数和配置方面来讲的话，有诸多的车型可以替代它，德系的这些品牌的车型都可以的。
0: 您会更建议他选择这台油车，或者说他可以选到混动的啊？因为凯美瑞也有自己的混动，还是会建议他在15万级别，其实是可以看一看，比如说插混啊，就是这种以用电为主的。您会更怎么建议？
1: 没错，我更建议他选择，如果是有这种这个焦虑的话，可以选择插混的车型，或者是凯美瑞。你要选凯美瑞，你就选择他这个油电混的车型。
0: 好，另外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蓝图的车何工推荐吗？蓝图
1: 的车型也是可以的。我们看到蓝图它整个产品阵序的话，也还是不错。然后看你具体是选择哪款车型，因为现在竞争都是非常非常白热化的，同价位区间可选的车型真的是很多的。
0: 他问的是梦想家，它的主打车型。
1: 蓝图的梦想家这个车型的话，看你选哪个价位的了，因为这个车型它从入门版到它的豪华高配的车型，价格差距也是不小的。加上现在我们看到，有这个尊界的 V900 这个车型的话，我觉得也都是有可选的，这个参考。所以说，可选车型是比较多的。
0: 另外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如果大家还有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明天可以早来，我们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会开播，大家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提前进我们的直播间留言过来，嘉宾老师可能看到会比较早的话，就不像今天这么紧张了哈。最后一个问题，替我们的红盒子啊问到的是，何工您好，想问一下，哈弗 H6 这款车型曾经卖得非常好，然后市面上跑的也比较多，现在在我们这个小城市里呢，感觉 4S 店比较的多，但是在节目当中很长时间没有听到有人问了，想问一下哈弗 H6 现在买是不是过时了？
1: 哈弗 H 六的这台纯燃油车型的话，在当下来讲，买肯定是过时了，因为你在城市叫小城市来用的话，日常的通行距离可能方圆不过8公里，甚至这个3-5公里这样一个范围，那你要用纯燃油版的这个哈弗 H 六的话，油耗相对来讲会比较高，用车成本相对来讲也是不低的，所以说建议选择这个油电混的，比如说比亚迪的 DMI 的系列的车型，或者是纯电版的车型都是可以的。
0: 嗯，好，时间来到10:58，我们今天直播马上要结束了，非常感谢何工做客今天节目，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再见，下周再见啊！如果大家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在节目之后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或者是进我们的这个某音啊，然后某号啊上面关注我们，随时私信给我们都可以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排行榜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1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谢谢我们所有的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来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也要谢谢我们所有正在开车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直播就是这样了，稍后是燃情骑士，明天上午10点，汽车排行榜，我们再见。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想买摩托车，
4: 想卖摩托车，
3: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时辰。

0: 以热血为友，以热爱为灯，燃情骑士，让我们轰然向前。各位好，我是大矿。山东交通广播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2点啊，让我们把油门拧到底，一路不设限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管您是新手小白还是老模友，欢迎来打卡啊！也可以回复机车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加入到车友群当中，一起来互动交流。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活动，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持续火爆进行当中啊。现在呢，已经超过了20多万的山东的车主报名参与了，也感谢大家用规范驾驶、文明礼让，点亮了齐鲁文明交通新风。也恭喜您啊，收获了这个平安的大奖哈。九月呢，正值开学季了，上下学期时间呢，这个上下学时间啊，这个学校门口的车流量呢也是比较集中。接送孩子的车呢也会出现乱停乱放啊，随意掉头一些情况，对吧？那么还有一些孩子在这个车辆周边玩耍，容易进入视野的盲区，所以说也提醒各位车友朋友们啊，提高警惕，规避风险，坚守行车底线，不仅能够保证安全，还有机会获得惊喜大奖。哎，我们这个活动呢，每周呢会产生周奖30位，送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每月产生月奖15位，送出1000元的大额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更有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啊，惊喜的好礼拿不停啊，惊喜不断。现在呢，还可以继续参与报名，朋友们啊，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就可以继续参与进来了。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其实我们每周节目当中呢，都会遇见不一样的机车人生，感受不一样的骑士的热爱。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非常的特别，是由咱们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推荐的优秀的参赛车手。哎，他到底是谁呢，朋友们？哎，马上与大家打招呼了啊，我们欢迎陆俊泰，我们亲切的称呼他为阿泰。Hello， 阿泰。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也给咱们全省的摩友朋友们打声招呼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车手陆俊泰
0: 啊。阿泰是90后是吧？
1: 对，我是96年的。
0: 对，今天可能大家看不了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呢正在转播其他的内容，但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哎，来看这个直播。大家有什么想要一起聊的、互动的，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来留言。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就觉得专业的赛车手那都是全职职业的，但是今天呢，阿泰完美的诠释了最真实的咱们骑士的一份热爱啊。其实阿泰有自己稳定的本职的工作，机车呢只是纯粹的一个业余爱好，是吧？
1: 对对对，
0: 也是凭着这份热爱和坚持，站上了咱们山东本土顶级的官方专业赛事的舞台。成为了齐鲁赛车英雄会的在册的参赛的车手，朋友们啊，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对摩托车感兴趣的朋友应该不陌生。这个齐鲁赛车英雄会啊，这样的专业赛事已经举办了16年了啊，今年是第16届了。山东网友都知道，齐鲁赛车英雄会山东省公路摩托车系列赛是咱们省汽摩联啊深耕多年的一个本土的头部 IP 的赛事，也是咱们山东最正规、体系最完整、阶梯最完善的一个摩托车赛事。全年呢有很多站啊，有专业的裁判啊，正规积分统一的赛制，那么也是业余一些车手呢进阶专业赛场的一个官方的通道啊。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聊到关于这个专业的赛事了啊，从普通的车友的视角来沉浸式的给大家解锁专业摩托车赛事的全貌。想问一下阿泰啊，先给大家可以简单的聊一聊，你是怎么受到省汽摩联的推荐，站上了咱们山东省本土专业赛事的这个赛场上？
1: 是这样的，主任，就是这些年一直我一直在不停的就是说比赛，然后也不止说不只是在咱山东济南或者说山东地区，然后全国各地到处在跑比赛。
0: 哦，全国到处去跑比赛，那很辛苦了。
1: 还好吧，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纯属属于说我自己的热爱。
0: 一份热爱，一份坚持，是吧？啊，很多的车友可能好奇，就咱们这个热爱摩托车的朋友们，平时都有自己的工作，啊，这个业余时间参赛啊，时间精力，这个能够达到吗？怎么去分配平衡？
1: 我工作的话，我工作时间比较自由，因为一直是属于在自己创业。然后可能就是时间上比较自由。然后还有就是接触摩托车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我的工作跟摩托车也有一些其中的关联。
0: 哦，也相关。
1: 对，然后所以说我一是时间自由，二是可能我骑摩托车的成本要可能比大家低一些。
0: 哦哟，那你这个太棒了，你既是自己热爱的一个运动的一个项目，工作呢还与之相关，这是多少人都梦想的啊！
1: 就是身边的朋友也经常跟我说，就特别羡慕我，然后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职业。
0: 对，爱好变成了职业，你看啊。那第一次报名参加这个专业的比赛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心情？
1: 哦，记得那个
0: 紧张吗？
1: 就是印象非常深刻，那一年是我记得是在2015年，
0: 2015年，
1: 然后当时在泰安花样年华跑那个光阳杯。
0: 在泰安还是我的老家。
1: 对，然后当时就是在就日常练车嘛，我觉得自己还是可以的。然后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
0: 啊，
1: 完全没有任何赛事经验。
0: 呵，
1: 哎呦，发车之前紧张。
0: 2015年那时候你多大？20也就
1: 啊，对，
0: 是吧？二十出头
1: 啊。
0: 20那时候，你看，
1: 其实还没有20岁，19周岁，
0: 19周岁啊，有驾照就行了哈。
1: 对，
0: 合法上路了啊，呵，这么年轻就已经开始参加专业的比赛了，当时成绩怎么样？
1: 没有，当时成绩肯定是不好
0: 啊，
1: 因为虽然说就是喜欢，但是说并不代表你在这一方面就有天赋。那如果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就能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的话，那基本上不现实，因为赛事经验一是少，二是你也没有一个太高的水平。
0: 当时是参加了一个什么样的比赛？是在公路上跑吗？
1: 对，公路，当时跑公路。
0: 就封闭了，那段路就是封闭了。
1: 对对对，当时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场地，
0: 完全封闭的场地，
1: 赛车场，
0: 就专业的一个赛事。
1: 对对对，
0: 嚯，那时候刚开始参加这种比赛，没太有经验，然后到现在了，应该是非常有经验的。
1: 哦，对，现在比较经验，
0: 相对来说的老车手了。
1: 啊，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0: 那么现在来说，你取得的最好的成绩是什么？
1: 我取得最好成绩是全国冠军。
0: 全国冠军？
1: 对。
0: 哇，这个厉害了啊。是在哪里？
1: 是在内蒙古。
0: 内蒙古？
1: 对。
0: 也是这个是拉力赛还是？
1: 是越野摩托车场地赛。
0: 场地赛？
1: 对。
0: 是在场地里面的啊。
1: 对对对，
0: 场地赛。我们知道在内蒙那个环境下啊，有很多这个汽车，包括那个咱们很专业的这个赛事都是在那个地方举办的。
1: 对。
0: 是吗？真好啊。所以说大家呢想要了解关于这个专业赛事，您是热爱摩托车的朋友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想要关心哪些方面的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陆同学啊，阿泰，给大家呢好好的分享一下他的骑行的经历啊。大家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直接来留言。就是阿泰，你觉得业余骑行啊和专业的比赛最大的差别在哪儿？
1: 业余骑行跟最大的差别啊，就是业余骑行大家可能追求的是舒适度。就是我出去要去看一下风景，然后去放松一下心情。但是你像我们比赛的话，其实斗争是很激烈的。
0: 它是一个竞技，体育竞技啊。
1: 对，就是
0: 而且非常极限。
1: 前几天刚在云南回来，去参加那个罗平 TT， 然后当时跑那个山路在赛道上，风景真的是特别美，但是我根本没有时间看，就是你可能你的眼神，你走一下神，就是你瞄了一眼那个风景，那朵云好漂亮，然后那可能下一秒就你的路况发生的情况，你就不在掌握范围内了。
0: 哦，这极度的考验咱们的赛车手的这种专注度啊。
1: 对。
0: 是，大家都看过那个电影《飞驰人生》啊，是不是？完全能够体会到那种速度和激情的这种魅力啊。 真的没有想到啊，那个阿泰从20多岁就开始参加专业的这种赛事比赛啊，我看今天你这个造型也是非常的精神，那个时候是精神小伙就开始这个玩专业赛事了，一到现在仍然很精神。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要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第一段中插宣传了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邀请到陆俊泰同学为大家分享啊，他也是咱们山东省骑模联推荐的专业的赛车手啊。好了，大家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报名好车主的朋友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回复好车主了，没错，也可以发送到我们平台上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开放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全省首档机车节目《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燃情骑士啊，我总感觉我把这个引擎打开了啊。来吧，朋友们，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省汽摩联合会啊推荐的咱们的一位专业的赛车手陆俊泰同学啊，咱们九零后的一位车手啊，也是非常的英俊啊，很精神，哈哈。那么阿泰呢，今天来到直播间呢，也给咱们分享一下啊，刚才我们也是聊到了，就是原来专业的赛场啊，从来不是职业车手的专属啊，只要你是热爱摩托车啊，深耕一样可以登上正规赛事的舞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山东官方的摩托赛事到底是怎么比，比什么，怎么报名，怎么备赛啊？阿泰能不能简单给大家也讲一讲啊？
1: 哎，主任你好。我就拿最简单的，就是也是说在咱们山东省汽摩联组织的比赛，齐鲁英雄赛车会，拿它来做一个就是举例。
0: 是。
1: 报名的话，其实大家在大家的认知中啊，可能觉得啊，就是车手怎么地怎么样。其实报名门槛很低，你只需要简单的缴纳一个报名费，然后要保险，保险要一定要买全。然后其他你要有一个就是正规的比赛车辆。
0: 哦。
1: 然后其次，就可以去。
0: 它那个车型有什么标准吗？
1: 车型你要看什么比赛，你像是有，因为这个。这场比赛是就是汽车、摩托车，还就包括甚至有卡丁车。
0: 卡丁车。
1: 对。
0: 哦。
1: 然后你像我一般我是去跑那个摩托车的比赛。对车型的话，就是要是那种赛事车型。因为一般的话，就是咱能正常上路的这些车辆，它的性能，包括它的刹车性能、它的动力什么的，可能都达不到。
0: 是它这个专业的比赛的车辆。它有专业的一个一套标准，是吧？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卡丁车，卡丁车就是 F1 方程式赛车，它前身就是练习的时候都是要卡丁车，是吧？先玩卡丁车啊，是。所以这个个人是可以报名参加的吗？
1: 对，不个人，
0: 个人还
1: 是
0: 说要在俱乐部的这种？
1: 不需要，个人也是可以参加的。然后你要个人参赛的话，成绩跟你的跟你是否有车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0: 也可以以车队的名义，
1: 对，
0: 是吧？统一来这个组织报名，也可以个人来参加。
1: 对，
0: 那这个好啊，大家也知道了啊，这个赛事是怎么个报名？那比的话，一般都有什么样的一种比赛的这种项目？
1: 你像那个大家应该都看过《飞驰人生》。然后《飞驰人生》那种就属于汽车拉力赛。
0: 拉力赛。
1: 对，汽车拉力
0: 赛。就在山道山路。
1: 对，选择一段山路，然后把它完全封闭起来。然后车手会开汽车也好，摩托车也好，然后间隔发车。最后一计时赛。
0: 计时。
1: 对，计时。
0: 还有就是场地内，是吧？场地内就是转圈。
1: 对，还有封闭场地内，你像我经常就是我经常参加比赛就是场地赛。然后在完全封闭的场地里面，就大概我们进去要跑多少圈，或者说跑多少分钟，然后去记你的个人成绩。
0: 是，但是咱们省汽摩联的这种 IP 赛事，就是这个齐鲁英雄会啊，全年都一般会做几站，就是赛程会怎么安排？它是这个积分啊，还是这个年度排名啊？
1: 他不一定，他有的就是说汽鲁英雄赛车会有的时候是这选择了这一站的比赛，然后结束了可能就结束了，
0: 就结束了。
1: 他有的也是分联赛的形式。联赛形式可能像在山东每年要搞个四场，或者是五场，然后就分在每一个城市嘛，就是可能会设立在济南有一场，青岛有一场，
0: 对，淄博有一场，
1: 对
0: 啊，泰安再有一场，
1: 对，然后每一场年度总冠军，就是你每一场参加比赛的成绩相加，然后最后再去做评比，对，
0: 他也分什么练习赛、这排位赛或者正赛，
1: 对，人多，你像报名人多的话，他会有淘汰赛，
0: 有淘汰赛，
1: 就去了以后肯定会先有练习赛，就给大家一个新的场地嘛，然后大家练习一下，练习一下就开始了淘汰赛，淘汰赛以后就是去多少名进决赛，
0: 这王者巅峰赛是吧？
1: 对，
0: 晋级，你看就是进阶啊。你达到这个能够参加最终那个正赛的话，就一步一步走过来啊， 过五关斩六将啊，不容易。说说这个赛事的项目啊，咱们这个哎公路摩托车系列赛具体分哪些组别吗？比赛的组别
1: 国内跟国外它是还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然后你像公路的话它主要是以排量为区分，
0: 排量
1: 对，
0: 嗯，
1: 然后最小排量的可能有150以下，
0: 150
1: 以下排量，但是
0: 就是比较入门的友好的这种，
1: 对，但是150以下排量现在就是一直在跑的这些车手可能都是未成年，就是、
0: 哦、未成年，
1: 对，就是儿童组
0: 青少年、
1: 青少年儿童组，然后儿童组上面是青少年
0: 哦、
1: 然后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知识，赛车这个东西
0: 嗯
1: 不一定是成年人才可以玩的，
0: 对
1: 对，因为赛车是在完全封闭的场地内，
0: 嗯，
1: 其实这更像是一个就是大家要把它理解成一项体育运动
0: 啊，对，
1: 哎，你比如说运动有田径有篮球有足球，但是摩托车也是一项运动
0: 啊，
1: 对，
0: 是要还有儿童级别，
1: 对，
0: 青少年，然后再往上就成
1: 年了，对，再往上就成人组了，
0: 成人组了啊。就除了这个公路的竞技赛，咱们省内赛事有没有说什么金卡纳技巧赛、耐力赛这样的？
1: 金卡纳也有，
0: 也有。
1: 耐力赛的话，因为比较少一点啊，因为耐力赛咱们山东这边的，就是没有那么太大的一些地方，然后能支撑去跑耐力赛。因为好多耐力赛、拉力赛，你像达喀尔、像环塔那些赛事，它都跑几千公里，
0: 对，
1: 好几天那种，
0: 对，
1: 然后对。然后你像金卡纳这种，那举办的就比较多了。
0: 嗯，
1: 金卡纳这种就经常在，它金卡纳是一个就是需要的场地更小。
0: 嗯，
1: 它可能一两亩地的场地就可以去
0: 就够了，
1: 就够。
0: 对，是，你看啊，就是现在咱们这个机车这个运动啊，朋友们啊，省内呢也是搞得很火热啊，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多多的去了解了解啊。很多的车友比较关心，就是自己的这个车，我比如我是街车，我仿赛，我能不能就参加官方的赛事？这个得改装吧，得啊。
1: 首先来讲，正经的赛车啊是不允许有后视镜，
0: 嗯，
1: 然后车灯，
0: 嗯，
1: 然后就包括你的转向灯、仪表这些东西都是不需要的，
0: 都得拆掉。
1: 对，都要拆掉，
0: 哎、
1: 因为什么？就是尤其是车灯嘛，大家就是。你在赛道里边避免不了要摔车，一摔车的话，车灯的碎片散落在赛道里，
0: 就
1: 影响其他车手。对，
0: 哎，不影响其他车手啊，影响了花花草草也不好，是吧？这个要拆掉了，后视镜、车灯要拆掉的。
1: 对
0: 啊，其他方面，你刚才也说了，制动啊这些都要调整了，是吧？
1: 一般我们的车就是我们这场比赛的话，肯定是需要做改动的。
0: 嗯，
1: 因为就是。大家能买到这辆车型都是量产车，
0: 对，
1: 它是比较综合一点的，甚至它更考虑这个舒适性。
0: 嗯，
1: 然后正经的赛车是不考虑舒适性的，它只考虑操控，还有动力。
0: 哦，就是你能够参赛那种车型，它就按照它那个规定，你不能够有什么，它给你去掉。但是你要自己加什么，有一些这个它有什么规定吗？
1: 这个是就是你比赛前是有赛检的，就赛检不只要检验你的车，还要检验你的人，就你人你身上要带的装备，你的头盔是否符合，是否符合标准，
0: 是，
1: 然后你穿的靴子，然后穿的护甲什么的，它都会有赛检，只要你赛检通过了就可以。
0: 哦，那就说那铠甲一样带刺儿的那就都不行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哎。这个参赛呢需要专门的备赛的这个车辆，朋友们啊，这都是硬性的标准啊。从报名到比赛啊，一名这个咱们说车手啊，如果说你就是爱好啊，业余，需要做哪些系统性的备赛嘛？比如说这个体能方面啊，这个心态上会不会也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1: 这个心态这一方面啊，其实要做调整的话，很简单啊，就是我自己多年来一个经验，就多参赛就可以了。
0: 哦，
1: 他也没啥，因为一开始我参赛，
0: 磨练出来了。
1: 对，我也是会去紧张，没办法嘛，因为这个东西，他赛车本来就是能让人热血沸腾的一件事情。
0: 是。
1: 然后肯定会紧张，但是参赛多了以后就会好了。然后，
0: 嗯，
1: 还有就是赛前的备赛，一般我吧，就是我还不属于职业车手，我是纯属因为爱好。
0: 嗯。
1: 然后赛前一周我可能会去游泳，可能会去跑步，然后适当的饮食做一些规范，然后睡眠做一些规范，
0: 做些有氧运动，
1: 对对
0: 吧？
1: 然后因为
0: 调整体能，
1: 你赛前一定要把体能拉起来，尤其是我是跑越野赛事，
0: 嗯，
1: 它对体能是一个巨大的消耗。
0: 哦，
1: 特别累。然后我们一场比赛可能就是，一场比赛两天左右，大约能跑个三四场，一场也就跑20分钟左右。
0: 嗯，
1: 但这20分钟我跑完，我能累到什么程度？终点需要有人接我。
0: 嗯，
1: 就我下来车以后，我车都扶不住。
0: 哦呦，
1: 对，就能累到这种程度。
0: 嚯，这个这么消耗体能呢？
1: 对对，体能消耗巨大。
0: 是，大家可能不理解啊，没想到这么消耗体能。你看，你别说专业的去比赛了，咱就是从。举个例子啊，我从我工作单位在济南的经十路，我骑到我家，我要骑我的电动车的话，我得累趴下，我的腰受不了，呵呵，得骑40分钟，你知道吗？哎呀，阿泰呢，这个参赛以来，刚才也说到了，拿到最好成绩是全国冠军，是吧？
1: 对，
0: 拉力赛的冠军在内蒙古那一次啊。哎，还能不能给大家再分享分享当时就是这个比赛的那种情况？或者是这些年来啊，你参加比赛的时候那些难忘的时刻和经历。这样，时间的关系，得半点之后了啊，我们先进广告宣传，马上回来。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想买摩托车，想买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十一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2: 好了，继续回到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全省首档机车节目。各位好，我是大矿，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到12点会准时与大家相见啊。如果是热爱摩托车的朋友们，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这个大家庭当中，回复机车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就可以了。那么先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的好物呗，告别盛夏的燥热啊，正式迈入了初秋时节了，尤其是到这个换季之交啊，人体的阳气开始收敛，很多的朋友呢都会莫名的慵懒乏力，对不对？尤其是熬夜劳累之后啊，更是久久缓不过劲儿来。哎，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就要顺应时节的变化，温润平补啊，就是要开始养生了，才是养护身体最好的一个方式。想要省心安心日常秋补的话呢，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啊，您就来点海参就行啊，就挺好。最近几天呢，咱们这个山东交广商城啊，很多的老粉丝都来回购啊，又开始囤货了。为啥呀？快过节了啊，快到中秋了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一些新朋友老朋友再继续推荐一波咱们这个好海参啊，是大连的齐河底波的即食海参。它区别于速成圈养的海参，扎根大连深海海域，自然底波生长啊。这种自然生长下的海参呢，它就是自主觅食啊，自然蛰伏生长，不用人工投喂饲料，食材呢都是天然纯粹的啊。所以说这种海参呢，它每一根都是身刺特别的饱满扎实挺拔的，肉质呢也是肥厚紧实，入口 Q 弹鲜嫩，没有腥味，口感特别的清爽，而且不需要泡发，不用熬煮，你开袋就能够直接吃的这种海参啊，即食的海参。所以说养生呢，它不是一时的兴起一时的突击，而是四季长久的这种陪伴。这款海参稳定干净，品质有保障，也是我们非常多的老神友们复购的秋补的好物，吃的放心，养的才舒心呐、啊。所以给大家呢带来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啊推荐的专属的秋日福利，这款海参单斤是299元，啊，299元啊，日常清补刚刚好。如果说你想多买点的话呢，超值的一个囤货的套餐现在是1495。买5斤送1斤，哎，到手呢直接整整6斤海参，都是品质好的海参，性价比非常的高，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之内急速发货，新鲜直达。想要趁着这个初秋好好的调养身体的朋友，守护家人健康的朋友，您直接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关键词什么呢？俩字儿海参，就可以去下单订购了啊。希望大家呢能够补起来啊，温柔的秋补，安稳的度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出今天节目线上的嘉宾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就是山东省汽摩联推荐的专业的选手啊，车手，咱们的阿泰啊，陆俊泰同学啊，有请阿泰。哎，阿泰，
3: 哎，
2: 咱们刚才聊到哪儿了？
3: 刚刚说到那个比赛的一些难忘经历嘛，
2: 没错啊，说到比赛难忘经历，能不能给大家分享分享啊？这些年来你的比赛的经历，一会儿我再给大家爆个料啊，你先说。
3: 就拿那个我拿冠军那次来说吧，其实那次比赛比较难忘，为什么呢？因为那场比赛有运气的成分在身上。
2: 拿冠军这一次，
3: 对，因为那一场比赛我记得报名人特别多，就是经过淘汰赛以后 决赛就取了20个人，
2: 嗯，
3: 前20，然后去参加那个决赛嘛。
2: 哦，
3: 决赛的时候，因为我常年比赛，参赛选手我都认识，就是谁能跟我水平相当，我跑不过谁什么，那我们基本上都认识，
2: 熟了，知己知彼，
3: 对，知己知彼。然后我一看吧，大约竞争对手有那么5-6个
2: 啊，
3: 然后我也想，那行，当时就在就调整自己战术嘛。但是幸运在哪里啊？就是决赛当天一发车，那可能我真的是那天赶上也是状态好，
2: 嗯，
3: 发车发出去以后我是第一，然后进第一个弯道我过得特别顺利，我一直是保持第一。
2: 哦，
3: 过去以后，然后我就跑到下一个弯道之前，我进弯道之前有个习惯，就是回头要看一眼我后边对手在哪儿。
2: 嚯，回头望月啊！
3: 对，然后我回头我一看没人，
2: 嗯，
3: 然后
2: 有点飘。
3: 对，又跑了2-3个弯道以后，我再一看啊，就是发车第一个弯道以后，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就撞到一起了。
2: 哎呀！
3: 然后就是后边跑的就是一路畅通无阻，因为他们这个你要明白，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中啊，就你们两个人差一秒，差2秒，它这个时间是很大的，就是大家可能觉得一秒啊无所谓的事儿，
2: 嗯，
3: 但是你要明白，在摩托车比赛过程中，一秒的话呢，可能就是10米、10来米
2: 了，
3: 距离，对，
2: 嗯，是，
3: 就是就会拉开距离很远，然后再追的话，
2: 嗯，
3: 那就很难很难追。
2: 那当时你看到他那么几位选手都撞了车了，你这个心态一下是不是？
3: 当时就是一下心态就比较放松了嘛，
2: 放松了，
3: 也不紧张了，就
2: 幸灾乐祸了，
3: 对吧？对，也不是说幸灾乐祸吧，就是在这个后边骑的过程中，你可能会更放松一点，就是想，那现在来讲，起码
2: 稳了，
3: 我不用去跟他们拼了，就是我只要保持我现在节奏，我只要不失误，那可能我就会有成绩。
2: 对，这不是说侥幸啊，我觉得你这个运气啊，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3: 对，运气也是实力，
2: 对
3: 吧？
2: 这不是运气的一部分，那我怎么没撞呢？是不是，朋友们啊？这个专业的这种竞技比赛啊，不要觉得这种侥幸啊，太棒了啊！我知道这种比赛啊，这项运动啊，摩托车这项运动啊，它也是伴随着很大的一些风险啊。没有说我见过哪一个骑行的专业的赛车手身上没有伤的，知道吧？这都是功勋的印记，这就是荣誉一份，自己的一份荣誉啊，骑士的一份荣誉。阿泰也不例外啊，这个阿泰身上的伤还不止一处，还挺多，你知道吧？而且现在他还是带着伤病来的啊，没有完全恢复好，还啊，这个能不能把你上衣扒了，我给大家看看你的？这个开玩笑啊，确实，这个受伤能不能跟大家聊聊这一块啊？你的这个摔车的经历啊，我们有很多的故事，但是也同时也伴随着事故，当然我们不希望出现事故啊，但是这个是避免不了的。
3: 那就讲讲我受的最大的一次伤吧。
2: 嗯，
3: 就是2024年10月3号
2: 啊，
3: 当时在山西比赛，
2: 嗯，
3: 然后是受伤，是左臂肱骨骨折，然后伴随一个很严重的错位。
2: 哎呦，
3: 就这一次伤是让我就是关于摩托车比赛这方面停了大约1年左右。
2: 哦，我看到阿泰的伤口了，那现在还能够看到那个缝针的那个愈合的痕迹，
3: 对，
2: 是吧？嗯，
3: 然后当时是在山西，然后过程也是挺坎坷的。
2: 嗯，
3: 其实那一场比赛也是，跑得特别有感觉。
2: 嗯，
3: 就包括我，然后我觉得，哎，这次车感也好，然后跑的成绩也好。
2: 嗯，
3: 但是就是你往往你人在这个最自信的时候，他越会发生一些意外。嗯、然后当时在赛场摔了以后嘛，就是所有人都围过来，因为都认识我嘛，都问我怎么样，没事吧？
2: 嗯，
3: 说句玩笑话，就是当时人太多，
2: 嗯，
3: 人少的话，我都要自己哭一会儿，因为太疼了，
2: 是咬着牙，
3: 对，
2: 把眼泪憋回去了啊。
3: 然后当时做120去了医院以后，一检查，医生说没办法，需要马上做手术。
2: 哎呀，
3: 然后我又连夜在山西回济南再去做手术。
2: 哎呀，都是做了手术，确实伤得够严重这次啊。那现在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3: 恢复还好吧，就是因为这个伤口需要打开2次嘛，第一次你需要打一些钢钉钢板在里边吧，把那个骨头固定一下。
2: 哎呦，
3: 然后1年以后我要再把它取出来，就是从原来的地方再割一刀，然后再把它取出来，取出来以后再缝合。现在我上次我取出那个钢钉钢板的手术是今年2月份。
2: 嗯，
3: 然后到现在是恢复，是就是 不影响正常生活。
2: 嗯，
3: 但是你要明白，这个伤口割开以后，然后再缝合，它一定会伴随着一些就是肌肉的萎缩呀，
2: 嗯，
3: 然后什么这些之类的，反正现在会有肌肉萎缩情况，哦，一直在积极的做康复训练，但是作用并不是很大。
2: 哦，明白。你看，咱们说一下，伤筋动骨还100天呢啊，这可是做过了这个手术的啊。那现在就是还会继续参加这种比赛吗？
3: 啊，肯定会的。
2: 还能吗？身体状况还允许吗？
3: 身体状况是允许，影响并不是很大，肯定会有影响，但影响不是很大。
2: 嗯，
3: 就在前几天，8月13、14、15、16、17，
2: 那上个月呀，
3: 天，
2: 嗯，
3: 对，上个月就是我去云南参加那个罗平 TT 那场比赛，然后还获得了2名的好成绩。
2: 哦，从今年2月份这个手术结束，这取了钢板是吧？
3: 对对对，
2: 然后今年8月份又参加比赛，嚯，你是勇士啊！这种骑射精神啊，给你点个大大的赞啊。导师们也觉得啊，所有的热爱骑行的这些摩友们啊，这个热爱，当然热爱以热爱为灯，以热血为油啊，但是这个还是要注意安全至上啊，安全第一位啊。但是你参加这种比赛也真的是很难去避免，是不是啊？当时这个防护工作肯定都是要做到位的，
3: 护具肯定是特别的全，嗯，
2: 对，
3: 就是包括你的，就是你不只能看到的，头盔，然后靴子，手套这些，
2: 嗯，
3: 然后我们穿的赛车服里面也都是有护甲，
2: 哦，
3: 也都是有那些东西，它在里面你可能看不到，但实打实都有，就是
2: 软肋甲什么的啊，
3: 嗯，怎么形容呢？就跟钢铁侠差不多吧，
2: 是吧？你看，你看，即便是有这些护具、护甲。他可能还会受伤的，知道吧？
3: 对，他护具啊，嗯，能起到作用是把你受到的伤害降低减少，并不是说能让你受不到伤害。
2: 对，嗯，所以大家啊，这个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运动啊。好了，这一节时间呢也马上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啊，哎，有没有想跟这个阿泰同学互动一下的朋友们啊？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留言，说不定你们有一些共同的一些经历啊。阿泰呢，就是除了参加这种专业赛事呢，也是平时有没有就是长途摩旅去过很多地方去骑行啊？
3: 有，就是说这个经历呢可能更多了，就是
2: 哦呦，
3: 现在在全国除了东北方向，东北黑吉辽三省以外，其他的地方，
2: 嗯，
3: 热门的城市我基本都去过，而且都是骑摩托车去的。
2: 东北方向是因为那边太冷吗？
3: 对对对，然后因为那边现在就是还没有设

0: 真害怕你们越境啊，不是。太棒了，太棒了啊！你是有些朋友说年轻真好啊，又激情又活力，你看，
1: 是
0: 啊。但是我说机车这项运动啊，它不止于年轻的朋友啊。你现在你只要有驾照，是不是朋友们啊？都放宽到70岁以上了，你看。有梦想，咱们就去追啊啊！阿泰最早接触摩托车那什么时候了？
2: 最早接触摩托车的话是初中的时候吧，就是我还在上学
0: 啊。
2: 那个时候因为就是我觉得不只是我，大家好多大家就是小男孩对这个摩托车都喜欢，
0: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就是那时候包括我也是，
0: 嗯，
2: 然后就是怎么形容，用现在话来讲就是精神小伙吧，
0: 啊、
2: 嗯，然后就特别喜欢那个摩托
0: 车，现在依然精神，
2: 对对对，
0: 嗯，
2: 然后就特别喜欢摩托车嘛，就是那时候只是喜欢，因为也没有驾照，然后也没有能力去自己买，
0: 哦，
2: 包括家里也不同意，
0: 嗯，
2: 然后就是一直到后边。在学校毕业以后，
0: 嗯，
2: 然后
0: 不好意思要打断一下，进一段中场宣传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啊。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3: 好的，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时间了啊，各位好，您此刻收听到的是山东交通广播全省首档机车节目《燃情骑士》，我是大矿啊。只要是热爱摩托车的朋友啊，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回复机车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山东省汽摩联推荐的车手，咱们的陆俊泰同学，阿泰啊。阿泰刚才说了，最早接触摩托车，朋友们啊，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啊。这个你接触摩托车，爱上摩托车，那个时候十几啊，
4: 十五六岁吧，
3: 十五六岁的时候啊，最开始就是你后来就是骑摩托车日常通勤呀，这个休闲骑行也好，是什么契机后来让你就是想走进这种专业赛道，参加正规比赛了？
4: 因为当时啊，就是摩托车比赛这种事情，大家都很陌生，因为那个时候。

0: 就对于大家来讲，摩托车只是一个就是通勤的工具。
1: 对啊，
0: 然后大家还能想到哦，这个东西还可以用来比赛怎么？然后我是因为我通过、
1: 嗯、
0: 当时我们玩嘛、
1: 嗯，
0: 然后有特别多的俱乐部，
1: 嗯
0: 嗯，然后经常去俱乐部聊，然后俱乐部有一些比我年长的哥哥，他们玩车经验比较多的，
1: 嗯，
0: 头号头我看你骑的不错
1: 哦，
0: 然后也有比赛，你可以去试一下，
1: 嗯、
0: 哦，怎么地怎么地，然后当时也觉得无所谓嘛，去试试吧，
1: 哦，
0: 哎，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就爱上了。
1: 哎呀，真的是哈，是现在有很多你像那种俱乐部啊，不光是摩托车，你像那个自由搏击、散打呀，
0: 对对对，
1: 一开始都是喜欢、热爱、业余啊，练着练着，哎，还挺好，还参加专业比赛，还拿了成绩，后来也有可能就发展成职业的了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啊、嗯，从普通的车友能够站到咱们像省内汽摩联赛事的专业的赛场上啊，中间呢也经历了多久的练习积累？
0: 练习积累这个东西，就是你怎么说呢，我从2016年开始吧，就2015年接触到比赛以后，
1: 嗯，
0: 2016年开始我觉得哦，那这个可以，我可以去，就是说就当时也有想过，就是说走一下那个职业路线
1: 哦，
0: 然后就是一直去练嘛。
1: 哦哟，那你这个参赛道路到现在也10年了呀。
0: 啊，挺长的，但是因为这个你每一个场地练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你要去很多地方，很多地方，
1: 嗯，慢慢积累，
0: 对，去一定要去慢慢积累，然后还有就是你要经历过一些就是，
1: 嗯、
0: 你找一些教练啊、
1: 嗯，
0: 然后包括就是挨架培训，
1: 嗯，
0: 就做一些这些东西，就是尽量会去有一个系统的训练，
1: 对，还要承担身体上的这个，
0: 对对对，
1: 摸爬滚打过来的一路啊，是。这种热血磨练出来的，朋友们啊，那你玩这个摩托车，身边的这个家人朋友啊，对于你业余时间参加就是机车赛事，是支持居多呢，还是担心居多呢？
0: 一开始的时候肯定都是不是说是担心，那直接就反对，
1: 嗯、反对。
0: 就因为在我十几岁、17、18岁、20岁那时候接触摩托车的时候，
1: 嗯，
0: 那家里人第一印象肯定就是这个东西太危险
1: 啊，对呀、啊，
0: 确实是太危险，然后肯定是不同意嘛，然后但是后来吧，可能我自己想法比较多一点，
1: 嗯，比较叛逆，
0: 哎，对，比较叛逆，然后。嗯，一开始出去比赛还会给我妈说一声，我去哪儿比赛，
1: 嗯，
0: 然后结果后来我发现我这该说出去比赛，我出去比赛2天，她可能担心2天都睡不着觉，
1: 哎呦
0: 啊，然后但后来我直接干脆就是我都不跟她说，
1: 嗯，
0: 我直接我出去比赛了，比完赛回来以后，那时候啊回来以后把奖杯拿到家里往那一放，
1: 哦
0: 啊，然后当时我妈可能后来慢慢就是经过我的洗脑吧算是、
1: 嗯、
0: 然后我妈也会去理解了，就是这是一项运动
1: 哦。
0: 哎，
1: 我觉得吧，这作为母亲啊，你即便是她现在也能够接受，但是永远那颗心还是提着的，
0: 对对对 对,
1: 对、啊，永远还是提着的。行，那现在就是通过你这种更加专业的修炼啊、磨练啊，也希望能够让阿姨更多的放心吧啊。那在你心里，摩托车这项运动，那带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你觉得？
0: 摩托车这项运动带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
1: 比如说心态啊，或者是生活、自律状态，都可以。
0: 摩托车就是我觉得我之前哈、啊，
1: 嗯，
0: 我会有一些心情低落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些特别多的情绪，然后也想爆发出来，那时候我会选择去练车。
1: 嗯。
0: 哎，那个时候练车的时候，就是油门拧到底，加上那个排气的声浪声音，就是觉得特别能释放情绪。
1: 嗯，
0: 之前我会通过骑车的方式去调节自己情绪。
1: 哦，
0: 对，
1: 治愈。
0: 对，它就是特别能去释放自己情绪，可能大家每个人释放的方式不一样。
1: 它就是治愈解压。
0: 对，
1: 是不是？哦，怪不得。我采访过很多的嘉宾啊。他们都有共同点，都是有你这种感觉
0: 啊、哦，对，
1: 就是汽车能够释放情绪。也许真正的热爱从不功利，不求回报啊，是忙完生活奔赴热爱的自愈和自由。今天阿泰的这个骑行之路啊，也是啊无数的普通模影的一个缩影，我觉得。今天的访谈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后边呢也给我留一点点的时间啊，给大家呢也推荐几条旅游的线路啊。

0: 最后呢，我们也想请阿泰做一个收尾啊。今天虽然一个小时很短暂，也很快啊。阿泰有没有什么话想给咱们全省的摩友们想要说的？
1: 就是大家在骑行的过程中啊，就是还是要讲安全
0: 啊，
1: 不只是要安全，还有文明。
0: 哎，
1: 然后怎么说呢？就是说咱们大家
0: 不能够随地吐痰，是吧？
1: 尽量大家去为摩友证明，然后让大家不要对我们这个团体有一些什么样的偏见，
0: 哎，
1: 对吧？摩托车是一辆正常且合法的上路交通工具，
0: 嗯，
1: 然后我们赛车也是一项正常的运动，
0: 运动，
1: 哎，我们要把这个是要去宣扬出去，
0: 没错，
1: 让大家对我们有一个正向的认知，
0: 哎，这就可以啊。其实阿泰这些话也代表了很多咱们的骑士啊摩友们的一个心声啊。机车啊，它不只是通勤的工具，追风的爱好，更是有规则、有专业、有舞台、有荣耀的正规的体育运动。让咱们省内啊这个完善的这种摩托车赛事的体系，也让每一份纯粹的热爱，哎，都有安放之处，都可以发光。也致敬每一位守住热爱、敬畏骑行、奔赴赛场的平凡的骑士们。好了，今天的燃情骑士节目啊，非常高兴能够请到咱们的陆俊泰同学阿泰啊做客节目。以后有机会咱们这个赛场见。
1: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就跟我很厉害似的。啊，大家也可以赛场见啊。啊，今天节目圆满收官啊，也感谢阿泰辛苦啊。好了，最后的时间呢，给大家也推荐一下我们的旅游的线路。如果想错峰出行，但是没时间做攻略的朋友，别着急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给大家把九月、十月份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都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啊，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旅行吧。第一条线路是去到新疆三湖啊，新疆的北疆啊，九月份呢是非常合适的时候，而且我们是独立成团的。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啊，躺着就能看风景。九月份呢，很多的时间段可以供您选择，6990的一个价格，非常有性价比啊。第二条，四川的九寨沟，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蝶瀑纯玩团，住的还是4钻的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的中下旬。也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啊封神的季节，这个时间段去那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啊。我记得我那一年是暑假去的，暑假带队去的啊，哎呀，那个时候真的人太多了，朋友们，我光去一个三星堆博物馆，哪是去看文物的，那真的是看人头的啊。所以这个时间段啊，我们是错峰出游啊最合适的时候。峨眉山的金顶黄龙、乐山大佛，把川蜀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都给您。第三条线路呢，是9月26号出发，7天6晚的尼泊尔的行程啊。这个呢，有朋友担心啊，这个是这个季节去合不合适啊？我们去到的地方呢是比较安全的，朋友们啊，也可以玩滑翔伞啊。这个团队呢也是很专业。还有呢，就是九月份的西藏的圣境寻踪专线，会去到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啊，这个不用担心高反哈、啊，因为安排这个线路呢都是海拔由低到高的线路。第五条线路呢是特别推荐的，是云南的昆明、普洱、西双版纳，而且是国庆档，9月27号还有9月30号两个团，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您带老人孩子的朋友啊，选这条线路非常的好，可以去曼听公园，去野香谷、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大家知道啊，在国庆档啊，机票酒店呢价格非常的高啊，所以我们这个配置呢，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个价格，5699，非常有性价比。全家出游的首选就是这个云南的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最后一条，泰国。这个性价比也是超高，8月29号咱们出发啊！不对啊！8月29号已经发走了啊，那一团已经发走了，咱们是9月26号啊，抱歉朋友们，9月26号或者是28号两个团啊，是5699， 价格呢也包含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海鲜大餐。您只要护照有效期呢在2027年3月之后就可以。那么重点来了，以上我说的所有的线路全部都是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的啊，想要具体行程的朋友啊，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者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查看详细行程。好了，今天节目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守候，也祝您午餐愉快，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嘿，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开车都非常的遵纪守法，我觉得我应该有机会获得，非常自信的参加了这个活动，接到中奖电话也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都能获得想要的奖品。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
5: 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候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你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轻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开车都非常的遵纪守法，我觉得我应该有机会获得，非常自信的参加了这个活动，接到中奖电话也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都能获得想要的奖品。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

0: 奖品。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小瓶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二十万家。
1: 这背后是二十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一百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二十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二十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整，感谢各位好朋友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今天是周三，大家期待的咱们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上线了，罗律，欢迎你。
3: 大家好。
2: 在这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哈，罗律啊是毕业于兰州大学法学院，担任咱们济南市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特约调解员，是高级婚姻家庭咨询师，从事律师职业前有15年的寿险从业经历，还是我们国家高级理财规划师。所以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所以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罗律，这两周没来吧，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养成这个习惯了，哎，周三不是说保险吗？这个出去也是讲课哈，出差频繁。
3: 对，上周实际上就是一个全国公益的防黑反诈的一个保险的论坛。
2: 哦，
3: 对，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非常客观的去了解保险功能的这样一种意识，
2: 嗯，
3: 就是不要受到一些市场上的影响因素，然后撺掇着，然后就把自己可能买来非常不错的一份保险，出于各种其他的目的吧，然后退了，其实是有很大的损失的，
2: 嗯，
3: 而且是破坏了整个金融行业的这种秩序和安全嘛，
2: 是，
3: 所以我们也去做了这样一个公益性的讲座，
2: 嗯，
3: 然后给大家去普及这些客观专业的保险的一些理念。
2: 哎，也谢谢罗律啊，非常的辛苦，所以在这个出差回来的这个间隙还要上我们的这个节目哈。事实上您看，进入到今天是9月2号了哈，
3: 嗯，
2: 进入到崭新的金秋九月了，所以也作为您婚家事也是您着重关注的一方面哈。我们也真心希望金秋九月之后怎么说呢，您看这个暑退风清天渐阔哈，
3: 对，
2: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生活当中烦恼少一点，笑容多一点，
3: 对，
2: 这个日子呢
3: 越来越好，
2: 越来越好，稳一点哈，
3: 对，
2: 能幸福更长久一点，
3: 对。
2: 好，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直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罗律啊，这些年是一直致力于监护与养老领域，是吧？
3: 对。
2: 到了这个养老的这个阶段，相对于养老的钱够不够啊？家底儿到底有多少啊？我看罗律的这个视频当中提示大家，我们与其关心这些，更应该关心的问题是，我的养老钱能不能真的用在我自己身上？在这儿我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罗律，难道我自己的钱自己还支配不了？我的钱不是我自己做主吗？
3: 嗯，这个事情是这样哈，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很多人都在考虑一个话题，
2: 嗯，
3: 就是我究竟应该有多少钱才足够我未来的养老生活啊。我不知道李老师以前有没有考虑过这个事儿哈，嗯，有人说得存够200万才够养老，有人说我得3-5百万才够，
2: 嗯，
3: 那也有人说我有个30-50万养老好像也够了。其实这个哈是一方面，就是说看你究竟要一个什么样的养老日子，说我现在可 能出去旅游是国外，我老了以后我可能就自驾国内，
2: 嗯，
3: 花销没有那么大，可能三五十万百八十万也能养老。但这里边哈，与其关心我们养老的金的数量，更要关心我的养老金能不能用在我自己身上。
2: 嗯，
3: 因为就算是哈，我一个月20000的退休金，我卡里还躺着3-5百万，够养老了吧？应该够了，
2: 够了。
3: 但是将未来有一天我自己的行为能力下降，就是我们经常讲你可能老年痴呆呀，可能这些精神能力衰退呀，疾病缠身呢，我都甚至没有办法拿着我自己的卡去取钱，
2: 嗯，
3: 那我躺在银行卡里的这些钱谁来帮我取，谁来帮我支配？我们一般会做谁来帮我们做呢？就有可能把钱把卡、啊、交给了我的亲人，交给了我的子女。那我把卡交出去的那一刻，我能决定他取了这个钱用在哪里吗？
2: 嗯，
3: 所以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卡交出去那一刻，可能你对你自己养老金的支配权就失去了。
2: 是，
3: 对，所以可能你的卡里没那么多钱，但是它能不能用在你的身上也要去考虑的。
2: 嗯，
3: 哪怕我们说一个月就2-3千的退休金，那你能确保它能用在你身上吗？所以我们与其说要关注数量，其实更要关注的就是我哪怕有限的这些钱，我能不能将来按自己的意愿用在我想用的地方，比如说医疗，比如说想入住的养老机构，我想采取的养老的方式啊，我看上的哪一个看护的机构，我都可以用这些钱去支配出去，
2: 嗯，
3: 啊，不受任何其他人的限制。
2: 但是有一点，更多的现实生活当中的人们可能都觉着，我虽然是年过半百哈，
3: 嗯，
2: 我离着失能失智10000-8000里
3: 还远着呢，
2: 还远着呢，哎，我这些问题考虑早吧，但是你真到那一刻你就决断不了了呀。
3: 对，这个事情吧，您说我也是80初的人，那我们有些时候也在想，我们现在考虑养老是不是太早了，
2: 嗯，
3: 但是现在你说早吧，好像也都马上50啊，李老师已经50多一点了，
2: 嗯，
3: 但其实李老师也觉得自己还早是吧，那有可能60也好70也好等等，那我们做这个规用的钱的时间可能是60-70以后70-80，但规划一定是提前做的。
2: 是，
3: 因为你越早做规划，你可以选择的产品越多，
2: 嗯，
3: 你做的这个规划，你的用时越长，其实你规划的空间也就越大，
2: 嗯，
3: 你选择余地也越多，甚至说我选错了，我还有纠错的
2: 机会
3: 可能和机会，
2: 嗯，
3: 但我已经60多了，我已经70了，那我可能选错了，就真的是选错了，我连纠错的空间和机会都没有了。
2: 所以就这些事儿呢，不是说罗律刚才讲的这些，不是说是没有家底儿，实际上是说你有没有把这个家底儿安排好，是吧？
3: 对，
2: 这是至关重要
3: 的。是
2: 的，
3: 是的。
2: 来看一条新闻哈，最近实际上也就是在一周前吧，8月25号，北京市东城区是成功举办了全国首单特殊家庭多类型资产服务信托签约仪式。相关部门的报道啊，此次落地的信托项目在底层资产的配置、慈善帮扶配置以及制度机制保障等领域实现了首创性的突破，为特殊群体养老权益保障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东城样本。罗律，它的这个示范作用真的有这么大吗？到底会解决哪些民生难题？
3: 其实我们认为这个案例的示范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2: 嗯，
3: 在我们的实践中哈，如果真的有一些老年人也好，或者一些特殊群体、单身群体，他就没有法定监护人了，或者一些心智障碍的成年人，父母走了以后他也没有法定监护人了，那么这些群体将来很有可能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有关机构去申请，法院呢会去指定，法律上来讲可以指定民政，可以指定村委会、居委会，
2: 嗯，
3: 但我们在实践中看到，可能出于村居对这个人的了解度更高，然后挨得比较近，照顾起来比较方便，所以一般指定村居的居多。那指定了村居以后，就会面临一个问题，村居人嘛，咱先不说他有没有能力去接这个事儿，其实我们有很多基层干部还是非常优秀的，就真的是为老百姓着想，做了很多的事儿，
2: 嗯。是，
3: 但是他们有一个特别难办的事情，实际上是财产。
2: 好，
3: 就是我可以为你这个已经毫无人兜底儿的人去帮你跑腿儿，帮你签字，帮你做这，帮你做那儿。
2: 嗯，
3: 我们村居真的已经基层干部干得很好了，但是如果财产多， 基层干部在管理财产的过程中，他们就很担心瓜田李下，万一有人来找事儿，说你看你管着他这么多的财产，你在监护的过程中是不是中饱私囊了，这是外界的质疑。那我们说从这个组织内部来讲，这个当下的工作人员可能都是一群正直善良的，你北不起哪一天如果来了一个这个经不起考验的，他是不是就把这个被监护人财产挪用了的可能性也有存在，那你这个好事是不是就变成坏事了，所以在这个制度里面，相当于居委会虽然被指定成了监护人，但是呢引入了第三方的财产管理机构，是我们一家信托公司，来把这个老人名下的房产不动产啊，其他类型所有的财产，就是叫我们讲的多类型的财产，装到了信托的这个账户里头去。这里面呢，北京有一个很好的前提，是因为北京试点了不动产信托登记，也为它整个制度的设计啊奠定了一个基础。我们济南包括整个山东暂时还没有这样的试点的政策的出台，但是有一些机构据说是在做。你比如说济南的不动产中心是开始试点做，只是没有出政策。所以如果我们电视这个我们视频前呢，或者我们线上啊电台前的一些朋友们，如果您真也有这类型的需求，其实你可以去咨询一下，因为都是在一个案例的探索阶段。
4: 是，
3: 其实不管是政府还是我们公正法律媒体，我们各方都希望能够去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到我们这些特殊的群体，去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他这个模式下就是既有了监护人，然后监护人还不用担心财产中饱私囊啦，被外界质疑啦等等这样的情形出现，所以他就结合了财产的管理方以及包括一些日常的事务，还委托一些第三方去管理，就形成了这样一套模式。
4: 是，这是全国首单特需家庭多类型资产服务信托落地哈。所以说到这个信托，很多人固有的印象就是高净值人群的专属，是吧？
3: 对，
4: 只管大额的这个资金，和普通老百姓这种养老生活毫无关系。东城区大家也都知道，它是作为北京东城市一个老龄化程度较高的一个中心城区，是吧？所以对于高龄啊、独居啊、老残一体，我们说老残一体就是指的家里的老人照顾自己身下的这些残疾
3: 的孩子、
4: 残障的孩子，是吧？所以这样的一些特需家庭众多，所以这类群体长期面临的就是一个监护缺失、
3: 对
4: 财产权益保障
3: 确实，
4: 这是一些民生难题。
3: 对，
4: 希望这个落地之后，不光是在东城，在北京这些特殊家庭的群体成员受益。实际上，如果推而广之的话，各个地区都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况。
3: 对对对，其实我们自己哈，就是包括我们济南身边，我也在和一些心智障碍的家长组织做一些公益性的宣讲和咨询。其实我们也是很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个群体，
4: 是
3: 因为这个群体哈，他们有一个非常心酸的一个说法，说他们中有一个东西叫闭眼工程。
4: 闭眼工程，
3: 您知道什么叫闭眼工程吗？
4: 反正临走之前都得闭眼啊，最好没
3: 事。其实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些父母啊，他们可能有一种到那个头上都没法闭眼的情景，就是我走了，谁来照顾我的小孩？那我的小孩在我的照顾下，不管咋说吧，无忧无虑，因为他们心智上存在一些问题，反而他们可能是一群无忧无虑的孩子，
4: 是，
3: 哪怕是成年了，那他父母走了以后，谁来照顾他们？对吧？那么这些留下的孩子怎么办？那这些父母可能还留下了一些财产，那我留下的财产能不能用在我这些孩子身上？会不会被有心之人去挪用？对吧？所以大家都很关心这件事情，所以都要想说，能够借助各方力量去把这个事情妥善的安排好，这样他走的时候才能闭眼。
4: 是，
3: 所以叫闭眼工程。
4: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残疾本身，这个当事人来说，你说他的这个生命悲惨，但是不如更说这些牵挂他的亲人内心的，是吧？所以大家所做的就是让这些他们的至亲挚友都能够最后那一刻合得上眼，
3: 安心、
4: 安心。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8292-70。
5: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0: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5: 第一条，新疆三湖。
0: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5: 第二条，九寨沟。
0: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5: 第三条，西藏。
0: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5: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5: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5: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2: 来吧，今天周三的时间，再次欢迎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所以法律明是非，维权有底气哈，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因为罗律呢在从事律师职业前有15年的寿险从业经历哈，还是国家高级理财规划师，同时也是高级婚家庭咨询师，同时还担任着咱们济南市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特约调解员这样的一个身份哈。所以有类似的相关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视频号有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了是吧？
3: 对，这位叫杨建峰老师说收不到交通音乐台。
2: 我们最早叫山东交通广播音乐之声。
3: 哦，我还在想他为什么要在我们
2: 这
3: 儿问呢？
2: 这是老听众，老听众，所以是这个信号的这个问题哈。也谢谢大家，这个信我们这个一直在反映这个问题，一直在维修过程当中哈。也谢谢大家，来吧，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发送更多的还是那三个字儿：
3: 好车主，
2: 好车主哈。
3: 嗯，
2: 好车主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一下，齐鲁守候，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持续火爆，已经有超20万的山东车主报名参加，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感谢大家用规范的驾驶、文明礼让，点亮咱们齐鲁文明交通新风，也恭喜您收获了名为平安的大奖。9月份啊，正值开学季，上下学时间呢，学校的门口车流集中，所以接送孩子的这个车辆乱停乱放，随意掉头，这样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还有一些孩子在车辆周边玩耍，容易进入到视野盲区，所以提醒各位提高警惕，规避风险。说到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呢，我们每周产生周奖30个，送出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呢产生月奖15个，送出1000元大额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更有终极大奖万元的加油卡，以及1万元的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等您拿。所以我们是奖品不断，惊喜不断，您呢也需要用您文明的驾驶，确保自己在百日之 内没有任何的违法违章行为，赶紧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吧，期待各位的加入。说到这儿，问一下身边的罗律哈，这个您这个家老公也参与我们这个节目了是吧？
3: 参与了。然后呢，这个至少呢，我们感觉到目前路上，就是参与这个活动以后，潜意识都觉得路上的交通比以前好了呢。
2: 好了，真的哈，就是你20万多呢，这个参与呢，应该是有一个形成一股力量约束哈。
3: 对。
2: 哎，我想问一下，中奖了吗？
3: 没有，就是基本上我们俩哈没大有这样的叫偏财运或者叫什么是吧？
2: 啊，
3: 基本上没大有这个东西。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你用100天形成了一个习惯，
2: 嗯，
3: 对吧？我觉得最近这两天天气特别好，天朗气清，秋风宜人，
2: 是
3: 安全文明的开车行进在路上，心情也会格外美丽，
2: 格外美丽。您看罗律这风格这风度哈，即使没中奖，但是。参与着这个活动，享受着这当下的美好的天高
3: 云阔
2: 的这种，哎呀，这个氛围多好啊！
3: 对，
2: 哎，这个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中奖查询”四个字，看看有没有获奖。你确定没中是吧？
3: 应该是没有，
2: 没接到电话是吧？
3: 没有
2: 那，那看来这一波过去了。不过这只要是报名了，在这个参与其中，周奖马上周五，继续。
3: 好，
2: 哎，然后这四轮过去之后还有那个月奖，我怎么觉着能有大奖差不多呢？
3: 我等着
2: 等着啊，月奖是这个15位呢，也不小。所以在这儿我们期待着大家，如果想参与节目，或者是上周的月奖或者是周奖有没有中，也可以通过中奖查询这四个字来进一步的来验证一下有没有中奖哈。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再次为各位提示，虽然各地信号不好，但是我们的交流固定的时段不变哈。再次提醒一下，此刻我们节目在直播的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发送您的文字内容过来也可以。当然，我们的直播热线依旧为您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罗律这些年也是一直致力于这种养老和议定监护哈，
3: 对
2: 这个领域，所以有相应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说到这个离婚协议当中，如果是约定哈无需支付这个抚养费，那么作为日后子女还能够主张这个抚养费吗？
3: 原则上来讲哈，离婚协议的这个生效以后，就我们也婚也离了啊，财产该怎么分也分了。
2: 是
3: 离婚协议生效以后，那你这个离婚协议对我们父母双方肯定是有约束力的。
2: 好，
3: 正常情况下你当时不要，那你肯定是得到了其他的好处的，对吧？那我们说你这个时候再去主张应该是不可以的。但是你会有一些特殊情形，你比如说确实出现了生活上的困难，孩子也确实需要这笔钱，所以哪怕在那之前你们约定了一方不需要给抚养费，但是大概率法官会根据孩子的特别情况，然后去要求另外一方还是要给付一定的抚养费。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保护这个孩子的利益，
2: 未成年生存权。
3: 对，所以在我们的实践中哈，其实一方把这种说我让渡了什么利益，然后我从此以后就不需要再付抚养费这样一个事情，可能真的想简单了。
2: 所以在这儿提醒各位家长哈，无论什么情景，保障未成年人子女健康的这个成长，永远永远永远是父母不可推卸的法定责任，
3: 其实也是我们社会责任。所以你看他在法院如果就算是去判，孩子如果确实需要，哪怕你们之前有约定，那你也得给，
2: 也得给。另外婚后一方父母如果哈，您看还有听众朋友提出这些问题，我们也稍事整合一下，请罗律做一下解答哈。婚后父母一方父母部分出资购房，并登记在自己一方孩子的名下，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产生这种夫妻感情离异了，那这个能视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吗？
3: 其实首先呢，它虽然是部分出资，对吧？但是是婚后，你婚后你出了这个资，我们认为就叫做婚后的赠与。
4: 婚后赠与。
3: 按照我们民法典的1062条，你在孩子结婚以后，你赠与给他的房产也好，现金也罢，你又没有写单方赠与协议，来明确这是赠给我家孩子的个人财产，那么我们认为你赠与出去的就是夫妻共同财产，所以那你对应着的房产也应该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呢，在我们这个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出来以后，我们也有这样一种司法裁判的观点，就是真正虽然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但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平分，但可能要考虑到出资额的大小、贡献的大小、结婚时间的长短，然后照顾无过错方、女方、子女方的这些共同的原则，然后来评判到底这个房子应该按什么样的比例去分割。
4: 是，另外就是怎么判定它是赠与一方还是赠与双方这个事儿，
3: 要写协议的。就跟我们之前一直聊遗嘱一样，就是很多时候你要想让你给出去的财产按照你的意思去做，实现你想要的目的，那你就要附一些法律上的协议，不能想当然的说我送给我家孩子的那不就是我家孩子的吗，那他俩已经结婚了，你送出去的你又没有做约定，我们认为他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4: 所以这个赠与一定要有明确的这个约定，要不然
3: 要书面协议。
4: 书面协议哈。另外就是法院就是在判决的时候，就是在没有明确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情况之下，这个子女离婚分割这个房屋的时候，法院会综合考量哪些具体的这个因素呢？
3: 就是刚才我讲到的这个双方的出资贡献的大出资额的多少，贡献的大小，然后还要考虑照顾女方，因为一般婚姻中哈，确实你女方是弱势哈，然后照顾子女，还要照顾假如说有过错，那我们就要照顾无过错方，大概这几个，还有包括结婚时间长短，综合这些来考虑，然后来说这个房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处理。
4: 是，实际上这个民法典是在2021年开始生效的，是吧？
3: 对，
4: 它之前的话，我们还是说利用的是这个婚姻法，是吧？
3: 对，
4: 那个之前和这之前之后又有什么变化？就之前呢？
3: 其实之前和之后，我们对于房产的分割哈，有一些差别。你比如说，如果在我们之前，那你的这个婚姻，你要是个婚后父母出资你购的房，那可能有人认为是赠与，
4: 是
3: 有人认为还可能认为是民间借贷，然后去主张那这个购房款你是不是要去返还，但后来我们基本上就整合，还是倾向认为是赠与的居多，那就算认为是赠与给两口子，但是我们会考虑这个出资的比例呀、贡献的大小去分，所以总体来讲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家庭中财产的贡献中去找到一个平衡。
4: 好了，谢谢罗律的这就是作为婚家事律师给大家这个提醒和忠告哈。更多的还是说，你分得了财产又怎么样？如果都分裂了，是吧？
3: 对，
4: 还是在一个相互之间的一个平衡哈。
3: 对，
4: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刚刚我们看到菏泽的王先生有问题要咨询，稍后半点之后我们来接听一下啊，还有一分钟不到，这个电话接听不完整了，我们的导播和王先生沟通一下，也请您耐心等待一下哈。所以在这儿还是把时间，我看到微信平台还有很多朋友要参与我们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多多参与。马上周五，这个周五要开这个周奖了，200元的加油券哈。现在有20万+的这个驾驶员参与我们的节目了，希望您好运。这个4个周之后，我们要开取的就是月奖，月奖是1000元的加油券，希望大家好运气哈。因为这个月奖是15位，每周开取的是30位。虽然是说我们的这个基数报名的很多，但是总归是有一个幸运要降临到您的头上的哈。您只有参与了，参与就有20元的加油券，您不参与光在这儿想这个事儿，这个好运临不到哈。所以更多的还是期待各位动动您的手指，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3个字吧。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5: 连接每个出发，
6: 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来吧，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来自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文律师哈。此刻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为您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此刻菏泽的王先生在这个半点之前就打来电话等候了哈，我们来抓紧时间有请一下罗律，看他遇到的具体问题。王先生，
4: 哎，你好，律师，哎，
3: 酒后了，
4: 哎，
3: 请讲。
4: 哎，我是这样，就是我这个是一个房子，然后就是商品房一直在漏水，从交房之后啊，就一直没修好过。
3: 您是顶楼？
4: 哎，顶楼，然后就是，嗯，我想问问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保障保险啊，就是这之类的，就是维护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权益的这类的。
3: 增加这方面的财险的话，这个产险哈，你这个是出了问题再想买啊？
4: 对，他是因为一直就没修好，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现在是物业和开发商，就是说，哎，你有问题我给你修，但是每年都修不好。
3: 修不好。
4: 他不是说不修。
3: 明白。那您属于这个房子有点想带问题去找对应保险啊？
4: 啊，对对对，是，就是因为现在就是造成了屋内就是已经有墙面啊，就是这些家具已经受损了，就是已经发霉了。
3: 就两个问题哈，先说保险的事儿吧。那个问题在解决过程当中啊，来说说保险的这个财险方面、产险方面的这个问题。
5: 财产险吧，一般倒是也有家财险这一类的保险哈，但是您这个问题哈，是出在已经出事了，就是已经是这个状态了。因为保险啊，它保的毕竟还是可能发生风险。是吧？比如我们家现在好好的，我买了这份保险，结果正好赶上一个很久都没有遇到过大暴雨，结果把楼上就给这个漏水了，然后就淹了。这种就我们叫它意外，大概率能保。但是像您这个就属于已经出事了，那我们去买一份保险，可能就不大容易了。 您这个对啊，您这个可能还是得这个开发商或者是物业，他们紧着这样扯皮也不合适啊。您这个被淹了的那些墙皮呀、家具呀，有必要你也保留好证据，然后到时候连这些都要去找到他，去给你承担一个损失啊。
4: 是啊，我都报过警了，就是报让民警过来了，他物业都不配合过来，他害怕，他说他还就是害怕我给他录音啊这些之类的。我说这我录音有什么意思？我是想解决我的问题是吧？
5: 对、啊。
4: 然后这个。他让我，他说你去起诉吧，然后你起诉我们，他说我们该怎么样怎么样，他直接就这样说。我说我起诉可以，但是你给我这个处理墙面，就是没有这个冲突，又是吧？
5: 那
4: 然后
5: 他就有点蛮横了，实在不行你就真的就是您在当地找个律师，起诉他或者是怎么着？把
4: 起诉像这种理律，待会我打断一下，就是。能就是胜算的话，就是占责任的话，就是划分一般是我们俩是怎么划分呢？就是这
5: 种。那您这个里头的话，就从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来看，屋顶漏水跟您这没啥关系吧？是不是他开发商交房到现在应该是他的问题居多吧？
4: 对，现在是他刚刚维修了，他把那个开发商留下的铁管换成了塑料管，他现在他不承认是他换的。
3: 您是谁说物业换的？
4: 对，物业找人修的。我说你把那个维修的人员你给我看一下，然后这个维修单你给我，然后是吧，他这些都不提供，然后住建局那边要求他们提供，他就随便造了一个，然后也不盖章。他说我们这边出具什么都不会盖章的，他说。
5: 那就是有点耍混了。
3: 实际上您这种情况，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这次维修之后到底漏不漏水不知道是吧？
4: 对，因为
3: 然后你的财产损失了多少，就是你说抛啊或者什么总的价值有一个估算吗？
4: 有，因为墙面好几个，有个四五个墙面加顶加墙面都有。然后就是、
3: 室内的设施呢，就是说这个整个的损失估量有多少啊？您个人初步估
4: 量，个人估量的话，就是差不多于在个5000元以上嘛，反正1万元往下。
3: 那还好，那还好。这个事儿啊，我觉着是这样哈，是到底是谁的责任？但是现在人家也是积极给你配合着修是吧？修缮。
4: 他修缮他是这样说，李他是说。你哪里就是被泡了，我们给你修哪里。我说你整面墙给我修是吧，然后材料我来买，你们出这个维修人员对吧，材料我来买，这样都不行，他都不给协商，他说你起诉吧还是他说。然后我因为我说到什么了，我说我得搬家呀这些是吧，我去租房啊。他说你这个我们这个
3: 你来我打断一下，您觉着围绕着这个斑驳的这个面影响它不整体不是吧，整体看上它有影响这个观感是吧？你是想让人整面的墙要修缮是吧？
4: 对对对，我想的是他到时候
3: 哪怕你出钱，那这个事儿我觉得是这样，还是双方协商一下是吧？毕竟是他上面这个有这个隐患造成的这个问题是吧？
4: 对对对，他现在他不承认是他拖着没修好造成的，他给回复是我们都修得很好，已经不漏了，他就是
3: 但是没达到您的要求是吧？
4: 对对，他因为你每天修了是不假，但你没有。这个问题还在存在啊，就都等于是没有修好，还是在拖嘛，是吧？
3: 来罗律有什么建议？就这个，您的建议是直接就是起诉吗？要为了这5000块钱的损失？
5: 哎呦，这个吧，如果你是说对方已经是这个态度，可能诉讼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但是要是说从您的这个损失的金额来看，这个诉讼的成本也是一个成本，也是要考量的因素吧。
3: 是，是所以这个情况，我觉着还建议还是和对方。能够协商一下这个事儿是吧，毕竟造成的这个情况到底是谁的责任，是开发商的责任还是物业的这个问题。您这是多长时间？五六年了、
4: 就是、
3: 一直从一开始住进就这样。
4: 对，住进去然后就第一年就开始漏了，开发商就给找人修补，然后第二年第三年都一直不是这就是那，反正都是在有可能不是一个地方，但是一直在漏。
3: 您是哪个小区啊？这是，
4: 我是菏泽巨野，就是优步大道。
3: 小区名称是什么？
4: 对，小区名称。
3: 巨野小区，
5: 不，优福大道小区。
3: 优福大道。
4: 就是优步大道，就是优秀的优，步行的步。
3: 优步大道。
4: 哎，
3: 小区。
4: 优步大道，对对，小区对。
3: 那这个事儿，我觉着哈，一方面这个事儿怎么能妥善的，为了这5000块钱，让人家对方非得作为物业好、开发商好愿意当这个被告是吧？也不可能，这个事儿作为业主来说，你是想从诉的角度去解决问题吗？
4: 我是想着他能就是也是本着就是协商，就是如果到法院的话。我也不可能就是说只是这一点了，对吧？我还得有其他的，我住进去，我不装修完也不能立马住，就是我想着看是不是胜算的，就是这种胜诉的这种几率有多大，就是我要。
3: 所以你今天啊，两个事儿，一个是你问到保险的这个问题是吧？财险的问题有没有对应的？是吧？这个险种你出了事儿之后再拿保险补，这是一个倒推，这是不可能、不现实这个事儿。第二个问题，你现在的就是这个所谓的修补，那让我的理解也是，可能作为开发商来讲，这个我给你造成哪里的损失，我给你适当弥补。但就你文字性的这个表述、语言的这个表述，面积大，而且有发霉发霉点儿，你整个影响我整面墙的这个。感觉是吧？观感
4: 是的，
3: 这个事儿我建议你整体给我。那如果是仅仅是一个面上的这个维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协商问题不大。但是有没有给你真正的解决这个漏的问题？这是一个点。是你解决这个漏是堵住了吗？
4: 没有，他冬天
3: 来吧。这个问题咱不多说了，线上我们不耽误更多时间了。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导播，好吧？线下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咱别为了这就你所说的5000块钱、我觉得咱扯来扯去的，咱还得非得走诉讼，那这个事儿作为物业也好，作为什么好，那担当
5: 作为咱的成本还是有点高。
3: 对对对，好吧，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来，好吧。
4: 好的，
3: 再见再见。好，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哈，大家与相应的问题继续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实际上作为这个罗律，更多的是15年的这个从业寿险的这个经历比较多、是吧？
5: 对，
3: 对于财产险，但是我想任何的这个保险它都是相通的呀，
5: 它底层逻辑其实一样的。
3: 对，所以你说已经出了问题，再从日后这个角度找吗？这个事儿那这个事儿可行吗？
5: 除非就是说它真的彻底就是修好了，然后呢我们再去买一份保险，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就怕它确实没有修好，就相当于你带病投了个保，那你对于其他正常的去买保险的是不是就是一个权利的影响？
3: 对，所以这个事儿还是说得和物业协商好这个事儿哈。
5: 对，
3: 但是有一点，就像他所说的，从入住开始就出现这种频繁，已经达到5-6年了，入住多长时间频繁的这个漏是吧？那这个问题应该值得深究一下。
5: 对，
3: 是吧？
5: 作为住户，其实如果我们要去感同身受一下，其实我们也觉得挺糟心的。
3: 到底这个问题出在哪儿，我们也回头线下的时候和这个所谓的小区，这个是什么优步大道小区是吧，菏泽巨野哈，到时候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到底看节出在哪儿，因为让作为我们的住户5-6年的这个时间一直头疼的这个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那咱的这个物业职责到底是有没有这个
5: 尽责，
3: 有没有尽职尽责尽到位哈？线下我们也看似有很多的这个问题，表面来讲的话，它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所解决的，是吧？
5: 对。
3: 线下还有很多问题要亟待跟进，所以这也是我们线下要做的这个工作哈。好嘞，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来继续看一下微信平台还有很多朋友提出相应的问题哈，一段宣传之后呢，我们立刻再来回复大家的这个问题。另外再次给各位说一下，此刻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到这个活动一直在持续的火爆的报名过程当中哈，参与人数已经是超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超过了20万家。所以如果此时此刻想参与这个活动，想要获取一份幸运的话哈，一个是您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违章违法行为，再一个就是说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报名，别忘了公众号直接发送3个字好车主，参与之后就有首先有20元的驾驭权。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 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9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 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作为我们的当事人也一直贯穿着这个样，谁愿意动不动的走这个诉讼，是吧？搭上时间精力，还得相关的这个
1: 费用你也得出啊，你律师费、诉讼费
0: 是，
1: 对吧？诉讼费有可能是败诉方承担，但是我们目前律师费都是你想请律师，
0: 嗯，
1: 你就要出律师费，除非在这之前你和对方你们俩有协议，就这个事情产生的纠纷，那么你要承担什么律师费、诉讼费、什么保全费等等，就是因此事件产生的一切合理必要的开支。
0: 嗯，
1: 其实像这样子，刚才这个老师的这个事儿哈，作为我们来讲，其实也觉得挺糟心的。然后买了个新房住进去五六年了，楼顶都漏水，您说这个钱要是特别多，影响特别大，咱走个诉讼花了点钱好像也还好，但如果您说这个成本你的损失可能就五六千，这个损失吧不算特别大，但是你住在里边吧又挺糟心。
0: 嗯，
1: 那所以某种程度上我是觉得像李老师咱们这些节目以媒体的方式去关注一些民生的问题，能够如果能够帮他们去做一些的沟通协商，这还是一件挺好的事儿。
0: 对，所以说王先生这个问题我们也会跟进的哈。另外说到这个律师费用的问题，刚才实际上罗律也给大家提示，在签一些相关合同的时候，是吧？
1: 你
0: 一定要注意，把这一点注上。
1: 哎、
0: 那一旦你无论发生大事小情，诉与不诉，在权衡利弊的时候，那这个事儿各方面，那谁败诉谁承担？你如果底气足的话，那这个没问题哈。
1: 嗯。
0: 但是有很多目前来说，在司法实践案例当中，我合同当中没有约定这种情况，原则上还是谁，
1: 一般是不太会支持你的律师费的。
0: 所以当时他和那个诉讼费是两个概念、
1: 对，诉讼费是交给法院的，一般就是说败诉方承担，或者说一人承担一半，
0: 嗯，
1: 啊，都是有可能。
0: 对，所以说在这儿还是说相关如果有一些约定的话一定要明示清楚哈。
1: 嗯，
0: 来吧，继续说一下哈。作为这个罗律，我们一直说他致力于这个议定监护和养老，这些年一直在做这方面的这个工作和努力哈。你想我就想问一下哈，也是代表广大的这个某些群体吧，问这个问题，议定监护到底是找个人好呢，还是找机构好呢？
1: 这个问题哈，其实真的非常的具体。我们说哈，就是人他可能是会有道德上的一些影响，
0: 嗯，
1: 那么其实组织呢也有可能有道德上的影响，而且这里面还会存在的就是我们目前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地方都没有议定监护的组织，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目前济南就没有，虽然我知道有两家正在走审批流程啊，但目前呢还没有成立，所以我们现在实践中，包括上海我们看到的案例里面，其实有80%以上的人还是选择了自己的亲属、自己信得过的亲朋，来当了自己的议定监护人。
0: 选择人会有什么好处？选择人他人是有温度的，
1: 对，他的信任度可能会非常的高。然后客观的因素呢，就是就组织而言，我们也了解到有些人很担心一点，这个组织有没有可能比我活得还短，
0: 嗯，
1: 就我还在或者我孩子还在，这个组织没有了，机构没有了，又没有相应的兜底机制，那是不是还是掉空里了？
0: 所以实际上人也有短板啊，
1: 人
0: 也有，个人这个变数也挺大呀。
1: 对呀，而且你想哈，就算我特别信任这个人，那他现在可能条件很好，就我们之前有一个案例，他想请自己的侄子给他当监护人，这个侄子可能是他子侄辈里面发展的最好的一个，觉得钱交给他也安心。我说那你万一哈，再过几年这个侄子的发展没有那么好，然后可能再生了老二甚至生了老三，那他有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来照顾你呢？那他对于管理着你手里的钱，而你那个时候又已经老年痴呆做不了主了，哎，会不会有道德逆选择呢？对吧？我钱交给他那一刻，其实你对他的质疑或者说他对你这个事情的担忧，其实又可能都产生了，反而影响亲情。
0: 所以您的建议是有的时候各有短板，怎么能够相互
1: 结合一下啊？
0: 对呀、
1: 其实我们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其实更建议什么呢？如果这个地方有了议定监护的组织，我们让这个议定监护的组织来当监护人，让我信得过的这个亲朋来当监督人， 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我信任这个亲朋，大家关系也很好，但是我不想让日常的琐碎的事物去过多的影响这个亲人的

0: 家庭生活，你给了他太多的枷锁，你想照顾一个或者说将来给一个失能失智的人当监护人，这个责任还是蛮大的。那他具不具备这样子的能力也不好说，所以呢找一个专业的社会监护组织，由他来具体干活，但是呢由你信任的这个人来当监护人监督人，甚至有可能说是来兜个底儿，假如监护组织 最后没有了，或者是他当不了监护人了，你还有个兜底儿的，是吧？这样子。但我们现在实践的过程中反而有什么呢，找了一定监护组织来做监督人。
1: 对了，正好是反着
0: 反过来的。其实这个过程里哈，我们接触的案例里面就有一种担心质疑，就是那个监护人啊，他反而会觉得你相信我，你找我当监护人，你还要再找个监督人，那你到底是相信我还是不相信我？嗯， 对吧，我们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啊，所以我其实更建议的就是组织当监护人不要不舍得出钱，你出了钱你就对他有要求，对吧？你就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要求他这要求他那，你不出钱你就真的只能靠对方的人品责任心，到底做到哪个程度你才满意，你也不好提要求，他也不好说我到底要应该做到哪个尺度上才符合，反而说找组织 出钱，然后签协议，根据协议的内容我给多少钱，然后你就按照我们的要求你来履职，监督人就负责监督你。我觉得这样一种模式可能会更好一些。
1: 这是罗律哈这些年一直致力这个事儿，所以这个工作这个努力的这个方向，因为目前来说 这个是大势所趋，各个城市这个一些特殊群体哈，必须或者要正视的一些问题。北上广深应该说是基本上一线城市走在前面了，对，北京尤其是北京上海是吧，包括一些议定监护的示范模板都已经有了。那么咱们这儿现实际上也是要紧跟其上的啊，所以在这儿我们说这个事儿实际上并不是说过早了吗，这个前沿了吗，没有，
0: 实际上我们是在逐步的要跟进上。对这个事情吧，其实也很感谢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或者愿意去参与的人，因为法律上在这个监护这个事儿上法条并不完备啊，比如说虽然有规定民政村居兜底，但是怎么兜具体做什么 其实没有法律的规定，只是我们现在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的去摸索，比如说我们讲人才所得分离，比如说先找监护组织，再让亲人来当监督人，其实都是我们在实操的过程中摸索出来的。但是我也想借着咱的电波哈，提醒一点我们身边有这种需求的朋友们，就是您完全可以在当下及早的和你当地比如说民政啊社区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山东目前有一些机构已经在推动试点 这个事儿，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前期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做决定，是你在了解的这个过程中，你以一个当事人的身份可参与其中去推动这件事儿，反而你能更好的受益。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特殊需要信托这些，原则上来讲一个家庭服务信托100万起，但是前期大家也都希望有案例的情况下， 二三十万做的我们都见过，甚至二三十万信托公司都愿意为你 DIY 设计条款，而不是说传统的我们说100万的家庭信托都是制式合同，你只能接受，你不能去变更。但现在大家既然在推动这个事情啊，信托公司也希望将包括政府的角度也希望让信托回归功能，
1: 能够产生这种服务于更广大的我们老百姓的这样一个角度，所以您要有这样的需求，及早的去了解去介入，或者和我们的电台来联系都可以，尤其是对于这种独居的高龄的老残一体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群体。
0: 对，包括子女在国外的，现在虽然还年轻但实际上是秉着单身过一生的，这些都要提前去了解。
1: 所以说这个议定监护它不是给 哪一个群体，或者是老年人，或者是说是吧，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除了这个特性，也是给应该要更宽泛的讲，给所有的成年人准备，只不过有些特殊群体更迫切，是吧？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还是说借这个事儿到底是机构好还是个人好，展开一些小问题的一些像罗律的这个追问哈，就是书面的形式制定，我们不要动不动的就是一口头的这种什么，然后你要做公证是吧，
0: 嗯，
1: 对吧，
0: 嗯， 做公证的话，它避免的是什么呢？避免的是日后产生遭质疑，是吧？避免使用不了，对吧？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议定监护不是说签了之后就立刻生效的，是吧？
1: 议定监护要想生效哈，首先我们先要签一份议定监护协议，你的法律上的程序肯定要走足。但是真正议定监护要生效的前提是，这个被监护人处于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他是必须经法院宣告的。
0: 对，
1: 法院宣告确认了这个人是一个无或者限制，然后呢，他要去指定监护人。那这个时候指定监护人可能按法律来指定，有监护协议按监护协议来指定，其实它是相当于说法律还是要去走一个流程来确定一下你的议定监护协议是否有效。因为我们也担心哈，就是这个议定监护协议被一些有心的人去利用了，然后去哄骗了老年群体，
0: 是
1: 或者这些弱势的群体。
0: 对，
1: 所以法院当然还是，我觉得这一点是尽责要去进一个实质的审核，然后最后去确定这个议定监护协议的效力，确定了这个人来当他的议定监护人。
0: 还有一点就是提醒大家，这个议定监护你不用说只考虑只找一个人，可以是多个人，是吧？也不只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机构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不同的人可能不同的分管项哈，都可以。另外还有一个单身养老的这个我们说的一个三件套，是吧？这哪三件套到底是？一个是要做一个
1: 议定监护，
0: 对，议定监护，
1: 你说单身群体吗？
0: 对对对，
1: 我们说议定监护、特殊医疗授权、生前预嘱，其实我们觉得其实应该还增加一个叫遗嘱。
0: 遗嘱是吧？
1: 议定监护呢是长期，就是我万一长期失能失智，那医疗授权呢是我突发状况，但监护还没生效，那我谁来帮我签字？那就是医疗授权。然后我们说这个生前预嘱也是可以，来明确到了那个阶段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样子的安排。到底我是否要去创伤性的抢救，如何保证一个有尊严的这个医疗的方式。
0: 对，
1: 那最后就是我既然是一这样一个单身群体，我也没有继承人，那我的财产将来是不是就成了无主财产？就算是国家收归国有用于公益，那按照我的意愿去做公益不也更好吗？
0: 是，
1: 所以配一份遗嘱。
0: 所以关于这个养老的话题，关于这个议定监护的问题，这是一个任重而道远、长期我们要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哈。所以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节目只能到这儿了。线上刚才反映的那个楼上渗水的这个问题，王先生何泽的这个，我们线下来沟通和交流哈。今天非常感谢罗律参与我们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的是汽车天下。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当时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

0: OK，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5:04，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跟各位来见面。那么大家下午好，我是曲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今天的工作已经要接近尾声了吧，忙碌了一天，这一周也已经过半了，到了周三的时间当中，此刻你的心情如何呢？周三的傍晚，让我们即刻出发吧。而且今天会觉得说气温来说会凉爽了很多，虽然是秋高气爽的日子，但是并不是特别特别的炎热了，秋天已经慢慢了的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了。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买卖，包括是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当然了，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包括说还有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两条热线此时此刻已经全线为各位来开通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有很多朋友呢想要来回听节目的话呢，可以在喜马拉雅当中搜索一下杨洋侃车，可以听到我们的绿色无广告版本。那么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我们现在名额所剩不多了，但是大家可以来捡捡漏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一下天下两个字啊，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来看到很多朋友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打招呼了，欢迎悟空，我就是我，还有紫蝶服饰，包括说很多的老朋友像李辉啊，然后和气生财呀、啊、都是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啊。也谢谢大家的一个关注啊，大家呢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今天节目当中可以来找到田老师了。另外呢，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平常的用车过程当中遇到了说有汽车的质量方面的问题，车身的零部件的故障，包括说售后一次充好呀，然后二手车隐瞒车况啊，厂商的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三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这个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如果说您这个问题啊，可以来跟导播老师说一下，会有效的被记录下来，直接进入到了我们的排队模式当中。另外呢，在我们的微信群，大家刚才说的啊，可以发送天象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这个呢是会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同时把您这个需要维权的内容啊发送给我们的工作微信，这个时间地点啊，然后发生了什么事件呀、啊、对吧，你的车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呀，加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给工作微信就可以了。另外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同样是把您的这个需要维权的内容私信到给他就可以了，一定要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啊，这样在这个后续也方便我们跟您来取得联系。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马上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银座品鉴二手车的总负责人田道贤老师上线。您好田老师。
1: 你好主任，大家下午好。
0: 哎，田老师下午好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看到有朋友在，其实是在上周的时候问到了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比较典型一些，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集中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留言也好啊，包括说你有想要就是咨询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呀、啊，评估您的车辆的一个车况啊、车价呀、啊，这些都是要尽早的来留言或者来打电话，这样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集中的解答一下。来看到在上周的时候有朋友问到了说哈，这是他现在呢是正在开的是大众的 ID4C 的 Pro 长续航版本，2022年1月份上牌，现在是开了10万多公里多一点儿。小问题是有，但是没有什么大的毛病，电池呢也是有一定的衰减的，但是感觉还好。现在呢是想置换 T6， 但是不知道 ID4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另外，他想着重问的是置换补贴，是真的划算吗？会不会是 4S 店的一个套路？其实这个问题，我说它典型，是因为说到了这个置换补贴，其实也是很多朋友这个心目当中啊，可能来说也是会比较的打鼓的一件事情。现在很多品牌吧，不论说是自主品牌也好，合资品牌也好，这个置换补贴啊，其实对于很多的想要去买新车的朋友来说，就是想置换的朋友来说，这个到底是不是真划算呀，真的是有点拿不准了。有的朋友会觉得说这个是属于政策的福利，所以说呢你不拿白不拿，如果说你要是有补贴的话，优先走置换，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当然也有朋友会纠结说这个千万别走置换补贴，因为就是它会羊毛出在羊身上嘛，就会先压低车价，然后把补贴的钱呢又从车价里面扣出来，所以说这个补贴呢可能存在一定的文字游戏啊，或者说其实真正的实惠可能并没有太多啊。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也就是这个话题，我们来跟田老师说一说这个事情啊。先来跟这位朋友评估一下他的这个车价吧。大众的 ID4 Pro 4C 的这个 Pro 长续航版本，22年1月份，现在10万多公里一点，然后呢基本上就是正常的一个损耗吧。这个车来说的话，现在的价格会是多少，田老师？
1: 里程比较多了，
0: 对，
1: 年限相对来说，电车的到售年限之后我们就叫长年限了，4年的年限了之后，现在市场价格这个车大约价格在6万左右。
0: 6万左右的一个参考价格，这个你如果去市场卖是这样的一个价格给您来参考。那么像他说的置换补贴这件事情，他如果说走置换补贴的话，他走这个补贴政策到底是不是真的划算呢？会更划算一些吗？
1: 先说一下哈，就是其实这问题是不光他面临这个问题，确实是主持人说的特别对，
0: 很多朋友，对，
1: 很多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会不会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说我们放在去年吧，就是一年之前吧，我觉得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就普遍的，有补贴的车可能价格会比较低，但是放在时至今天哈，我们发现好多事儿其实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了。大部分人已经把置换补贴作为一个溢价的方式再给你体现了，也就是说，就是真正的车是多少钱，补贴是补贴多少钱了。如果大家如果觉得不放心这个事儿，你可以在你卖车之前啊，你找一个三方机构，去给你评估你的车，你带着价格你再去4S店里，你再去给他评估。如果中间有价差，比如说当时价差很小，比如1000-2000，因为涉及到每个地方对车的把控不一样，那你我觉得1000-2000你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它有补贴，后边补贴咱们金额比较高。但如果说差距比较大，你比如说这差距上来之后，你加上补贴，你还不如人家不二拼的高，那你就可以跟店里商量，能不能就是。我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你给我置换补贴，我车可以自己处置，都是可以谈的，就是现在就是4S店里为了卖车，应该说会有给你，他会主动给你想办法去解决你的疑虑吧。所以说这个问题大家一点都不需要担心，
0: 就是反正你多方去看一看，比较一下，然后看看哪个更合适，然后包括说如果他要走置换补贴的话，有没有哪些地方是需要大家来特别注意的地方，有吗？
1: 需要注意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要在评估之前你要带着你的价格去评估，然后呢当你出现差异比较大的时候，你要跟他去谈能不能让你的利益最大化，这就是当然一些东西我们不能跟你说太明白，

0: 但是我基本这么一说，大家估计很多人都已经听懂了。
1: 对，
0: 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基本上你不会吃亏。
1: 对，
0: 而且现在四 S 店收车价格不像前两年似的，因为车好卖嘛，然后一般给你评的比较低。但现在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你换 T6 的话，他恨不能给你多给你补点钱，对吧？也让你把
1: 车卖回来，
0: 把车
1: 对，
0: 把车卖回来，把你再买他一个 T6 走。所以说，就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很大的改变了。而现在大家如果想知道一个车多少钱啊，很简单，很多平台啊都有这种免费评估
1: 的
0: 功能。
1: 对，
0: 你去放在平台上一测试，你的价格接着就出来了。所以说现在你想老百姓想卖个车想被坑啊，我觉得是比较难了。
1: 所以说价格这个方面的话，你想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话，多方去自己求证一下，然后看你这个车到底能估多少钱，然后哪个更合适嘛，对吧？所以你可以跟这个在置换的时候可以去谈，这个是关于这个置换补贴的事情。其实我们既然说到了置换补贴呢，其实在节目当中啊，也会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报废的事情，这个特别是老的油车哈，我们再延伸一下。其实特别是像之前也有很多朋友问到了说车龄是10年以上啊，甚至是更久一些，然后符合报废补贴的一些比较老的油车了，那车况可能说是比较一般啦，然后包括说二手车可能也卖不上太多的价了，那么现在就会有很多朋友会考虑到说我这个旧车直接去报废，然后拿报废补贴再加上置换补贴，那像这种方式来说的话，像这个什么样的老车呀，或者说这么做来说的话会更加划算吗？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些车型老车它会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会比较划算一些？
0: 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要求的报废年限是2013年的车，对吧？但是你的车是正好2013年，这种车我觉得你都报废的时候，你往往你需要斟酌一下。为什么？因为现在好多车2013年的车相对来说价值是比较高的，可能你的车的价值本身是高于你的报废的残值的，这时候你就应该去掂量掂量，是不是走置换、走买卖还是走报废，
1: 哪个更划算一些？
0: 对，你去衡量。但如果说你的车已经到了2008、2009年越老的车了，那你就这都报废去了。
1: 对，就是还是要看年限是不是刚刚符合这个报废的一个政策的这个年限的要求，所以就是这个你大家可以自己来衡量一下啊。有朋友说4S店现在都有自己的二手车业务，报价还真不一定比外面低，所以那句话嘛，刚才说的就是你多方面去对比一下嘛，多渠道去看一看，然后一般现在就是你4S店的一个置换二手车市场或者车商的一个收购，或者说再卖给个人，当然这个风险可能会大一些相对来说啊，所以说这各种渠道嘛，你可以都先看一看，了解一下哪个是能够让你自己的这个车在换车的时候呀，置换的时候这个利益更大一些啊。来，我们这个先进段宣传啊，第一段的宣传我们先进一下，然后呢我们稍后回来之后呢，也有朋友问到了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回来之后帮助各位来集中解答分析。当然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留言或者来拨打电话。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

0: 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来，北京时间17:17，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大家如果说今天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集中的来帮助各位来解答分析啊。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有想要咨询呢，比如说你看到了一台二手车，这个车况呀、价格呀、年限啊、里程啊等等，这个各方面呢是不是合适啊？价格是不是合适啊？都是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咨询一下。那么现在呢，如果说你想来卖一下你的这个车啊，想问一下你这个车还能值多少钱啊？都是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帮助各位进行一个解答和分析，留清楚好您的车辆的情况就可以了，这个什么车型，然后年限啊、里程啊、配置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个信息啊，这样发送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然后另外呢，如果说就是大家想要来沟通的更加详细一些的话，可以优先来拨打电话，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然后当然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包括说车辆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来通过两条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啊。同时呢，也有这个朋友刚才在这个后台留言说，怎么现在还有人买领跑啊，我刚才在听重播呢，昨天又是领跑的问题。哎呀，很多朋友会觉得说领跑是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嘛，但是确确实实它在后续的一个服务啊、质量各方面，确实是目前来说哈，我们节目当中也并不是特别的推荐。所以说经常听节目的这些老粉丝们，大家都肯定知道了这个领跑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也希望就是领跑的这个品牌啊，可能说后续来说的话，尽量的咱把这个品控啊各方面是吧都做得好一些，然后这样也不会让这个朋友们哈、会有一些这个后续的一些麻烦啊。所以如果说你有关于这个车辆维权方面的问题想来找到我们的话，也可以来拨打热线啊，0531-8292-6060，8292-7070。这个呢，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有导播老师来详细的记录到您的这个维权方面的问题，这样直接进入到了排队模式当中，排队到您了，然后呢也会来跟您取得联系的啊。好，接下来呢邀请出田老师上线。有朋友说找到组织了，对，找到组织了，不是左撇子，是因为他这个是镜像的一个这个画面啊，所以说你在视频当中可能看到了，说这个是一用左手写字的是吧。来，接下来继续邀请出田老师上线啊。您好，田老师。
2: 田老师大家下午好。
1: 来，田老师，你是在琢磨啥，上午下午还是晚上了？来，我们来解答朋友们的问题啊。刘军义刚才问到了，说2016款的飞度舒适手动挡，马上10年的车龄了，小6万公里出头，预计二手车能卖得了多少啊？我问了几个朋友，说是能在1.2到1.4万左右，差不多就是这个价了吗？
2: 快手它交易的有几个因素啊，其中最大一个因素就是手挡啊。
1: 嗯，
2: 你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它是手挡的车，
1: 是手挡，对。
2: 手挡的车现在不是很好卖钱了。
1: 嗯，
2: 就是正常2016年送挡车的，我觉得现在这个车怎么值个2万多吧，2万5左右吧。
1: 嗯，
2: 那手挡的车你说卖12000吧，12000有点低了，就卖15000应该没问题的。
1: 15000左右啊，给您一个参考，
2: 这个能卖上去的。
1: 嗯，好，给您一个参考价格啊。二手车市场当中现在的手动挡确实是不太沾光了，因为这个手动挡的车型越来越少了啊。所以说这个可能相对来说并不是那么沾光，1.5左右给您一个参考啊。来，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东营李先生的电话。您好，李先生。
3: 你好。
1: 您好。想问一下二手车，评估一下车况是吧？您这个车是什么车？
3: 马自达锐意，2011年的。我想问问车况还挺好，
1: 里程，
3: 里程12万多，不到13万。
1: 配置呢？
3: 配置锐意哪一款？
1: 2.0
3: 的。
2: 怎么说呢哈？这个车型当时买的时候，2011年，我猜当时买多少？应该是在16万9800左右。
3: 买的是不是18万多？
2: 啊，18万多。但现在试过了，过去15年了哈，这个车现在价值并不是很高了。但是你要说很低吧，也不是很低。这个车如果说你车况真没问题，你往2万左右卖，应该是没问题的。
3: 哦，还能卖到2万多啊？
2: 对，
1: 很惊喜。
2: 如果说你车况有点瑕疵的话，我觉得你卖个16000、15000也能卖上去。
3: 哦，那挺好，那挺好。
2: 嗯，
3: 我一位也就是几千块钱的。
2: 不，就比如说你这个车报废就不合适。
1: 嗯。
3: 啊，报废不合适。
2: 对，你就直接买卖，相对来说会比买卖拿正拿就是省补是比较合适的。
3: 啊，拿省补啊。
2: 对，买卖了之后你拿省补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车本身价值还比较高嘛，这样的话你就是，在买卖完之后，你再拿济南山东省的省补，因为现在在济南市还有济南市市补，你拿这些补贴，报它置换补贴，
3: 哦，报
2: 的
3: 置换补贴
2: 比较合适的。
1: 就你如果买新车，就是你想要就是换新车的话，你走置换补贴这个可能会更加合适一些。就你跟 4S 店谈嘛，就是你在二手车市场当中，你也可以再多找几家去评估一下，大概是刚才给到的是2万左右的一个估价，是吧？所以你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之后呢，你可以先看看 4S 店给你估多少，或者说他如果给你太低了，你可以去谈一谈，是吧，田老师？
3: 嗯，好的，好的，好的。
1: 嗯，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3: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哎，不用客气，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李先生？哎。是没有问题了哈，好，哎，跟李先生再见了啊。那么大家如果说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想咨询啊，或者说你有一些拿不准的，比如说像这位朋友，他的预期可能说是相对来说低一些，现在听到了这个价格评估之后啊，会觉得特别惊喜啊。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参与进来，0531-8292-6060-8292-7070，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当然热线上面沟通的话，我们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当然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在也非常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直接留言就好了。另外看到这个 Bcom 这位朋友说问到了，说2018年的途安 L 舒适版 1.4T 的7万公里多少钱比较合适七座的，现在是宝来想换途安，你是看中了一台二手的途安 L 是吗？现在是宝来想换途观 L， 然后从来没有开过七座车当大五座开平时，但是不太了解价格，他要5个多，现在我想谈到5个以下，不知道合不合理，请老师们帮忙分析一下。这么个情况来说的话，2018年的途安 L， 然后 1.4T 舒适版7万公里，这个在市场的均价来说的话，现在大概是在一个什么范围之内？田老师，
2: 5万肯定那个他要5万多肯定是不值这个钱的。
1: 嗯，
2: 因为现在这个车啊，市场行情没那么好。
1: 嗯，
2: 没有那么好。这个车我觉得5万以内肯定是能买到的。
1: 嗯，
2: 就是4万几的问题了。这里边还有一点就是买二手车啊，有时候我建议大家不要纠结于就是1000、2000、3000、4000的价格，更多的要看车况。
1: 车况，对，
2: 你车况好，你多花个3000、5000块钱，你也要买车况好的。
1: 是的，
2: 所以说有时候一些车说哎呦，对方要的价格很高，很高之后，但你要看很高原因是啥，是不是因为它车况特别好？这时候你买的时候，你就可以相对的多花点钱嘛，多花个3000、5000的，我觉得都无所谓。但一定买个好车，还有就是你要看他车的保养记录是不是齐全，给你的保障是不是全。如果说保障全，保养记录也好，而且那个服务保障也后续的服务保障也很全。那你多花点钱我觉得是值的。
1: 其实二手车来说的话，我们不要死盯着价格，对吧？像刚才田老师说到的，你可能说你买的这个车况好的话，多个3000、5000块钱，因为你买的这个是你后续用车的一个省心程度呀，对吧？你如果说这个车况相对来说好一些，像保养记录啊，然后各种的维修记录啊，包括说像这个什么3方质检的，就是它整个的一个车况的一个检测的等等这些记录来说的话，其实在我们买卖二手车的时候，你都是合理的可以跟他去要的这些证明的，对吧？所以像这种来说的话，它能够证明它的车况足够好，然后那么车价如果说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的话，那么其实也是没有太多的问题，因为你后续用车的时候你会省心不少。但是它如果说车况非常的一般呢，然后价格又稍微高一些的话，这个你可以稍微跟他谈一谈，但是你自己要把握好这个度，车况怎么样，如果说你自己拿不准的，我觉得还是尽量的去找一个专业的二手车的机构，然后包括说这些比较靠谱的评估师老师跟你块，然后去看看这个车的情况，然后这个车况你一定要把握准了啊，这个是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当然这个车按照你的一个描述来说的话，能低于五万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行情啊，但是不知道你这个车的具体的一个车况怎么样，具体的还是要看车况了啊。来，还有朋友呢，刚才是问到了一个是新车这个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到这个淡定说了，10万以内想买比亚迪的元 UP 401公里和海豚420公里的，哪一款值得买？这两个车它不是一个车型吧？一个那个元 UP 它不是一个小型的 SUV 嘛？然后海豚它是轿车吧，对吧？所以，你主要看你哪一款值得，看你的一个用车的场景啊。你如果说你更需要一个通过性比较好一些的话，那你就着重考虑元 UP 呀。然后你海豚的话，你可能轿车嘛，因为它后排的这个乘坐的空间啊，包括舒适度会相对来说比 SUV 要好一些。但是就是你平常的用车的场景，或者说你更倾向于哪一个大的类别嘛？这两个车型来说的话，田老师您会怎么推荐？
2: 海豚的特点是这样的，海豚属于就是介于轿车和就是那种小的 MPV 中间的那么个车型。
1: 嗯，
2: 它的优势是啥呢？
1: 空间大点。
2: 对，它优势空间大，它的承载能力比较强。
1: 嗯，
2: 原 UP 呢，这个
1: 太小了。
2: 对，
1: 如果说你平常后面载人的话，后边带人的话，它会小一些，感觉有点挤。
2: 对，小几，但是这个车型是个国际车，
1: 嗯，
2: 因为现这个车型不光在国内卖的好，在国际上也是比亚迪卖的非常好的一款车型，
1: 嗯，
2: 也就是等于就是世界的卡罗拉一样，
1: 嗯，
2: 中国的元就是世界上的
1: 卡罗
2: 拉，哎，差不多的性质。
1: 对，其实这个车主要是看你哈，你首先来说你是自己开，还是你会有一个家里面带着其他人的一个需求，对吧？如果说你平常自己开的话，你又想选一个相对比较靠谱一些呀，像元 UP 来说的话，田老师说的走向世界的一台车型，所以说这个车呢，它各方面的一个品质啊反馈来说的话，都是还不错的，对吧？但是就是坐人的话，它会确实有点小，有点挤。我反正如果说你是家庭用车的话，家庭代步的话，你会带人的话，我会不太推荐这个车，但是你自己开的话，这个车是没有太多的问题。然后呢，像你要家庭用车、家庭代步的话，那么海豚它可能实用性会更强一些。这个具体的，首先来说，看一看您的这个用车的一个需求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又要进一段宣传了。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呀，或者说有其他方面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来继续留言的。直播间的热线呢，0531-8292-6060、8292-7070啊。节目当中也会是热线优先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方便打电话的话，直接通过热线参与进来。另外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现在在我们后台留言的朋友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所以说还请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啊。另外呢，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怎么报名领加油卡，这个呢大家想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当中呢，可以继续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啊，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可以来一键报名。这个呢，现在已经有20多万的山东车主报名参与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用规范驾驶、文明礼让点燃亮了整个齐鲁文明的交通新风。所以说，也恭喜大家，其实收获了名为平安的大奖，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先进段宣传吧，回来接着一会儿给大家展开说一说啊。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17:32，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跟各位来见面。那么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大家如果说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我们来集中的探讨一下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后台啊，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然后另外呢，我们的这个热线也是全线开通的，大家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也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期间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来全线开通的。大家呢这个节目当中啊是以热线优先，但是你如果说你是用这个微信上面留言了的朋友啊，也是这个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啊。回来之后呢，刚才有一个话题没有说完，就是我们的好车主的活动啊。很多朋友呢现在已经有超过了20万的山东车主已经报名参与了，所以说大家也是让这个整个我们的齐鲁文明的交通新风呢是在慢慢的点亮了。现在九月份正值开学季啊，上下学的时间啊，包括说学校门口的车流量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接送孩子的车辆呢会有乱停乱放、随意掉头等等的这个情况时有发生啊，还有一些小朋友呢会在车辆周围玩耍，容易进入视野盲区，所以说在这儿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啊，一定要提高警惕来规避风险。另外呢，也要坚守行车底线，不仅能够保证安全，还有机会来获得惊喜大奖。我们的活动每周会产生30位的周奖，送出200块钱的加油券、充电券，每个月呢也会产生月奖15个，送出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更有终极大奖万元加油卡以及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着各位呢。所以说啊，奖品非常的多，奖品不停，惊喜不断，还没有报名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可以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啊，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来一键报名，期待各位的加入。哎呀，很多朋友都报名了好车主，说让我给走个后门，很遗憾呐、啊。这个我到现在也没有中奖啊。这个如果说我中奖了，我分给你们啊。这个你们啊，现在可能是都在攒着劲儿中最后的这个万元的加油卡的这个大奖呢，我估摸着，或者说那个万元的摩托车都在等着你们呢。来，还有朋友说这个无趣中友说我不太喜欢小车，你这前面是不是还有一些话我没有看到啊？是不是被刷屏刷过去了？可以来这个给我们来这个重新发一下，给谁聊天呢？你说广告期间是吧？这个当然是亲爱的你们啊。 来，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在后台留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继续留言都可以啊，我们来解答这个朋友们的问题了啊。因为后台现在留言的朋友也是比较多一些，如果说各位等不及或者说方便打电话，可以来通过热线的方式，我们节目当中会热线优先啊，0531-8292-6060 8292-7070啊。来，继续邀请出田老师上线。你好，田老师。
4: 姚主任，大家下午好。
3: 来，我们继续回来了。来看到日产力威精锐2013年9月份25万公里了，这个车的市场的价格现在还能到多少？
4: 它是个什么车？
3: 日产的力威精锐。
4: 哪年的？
3: 2013年9月份。
4: 1万块钱左右吧。
3: 1万块钱左右。这个也是给您一个参考。像他这个车来说的话，他卖合适啊，还是走一些其他的渠道会更合适一些？
4: 这个是报废合适，
3: 报废合
4: 适。报废也有点挺可惜。这个车2013年的车刚卡
3: 刚过年限，对
4: 对，刚卡了线上，不知道能不能符合。反正是吧，这个车开也没什么大毛病，这个车质量还挺好的。能卖个1万多，反正这个车报废跟
3: 也差不多。
4: 你要看他买什么车。如果说你买的车价格比较低，你报废拿的钱就比较少。你就不如买卖了。
3: 这个对，看你接下来下一步的打算，这个车它将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向啊？1万多左右的一个市场价格给您来参考啊。有朋友说怎么连线，你是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0531-8292-6060 8292-7070啊。这个两条热线是全线开通的，有任何问题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0531-8292-6060 8292-7070啊。还有朋友说这个好车主，我可以自己去领奖品。来期待你们来中大奖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好车主就可以啦。我们继续来看到有朋友们问到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River 说了，2016款380 1.6T， 然后7万公里，白色，平时自己开的非常的仔细，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卖多少，原版没有出过险，2017年上牌。
4: 他说的应该是迈腾吧。
3: 308。
4: 哦，308啊。啊，我听成380了，
3: 可能我说错了是吧？308，
4: 308，不值钱了，308这个车相对来说市场这个车怎么说，标志的车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怪圈了，就是怎么卖也卖不上价去。
3: 它本身在国内市场当中新车有一段时间行，后来慢慢的有很长一段时间就不太沾光了，新车也已经。
4: 对，308这个车本身定位也比较尴尬。怎么说呢哈，1万5左右吧，1万5差不多，16年的车，10年的车卖10000多块钱。其实就是大家想有个规律哈，当你的车超过10年之后，它的价值往往就是，你比如说你原来是花7-8万买的车，基本就剩10000多块钱了。
3: 就大家可以自己评判一下，
4: 一万多的行情了。不管是保值好还是不好，基本上就差不多，
3: 就差不多卖不太上价。你这个 1.6T 其实还沾点光呢，你要是那个什么 1.2T 的，现在估计更难了是吧？
4: 它不管哪个 T， 这个车都慢慢
3: 都不大好卖了。
4: 都不是很，你现在即使开了 1.6 的 1.6T 的跟 1.2T 的，你现在卖出来之后，它价格不会因为你当时多花钱了你而多卖钱。
3: 所以就给您个参考吧，一万到一万五吧，
4: 1万5000块钱1.6T 的，我觉得车好，7万多公里嘛，车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
3: 这个给您参考啊。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留言。另外，爬山虎这位朋友问到了，说坦克的300。看了俩车啊，你是想买二手车是吧？老师们帮忙分析一下怎么选，一个是2021款，然后2022年8月份的坦克300的征服者，行驶了是2.6万公里，全车是原版原漆，零出险，零过户，全程是在 4S 店保养，现在是要14万，这是第一台车的一个状况啊。第二台车呢是23款，然后23年1月份的坦克300征服者，然后行驶是8.9万公里。然后也是原版原漆，零出险，零过户，全程 4S 店保养，然后价格来说的话是12.4万，然后前左右大灯开壳升级透镜，后保险杠打孔安装了支架， 啊，这个它是应该越野过吧，就是它改装了是吧？然后去年换的百路驰的 D03 的轮胎，想问一下入手哪个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开两年之后哪个会更保值一些，一年我大概能开 1.2 万公里左右。其实这两个车坦克300，不知道这个车你买了要去干啥，你到底要不要去越野呀，我觉得是你去选择的一个重点吧。嗯，你第二个车像你说的它有改装嘛，它肯定它这个车我觉得它应该是去越野过了，所以看你如果说你要想买了去越野去玩车对吧，那你可能选第二个会更合适。然后第一个来说的话，它应该是没有就是去越野过，然后完了就正常的，你比如说在市区当中你这个作为这个家庭用车平常开的话，第一个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吧，就是看你的用途。田老师什么观点？
4: 我特别赞同这个观点。
3: 嗯，
4: 就是第一呢，你就看看你是玩两年就卖，还是长期持有。如果说我就玩两年车，我就把它卖掉了，我一年跑的也不多，我就想体验体验这种越方盒子车的，
3: 嗯，
4: 那我建议你买这个12万多的。为什么？你投入低，将来你卖的时候你亏得少啊，
3: 嗯，
4: 对不对啊？
3: 嗯，
4: 其实你2022年的就是坦克300征服者，这个它现在不只是值不到14万，
3: 嗯，
4: 它至少这个车价格应该在12.5万到13万左右，但因为就它里程小，
3: 嗯，
4: 它卖的价格高了，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你用里程换价格了。
3: 嗯，
4: 但如果说你想长期拥有，比如这车我想买了之后，我短期我就不换车了，而且呢我又想多开几年，那我建议你买里程小的。为什么里程小的？而且这个车没有给经过改装，经过改装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曾经可能会有过这种越野的经历。
3: 嗯，
4: 越野经历其实对车是有损害的。
3: 嗯，
4: 而且损害还是不小
3: 的。
4: 对，所以说就你就看你想
3: 买了干啥？
4: 干啥？对，就想多开两年，你多花点钱买14万的，我是赞同你的。
3: 嗯，
4: 为什么多花点钱？你买车况好啊，对吧？我们开着放心啊。
3: 嗯，
4: 但如果说我就开两年，玩两年越野，你开始玩两年，我到两年我就再卖了，那你一定买便宜的。为什么？将来卖的亏得少。
3: 对，反正你也是去造嘛，对吧？就是看你的用车的一个需求，而且第二个他还给你改装了呢，你还能少花点钱。
4: 对
3: 对吧？这个地方也是一定的经济成本啊，所以说看你的主要的用途和需求是什么，这个是你选这两个车哪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方向啊。想要去越野，那你就去买第二个啊，着重考虑第二个。如果说你就是平常市区当中开一开，然后呢你就是想要那么一个车的话，那你就第一个车况会好一些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大家如果说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有这个关于新车挑选的，也可以问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还请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留言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些，我们会根据各位的一个留言顺序啊，依次来进行一个解答和分析。如果说你等不太急的朋友，或者说想要直接来沟通的更加详细一点的朋友，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来继续看到这个懂自然，自然更好说了，老师潍坊高密这个已经一个月没有办法听到这个广播了是吧，这个是我们的信号是在升级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说呢在目前啊还没有升级完成。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就是通过广播收听的话，还请耐心的等待。当然了，你可以在其他的渠道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然后也是可以来听可以来看的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辛苦各位移步一下地方。然后另外呢，小曼问到了说本田的 XRV 2020年的87000公里没有出过险，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田老师？
4: XV 这车现在来讲还是可以的，这个年限的车，应该说我们往出口方还是有很多人要的，比如说非洲啊，这个车买的还是可以的。5万多块钱吧，5万多不了很多哈，5万到5万5之间。
3: 嗯，好，给您一个参考，5万到5万5之间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那个机车男孩说了，买这个便宜的改装的，不用自己掏钱改装了。坦克300买来不越野，还不如退公里。所以说你要是玩两年嘛，那刚才就说嘛，就是推荐买这个便宜一些的，而且他改装过了，你还省钱呢，对吧？来，这个问题聊到这儿了，我们接下来马上进段宣传了啊。有这个朋友的留言啊，还请耐心的等待一下，我们稍后一段宣传回来之后，帮助各位来集中解答。另外呢，那个我们朋友有想查询好车主的这个中奖的情况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中奖名单，中奖名单四个字啊，可以查询到自己有没有中奖。想要报名的朋友继续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啦。接下来我们马上进段宣传，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来拨打热线都是可以的。
5: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 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山东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来，17:40。

0: 非常容易干燥起皮而上妆卡粉，所以说呢很多朋友想买大盘的护肤品，然后但是觉得价格比较贵一些啊，所以说给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的福利活动，直接平价拿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跟原生液。其实呢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呢也是常年霸榜销量榜的，这个修护的实力也是非常好的，就是大家公认的维稳的实力非常强，而且质地非常的清爽软糯，上脸秒吸收啊。75毫升的智颜面霜的正装呢专柜要大几百，现在给大家的一个专属价格299块钱，绝对是值得去捡漏的一个捡漏价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可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3进行抢购，搭配了400毫升的超大容量的雅诗兰黛的原生液，日常的补水啊湿敷修护全部都能搞定啊，坚持用皮肤会非常的细腻透亮，水润有光泽，专柜上千元，今天400毫升的原生液专属补贴价只需要239，自用送礼都是非常合适的，抓紧时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阿拉伯数字3进行抢购就可以啦。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正规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同时呢也是赠送了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同时大家也可以来继续添加客服微信，可以再减30，一定要记得哟，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啦。现在呢季节来说也是告别了盛夏的燥热，正式迈入了秋，这个初秋的时节，换季之交呢人体的阳气收敛，很多人都会莫名的慵懒乏力，尤其是熬夜过后啊久久缓不过来，所以说现在呢就要温补，这个才是最好的一种方式。给大家再来推荐一下我们齐河的大连底波海参啊，这个是即食的海参，很多我们的老吃客早就已经开始囤货了啊。这个呢也是来自于大连的深海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然后自然蛰伏，不投喂人工的饲料，入口呢也是非常的 Q 弹，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任何的腥味，口感特别的清爽，而且它是即食的，不用泡发，不用熬煮，开袋就能吃，非常的方便，家里面的小孩啊长辈啊都是可以日常食用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海参就可以来下单啦。今天呢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秋日的福利，单机呢就是只需要299块钱，日常的轻补刚刚好，囤货装的话呢是1495块钱，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6斤，性价比非常的高，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新鲜直达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海参就可以来下单啦。想要报名好车主的朋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继续来发送好车主3个字可以来报名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先邀请田老师上线啊。您好田老师。
1: 夏主任大家下午好。
0: 好，我们回来了，接听一下东营张先生的电话啊。您好张先生。
2: 哎，你好，
0: 哎，
2: 你好，两位老师，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一个2015年的尼桑阳光，15档的最低配的，跑了11万9000多吧，它这个多少？现在还能值多少钱啊？
1: 这个车现在手挡的不好卖哈，价格会受影响。如果说你的车没出过什么事故的话，卖个1万到1万5之间，但1万5到1万5之间你估计卖不上去，估计卖个12-13可能会比较好卖点。
2: 嗯嗯
0: 嗯，给您一个参考价格吧，因为现在手动挡确实在二手车市场当中会不太吃香，因为现在手挡的车型会市面越来越少一些了，所以价格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2: 谢谢两位老师。
0: 好的，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吗？
2: 没有了。
0: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热情参与啊。我们继续来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啊，我们抓紧时间了。红尘过客问到了说14年的白色的现代悦动能卖多少钱？嗯，其他信息没了。
1: 几千块钱吧。几千块钱14年悦动，如果说车好的话能上万，车不好的话，8000-9000块钱。
0: 嗯，大几千到10000左右这样的一个参考区间哈。啥呀，有的雨刮中间开的，有的顺一边开的，中间开挺帅。你这是接了哪一句话呀？我为什么有时候看到你们的信息都是断断续续的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把这个信息留成一条好不好，然后这样方便我们来进行一个这个探讨也好，讨论聊天也可以，最起码不是没头没尾的啊。来看到 Mr. M 说了，13款的瑞虎3已经跑了16万公里了，如果说出手卖能卖出什么价格？刚换的离合器3件套，刹车总成4个，后排座椅有过改装，中间大屏改装，表面是轻微刮伤，没有出过事故，车也没有什么故障，按时保养的。
1: 新车不贵啊，新车4万啊。13年的车的话，现在几千，大几，6000-7000块钱，7000-8000块钱。
0: 嗯。6000-7000、7000-8000这样的给您一个参考价格啊，如果说有这个其他的情况啊，可以来继续来说一说。然后呢还有朋友刚才也是来问到了一个关于新车方面的问题，阿文说了看上了星光 A2 的大6座和性价比了。

0: 可在配置上纠结死了。配置如果说顶配就差10000块钱，然后想让我上顶配，说配置舒适一步到位，但是我盘算了半天，说那些加出来的东西到底能用上几回，我怕加了10000块钱买回来一堆用不上的花架子。关键看这个多出来的配置是不是你自己的刚需呀，如果说不是刚需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非得上吧。田老师你觉得呢？
1: 我特别赞同这个观点，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啊，千万别觉着我加10000块钱吧，我上高配的，我再加1万、1万5吧，一上更高配的，你这样往往你的预算会超很多，就卡住你当时想的预算金额，不要再动。而且好，实话说，我特别赞同刚才他的自己的观点，就是好功能确实是你用不上。
0: 对呀，
1: 你比如说我那个车，它有一个2个天窗，它后边还有天窗。我后天窗
0: 从来没开过，
1: 真而遮着的，我从来不打开。
0: 嗯，
1: 你说它有什么用呢？当时买车的时候也多花钱了，一点用都没有。所以说就是也用不上。所以说就建议大家那个
0: 理智吧，
1: 理智一些。特别是现在有很多科技化很好的车，后排的玻璃都是隐私玻璃，一键咔就自己手势都可以控制。但你像那工作，你中国人不都贴太阳膜吗？你贴上太阳膜之后，你那工作有什么用呢？啊，所以说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买车的时候理性一点，看看自己的实际需求。
0: 对，所以说就是你自己刚才，其实我觉得你特别的分析的特别的到位，然后就是加出来的东西到底能用上几回啊？这个我觉得，自己盘算一下，列一下啊，看一看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刚需。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听一下王先生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2: 喂，你好。
0: 哎，请说，有什么问题？
2: 我有一台雷克萨斯。ES200卓越版，2021年上牌，现在跑了17000公里，黑色，黑色中内，现在能卖多少钱？
1: 跑的真不多，跑的真不多，如果以你这个里程，21年的是吧？
2: 对，21款，二一年
1: 挂牌的吗？
2: 对，21款，22年挂牌，
1: 22年挂牌，正常的话哈，正常你这个车如果里程。正常的话，你能卖多少钱？能卖12万左右，12到13万之间。但你这里程偏小，我预计你的车能卖的，卖好的卖13万5左右。
0: 哦，
2: 操控
0: 这么多
2: 没问题。
0: 给您一个参考吧。价格来说的话，如果说你的车况不错的话，能卖到13万5左右，对吧？
1: 对。
0: 然后。
2: 13万。
0: 对，就是，但是它这个肯定会就是见到实车，你实际买卖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定的上下浮动的，所以说这个价格仅供参考啊。
2: 哦。
0: 就是，但是浮动不会太大，就大概是这么一个区间。
1: 因为200这个车新车也不贵。新车也不是很贵，所以说就是价格的话，基本上在13万，你因为你只能讲13到14万之间吧，就基本上就这么行。
2: 行，好的，谢谢。
0: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热情参与啊，给您一个价格的参考。然后汽车男孩说了，雷克萨斯一车传三代，其实整的挺明白啊。来，好的好的啊，我们这个聊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您的热情参与。我们接下来时间也来不大及了，也非常感谢田老师啊，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后台还有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来不及解答啦，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田老师的一个做客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田老师。
1: 好，再见。
0: 好，非常感谢啊。最后一点时间还跟大家来说一下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持续火爆，已经有超过20万的山东车主报名参与啦。非常感谢大家用规范的驾驶、文明的礼让，让整个齐鲁文明的交通新风慢慢的点亮。也恭喜各位呢，收获了名为平安的大奖。现在呢，9月份正值开学季啊，上放学的时间呢，校门口的车流量也是比较集中的，包括说接送孩子的车辆会有乱停乱放呀、随意掉头等等情况的发生。所以呢，还有这个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还有一些孩子呢，也会在车辆周边玩耍，容易进入到视野盲区当中，所以说也再次提醒各位一定要提高警惕，规避风险，坚守行车底线，不仅能保证安全，还有机会来赢得惊喜大奖。我们活动呢，每周会产生30位的周奖，30位朋友啊，送出200块钱的加油券、充电券，每个月呢会产生月奖15个，送出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充电券，更有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着各位，奖品不停，惊喜不断，赶紧来发送好 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可以来一键报名，也是期待各位的一个加入啊。后台呢也有很多朋友在发送了海参，是在这个纷纷下单了我们的这个海参啊。很多朋友这个季节啊都已经开始要这个温补起来了，是吧？顺应这个时节的变化，温润平补，这个是养生护体最好的一个方式啊。现在迈入初秋季节了，所以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比较乏力一些，包括说熬夜之后呢久久的缓不过来，所以说我们再次给大家推荐我们七和的大连的底波鸡翅海参。这个呢它跟这个市面上很多速成的圈养海参是不一样的，它是扎根于大连的深海海域，然后自然底波生长的，自主觅食，自然蛰伏生长，不投喂人工的饲料，天然纯粹的。而且呢它的根刺是非常的挺拔，肉质非常的厚实，入口 QQ 弹弹，没有任何的腥味，口感非常的清爽。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可以来发送海参，可以来下单啊，这个呢也是秋日的一个专属的福利。一斤来算的话呢只需要299块钱，日常的轻补是刚刚好的。囤货装呢是1495，买五送一，到手是6斤，性价比非常的高。全程顺丰帮邮，24小时急速发货，新鲜直达啊。所以说想趁着初秋好好来调养身体，守护全家健康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海参，一键下单，温柔秋补，安稳度秋。然后另外呢在这个季节啊，我们的脸上也容易干燥起皮，上妆也是容易卡粉的，所以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这个维稳是非常好的，大家都是公认的，质地非常的清爽，上脸秒吸收。然后呢这个智颜面霜专柜要大几百一瓶啊，今天给大家的福利价格是299块钱一瓶，绝对的一个捡漏价了。同时来搭配400毫升的超大容量的雅诗兰黛的原生液，日常的补水啊、湿敷啊、修护啊，全面都是搞定的。专柜呢也是上千元，然后今天400毫升的原生液专属的一个补贴价格只需要239，不论说是自用送礼都是非常的合适。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3进行抢购，一定要记得来添加客服微信啊，再减30。另外九月份呢想要跟着我们一块儿出游的朋友，没有时间做攻略一定要听好了，新疆三湖九月份去正和市，然后呢这个行程当中呢也是景色非常美的。九寨沟呢是在金秋的10月份，然后西藏的行程包括是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的行程、泰国的行程都是在我们的整个的交广的这个旅游的线路当中啊，大家都可以来咨询一下。而且所有的刚才说到的线路呢都是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的，如果说想要来了解更多的详情的，想要来了解具体行程的，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来报名咨询，156-0640-1011，或者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旅游查看更多的详情。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是周四啊，是杨洋老师会来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明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这里是汽车天下，我是曲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拜拜。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却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

0: 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口。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审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1: 两天以后，在孙玉厚的主持下，这个多年的大家庭就一分为二了。分家其实很简单，只是宣布今后他们将在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原来的家产少安什么也没要，只是和秀莲到新修建起的地方另起炉灶过日月罢了。实际上这个家永远也不会像少平所说的那样汤清水利。首先虎子就分不开，这小家伙名义上是分过去了，可是他离不开爷爷和奶奶，孙玉厚老两口也离不开这个宝贝孙子。可是不管怎么样，家总算是这样的分开了。分家以后，少平立刻就和父亲谈他自己的出路。玉厚老汉豁达地对儿子说，你走你的，这两年爸爸还康健，能种了这点庄稼，只要你在外边闯出个试试来，爸不拉你的后腿儿。你出门爸放心着嘞，爸知道不会闯下大乱子来的。只要我能在黄原扎下根，将来就把你们都牵过去。少平非常感激父亲能够如此慷慨地放他出门。玉厚老汉听了儿子的话，苦笑了一下说，先不要想那么远的事儿，再说我和你妈一辈子就是这双水村的人了，不会把老骨头撂到外地去的。你只管闹你的试试去，你到了外边可要你自操心来，爸盼你这辈子不要像爸一样活得个全胳膊屈腿的。少平的心里头陡然间生出一种悲壮的情绪来，他想，就为了爸妈对自己的这份热爱和希望，也得好好的活这辈子人呢。在村里办好了迁移手续之后，少平准备到罐子村和元溪县高中分别的去看看姐姐和妹妹，然后就直接返回黄原。离开双水村的那天，父母亲和大哥大嫂一直把他送到村头，母亲哭出了声，惹得全家人都眼圈红了。是的，这次出门不比往常，这意味着他孙少平不再属于双水村，而将成为另一个陌生地方的公民了。少平顺路先到罐子村看望姐姐，兰花一见他什么也没说，先哭上了一鼻子。王满银几乎一年没有回家来，姐姐一个人又种地又带两个孩子，操磨得像个老太太一样了。酸楚和愤怒使少平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在姐姐家留了几天，帮着姐姐把一些主要的秋庄稼割倒在地里，不久爸爸和哥哥会来帮助背运和碾打的。临走的时候，他又给姐姐放下20块钱，让姐姐去粮盐买油。然后少平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从罐子村搭上了去元溪县的长途公共汽车。从元溪县汽车站出来，走在那条熟悉的石板街上，闻着空气中亲切的炭烟味，一种怀旧的情绪立刻弥漫在他的心头。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记起了几句诗，在诗人贾冰的影响下，他后来也读了不少的诗。他在心里头默默地念着，往昔的回忆使我们激动，我们重新踏上旧日的路，一切过去日子的感情又逐渐活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再次心紧的是曾经熟悉的震颤。为了回忆中的忧伤，真想吐出一声长叹。 少平一边从街道上往过走，一边泪眼朦胧地寻找着过去涉足过的角角落落。一直走到十字路口附近，他才使自己镇定了下来。他看见现在的袁西城似乎比往日要纷乱一些。十字街北侧已经建立起了一座三层楼房，县文化馆下边正在修建一个显然规模相当可观的影剧院，水泥板和砖瓦木料堆满了半道街。袁西和尚在修建大桥，河中央矗立起几座巨大的桥墩，拉建筑材料的汽车繁忙地奔过街道，城市上空笼罩着黄漠漠的灰尘。街道上出现了许多私人货摊和卖吃喝的小贩，虽然没有预计，人群仍然相当的拥挤和嘈杂。少平突然听见旁边有人喊他的名字，他回过头一看，原来是跛女子侯玉英。侯玉英怀里头抱个孩子，一瘸一拐地从一个白布帐遮盖着的货摊上转出来，走到了他面前。我一眼就认出了你了，侯玉英很兴奋地笑着，她比过去胖了许多，脸蛋像个圆面包似的。少平指着侯玉英怀里的孩子说：“这是，哈，我的，四个月了。云云，给叔叔笑一笑。”侯玉英用手指头在孩子的下巴上按了按，那个孩子就咧开小嘴笑了。少平把孩子从跛女子手里接过来，在这个胖小子的脸上亲了亲，又递给了侯玉英，问他：“你什么时候结婚的？”“前年国庆节。”“你看不上咱，咱没等头，就寻了男人呗。”侯玉英虽然大方地说了句玩笑话，但是脸已经通红了。少平的脸也红了，他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女的当面跟他说这种话。“那你爱人干啥着嘞？”侯玉英扭过头朝着那个白布帐下边指了指。少平看见一位头发留得很长的青年正在殷勤地为顾客拿东西找钱。他也是个待业青年，去年我爸给我们办了一个营业执照，我们俩就干上了这个营生，生意还不错。哎，下午到我们家去吃顿饭吧。两年多没见你了，还以为你死了。我嘛，一直还忘不了你。侯玉英竟然羞愧地低下了头。少平已经很不自在了，跛女子站在大街上说这种话。他只好客气地说：“啊，不了，我还要到中学去找我妹妹，以后我到城里头再去你们家，你快忙你的吧，我走了。”少平慌忙地给侯玉英打了个招呼就告辞走了。他紧张地穿过街道，尽量使自己淹没在仇人广众之中，一直到通往中学的石坡路上的时候，他的心跳才恢复了正常频率。和侯玉英的这次意外的相遇使孙少平感慨万端。时过境迁，他们这一茬人已经开始各自寻找自己的归宿了。同学之中，有的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儿女，安安稳稳地过起了光景日月。少年，少年，那是永远的逝去了。可是你现在还不准备这样安排自己的生活，至于你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你现在还难以断定呢。等到少平在中学见到妹妹之后，很快的就换了另一种心情。他高兴地看见妹妹已经长成了大姑娘，身材高挑而挺拔，乌黑的头发剪得齐齐整整。少平心里骄傲地想，妹妹就是到了黄元城也是最漂亮的姑娘。他给兰香 带来了在黄原买的那身实心的衣裳和两条天蓝色拉毛围巾，其中有一条是送给金秀的。兰香和金秀在学校大灶上给少平买了白馍和两份假菜，兄妹三个在他们的宿舍里吃了下午饭。吃饭的时候，金秀不断地询问他哥和他爸的情况。第二天，兰香撵到汽车站去送少平，等车的时候他忍不住地哭了。少平劝慰妹妹说，别哭，我知道你为分家的事伤心，你不要怕，有二哥来，你好好念书，有什么困难就给我写信，寄到你金波哥那儿，我保准能收到。你千万不敢影响学习，你快要考大学了，二哥这辈子怕是进不了大学的门了，可我特别希望你能考上大学，咱家可就看你争这口气了。兰香把脸上的泪水擦净，一边听少平说，一边点着头。中午，少平上了公共汽车，直奔黄原城。在黄原汽车站下车之后，他身上只剩下了5毛钱。他除过留够了一张车票的费用，把所有的钱都分给了爸爸、姐姐和妹妹。现在他等于赤手空拳地返回到这个严厉的城市。眼下正是城里下晚班的时候，自行车如同洪水一样地从他面前流过。他又一次惆怅地立在候车室外边，思谋自己应该怎么办。他应该马上找到活干，否则5毛钱只能勉强地在小摊上吃一顿饭。当然了，今天晚上他也可以到金波或者杨沟曹书记那儿凑合一下，可是明天呢，后天呢，所以先得有个立脚之地，有饭吃，能赚点钱，然后才可以考虑其他的事情。在他这样想的时候，他的两条腿已经开始不自觉地向着东关大桥头移动了。当他混入大桥头的劳力市场的时候，太阳就快要坠入麻雀山的背后，一些失去信心的懒工号已经开始退出了这个地方。少平焦灼地立在砖墙边上，绝望之中还带着一丝侥幸的希望，等待着有没有包工头来招工。他的愿望随着黄昏的降临而渐渐地破灭。他突然想，能不能到原来干活的工地上去碰碰运气呢？他知道那个工程还没有完，只是一般的说来，他中间辞工的空缺很快的就会有人补上的。尽管

0: 毫无把握，少平还是过了黄源河的大桥，向物资局的工地走去。他拿着剩下的5毛钱，买了一盒用作交际的纸烟，在工地上转了几圈，才找到了工头。由于他现在穿了一身新衣服，工头几乎认不出他来了。少平把那盒纸烟塞到了工头的口袋里，说：“我是孙少平，我现在又回来了，我没活干，看能不能再上你的工啊。”工头看来记起了这个干活不要命的小工，他想了想说：“啊，本来人手满了，可一个人嘛，这样，你来吧。”少平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他先到工地的灶上扒了2碗干饭，然后就一路小跑着到城东关金波那儿去取他的那卷破烂行李。连绵不断的秋雨刷刷地下着，城市一直笼罩在阴冷的水雾之中。从节令上看，这大概是黄土高原本年度的最后一次雨水，过不久天空就要飘飞起雪花了。这雨已经下了一天一夜，还没有停歇的迹象。南风赶着黑灰的云彩，潮水般地向北方漫过去，雨时疏时密，但一直没有断头。老天爷总是不尽人意，伏天要雨的时候，偏偏一滴雨也不给下。现在不需要雨，雨倒是下个没完没了了。大街小巷淙淙地流淌着污水，房屋上的灰尘和人行道上的泥垢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黄源河再一次变成了浑浊的泥滩，城外的山野峡谷之中飘游着一团团蓝色的雾霭。秋雨造成了一种令人烦闷的气氛，街上行人寥寥无几，卖东西的乡下人披着破麻袋片儿，躲缩在屋檐下，心灰意懒地等待着买主。十字街的警察钻进岗楼里打盹去了，让汽车在街上自由地行驶。从省城到黄源，每周3次的班机还没有停飞，轰鸣着低掠过城市的上空，降落在东川水迹斑斑的跑道上。什么地方沉重的钢铁撞击声，在寂静的雨声中听起来格外的刺耳。少平干活的那个工地照例停止了施工，场地完全泡在了一片烂泥汤里，工匠也照例都倒在窑里，开始没明没黑的睡觉。疲劳过度的人一个个都睡得伸胳膊蹬腿，不仅鼾声中稍带着舒服的呻吟，还把牙齿咬得咯嘣嘣就响。少平躺在自己的铺盖卷上，却没有一点睡意，他头枕着自己的2只手，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窑顶，一边听外边单调乏味的雨声，一边脑子里杂乱地想着许多事儿。前几天他抽空去了一趟曹书记家，把户口落在了杨沟，可是他在那儿仅仅是落下了一个空头户口而已，视土如金的杨沟不会给他土地，他实际上仍然是一棵无根的草，他现在完全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曹书记的手上，他指望过上1-2年之后，老曹最起码能给他争取一块安家的地盘，至于土地嘛，他不敢奢望。可这样说来，他一生也许只能在黄源城里打短工了，这是一条十分不可靠的谋生之路，要是将来成了家，用这种方式能养活得了老婆孩子吗？但是以后的一切对于他来说似乎都还很遥远，无论如何，他现在已经成了一名黄源人，这本身就具有非凡的意义。他想象他的那些前辈祖宗中大概还没有人离开过故土，现在他有魄力出来寻找生活的新大陆，此举即使包含巨大的风险 也是值得的。直到这个时候，孙少平还不知道曹书记两口子为他安户口的真实用意。也许如果他知道了曹书记两口子是要他做上门女婿，那他会非常乐意地接受这个现实的。把爱情放在一边不说，眼下他起码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熬煎了，反而倒是一切生活方面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但是他同样不知道，曹书记两口子目前还不想把事情挑明，一来他们要进一步考察一下少平，二来菊英还在上学，年龄也小，对于曹书记来说，这是一招远棋，还得走上一段再说呢。现在少平躺在这个汗气熏人的破窑洞里，在鼾声雨声的交响曲中谋算着自己下一步的生计，他想他一定不能耽误工，要千方百计地找到活干，要赚钱给家里的老人，还要供妹妹上学。现在分了家，他就是一家之主，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他已经开始在工地上留心学习匠工的技能，想尽快改变当小工的处境。如果他成了工匠，他一天的工资就能提高一倍，这样除过顾旧家庭之外，也能自己积攒上一点。两三年之后，要是能在羊沟找上个地盘，他就可以先箍上两孔窑洞，那个时候才意味着他真正在黄原扎下了根。这一切也许并不是梦想，他年轻力壮，只要心里攒上劲儿，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当然了，这还是一个最基本的打算呢。他甚至想的某一天，也许自己也会成为一名包工头，嘴里头叼着黑棒卷烟儿，到东关大桥头去挑选工匠。他就是成了包工头，为什么一定要嘴里叼根黑棒卷烟呢？不不不，他不会像现在这些工头那样神气活现的把自己搞得像电影里的保长一样，他要和被他雇佣的工匠之间建立一种平等的朋友关系，尤其是要对那些上过学而出来谋生的青年给予特别的关照。就这样，在这连绵不断的秋雨中，孙少平整天躺在自己的铺盖卷上，不断地胡思乱想。反正下雨天也没有什么事儿，总不能没完没了地看书吧。再说他手头上的两本书已经看完了，现在也懒得到图书馆去借。吃过午饭之后，天突然出现了一会儿短暂的明亮，雨也下得小了一些，工匠们晚一料回来又倒下睡了。少平感到很烦闷，不愿意再躺在自己的铺盖卷上做那些浪漫的遐想，趁现在雨下得不大，他想到街上去转一转，看看能不能看上一场电影，也好消磨一段时光。天已经很冷了，他把自己那身深红色的绒衣穿在身上，外面仍然套着那身做活的破衣裳，就赤手空拳地出了门，来到大街上。他没有伞，就在屋檐下面躲躲闪闪地走着，好在雨不大，星星点点的也不会把衣服淋个湿透。现在穿绒衣似乎是太早了一点，走了一段路之后，身上便感到热烘烘的，他觉得有点不自在，外衣的两个肩膀破烂不堪，里边的红绒衣暴露出来，特别的扎眼。从这身新旧悬殊、不伦不类的衣服上，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是个地道的乡巴佬。但是少平放心的是，这儿没有多少熟人，街上谁有兴趣去注意他的这身穿戴呢？他便尽量地把这种别扭抛开，自由自在地在黄原街上逛荡。雨中的街道难得清静，稀稀拉拉的行人脸都被雨伞遮挡着，所有的商店虽然都照常开门营业，但是没有多少人光顾。就这样，少平不知不觉地溜达到了南关， 这儿离地委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本城最大的影剧院，他很想去碰碰运气，看现在放不放电影。孙少平看见影剧院前边的街道上拥挤着许多人，估计是有电影，但是不知道能否赶上场。他加快脚步走到了影剧院门口，迅速地瞥了一眼大红油漆木牌，见上面写着王子复仇记，他高兴极了，这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上次金波对他说，为哈姆雷特配音的是孙道林，相当的激动人心。少平一看时间，知道还能赶上这一场，便慌忙地挤到了售票处。他失望极了，这一场票已经卖完了。他于是垂头丧气地退回到拥挤的人群里，看能不能钓上个鱼。正当他在人群中瞎挤的时候，他突然愣住了，他看见田小霞穿着一件米色的风雨衣，两只手斜插在衣袋里，正在几步远的地方微笑着看着他。少平僵立在原地，脸顿时像火一般的烫热。小霞走了过来，仍然微笑着伸出手说，我以为这是在做梦。是，我也这样认为。少平握了握小霞的手，接下来是一阵难言的沉默。小霞掏出来一张电影票，递到少平面前。你现在是去看电影呢，还是到我家去呢？不，你去看吧。我……少平的脸仍然像火烧一样。我已经看过一次了，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建议你也别看了，咱们一块到我家去吧。小霞似乎故意表现出一种矜持的态度，但显然很难掩饰她的激动。少平看见小霞已经完全是一副大学生的派头了，个儿也似乎比中学的时候高了许多，一头黑发散乱地披在肩头，上面沾着碎银屑似的水珠，合身的风雨衣用一根带子束着腰，脚上是一双棕色的旅游鞋。但是站在这个人的面前，不知道为什么，孙少平并不为自己的这一身破烂衣服而感到害羞，相反，他觉得穿这身衣服见小霞正合适。小霞笑着把手里的票晃了一晃，何去何从呢？我当然放弃了复仇了。少平脸上的燥热渐渐地消退了。小霞嘿嘿地一笑，很快地把那张票向旁边的钓鱼人处理掉，然后引着少平向地委走去。小霞一边走一边问少平，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信呢？少平无言以对，他突然听见砰的一声，心里一惊，回头一看，小霞手里撑开了一把湖蓝色的自动伞。小霞向少平挨近了一些，把雨伞遮在两个人的头上，少平顿时感到自己沉浸在了一片迷蒙的湖蓝色的梦幻之中。快两年了，他没有见过小霞的面。他原来想，一年前自己没有搭理小霞最后的那封信，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随之永远的断绝了，小霞将会成为自己记忆里的一个人，而在现实中他们再不可能见面了。是啊，人家是大学生，他是一个乡巴佬，相差如同天上人间，可是现在却猛然和小霞相遇在了这秋雨绵绵的黄原街头。小霞在雨伞下边转过脸瞅着少平，你怎么不回答我的话呢？一切都很明白吗？是因为我上了大学，你还是个农民吗？看来 你还是世俗的。小霞倒是很不客气，少平的心里头不同意老同学对自己的这个评价，其实在灵魂深处他并没有看低自己。小霞显然不了解少平这两年的变化，少平之所以不愿意再和小霞联系，的确是因为两个人在生活中的处境差异太大了。但是这并不是说少平认为他自己走的道路就比上大学低贱，是的，他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为了几个钱而受尽折磨，但是他已经不仅仅将此看作是谋生活命。职业的高贵与低贱不能说明一个人生活的价值，恰恰相反，少平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通过这一段血火般的洗礼，他相信自己历尽千辛万苦而酿造出来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他自嘲地把自己的这种认识叫做关于苦难的学说。小霞把少平引进了地位大门，看门房的老头在玻璃后面满脸堆笑地向小霞点了点头。他们径直穿过一个大院，又通过一道小门来到一个安静的小院落。小霞对他说，这是常委院。他又指了指旁边一座四层楼，那是地委家属楼，我们在一单元二楼的左手。哎，这样吧，咱们不回家了，到我爸爸的办公室里也好拉话。我爸昨天去了园东，还没有回来呢。常委院是一排做工精细的大石窑洞，三面围墙，有一个小门通向家属楼。院子里有几座小花坛，其间的花朵大都已经凋谢，但竟奇迹般的留下了一朵红艳艳的玫瑰。旁边的几棵梧桐树下积了厚厚的一层黄叶。小霞收了雨伞，从身上掏出钥匙，打开了中间一孔窑洞的门。她接起门帘，让少平进去。窑洞面积很大，两孔套在一起，刚进门的这孔显然是办公室，从墙中间的一个小过道穿过去便是书房兼卧室了。小霞引着少平进了里间，少平拘谨地坐在沙发里环视着这个非凡的地方。小霞忙着给他倒茶削苹果。少平在对面墙上的穿衣镜里看见自己穿着一身烂衣服，头发乱得像一团沙蓬，坐在这舒服的全包沙发里实在是有点滑稽。如果不是小霞在这儿，要是进来个生人看见自己这份模样，会以为他是个图谋不轨的歹徒呢。小霞把一颗削好的苹果递到少平手里，然后也坐在旁边的沙发里开始询问他这两年的情况。少平这才一边吃苹果一边打开了话匣子，如实地向小霞叙说他的经历和目前的状况。在少平说话的时候，小霞瞪着一双美丽而惊讶的眼睛，聚精会神地听着。少平说完之后，小霞像木雕一般呆坐在沙发里，不再发问，也不再说话。少平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信任地对小霞说，你不要对任何熟人或者咱们的同学说起我的情况，我知道你能理解我才对你说了实情，我不愿意我目前的真实情况让别人知道，要是传回了袁熙，我父母一定会着急的。我希望在老人的想象中，我在黄原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咱们同学当中除过金波，谁也不知道我现在的情况，我也不愿意让他们知道。这倒不是因为虚荣，而是不愿意遭受虚荣者的嘲笑。我只想默默地宁静地走自己的路。小霞，你得向我保证这一点。小霞像是从梦中惊醒，随口说，哦，这你放心， 然后他站起来，又对少平说：“咱们先不说了，我去买饭，咱们就不要回我家里吃了。我知道你在我家里吃饭不自在，我到大灶上去买。”小霞从柜子里拿出碗筷，又在桌子抽屉里抓了一把饭票，就很快地出去了。一刻钟之后，他端回来一瓷盆炒菜，菜上面落了一堆馒头。他拿出来一个小碗，给自己拨了一点菜，又拿了一个馒头说：“剩下的可都是你的。”少平估量了一下说：“我大概可以消灭，不过请不要见笑。”他说着就端起了盆子，不客气地大吃了起来。小霞笑了，她坐在少平的旁边，把自己碗里的肉又挑回到少平的瓷盆里。不知道为什么，小霞的这个举动使少平想起了润叶姐，那种黄土高原姑娘们都具有的温暖的亲切感。天色暗下来了，小霞拉亮了电灯，把自己的碗放在一边，站着看了少平好一会儿，突然问：“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少平抬起头说：“你如果认为什么书好，再像以前一样及时的推荐给我看吧。那其他的呢？”“不需要了。”“那我怎样才能把书交给你呢？”“这样吧，我半个月来找你一次，你看行吗？”“
1: 那当然行了。”“
0: 你看我什么时候来比较合适呢？”“
1: 白天你都要干活，那就星期六晚上吧，就在这儿。我爸一般星期六晚上都不在办公室。”
0: 少平接着就告辞了，小霞也不挽留，起身把少平一直送到了地委机关的大门口。分手的时候，小霞对少平说：“
1: 我知道，你不愿意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定要来找我，
0: 我会来找你的。”少平主动地和小霞握了手，就转身向街道上走去。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停了，西边远远的天空露出了一片乌蓝。好，天一晴，明天就可以出宫了。田小霞静静地立在黄园地委门口，一直目送着孙少平的背影消失在北大街的尽头。暮色已经临近，满城亮起了耀眼的灯火，不远处的电影院刚刚散场，清冷的街道顿时出现了一会儿喧闹，嘈杂的人群散乱地流向东南西北，街巷中自行车的铃声响个不停。片刻之后，大街上重新安静了，雨已经停歇，满天破碎的云彩像溃退的队伍似的在暗夜中向南逃遁，四面的群山只能模模糊糊地分辨出一些轮廓。田小霞心绪极其纷乱，她一时无心回到家里去，她索性离开了地委大门口，来到了街道上。她在人行道梧桐树下的暗影里慢慢地溜达着，情不自禁地向北走去。说来奇怪，他心里怀着某种侥幸的希望，希望少平还能够从这条路上转回来。他现在觉得，他和少平两年后第一次相遇，几乎没有交谈多少。少平倒说了些，可他自己几乎什么也没有说。实际上，他刚刚看到少平的时候，感到又陌生又震惊，简直顾不上说什么了。是啊，孙少平已经变了，变得让田小霞几乎都认不出来了。这不是说少平的模样变了，当然模样也的确是变了， 但是主要的变化并不是孙少平的外表。上师专以后，本来田小霞已经习惯于同周围的那些男男女女相处，她认为自己也告别了过去的生活，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尽管她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个性，但基本上和新的环境融为一体了。过去的一切，包括中学时代的朋友，渐渐地开始淡忘，而将自己的生活迅速地投入到另外一个天地。国家在多少年禁锢之后，许多似乎天经地义的观念一个个地被推倒，新的思潮像洪水一样的涌来，令人目不暇及。他整天兴奋地沉醉于和同学们交换各种信息，辩论各种问题，回家以后又和父母亲唇枪舌战一番。他周围的青年一个个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雄辩家，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思想一个比一个解放，幻想一个比一个高远，对社会流弊的抨击一个比一个猛烈。他们学习刻苦钻研，吃穿日新月异，玩起来又痛快淋漓。可是田小霞猛然间发现了另外一种类型的同龄人。孙少平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呢？从外表看，他脸色严峻，粗胳膊壮腿，已经是一副十足的男子汉架势。孙少平仍然像中学时候那样忧郁，衣服也和那个时候一样的破烂。但是和过去不同的是，孙少平已经开始独立的生活，独立的思考，并且选择了一条艰难的奋斗之路。说实话，尽管田小霞以前对这个人另眼相看，认为孙少平的身上有许多不一般的东西，但是上大学之后，他似乎认定孙少平最终不会逃脱大多数农村学生的命运，建家立业，生儿育女，在广阔天地自得其乐。现在农村政策宽了，像少平这样的人在农民中肯定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说不定会发家致富，成为村民们羡慕不已的冒尖户。记得高中毕业的时候，他还对少平说过，希望少平千万不能变成个世俗的农民，满嘴说的都是吃，肩膀上搭着个搭脸，在诗歌节街上瞅着卖个便宜猪娃。为此，在少平回村的那两年里，他不断地给少平寄书和参考消息，并且竭力地提示少平不要丧失远大的理想。可是后来，他逐渐地认识到实际生活是冷酷的，因为种种原因，这些不能进入大学的门，又进入不了公家门的农村青年，即使性格非凡，天赋很高，到头来仍然会被环境所征服。当然了，不是说农村就一定干不出什么名堂，主要是精神境界很可能被小农意识的汪洋大海所淹没。尽管田小霞如此推断了孙少平未来的命运，但是出于中学时期深切的友谊，上了大学之后，他还不准备断绝和少平的联系。可是在他一年前写信给少平之后，少平再也没有给他回信，他这才在遗憾之中似乎也感到了某种解脱。他一生也不会忘记这个少年时期的朋友，但他知道他也许在今后的岁月中甚至不再会和他相遇，充其量只是在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往日的朋友。可是他今天无意中在黄原街头碰见了孙少平。莎士比亚是田小霞崇拜和敬仰的作家，根据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王子复仇记》，在黄原放映的第一场他就去看了，看了一遍还不够过瘾，碰巧今天还有一张票，他就准备再看第二场，结果便在人丛中发现了蓬头垢面一身褴褛的孙少平。 从把孙少平引到父亲的办公室到刚才送走他这几个小时中，他都震惊得有些恍惚。

充分的条件直接参与到目前社会发展的主潮之中，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甘心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生活天地里，因此他们往往带着一种悲壮的激情，在一条最为艰难的道路上进行人生的搏斗。他们顾不得高谈阔论或者愤世嫉俗地忧患人类的命运，他们首先得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同时也不放弃最主要的精神追求。他们既不鄙视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但又竭力使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在田晓霞的眼里，孙少平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他十分钦佩的人物。过去都是他教导孙少平，现在少平倒给他带来了许多对生活新鲜的看法和理解。尽管生活逼迫孙少平走了这样一条艰苦的道路，但这却是很不平凡的。小霞马上为在自己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个朋友而感到骄傲，他想到自己要全力地帮助少平。毫无疑问，生活不会使他田小霞也走和少平相同的道路，他不可能脱离他自己的世界，但是他完全理解孙少平的所作所为。他兴奋的是，孙少平为他的生活环境树立了一个对应物，或者说给他田小霞的世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坐标。在不知不觉中，田小霞已经溜达到了麻雀山下的丁字路口，现在他已经不再幻想少平还会掉过头来找他，这已经是夜晚了。他于是自己掉过头，又慢慢地往回溜达。街道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路灯在水迹斑斑的街面上投下长长的光影，对面山上立锥似的九级古塔在朦胧中直指乱云翻飞的夜空，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清冷的风穿过远山的树林，掀起一阵喧哗，黄源河雄浑的涛声和小南河朗朗的流水声听起来像二重奏。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吧，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

0: 想要的奖品。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4: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3: 第一条，新疆三湖，
4: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3: 第二条，九寨沟，
4: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四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3: 第三条，西藏，
4: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3: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4: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3: 第五条，泰国，
4: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3: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作者柳建伟，播讲人梁言。
5: 顾双凤阳光灿烂般的笑了，原来是史大哥呀，我很想继续在那座豪宅里为您这样高贵的人泡茶做饭，可惜呀，我早早的就失去了这个资格。不过这样也挺好，我知道了男人的世界原来是这样色彩斑斓。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史大哥，咱们的制片人之一，你的小艺姐的丈夫。钱林，大表演艺术家，在剧里是我的搭档，在剧组外他都扮演着诱惑我的一个坏人。哎呦，你们俩握个手还不行，应该拥抱，你们有很重要的共同之处。
6: 小凤，
5: 钱林的脸色煞白，你没看见史先生正忙吗？咱们进去吧。急什么？顾双凤把钱林拉了回来， 你干嘛害怕史大哥呀？你总不会做了什么对不起史大哥的亏心事吧？钱林只好站稳了，神经质地看着史天雄。史天雄笑了笑，哎呀，我和钱先生刚见面，什么都谈不上的还啊。顾小姐的变化有点大。顾双凤放肆地笑了起来，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的意思我明白，无非说我变成一个荡妇了。可惜我命太苦，没能遇上像史大哥这样站起来像风、躺下来像岭的靠得住的伪丈夫。我还真需要一个长着小翅膀的天使来拯救呢。史大哥，程伟说你是个最后的理想主义骑士，你救救我吧。说着可怜巴巴地看着史天雄，旋即又笑了起来。史大哥你别害怕，我认命了。你看看我遇上的这两个男人都是什么货色，你的小舅子40多了也不结婚，女朋友能组建一支国家级交响乐团。这位钱先生呢更可恶，外号叫老少皆宜一扫光，只要是他认识的女人，你别走啊，胆小鬼，你皱着眉头的时候可真迷人。史大哥，说几句正经的，您别只顾着拿着长矛在前面冲冲杀杀，很多男人都对小姨嫂子虎视眈眈呢。拜拜，史大哥。史天雄懒洋洋地从牙缝里挤出了一个再见，心里说这笔账只能记到陆成伟头上，这个混账，他又把手伸向梅姑娘了，真可恶，必须阻止他。马老板指挥几个店员抬着几包衣服出来了，这时候陆成伟刚在江小三的办公室坐下来。江小三把一个牛皮纸的信封递给陆成伟。成伟哥，吴明府让我把这个东西交还给您。吴明府是省政府体改办的主任兼证券管理办公室的主任。陆成伟希望这个关键人物在陆川实业股票上市的时候痛痛快快地签上意见，托吴小三给吴明府送了50000陆川实业的原始股。看到牛皮信封完璧归赵，陆成伟心里咯噔一下，他把信封交给齐怀仲。吴明府投了反对票？江小三回答，不，他也算个明白人，他表示对陆川的事一定会全力以赴。他是你爸的应声虫？江小三摇摇头，他原来是蒲东林的人，跟我爸一直保持清清楚楚的上下级关系，这个人城府有点深。哎，是不是他从来不接这些东西？江小三笑了，他并不怕钱扎手。那他是嫌少？职务不大，胃口还不小。今年58了还是59啊？江小三这才不卖关子了，仔细地说道，这两年连续出了几起大案，十几个就摘了顶子的都收过原始股。吴明府的谨慎可以理解，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官员动别的脑筋一点儿不比东部差。前天有个有心人告诉我，省政府的处长、副处长家里的孩子有一半都在国外读中学了，到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的最多。 资助下一代读书，如今是一种流行的勾兑方式。吴明甫这几年经常去欧美考察，两个女儿，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美国，都拿着绿卡了。他小女儿在加州准备买个房子，吴明甫说房款还差10来万美元的缺口。大女儿已经答应借给小女儿7、8万，还差3、4万。她感到很头疼，给我看了房子的照片。她知道你在美国读了很多年的书，还有很多美国朋友，哎，希望你能帮她小女儿找个债主。电话里说不清楚，我才……她又掏出一张小纸片递给陆成伟。这是吴小丽在加州的地址和联系办法。陆成伟看了一眼，随手把小纸片扔在茶几上，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齐怀仲仔细把小纸片收起来。哎，小三，这3、4万美金多少算借，多少算送啊？江小三意味深长地看看齐怀仲，老齐，这可不像老江湖的语言。他既然说了小女儿买房子的事儿，肯定愿意对你们鼎力相助了。是借是送，要看将来了。如果他平安离休，移居加州安居晚年，这笔钱就算是成伟哥送的随喜。万一哪一天检察官问到这件事，这钱只是他小女儿跟你们借来应急的。陆川实业上了市，每股涨到8块钱应该不成问题。吴明甫退了这5万元实股，也怪不得你说他城府深呐啊，退路都留了好多条。哎，这也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狡兔还知道留三窟，何况一个老资格的正厅级干部。陆成伟冷笑一声，睁开眼睛，老齐，把那个小纸片给小三，让他还给吴明甫。齐怀仲急了，这不合适吧，他这一关必须过。小三，问他要个他女儿在加州的账号。老齐，美国也快天亮了，晚上你跟小文联系一下，给这个吴小丽汇4万美金，人都不见，不是更安全吗？我也不想见这个吴明甫了。小三，愣着干什么？江小三给吴明甫打了电话，拿笔记下一个账号，又读了一遍，核对无误。啊，吴叔叔，您让小丽下周一去银行查一下钱到了没有，陆川实业的事儿就拜托您了。啊，好好好，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齐怀仲带着账号开着奔驰回锦绣中华园，陆成伟坐上江小三的宝马去白江。出了城，陆成伟问江小三，这李长柱演的哪一出啊？非要跑到白江不可。哎，吃在西平，赌在龙池，黄在清源，又吃又赌又黄在白江，这种说法不知道你听到过没有？我听说过。

0: 我的经验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当然，你的参照物不一样。白江最著名的夜总会和度假村，都有我的股份。西平这些娱乐场所目标太大，安全性和保密性都不好。常务副市长田明照想放松放松，肯定不能选择西平这些场所呀。李长柱很懂规矩，找我帮他选个地方。你知道政客们太多的隐私，小三，未必是好事。你爸的政治名声不错，你也该从娱乐业撤退了。这个行业暴力是暴力，毕竟不是你我这种身份的人应该做的事儿啊。是，是，陈伟哥，我正在准备淡出江湖。如果只是田明照去放松放松，我去干嘛呀？更不会惊动你。田明照这次去白江，只是陪一个人吃饭。你我参加一下这个饭局，以后和田明照打交道就容易多了。听你说燕平良是天雄哥那一路人，只能敬而远之，我就想帮你和田明照牵上线。我想你早晚啊都会需要来自西平政界的支持。
1: 哟呵，
0: 陆成伟侧过身子看看江小三，谢谢了兄弟，你比前几年是成熟多了啊。哎，这是个什么人物？
1: 一个今天刚刚获得假释的大贪污犯。真的，陈伟哥，我不骗你，
0: 这个钟玉新10年前可出了一回大名。当时他只是江陵地区农行支行的信贷科科长，竟然出了一桩1800多万的大案。当时我还小，不明白他为什么没被杀掉。后来我才知道这件事和田明照有关。那时候田明照在江陵地区当行署副专员。再后来我知道这个案子和郭副省长也有关系。日子一长，大家都把这件事给忘了。早上李长柱给我打电话，说起钟玉新这个名字，我才想起来。李长柱和田明照亲自为一个刚刚假释的贪污犯接风，有点意思吧？ 钟玉新原来在省第4监狱服刑，田明照调到西平之后，他就换到龙池第6监狱了。陆成伟接过话，这种故事已经不新鲜了，用10年自由换后半生的荣华富贵，值不值？哎，李长柱找你，恐怕不只是请钟玉新这个仗义的兄弟吃顿饭吧？没有别的节目了？陆成伟将信将疑地问江小三：李长柱找你，恐怕不只是请钟玉新这个仗义的兄弟吃顿好饭吧？没有别的节目了？
1: 哎呦！陈伟哥，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0: 李长柱在白江鸳鸯夜总会玩过2次，印象不错，想让这个吃了10年苦头的兄弟回忆回忆女人的妙处。1对2的小皇帝，1对4的大皇帝都不能表达李长柱的心意，硬要来个联合国。哎呦，好几个国家的姑娘呢，夜总会都有。有几个能歌善舞啊，素质也不低。哼，只会弄巧成拙。钟玉新看李长柱们过着这种生活，会怎么想？
1: 这我就不管了。
0: 李长柱只是说，钟玉新的老婆早就嫁人了，这些年这位生死之交，日子过得太苦了。哎，你我都不用管这么多。吃顿饭，能和田明照建立一种很默契的关系就够了。等到晚上7点，田明照还没有露面。7:20，李长柱接了一个电话，回到包间说，田明照正在给

王省长汇报工作无法脱身，陆成伟和江小三顿时感到兴趣索然。8点半，李长柱知趣地终止了饭局。江小三安排好李长柱和钟玉新下一步的活动，开车送陆成伟回西平。一路上，陆成伟一直靠在座位上睡觉，江小三心里也不痛快，就把车开得飞快。进了城区也是见车就超，见红灯就闯。陆成伟睁开眼睛笑了起来，哎呦，小三，我可没买巨额人寿保险啊。这个结局不是挺好吗？一个省会市的常务副市长让一个商人和假释犯牵着鼻子走，成何体统？过去的都凝固成历史了，时间已经把牌洗了好多次了。假释犯就是假释犯，副市长就是副市长，钟玉新以后也只能学乖一点。能走出这步棋，可见田明照不是个凡人。江小三余怒未消，小人就是一个小人，假。哎，小三，没让钟玉新在监狱自然消失掉，已经够可以了。一出监狱门，李长柱就让他享受了联合国秘书长的待遇，他该知足了。你这个夜总会硬件和软件都不错，差不多有一年没来这种场合了，又上台阶了。哎，有没有干净整齐的女孩？江小三赶紧回答，小童是个细心人，经营的不错，大堂里的女孩子有一些是打游击的，干净不干净的不好说。嗯，小童手里掌握的几十个都没问题，有专职的医生定期给他们检查身体，出台的第二天还得打预防针呢。哎，早知道你有兴趣，咱们就不回来了。我没这方面的兴趣了，可是我们又不能忽略这一行的作用。有的时候，这还是一道可口的小菜；有的时候，是一个稀释油腻和酒精的果盘；有的时候，又是一剂医治心病的良药。以后啊，我可能要用一用你这个地方了啊，我不需要，或许别人正用得着。江小三高兴起来，哎呦，你来西平这么久，我还没有机会为你效劳呢。成伟哥，只要你开口，我的辖区都会免费为你提供全面的医疗服务。回到锦绣中华园别墅，齐怀仲正在看电视，钱已经给吴小丽汇去了。江小三感叹一番美国的办事效率之后，准备告辞。电话铃声响了，陆成伟拿起听筒：“我是成伟，啊，我们又想到一块儿了，啊，真不容易。地点由我来选吧，明天下午5点半。”我去接你。放下电话，坐在沙发上发愣。哎，你们忙吧，我回去了。慢着，陆成伟站起来，你给小童打个电话，让他明天晚上给我准备一个雅致的包间，再找几个能歌善舞的，准备几个节目，成败就在此一举了。江小三满口答应下来，留给陆成伟一个只有同谋才能领悟含义的微笑，走了出去。陆成伟呆站了一会儿，自言自语：“我正准备给他洗脑子，他反过来要当我的政委了，又要警告我，又要给我提出忠告，真是个好兄长。为了常听这种天籁一般的教诲，也不能看着他们离婚。”齐怀仲看见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位穿着都德利员工制服的姑娘，正阴沉着脸慢慢叙述着：“哟，
说曹操，曹操到，你看，哎，都德利又出镜了。看见梅红雨笑着端两杯茶走进画面，惊诧的叫了一声：“哎，这不是梅姑娘家的院子吗？”陆成伟黑着脸，从齐怀仲手里夺过遥控器，把音量调大了。王小丽含着泪光，慢慢的说：“人都死了，考虑钱还有什么意义？永军舍命救人，他肯定是想让别人好好活着。这9万块钱这么用，我心安，他心安，两家人都心安。我说不出别的话，那些漂亮话，我也不想让报纸电视把我和永军搞成一对恩爱的典型，也没想借这个机会捞什么好处。9万块钱毕竟能为我和永军他们家办不少事儿。我确实没想很多，我觉得这钱应该这样用，就这么决定了。我和他相爱，这是事实，不然我就不会考虑结婚了。我不想张扬这件事儿，就是不想永远背孟永军未婚妻的名分。我现在只想考虑如何处理好永军的后事。我没法谈今后的生活如何如何。你要让我说，我只会这么说。我一直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只想平平常常的活下去。画面里出现了梅峰的脸，人有些晃动，显然是偷拍的。梅峰说：“王小丽同志，我不想用小姐这个称呼来称呼你，谢谢你说了这么多真心话。你不反对我在片子里原汁原味的引用吧？”王小丽凄苦的一笑：“我说的就是我做的。你可以引用。”史天雄突然走进了画面，一晃就成了画面的中心。陆成伟和齐怀仲都吃了一惊，梅红雨也入了画，递给史天雄一瓶饮料。梅峰的画外音响着：“货都到齐了，史总。”史天雄摇摇头：“哎呀，你这个无孔不入的梅峰，谁走漏了风声啊？”梅红雨的声音进来了：“本人判断出来的，小姨悬了赏，我只好带她回咱们这个院儿来找找了。”“嗯，除了叛徒，有什么办法？”小丽，收拾收拾，咱们去筑桥团，衣服和被子都拉过去了，明天团里为你和孟永军的母亲送行。”画面又换成了西平电视台新闻节目的直播间。陆成伟用遥控器把电视关了。“老齐呀，老齐，你这个疏忽也太大了，怪不得我们的拜访没有一点回音，亏得我没有亲自去，否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谁能想到天雄会住在贫民窟里？以天雄的人品，他总不会添油加醋说你什么。”陆成伟一脸的无奈：“哎呦，他删繁就简，挑几件我偷针偷线的真事儿说说，梅红雨还敢跳槽啊？”陆成伟带着史天雄走进白江县一家刀削面馆的时候，钱玲跟着顾双凤走进了皇冠大酒店顶楼顾双凤的房间。“出去，谁给你的这种权利？”钱玲央求着：“哎呦，戏这两天就封禁了，你又不同意演那个戏的女三号，这一分别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相见，难道我就没给你
留下一点美好的回忆吗？顾双凤看着钱林，掏出一根女士烟叼到嘴上。钱林像个训练有素的适应者，凑过去掏出打火机，帮顾双凤点上了。顾双凤吐出一根烟柱，做这些说这些都没什么用。你看见史天雄的时候反常的表现，已经说明你和陆小艺有过什么关系。我只想听你说几句实话，你要是说了实话，今天晚上我就陪你玩个够。你要是还说谎糊弄我。忽然间他看着钱林冷笑了一声，我就告你准备强奸我。我们两人的戏已经拍完了，闹翻了也影响不了剧组什么，明天我们上上报纸也没有什么，反正我已经完了，我已经完了。都是下地狱，九层和十八层没什么区别。我实在不甘心，怎么竟遇上你们这些衣冠楚楚的混蛋呢？你把我顾双凤当成了什么？两手抓住领口，用力一撕，上衣的扣子无声地崩落在红地毯上。顾双凤把一张狂放的脸凑近了不知所措的钱林，突然一巴掌重重地打在了自己的鼻子上，流着眼泪笑起来。你害怕了？你怕什么？说吧，说完了随便你。把一把鼻血抹在了钱林的脸上。钱林没有想到顾双凤会这样，瘫坐在床边盯着顾双凤看了一会儿，心一横，我知道你心里没有我，可我是爱你的。你越是这样，我是跟那个老女人上过床。我什么都说给你，我一直想出大名，挣大钱，自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可是命运总是捉弄我。说起来，我现在也算个名人了，可我知道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我只是个不起眼的角色，无足轻重。我不想靠脸活一辈子，我想当导演，当制片人。你看看现在这个圈子啊，只要有背景，只要能弄来钱，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当导演，当制片人。我一直在寻找机会，陆小艺在我眼里也是一个机会，我不想放过这个机会。双凤，我并不是有意在欺骗你，我是不想回忆和这个女人在一起。你信不信都在你，你怎么恨我我都认了，你告我强奸你我也认了。说着伸手擦擦眼泪，我说过我比你玩得更早，我和你都是被欺凌被侮辱的可怜人。顾双凤把湿毛巾递给钱林，打开皮箱换了一件衣服。你总算说了点实话，走吧，找个酒吧坐坐，日子还得过呀。两个人相跟着出去了。陆成伟把车发动起来。天雄，知道为什么我请你只吃一碗刀削面吗？最近一段啊，我常常回忆起咱们的少年时代，那是我们共同的根呐。想来想去，我不认为我和你现在是两棵不同的树，我不是从欧洲大陆、从美洲大陆移植过来的另类植物，我们肯定还拥有共同的未来。哎，我的一番好意啊，
引得你的

0: 女房东母女俩发生了战争，过错并不在我。谁让梅红雨和袁慧有血缘关系呢？他们俩的确长得太像了。你应该清楚袁慧在我生命中的重要性，我可是为了她动过杀人的念头的。哎，那天我和你吃的也是刀削面，对不对？老板娘是个胖胖乎乎的山西女人，笑起来特慈祥。梅红雨的事儿啊，先告一段落吧，该谈谈你和我姐的事儿了。史天雄坐在车里，脑海里重现着他和陆成伟在文革初期的一段往事。夕阳的余晖使红墙上的琉璃瓦漫出一道道橘黄色的光晕，光晕里仿佛有无数活泼可爱的小精灵从两边的墙头跳向胡同。刚刚吃完刀削面的两兄弟脸上挂着紧张和期待，折向这条幽静的胡同。胡同口，三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正伴着自编的儿歌在跳橡皮筋儿。小皮球、香蕉梨，好吃不给刘少奇，奶油冰棍儿，冰冰冰，好吃不给邓小平，红玫瑰，红彤彤，献给领袖毛泽东。进了胡同，史天雄跟陆成伟耳语了几句，陆成伟就朝胡同的另一头跑去。这时候，王大海王司令已经成了袁家的座上宾和保护神。星期三和星期六的傍晚，他都会穿戴齐整，穿过这条胡同到袁慧家吃晚饭。王大海心情很好，进入胡同的时候还伸手拍拍一个小姑娘的头顶，接着他用口哨吹出了一支领袖颂歌的旋律。这个旋律还没有唱完，在你的光辉思想照耀我的心末尾戛然就止住了。王大海看见自己已经被陆成伟和史天雄一前一后堵在胡同最狭窄的一段，认定必须打一架之后，王大海转过身，面对高大粗壮一些的史天雄站住了，双手抬起来提提自己的衣领。史天雄，是不是想打架呀？你别忘了，你已经不是学生会主席了，你现在跟我作对，有什么好果子吃？识相点，老老实实的一边去。过两天抄你们家的时候，也许我还会高抬贵手。别看袁慧这丫头比你们聪明多了，我爸说了，女人都是猫变的，摸顺了他们都会叫。史天雄狠狠地说，你丢人不丢人？你这叫欺男霸女，和南霸天黄世仁没什么两样。我们哥俩今天就是想给你留点教训。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史天雄揪住王大海的衣服领子，我们哥俩今天就是给你留点教训。陆成伟也不说话，冲过来一拳从侧后打在王大海的脸颊上。高高大大的王大海身子晃了一下，回了一拳，把陆成伟打倒了，跟上去就是一脚。小胳膊小腿也敢跟我来劲，史天雄扑过去和王大海扭打在一起。很快，史天雄被王大海放倒了，两个人滚了几滚，王大海一直骑在史天雄身上。陆成伟从地上爬起来，擦一把嘴角的血，用冒着凶狠的眼光前后一抡，掏出小水果刀朝王大海的屁股扎去。王大海惨叫一声，就地一滚，瘸着站起来，嘿，你敢动刀子，找死啊！史天雄已经从陆成伟手里夺下了水果刀，朝王大海逼过去。陆成伟在旁边叫道：“杀了他， 杀了这个南霸天黄世仁，杀了他。王大海胆怯了，色厉内荏地说了一句：“你们等着！”一瘸一拐地跑回去了。陆成伟要追，史天雄把他拦住了。你怎么敢动小刀？陆成伟恶狠狠地说：“我真想杀了他。”小女孩脆生生的声音飘过来：“小皮球，香蕉梨。”史天雄看看小刀上的血：“咱们回家吧，我们要准备应付敌人的反扑。”一夜平安无事。陆震天已经有3个月没回家了，他住在哪儿没人知道。苏元去西南找陆成业去了，他害怕3个孩子在北京出事，准备让他们到西南避一避，又不知道陆成业的情况，自己就先去了。陆小义把史天雄和陆成伟埋怨了半夜，陆成伟火了，拍着小胸脯：“事是我惹的，绝不连累你。”陆小义又跑到门口骂：“变色龙、狐狸精、狗特务、美女蛇。”史天雄呵斥他：“你喊什么？大不了跟他们拼了。事是我惹的，我一个人担着，听见没有？听我话的男同学还有很多，王大海不敢把我怎么样。”陆小义噙着眼泪骂道：“就怨这个骚狐狸精，把你们两个都迷住了，你们献了多少殷勤，可是人家当了王大海的对象。我早就说过，咱们和袁家不是一个阶级，让你们少跟这个小狐狸精来往，你们就是不听，还为他和造反派什么司令动刀子，你们这些表现。”我史天雄吼道：“别说了，事情已经发生了，说这些还有什么用？要不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先到火车站买明天早晨的票去西平，我在北京看家。”陆成伟和陆小义都不同意离开，3个人每人都找了一件武器，这才合衣睡下。第二天一大早，陆小义刚想打开门出去探探风声，10几个手持棍棒的红卫兵拥进了院子。王大海微微瘸着，推了袁慧一把进了院子：“今天我要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叫血债要用血还。”袁慧迟疑了一会儿，也进了院子。史天雄拿着一把日本军刀，陆成伟手握一把匕首，走到院子里。陆小义和袁慧惊叫一声。王大海看见手下面露惧色，从身上掏出匕首：“不要怕他们，邓小平已经完蛋了，陆震天还能蹦几天？宰了这2个狗崽子怕什么？史天雄，你只要敢动手，老子马上把你放翻。”史天雄双手握着军刀：“王司令，这把军刀是日本一个连队长的佩刀，我爸杀了那连队长之后，又用这把刀杀了23个鬼子兵。我不想用这把军刀伤中国人，凭我手里这把军刀，你们谁能拦得住我？王司令，我只用贴一张大字报表明我跟这个家庭决裂，明天我也是司令了。我要是当了司令，会有多少人跟我干，你应该清楚。”说着他把水果刀掏出来扔到王大海面前：“昨天我们打架，我用了这个小刀子，对王司令你不公平，你用小刀扎我2刀，咱们就算两清了。以后你当你的司令，我当我的司令，井水不犯河水。”说着用军刀把自己的衣袖划开：“朝这扎吧。”王大海看看史天雄手里的军刀，又看看地上的水果刀，听上去很公平，你手里拿着军刀，我怎么敢扎你？ 你是用擒贼擒王之计，我王大海会上当吗？我知道你史天雄振臂一呼，肯定也能拉不少人。你要是把军刀交给你弟弟，然后走过来，让我用小刀扎两刀，咱们俩的事儿就算两清了。否则，王司令很仔细呀。好，我答应你。程伟，过来接刀。陆小义大喊一声：“天雄，你冲出去，别管我们！只要你冲出去，王大海不敢把我们怎么样。”程伟，快把刀拿住，快点！
1: 陆程伟没有动。王大海把水果刀捡起来，放到鼻尖吹口气。
0: 他只敢用这种小刀。我也不想搞个鱼死网破，只要你不带军刀走过来，让我轻轻扎两下，事儿就算结了。
1: 陆小义瞪了陆成伟一眼：“
0: 胆小鬼，你快去接刀啊！”
1: 王大海笑道：“他都快尿裤子了。”这时候，又有十几个红卫兵拿着铁制凶器把门口围住了。史天雄一看情况有变，好，我过去。说着，他把军刀放在地上，朝王大海走过去。
0: 王司令，你扎吧。
1: 王大海瞥一眼地上的军刀，
0: 有种，
1: 伸出水果刀朝史天雄裸露着的左臂滑了下去。史天雄闭了一下眼，轻轻地哼了一声，看着顺着手臂滚下来的血珠子。还有一下，算是还给你的利息。
0: 袁慧突然拉住王大海的胳膊，央求着：“大海哥，算了吧，别扎了。”
1: 王大海恼怒地把袁慧推到一边，心疼了是不是？你说别扎我就不扎了，我偏要扎狠一点，又用水果刀扎进史天雄的肩头，也不拔刀子。史天雄额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看了看王大海：“王司令，够了啊。”王大海拔出水果刀，伸出脚把军刀踢开，一招把史天雄制住了。陆小义大骂：“王大海，你真不要脸！”
0: 袁慧又央求说：“大海哥，你放了他吧。”“
1: 放了他？什么叫无毒不丈夫？史天雄这种人挨了两刀还提醒我说够了，我怎么敢放了他？史天雄，我说的没错吧？”
0: 王司令，你真是曹操式的大英雄，
1: 够狠，我认了。你把军刀留下，不要难为小义和程伟，你可以随便处置我。
0: 王大海使劲拧了一下史天雄的伤臂：“史主席，你现在是我的阶下囚，没有资格和我讨价还价。一个女的，一个连刀都不敢用的胆小鬼，我抓他们干嘛？
1: 咱们走。”陆成伟，你是不是应该把刀鞘给我送过来？
0: 陆成伟把匕首往地上一扔，很快从裤兜里掏出一支勃朗宁手枪，
1: 把枪口对准王大海：“
0: 王大海，你把他放了，你快点给我把他放了。”
1: 十来个手持棍棒的红卫兵慌忙逃出了院子。
0: 王大海故作镇静：“你们慌什么？他手里拿的说不定是玩具手枪。”
1: 陆成伟抖着手喊：“放开他！我喊一二三，你要是再不放他，只听砰的一声响，手枪走火了。”
0: 王大海下意识地放开了史天雄，呆呆地看着陆成伟。
1: 陆成伟用衣袖擦擦脸上的汗珠，颤抖着声音：“
0: 袁慧，你跟他是心甘情愿的吗？”
1: 袁慧没有回答，捂着脸哭着跑出去了。
0: 陆成伟歇斯底里地喊：“王大海，你给我滚！”王大海

成为牢牢地控制着谈话的主动权，把谈话引入了核心问题。我姐确确实实变成了一个政治女人，但是你不能否认，她对你的设计并不是在坑害你。当然，也许她忽略了你的个人感受。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满足一下她那又可怜又可敬的自尊心，给她一个台阶下呢？给他一个台阶儿，他又会变成一颗围着你这颗太阳团团转的小星星啦。像真正的政治家那样想，你和我姐维持一种纯政治的婚姻，那不也是一种选择吗？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只知道他来西平三次，你都没跟他一起过夜。程伟，我提醒你注意啊，是他要解除这层关系的。陆成伟冷笑了一声，你在回避问题的关键。我姐不是80岁的老太婆，你带她去你那间小屋过夜，丢你的人了？只能是你的潜意识早已经不想和她快要步入可怜的更年期的妻子上床了。你希望他无法承受这种冷落，你希望他再一次犯同样的错误，然后你堂而皇之地获得作为原告的起诉权，好义正辞严地指责他。是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背叛了我，你应该受到惩罚。这么做这么想，你觉得人道吗？史天雄回了一句，奇谈怪论。陆成伟继续说，我只是讲了一些你一直不愿意正视的现实。你在本质上是一个很传统很守旧的男人，这种男人一般不会真正原谅自己妻子红杏出墙的事情。我姐怀疑你早些年跟金月兰有染，这种怀疑恰恰证明她对你这个旧式男人的性观念一无所知。我敢肯定，你和这个金月兰没拥抱过，没接过吻。你们这种人啊，其实活得挺苦的。史天雄抬起头，认认真真地看着陆成伟。说下去，真精彩。说下去呀，陆成伟笑笑，我相信我是懂你的。因为咱们本来就是一样的人，一样的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人，中国男人。我在美国寻找袁慧的头几年，我也守身如玉，但我并不认为这样做就算对她痴情不变了。我和好几个留美的中国女学生保持过柏拉图式的爱情关系，当时也觉得挺美好啊。时隔多年，我们似乎都有了虚度了时光的感觉。几乎所有的宗教都认为，男人只要在意念里想了某个女人的精神和肉体，他就算和这个女人有了淫乱了。所以《红楼梦》里那个可爱的丫鬟晴雯病入膏肓之后，才对宝二爷说了一句真心话，早知如此，我当日也另有个道理。晴雯姑娘当初知道宝二爷和袭人、秋雯那几个浪蹄子做的那些事儿之后，曾经是多么的鄙视啊。如果你真的和金月兰上了床，你就知道该怎么处理和我姐的关系了。在这方面啊，咱们还得向美国人学习。你别这么看着我。时代杂志曾经公布过一个调查报告，美国35岁的男性平均有104个性伙伴，35岁的女性平均有68个性伙伴。嘿，这个国家不仅没有烂掉，反倒是现在世界的主导国家。啊，捷克在68年应该算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了吧？
苏联坦克开进捷克首都的时候，

捷克的少女少妇们对苏军发动了强大的肉弹攻势。哎，克林顿总统和莱文斯基那点事儿，满世界的传媒都在爆炒。啊，前一段时间，克林顿和希拉里夫妇来中国，俩人一有空就手拉手。天雄，你那太中国化的肉体观念也该变一变了。史天雄感叹道：“到底在美国待了好多年哈，这番话可真让我开眼界。想不到你是准备给我洗脑的是吧？我真想看看你准备用什么洗我这颗顽固不化的旧脑袋。”陆成伟站起来，伸手按了一下墙上一个绿色的开关。补课是最好的方法，心里亏空什么就补什么。我知道这些年你对自己要求太严了。一扇门打开了，四个身着雨纱的姑娘伴着丝竹之声鱼贯而入。四个女人除了披着雨纱，身上再没有一丝布。史天雄腾地站起来，一个勾拳打在了陆成伟的面颊上，陆成伟的身体滚过茶几，一头撞在墙上，跌倒在地毯上。女人们惊叫起来，史天雄骂道：“你这个混蛋，真无耻，无耻透顶！”怒气冲冲地冲出包间。两个姑娘过去扶陆成伟，陆成伟恼羞成怒：“滚开，都给我滚开！”总经理小童从小门跑进来，把陆成伟扶到沙发上坐下：“陆总，陆总，是姑娘们没伺候好，要不再换几个？你们都出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4: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5: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4: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5: 妈妈，让我念。
4: 好。
5: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4: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5: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4: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5: 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1: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3: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1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回。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我是你好朋友，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嘿，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
5: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6: 教练，
7: 调整好，下
6: 来起
7: 飞。
6: 好的，可以起飞。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8: 我今天发现的是，我来
9: 发展的速度更快，是不是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6: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9: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0: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做的不调整。
11: 我是选择了迫降，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2: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航空公司。
6: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41集。

2004年7月1号，西南某机场，雨过天晴，碧空如洗。13:09，一发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梁万俊驾驶着某型国产科研样机直冲九霄。这是一次新机定型试飞，梁万俊驾驶的是一架多用途科研样机，价值上亿元。12000米高空，梁万俊刚做完一个预定动作，突然发现油泵指示灯闪烁，紧接着油量表指针开始下跌。他向塔台报告了现象，供油箱油量输油比较快。地面监控也随即发现油泵指示灯亮得偏早。正在塔台休息的雷强听到监控说耗油大，立刻过来拿过指挥员话筒问油量多少，监控回答了。雷强一听就明白与标准有差距，发动机漏油。仅仅2分钟，油量表指针就指向了0刻度，没有了油，发动机就完全失去动力，这是1级空中特勤。指挥塔台里的空气凝结到了冰点。按照空军相关条例规定，此时梁万俊可以视情况做出不同选择，跳伞或迫降。梁万俊和雷强都明白，面对如此险情，跳伞无可指责。以现在飞机的高度和状态，放弃飞机跳伞只需0.01秒，生命就得以保全。但是凝聚了科研人员无数心血的战鹰就会坠毁，不仅故障原因难以准确查找，新机型的推进也可能因缺乏依据而延宕。没有任何犹豫，梁万俊便做出抉择，我要滑回去，尽一切可能把样机保住。

在一般人的眼里，如果不是穿着那身特制的飞行服，相貌清瘦、为人谦和的特级试飞员、空军某部部队长梁万俊，怎么看都像个儒雅的教书先生。梁万俊是四川广汉人，广汉有个民航飞行学院，他的两个高年级的中学学友在那里学飞行，所以他对飞机并不陌生。但是他当年从没有想过自己会当上飞行员，而且后来又做了试飞员。高中毕业时，空军来学校招飞，校领导和老师召集了一车的学生去体检，身材瘦削的梁万俊自然不在其中。他看着同学们一个个兴奋不已，呼呼啦啦地上了车，就一路小跑跟着车去看热闹。脚丫子当然没有车轮子快，他连走带跑地进了武装部大院的时候，正看见同学们又在上车。原来目测已经结束，同学们将要返回，只有三两个被选中参加明天的体检。上了车的同学们明显都不像来时那样兴致勃勃，梁万俊看见了也不好上前打招呼。跑了挺远的路，还没有看上热闹，梁万俊有点沮丧。命运的阿拉丁神灯就是这个时候闪亮的。负责组织招飞工作的武装部部长从屋里出来送同学们，一眼就看到了安静地站在一旁的梁万俊。武装部部长是军人出身，眼光不同于旁人。他又瞄了一眼后，对工作人员说：“这个小伙子也可以吗？让他明天来参加体检。”于是一个肤色白净的工作人员就对梁万俊交代了注意事项、时间，要求明早空腹。喜出望外的梁万俊一路小跑回去了。他一进家门，母亲就说：“下了学这么久了，你这娃跑哪里去了？去把红薯洗了，明天早上煮稀饭。”母亲的声音虽然带着埋怨，但仍然温和。梁万俊兴奋地说：“部队来招飞行员，我被选中去体检，明天早上不吃饭了。”哦，母亲平静地回应，脸上依然是风平浪静。母亲说：“去把红薯洗了，再把皮削了。”那一年招飞，广汉一共有五人被录取，梁万俊是其中之一。离开家那天，父亲取下大儿子腕上的表，郑重地戴在小儿子腕上。那是一块旧的上海表，也是全家唯一的一块表。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这块表梁万俊一直珍藏着，时常拿出来看看，上上弦，贴到耳边听听它清脆而熟悉的走动声。后来梁万俊终于得知了武装部部长的姓名，在一次探家时专门去看望他。老部长已经退休，他完全不记得面前这个小伙子了。看着这位玉树临风的年轻试飞员，老部长说：“试飞这个职业很有风险的，你后悔吗？”梁万俊说：“有风险，更有挑战，当试飞员是我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

0: 我是中国空军试飞员梁文俊，到今年已经飞行了35年。要成为一个好的试飞员，必须勤奋，要有丰富的航空知识。第二个呢，就是过硬的飞行技能，这个技能对于这个职业来讲是基础，也是飞行安全的保障。还有一个，有不畏风险、敢于挑战风险的勇敢精神。只有这样，你才能对试飞做出你自己应有的贡献。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培养和增强自己良好的心理素质，你才能战胜风险，才能成为勇敢者职业中的一员。
1: 九度三，现在高度，
2: 高度采高4800。
1: 你能看到机场吗？
2: 我能看到机场。
3: 好的啊，调降航线中。
4: 几秒钟前，梁万俊向指挥员报告，他要把飞机带回去。但是，飞机的高度在下降，机上的梁万俊和地面监控都看到，油量表的指示在异常迅速的下降。但油却输不到供油箱，情况越来越严重。雷强迅速查看着各种监控数据，人们从他拧紧的两眉间看到了步步临近的危机。同在塔台的研究所老总眼里含着泪，声音颤抖地说：“
5: 雷头，跳伞吧。”他哽咽着没有说出下半句。雷强的眼睛血红，一向刚烈的他声音很大的吼了一声：“
6: 听我的！”
4: 巨大的飞机向机场上空逼近，机场上所有应急车辆全部到位，所有人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儿。指挥塔台里的气氛令人窒息，只听见指挥员下达指令的声音：“保持好飞机状态，控制高度、速度，做好迫降准备。”失去动力控制的飞机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问题，没有人能够预测得到。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

0: 梁万俊心里很明白，要想将飞机空滑回去，必须精确地通过高度来换取速度，用势能来换取动能。但这一切必须十分精准，百分百准确。正常的飞机降落可以修正方向和速度，实在不行还可以拉起来复飞。但此刻失去动力的飞机没有可控余地，稍有差池，没有任何挽回的可能。蓝蓝的天空中，隐隐传来一阵空气撕裂声。转瞬，一架失去动力的飞机蓦然闯来。霎时，机场上塔台里数百人仰头瞩望，一双双眼睛焦灼地盯住飞机。
1: 你正常放起落架对吗？
2: 啊，我准备正在放起落架。
1: 注意检查液压。你放起落架的时候，驾驶员不要动，因为你电源也故障了，它电压不够。
2: 明白了。
1: 正常放起落架。赶快把起落架放下来。现在高度。
2: 高度1800。
1: 距离。
3: 现在的距离11公里。
1: 2号检查的起落架放好了没有？
2: 起落架放好了。
1: 注意保持好速度。
2: 这样放起落架了。明白。
0: 梁万俊冷静沉着地调整飞机的状态，在指挥员的指挥下，小心地修正速度和高度偏差，为迫降争取每一秒钟。近了，更近了。转眼间，梁万俊驾驶的飞机俯冲直下，下落航线与跑道呈70度夹角。但此时飞机的速度在400千米每小时左右，远远大于正常值。大速度落地，飞机冲力过大，操作上但凡有丁点失误，飞机就可能冲出跑道，翻滚坠毁。飞机设计师、生产人员、试飞指挥员、地面保障人员一起屏住了呼吸。13:44。战鹰陡然降落，在近跑道450米处接地。接近跑道的一刹那，机头一昂，轮胎下飞出两股白烟。
1: 好，放伞！
0: 放伞！雷强及时喊话，声音加大。他的话音未落，一朵伞花在飞机尾部猛然绽开。然而飞机冲势只是略减，依然朝跑道尽头狂奔。
1: 不行，用应急
0: 拉应急。雷强的指令一连串跟上，刹爆，
1: 轮胎爆了。
0: 随着一阵刺耳的尖啸，轮毂在水泥跑道上激起两条刺眼的火龙，巨大的速度下，一侧轮胎爆破。500米、800米、1000米，飞机一气冲出1700米。在距离跑道尽头300米处戛然停住，跑道上留下两道长长的黑色擦痕。此时距飞机出现故障整整8分钟。好着呢，这次梁万俊从雷头简单的一句话里听到赞许：成功了，成功了。闻讯而来的人们欢呼着向机场冲去。梁万俊走下座舱，飞机总设计师与他紧紧拥抱，激动地说：你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梁万俊成功处置国产某新型科研样机重大特勤，荣立了1等功。军委首长称赞他是思想技术双过硬的优秀试飞员。

特情发生后，空情处置时的录音后来作为特情分析播放。从头到尾，梁万俊的语气平平静静，话筒里的声音高低大小几乎没有变化。一般情况下，人在紧张的时候会呼吸急促，指挥员们都听到过从话筒传来的呼呼的喘气声，但梁万俊没有，一声也没有。我有点不相信地把录音音量调到最大，我甚至捕捉到了雷达波扫描屏幕的吱吱声，也没有听到梁万俊任何的喘息声。

0: 我是中国空军试飞员梁文俊。就是说我落地以后，我说了一句：“好了，停住了，给我报告准备好开车。”那个声调是一样的。他们就说：“你当时遇到这么大的情况了以后，怎么好像就没有紧张，或者是变调啊，或者是说话不连贯啊，或者是很急那种语态？”我说：“飞行员、试飞员遇到情况了以后，如果你惊慌了，那你永远成不了试飞员了。”因为试飞员的要求，越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越要保持清醒头脑，越要沉着冷静。因为你考虑的不是这个问题给你个人带来的什么后果，你是要考虑这个问题处置不好了，是对整个飞机带来什么后果。
1: 梁万俊惊天一落驾机返回，落地后只是像平常飞行回来一样，给妻子打了个电话，说飞机没油了，发动机停了，
2: 我飞回来了，
1: 今天飞完了。语气平静的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直到三个月以后，荣立一等功的梁万俊被各路媒体包围采访，有不少记者提出要采访站在他背后的女人时，妻子才知道这个站在梁万俊背后的女人叫王文敏，是成都一家医院的护士长。苗条修长的身材，开朗活泼的性格，与沉稳安静的梁万俊站在一起，怎么看都是有趣儿。这一对是人人皆知的恩爱夫妻，只要有空就总是出双入对。王文敏永远在不停地说话，而梁万俊是一副成竹在胸，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姿态。得知梁万俊成功处置了一级空中特勤的那天晚上，文敏失眠了，睁着大眼睛想心事。夜深了，她突然对丈夫说：“我特别巴望我快点老。”梁万俊很奇怪，人家都盼着永葆青春，你怎么还盼老？文敏说：“你比我大，我老了，你肯定也老了，你一老就能退休了，你退休，我就彻底踏实了。”梁万俊沉默了片刻，他当然知道试飞员的妻子们对丈夫的特殊担忧，看上去乐天派的妻子内心也深深藏着同样的牵挂。梁万俊轻轻地说：“傻呀你呀，不能这么想，在一起的每一天我们都要快快乐乐的。”

0: 让我们把掌声献给2004年感动中国获奖者梁万逊。
1: 2005年2月，感动中国2004年度人物颁奖仪式隆重举行。当主持人念到梁万逊的名字时，一个身穿飞行服的年轻清瘦的人走向前台。这段堪称经典的授奖词，多年之后仍然被人们反复提起。
0: 鹰是天空中最娴熟的飞行家，但是他却有比鹰还要优秀的飞行技能。万米高空之上，数选并发之际，他从容镇静，瞬间的选择注定了这次飞行像彩虹一样辉煌。8分惊天一落，他创造了奇迹，为你骄傲，中国军人，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1: 是非事业不会因为风险而停滞，总是在风险中前进，在失败中崛起。谁能把风险变成机遇，谁就是成功者。梁万俊曾经说，你必须每时每刻做好，并且尽量做对，因为你不知道生命中的哪一个时刻会成为对你一生的评价。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教练，等得好，教练起飞。
7: 好的，可以起飞。
8: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9: 我今天就是要为国铸剑，我要动员，要不要来讲？
10: 发展的速度更快，师傅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8: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0: 发动机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9: 再次打开，我做的很强。
11: 我是选择了排练，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
9: 我得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好公司。
8: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
12: 第42集。

随着国防航空工业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越来越尖端的型号飞机频频问世。同一型号的飞机也在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实战，出现改进型、增强型、定型后的飞机的每一次改变，依然需要重新鉴定试飞。最新的高精尖航空武器都出自试飞员之手。试飞员们屁股下面坐的飞机，随便拎出来一架，至少都价值1-2亿。所以试飞员们常常开玩笑地说，我们的屁股值2亿。只有最优秀的飞行员才能有这样的幸运，这是骄傲、自豪，更是使命和光荣。如果把空警2000的风险科目试飞的过程记录下来，不需要加工，就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悬疑剧。这句话是空警2000试飞小组的试飞总师说的。试飞小组成员们说的是，我们是一步一步拼过来的。不要错误地理解这个拼字，试飞的拼与普通意义上的对峙较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试飞的道路上有太多未知因素，试飞员必须时刻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警觉，随时要与风险共舞，与死神对垒。试飞是科学，是比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更严谨、更严密、精确的系统工程，仅有信仰和勇气是完全不够的。今天是2008年元旦前最后一个飞行日，起飞线上，联合试飞机组在完成起飞前的最后检查后，向指挥员报告。随着一声令下，驾驶员打开加力，加大油门，空警 X 飞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开始滑跑。今天要飞的科目是地面最小操纵速度，要求试飞员在试飞中关闭飞机关键的右翼主发动机，以检验在这种人为制造的极端状态下飞机的性能。在飞行计划表里，它的等级标记是一类风险。飞机滑动了，迅速加速，发动机喷口喷出的巨大尾气令整个机场的空气都在震动。在滑跑加速过程中，仿佛一个猎犬，飞机突然产生了剧烈的偏转角，忽地向右侧跑道外的草地冲去。左座驾驶员此时正手把驾驶盘，脚蹬左舵，没有操纵飞机改变状态的能力，眼看着飞机以巨大的速度向前偏离。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右座的驾驶刘学言伸手准确地将舵控电门迅速搬到脚控位置，机头刷的一下向左转去，在跑道上留下了一个半圆形的轮迹。随后两名试飞员通力合作，将飞机控制住。事后媒体在形容刘学言完成这个动作的快速性上，几乎全都用的以子弹出膛般的速度这几个字，的确经典。事后在现场，人们看到飞机离跑道边线的距离不足半米，这意味着如果刘学言的反应晚上0.01秒，飞机肯定就会冲出跑道了。当时除了机上的两位试飞员，现场观察到飞机发生这次严重险情的还有试飞院的地面实时监控系统。由于时间太短，其他人根本不知道飞机险些就回不来了。机场上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两位试飞员走下飞机回到战友们中间时，还像平时一样与大家有说有笑。但是那天团圆饭是吃不成了，随即召开分析会，
当技术人员将判读出来的参数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大家都向他们投去赞许的目光。重大险情被成功处置，激动之余来不及庆祝，是非总师朱增科在问题分析会上提出要求，必须现在中断风险是非，立即着手清查问题。那个元旦没人休息，来自全国的专家云集基地，就出现的问题进行集中分析研究，随后组成了攻关组。当然，最终他们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有效解决了问题。但是，新年早已悄悄地溜走了。等他们终于可以轻松地走出实验室，发现树叶绿了，春天来了。这个忙碌的冬季里，刘学言还有一本难念的经。原来他90岁的母亲刚做完手术，他的爱人也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这样一个有病的老母亲只能由一个有病的妻子照顾，无奈之下他只能请保姆看护。好事的确多磨，在此之前，空警2000的试飞曾数次出现状况。2006年12月15号，由试飞员张海担任机长的机组执行试飞任务。10:08，飞机从 D 机场起飞。12:55，机组接到指挥员浩海的指令，飞机直接返航。张海驾驶飞机转向，同时通知机上科研人员关闭雷达，停止试验任务。此时距机场尚有360千米，飞行时间约为6分钟。但是13:01，机组接到降落机场的指令，由于空域气象原因 D 机场无法降落，又要求他们备降 Y 机场。他们再次调整航向，转角110度，雷达指示他们到外机场还需大约5分钟。3分钟后，13:04，他们临近外机场时再次接到指令，紧急备降 Z 机场。原来之前他们要求备降的两个机场因大风先后关闭，此时飞机高度9000米，距 Z 机场215千米，飞机油量有限，这是他们可能备降的最后一个机场了。但很快机组又接到 Z 机场的通知，本场有大风，30分钟后机场关闭。张海机组回答，我20分钟内到本场。 Z 机场塔台通报机场跑道情况，本场跑道厚度只有 0.16 米，机组回答，我可以在草地机场着陆。Z 机场的降落条件立刻报了过来，场压640毫米拱柱，风向280度，风速每秒8到10米。这个落地风速偏大，张海机组迅速确定着陆方法，决定采取应急程序。由机长张海操纵飞机，飞行员对外与指挥所机场保持联系，领航员利用 GPS 领航确定加入航线方法及着陆方法。空中机械师检查油量，兼顾飞机状态，一切应急工作分工明确，有条不紊。油量告警，突然红色告警信号灯闪烁，显示飞机余油数只有8吨。电子航图周边键工作不正常，无法正常输入航线。机场编码错误，无法调用机场数据。一连串意想不到的特情瞬间井喷式突现。张海果断下令，按照无线电罗盘飞向备降机场。13:25，在机组密切配合下，飞机一次性着陆成功。由于跑道长度限制，着陆后张海迅速启动四发反推，飞机安全滑回停机坪。在这次险情频发的飞行中，机组全体人员没有一个慌乱，在最危险的时候也没有人动意弃机而去。
我们屁股下的飞机随便拎出来一架就是好几个亿。不仅如此，一架飞机还凝聚着成千上万航空人员多年的心血。那么多的数据、资料、程序，一旦我们没有处理好、没有保住，可能这一型号的飞机就没有了。张海如此解释他们的选择。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
3: 2009年4月10号是试飞院50周年院庆前的一个飞行日，本来是个喜庆的日子，但这一天联合试飞机组所有成员又一次与死神接吻了。试飞中，当以接近台前轮速度的速度在跑道上滑跑时，飞机的主轮突然同时被抱死。由于飞机巨大的重量加上几百千米的时速，瞬间机下浓烟滚滚。面对突发险情，机组成员们没有惊慌失措，但是他们现在必须做出生死攸关的抉择。如果中断起飞，由于速度过大，飞机必然会冲出跑道。这时如果将飞机拉起，只有3台发动机工作，加之速度不够，可能会导致飞机拉不起来，就是拉起来，飞机也会因为舵面效应不足，离路后状态难以控制。此时机场上的人都清楚地看到了拖着浓烟的飞机，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时间仿佛一下子凝固了。现在没有人能帮助他们，生与死，成与败，全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不拉起飞机，飞机一定会冲出跑道，如果拉起，飞机还有一线生机。拉起，机组成员们下定了决心。机组成员们当下最希望的就是飞机能够增速，他们推动油门，但此时飞机增速非常困难，因为地面与飞机轮胎的摩擦力实在太大了。飞机硬是拖着轮胎在跑道上蹭出130多米远，巨大的摩擦力下，轮胎在坚硬的跑道上画出了几道深深的黑印。突然，机组成员们听到飞机腹部传来砰的一声闷响，是轮胎爆了。没有时间了，拉起。试飞员刘学言飞快推杆，尝试着抬起前轮。飞机总算艰难地抬起了机头，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减小了一点，飞机的速度略微增加了一点，刘学言果断再推杆将飞机拉起。飞机的速度毕竟不够，升力不足，机头虽然抬了一下，但庞大的身躯又落在了地面上，两个后机轮蹲在了跑道上。刘学言还是保持着拉起动作，由于飞机与地面的摩擦力进一步减小，飞机再次离地，但随即后机轮第二次蹲在跑道上。就这样一上一下，飞机在跑道上来了个6级跳，颠了6次，才终于顽强地在跑道尽头处爬上了天空。跑道上留下了6道深深的痕迹，飞机在跑道上的这个6级跳令机场上所有目睹者都惊骇地说不出话来。 试飞员持续果断的、不屈不挠、绝不放弃的正确操作，不仅在最大限度上挽救了飞机，减少了机体损伤，而且挽救了他们自己。由于飞机只有三台发动机工作，加之舵面效应不足，机身虽然腾空而起了，但操纵起来仍非常困难。

0: 机毁人亡。同样，如果机组成员们有任何的恐慌，都会导致难以想象的后果。他们的飞行服早已被汗水湿透了。飞机一离路，机组立即启动四发，准备着陆。此时，刚才似乎空气凝固的塔台一下子像是被引爆了，大家迅速分头行动起来，为飞机着陆创造最佳条件。地面指挥员大声通知空中和地面立即启动应急程序，并要求飞机低空通常两圈，让地面观察飞机的状态，特别是轮胎的状态。第一次通常，飞机的高度为100米，但地面没有看清楚，要求再通常一次。第二次通常，刘学言下了狠心，飞机离地面的高度只有11米，地面终于看清了。通过无线电告诉刘学言，左侧机轮爆胎。这种险情在中国飞行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鉴于飞机当时近乎满油，按照降落要求，指挥员指示机组先进行空中耗油。刘学言通过无线电明确地告诉塔台，不耗油，马上落地。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试飞员，刘学言此时清楚，虽然空中耗油可以减轻飞机重量，对着陆更加安全，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家的心态，在空中多停留一秒，就会增加一分不可预知的风险。飞机对准了跑道，准备降落了。地面上，消防车、急救车等应急车辆已准备到位。飞机以轻柔的姿态滑向跑道，不愧是一个老道的机组。由于左侧轮胎爆胎，他们以右侧机轮先着地，并保持飞机两度的坡度。飞机上，两名驾驶员齐心协力，共同保持住飞机姿态，领航员报速度，空中机械师报发动机状态，配合得相当默契。当飞机稳定后，他们才将飞机的左轮轻轻地放下。飞机软着陆成功，飞机安全了，他们拼回来了。当机组走下飞机时，大家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此时，大家已没有更多的话语，就这么紧紧地握着。好像一松开就会失去彼此一样，大家的眼中全都噙满了泪水。他们就这么牵着手，互相紧紧地牵着，回到跑道上查看情况。阳光很明亮，灰白的跑道上，那条130多米的拖痕和六道深深的黑色印记一览无余。他们久久地站在那里看着，风从他们身边吹过，四月暖暖的阳光，跑道两边反青的碧草，预报有飞行的黄色标志旗，这一切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试飞员们都不擅长抒情的，过了一会儿，不知是谁先说了话。
1: 要我说，今天的降落动作可以给咱们打5分，反应也可以打5分。
0: 有人带头吹起了口哨，于是大伙吹着口哨往回走。春风将这优美的哨音吹送得很远。

一次特勤的发生完全没有预兆，张海机组进行的是加油机的出厂试飞。本来试飞的科目完成得很顺利，他们顺利返航，向指挥室报告高度速度后，他们已经看见跑道那条灰色带子了。飞机加入

0: 着陆航线放起落架，降低高度。高度降下来了，但起落架只放一半儿就停了。此刻飞机保持着下降速度，转眼间飞机的高度越来越低，跑道越来越近，眼看着灰色的袋子升起迎面而来，着陆点就在眼前了。但塔台指挥员发现前起落架只放下了一半儿，还是没有完全放到位。危急时刻，张海果断选择了复飞，
1: 加油门带杆。
0: 复飞通常进行第二次着陆，然而起落架还是放不到位，眼看天色越来越暗，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张海意识到问题一时是解决不了了，弃机跳伞还是尝试着陆？一番考量之后，张海选择了尝试着陆。最后前起落架放了一半，没全部放下来，没上锁，就是随时可以收起来，就这样落地了。张海轻描淡写地说道。当时喇叭叫得也挺吓人的，如果机头直接触地，我的腿就没了，因为我坐在前面。最后这一句他轻声说的，在我却如同雷震。
2: 纪实文学是非英雄。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Super Idol 的笑容。

0: 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却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Super Idol 的笑容。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81集。周秉义在接近光字片的时候，心情是惴惴不安的，如同一个偷偷回家的人人皆知的贼或者是逃犯，同时还内心怀着对已故父母的羞愧。他说是回来开会的，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会，自己不参加完全也可以。他这次回来主要是来落实一下他的侄子周聪的工作问题。妻子郝冬梅在电话里把周聪大学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的困境告诉了他，他认为自己应该借开会的机会回来落实一下，如果专程回来，一旦传开，他就更加难开展工作了。周聪感谢伯父的关心，同时矜持地请伯父不必太替自己操心，他打算到北京碰碰运气，或者到南方去闯一闯。周秉义对北京二字反应特别强烈，坚决反对。周聪不理解，反问道，为啥呀？周秉义反问，还用我往明里说吗？
4: 周聪想到了表姐周月，12年前周月因为与周南闹出的那一场表姐弟早恋，与他的母亲发生了冷战，一日又骗过母亲逃到了北京，找到了生父冯化成，结果不久就被冯化成以政治避难者的身份带到了法国。女儿失踪害得周荣几乎疯掉，收到女儿从法国寄来的信后，他火烧眉毛似的去往法国找女儿了，而那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周聪又问，
3: 那我去南方呢？
4: 周秉义说，
3: 我们三个周家的第三代啊，为长辈惹的麻烦还少吗？如果你到南方去了，这个家可就只剩下你妈一个人了，以后也只有你妈独自一个人去看你爸爸了，你就不考虑考虑那么一来，你爸爸的心情将会怎么样吗？
4: 周聪说，
3: 那我妈可以约上小光姑父一起去啊。你妈和小光姑父一块儿去看你爸，与跟你一起去看你爸是一样的吗？
4: 周聪就不吭声了，然而看上去他并不是多么愿意接受伯父的关照。周秉义又说，
3: 周聪啊，你应该更懂事一些了，你姑姑已经10多年没回国了，这意味着啥呀？你平时就不想想吗？你小光姑父实际上还是不是你姑父连我都不清楚，你婶儿和你妈更不清楚，如果有一天人家声明不是了，我又在别的城市，而你婶儿呢又不是一个特别能够排忧解难的人，另外他老母亲的身体也是越来越不好，他照顾都照顾不过来呢，而你爸，周聪啊，你真的忍心就撇下你妈到南方去吗？嗯？
4: 周秉义说的伤感，霎时泪光闪闪，他想吸烟，连摁几次也没摁着打火机，郑娟替他打着了，他才吸了那支烟。周聪还是坚持己见，说自己走后母亲如果遇到了什么困难，即使小光姑父不再是亲戚，爸爸那些好朋友也绝不会袖手旁观。周秉义瞪着侄子夹烟的手抖抖的，半天才说出几句话。
3: 周聪啊，你给我听明白了，刚才我已经说过我主要是为什么回来的，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为亲人动用过什么关系， 我这次回来是第一次这么做。你真的对我的好意一点都不领情吗？
4: 周聪低头不语。始终没插话的郑娟再也忍不住了，对儿子喝道：周聪，你给我抬起头来。周聪刚一抬头，脸上便挨了妈妈一记耳光。郑娟训道：你刚才那番话叫自私，自私透顶。你爸那些朋友现在处境怎么样你不清楚吗？啊，你爸如果不是你大伯的亲弟弟，你大伯犯得着为你工作的事操心吗？跟你大伯认错，一切听你大伯的安排，他怎么安排你就怎么服从。郑娟急哭了。
3: 2001年7月5日上午9时，监狱的铁门在周炳坤的背后关严了。他看到周聪的时候，周聪已经是哈市晚报的记者了。周聪的身旁站着蔡晓光，蔡晓光的身旁是一辆崭新的白色轿车。车驶出之后，周聪对周炳坤说：爸，这是我姑父的车。炳坤问是什么车，蔡晓光说是俄国原装的伏尔加，他还有意强调了原装两个字。只有在与人谈文艺的时候，周炳坤的脑子里才会接受俄国这两个字。这个时候所说的俄国专指十月革命胜利前的沙俄帝国，也就是中国北方人常说的老俄罗斯。在谈别的事儿的时候，他头脑之中就只有苏联，断没有什么俄国。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在他的头脑中是严格区分的，如果把这两种概念混淆，在从前的年代会被认为是别有用心的。所以炳坤也着重强调是苏联原装吧，他完全是条件反射一般。
4: 蔡晓光说：
3: 我说的没错，俄国原装，苏联已经成为历史了，翻过篇了。
4: 周炳坤大惑不解，扭头看看与自己并排坐在后座的儿子。周聪说：
3: 爸，苏联不存在了，解体了。胡说，怎么可能呢？爸，真的。那怎么就叫解体了？爸，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您一点都不知道吗？
4: 周炳坤确实一点都不知道，被判10年以上刑期的重刑犯，亲人带给他们的书、报、杂志是经过严格审查的，犯人之间也禁止谈国内外政治，每个监号的犯人中都有狱方指定的思想监管员，他本人就是，并且是多次受到表扬、很负责任的监管员。周炳坤郁闷地摇摇头。周聪说：
3: 我妈去看你不会跟你说这些的，我姑父和冬梅婶去看你吧也不便跟你说这些，以前不知道也不遗憾，以后我再讲给你听吧。
4: 周炳坤也就只有点头而已。周聪掏出手绢想把他制服上的一块白斑擦掉，不料白斑下的布已经有些腐烂，一擦反而便擦出了破绽。蔡晓光摇下了车窗：
3: 哎呦喂，你这衣服什么味儿啊，真受不了。
4: 三人间一时无语。过了好一会儿，周聪说：
3: 姑父，你把车窗摇上吧，我怕我爸着凉。
4: 周炳坤说：
3: 哎，没事没事，我现在身体更棒了，没那么容易着凉。
4: 蔡晓光还是把车窗摇上了。周聪忽然搂住父亲，不顾味儿不味儿的把脸埋在父亲肩上，耿耿于怀似的说：
3: 爸，我不会再承认楠楠是我哥了，我恨他。
4: 他要哭起来。周炳坤轻轻推开他，和善地说：
3: 聪聪啊，别这样啊，吸入有毒的东西会生病的，刚才说过的话以后再也不许说，更不许当着你妈的面说。你哥既然已经认错了，那你就要原谅他吗？
4: 周聪说：
3: 我们家不好的事儿都是他引起的，要不是他，周月也不会那样， 我姑也不会到法国去。哎呀，她和你表姐的事儿，不能全怪她。
4: 蔡晓光说：
3: 周聪，我同意你爸的话啊，咱们聊点别的，别聊那些不开心的话，多没意思啊。
4: 他率先聊起了开心的话题，说他这名党员与组织的关系已经融洽多了。
3: 我呀，当年心里就不痛快，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我父亲的事儿，当年影响了我的人生。我父亲出事之前呢，我的人生顺风顺水，但是深受父辈们问题影响的何止我一个人呢？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过去就过去了。更何况后来啊，党为我爸平了反，对我父亲的政治评价还挺高的，对我呢也尽量给予了照顾，在分房子评职称方面没有亏待我呀。
4: 蔡晓光很诚恳，他说自己心里不痛快，没想开的那一个时期，导演事业的前途一片暗淡，想排的话剧通不过，死乞白咧非排成不可的，要么不许公演，要么公演不许宣传评论，而不管有没有评论，往往也就只能送出些关系票，比不许公演也强不了多少。
5: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3: 我那个时候啊，自筹资金啊，自己改编剧本。我导演契诃夫的《变色龙》《第六病房》，还有果戈里的《钦差大臣》。这个省市管文艺的领导一次次找我谈话呀，不解地问我啊，说你为啥偏要导那些戏呢？我心里说，为啥还用问啊？我心里不痛快呗。苏联解体之后啊，有位在省里管文艺的大领导啊，又一次找我谈话，语重心长地说呀：“蔡晓光啊，蔡晓光，党对你父亲盖棺定论的评价，你并不是不知道吗？党既然最终承认了你父亲啊，是对党忠心耿耿的好干部，那你呢，也该成为一名好干部的子弟嘛。”今天我给你交个底啊，尽管你一再诚心跟党闹别扭，使党很为难，但是到目前为止，如果我这样一些人可以代表党的话，那么我很负责地告诉你，党依然是把你当成自己人的。这领导这番话呀，差点把我说哭了。他承认我是有才华的，但是他认为我的才华应该用在正地方啊，坦率地批评我以前没有把才华用在正地方。他问我愿不愿意把高尔基的母亲搬上舞台啊，说我只要愿意，费用根本不成问题，都可以朝一流水平去做，总之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设备给设备。我立刻就醒悟到将高尔基的母亲搬上舞台的重大政治意义了，所以我就问领导，这么重大的事儿为什么找我呢？他就说呀，由别人来导呢，也许只能体现政治意义，由你来导意义则不同了，你已经是省里导苏俄话剧的招牌了嘛，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嘛，由你改编由你导，那就不仅仅是宣传了嘛。我一寻思呀，既然方方面面都有保障，这事儿啊干得过，干嘛不干呢？于是我就接了，公演之后一炮打响，还开了几次研讨会，好评如潮啊，我的职称也由二级导演升为一级导演了。我跟党之间那些小疙瘩呀，就彻底解开了，完全理顺了，这钱也就越挣越多了啊。别管，你放心啊，啥也别愁啊，你的工作包在姐夫身上了。
4: 果然是开心的话题，蔡晓光讲得喜上眉梢，给人前程似锦的印象。周聪替他说，
3: 我姑父现在已经是省戏剧家协会和电视剧艺术家协会的跨界副主席了。
4: 秉坤不由得问，
3: 你怎么也跟电视剧扯上了？
4: 周聪又替蔡晓光说，
3: 我姑父还导了好几部电视剧呢，有两部还在央视黄金时段播过，还获奖了呢。
4: 蔡晓光说，
3: 哎呀，话剧这个事儿啊，费力不讨好，话剧的时代过去了，电视剧的时代开始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啊。自从我与各方面搞好了关系， 一切都顺了啊，也不必为倒什么自筹资金了，艺术家的尊严也大大提升了。现在我算是活明白了，人生一世啊，都只不过活的是某种想法，对不对？有的人的想法不切实际，结果不但自己活得不痛快，还影响得别人也不痛快。退一步海阔天空，指的就是你这想法的改变啊。想法一变，就没什么事非得怎么样，非得就不能怎么样了。
4: 秉坤不由得又问，
3: 那你以前是怎么一种想法呢？
4: 从后座看蔡晓光，他的后脑勺上的头发已经快掉光了。多数人的头发从前往后秃，少数人的头发从后往前秃。按北方民间的说法，头发从后往前秃的人，后来的人生往往会更精彩。别人从前边看已秃顶了，头发从后往前秃的人，前边的头发还多着呢。秉坤替姐夫感到欣慰。蔡晓光反省似的说，
3: 从前啊，那太不懂规矩了嘛，不许你倒什么偏要倒什么，还心想凭什么你不许啊。现在我明白了，你总做人家反感的事儿，那凭什么还指望人家喜欢你呢？人家不待见你，好事当然就没你的份儿啊。现在情况不那样了啊，人家抬举咱，咱就倒那种使人高兴的戏呗，人家一高兴，什么好事也忘不了咱呢。有时候咱自己还没好意思开口要呢，人家都主动想到咱了，这双方相敬如宾的，不是比你看我不顺眼，我看着你来气，别别扭扭的强多了吗？
4: 车已驶入市区，秉坤怕姐夫分神不再跟他说话了，也不许周聪跟他说话。蔡晓光把车开到了一家洗浴中心，红霞洗浴中心不在了，那幢楼卖给私人，改造后变成超市了。这一家洗浴中心却很火，全市最高级的洗澡地方，私人开的。12年间，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些有钱人，一些有能力有胆识的人，原属国有的大楼或工厂只要卖，他们便接手买下，一改公为私，似乎就柳暗花明又一村，赚得盆满钵满，有钱人更有钱了。这家洗浴中心果然高级，装修成了阿拉伯风格，异国情调十足。秉坤不安地问，
3: 干嘛来这种地方？
4: 小光说，
3: 带你来享受享受嘛。
4: 周聪也说，
3: 爸，你只管舒舒服服地洗个澡啊，反正我姑父买单。
4: 秉坤不高兴地说，
3: 你姑父买单，你姑父的钱就不是钱了？
4: 小光笑道，
3: 哎，我也不必买单，老板是朋友，预先打好招呼了啊。
4: 这些洗浴中心的高级之处还在于有单间，他们三个包了两个单间，小光自己在一个单间洗，秉坤和儿子在隔壁的单间洗。单间不但有小浴池、淋浴间、桑拿房，还有床，不知从何处放送着绵软的音乐。秉坤进入池中，闭上双眼，听着音乐，不一会儿就泡得浑身松垮，昏昏欲睡。12年前，在春燕当经理的红霞洗浴中心泡一次澡，他就感到无比享受。这么高级的洗浴地方，他做梦也想不到。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听到儿子周聪叫他，睁开眼，周聪已在池外了。周聪指着桑拿房说，
3: 爸，我陪你蒸蒸呗。
4: 12年前，桑拿还只是一个名词概念，秉坤听说过，却从没亲身体验过。他说，
3: 好啊，既然我儿子陪我，那就试试。
4: 秉坤早已浑身发软，在儿子的协助之下才安全离开了浴池。父子二人面对面坐在桑拿房时，秉坤仍然有点犯困，却又想跟儿子说话。 他闭着双眼问：
3: 聪聪，你妈最后一次探视的时候，她跟我说呀，说你大伯替你工作的事儿操心不少，你还不领情。你跟爸爸说说，为啥呀？
4: 周聪说：
3: 爸，我也不是不领情，我是有顾虑。哎呀，你大伯又不是别人，他操心你的工作，你有啥顾虑啊？我是怕事情一传开，我大伯会背上更多的骂名，也让我陷于被动。
4: 秉坤立刻睁大了双眼追问道：
3: 啊，你说

0: 更多的骂名。更多啥意思啊？
1: 周聪支支吾吾不愿意说。
0: 儿子，你必须得告诉我，你大伯可是爸爸的亲哥哥，凡是跟他有关的事，即使你妈你婶你姑父不告诉我，你也不能瞒我啊。不管多不好的事都得告诉我，快说，知道多少说多少。
1: 在周炳坤强烈敦促下，周聪不得不说出了自己所知道的实情。听到嫂子郝冬梅一段时间出门需要便衣民警保护，以防遭到泄愤者袭击时，炳坤完全难以相信。
0: 这夸大其词吧你啊？怎么会呢？军工厂的工人们不是一般的工人，他们再怎么生气也不至于做出那么丧失理性的事儿吧。
1: 周炳坤以同样强烈的情绪对儿子的话表示怀疑。周聪说自己并没有夸大其词，军工厂的工人们不会那样，他们愤怒了一段时间后，觉得上当受骗的心理就会渐渐消除，就能面对现实，单个或重新组织起来干，自谋职业的能力还是挺令人钦佩的。全省全市一次性买断工龄的工人有四五十万之众，他们得到的补偿微不足道，将来再生病可就没地方报销医药费了。尤其是一些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突然失业，他们的愤怒不是一般的思想工作就能消除的，他们需要一个发泄对象。而伯父周秉义是全市乃至全省卖场干部中名气最大的人，当然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婶子家院子的院墙经常被贴上诅咒恐吓的标语，窗子也在夜里被砖石砸碎了好几次。
0: 现在情况没有那么糟了，但是大伯的形象被彻底的毁了，他成了公贼的代名词了。行了，别说了。
1: 周炳坤冲出桑拿房，仰躺到单人床上去了。
0: 第82集。
1: 儿子跟出了桑拿房，走到床边陪着小新说，
0: 爸，你看，我不愿意说吧，你非逼我说，我说了吧，你又气成这样。哎，我不是说了吗，现在的情况没有那么糟了，我婶出门不需要便衣警察暗中保护了。行了，先甭跟我说话。
1: 炳坤从按摩床上一跃而起，分明想找个能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地方独处一会儿，那里也没有可以让他独处的地方，他便又企图躲进桑拿房去。刚推开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使他烦躁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他四下看看，竟又跨入池中去了。
0: 爸，有些事你得换一种思维方式，当干部那就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好比军人在战场上，那就有受伤甚至是牺牲的精神准备啊。我相信我大伯当初是做好了这种精神准备的。
1: 儿子跟到池边，耐心十足地劝说他。周炳坤不想听下去，一缩身子将头没入水中。周聪怕他呛着，抓住他一只手，连拉带拽像抢救投河者一样，总算让他的头从水中冒了出来。
0: 爸，你别这样啊，你冷静冷静啊。爸，你这样我好害怕。
1: 儿子似乎受到了惊吓，央求着。周炳坤突然长吼一声，周聪真的哭了起来。那一声吼使他平静了，周炳坤的眼里重新燃起了温柔的目光，他看着周聪说，
0: 儿子，别怕啊，你又没做错啥，爸的精神也不会出问题，爸现在啊可坚强了，再不好的事都能受得住。只不过呀，你那会儿小不知道，想当年啊，咱们周家在光子片真是一个家风口碑都很好的人家呀，除了你爸我不太有出息啊，你爷爷奶奶，你大伯你姑都是广受尊敬的人，不成想现在呢，你姑姑摊上了那样的事啊，你大伯呢落了一个这样的下场，我呢，哎呀， 又刚从这监狱里出来，咱们周家不就成了光字片人人都可以笑话的人家了吗？
1: 周聪流着泪说，
0: 爸，你想的太多了。你怎么那么想呢？不是你想的那样啊，各家过各家的日子，谁家都可能有过得不顺的时候，笑话别人的人到头来难免也会被别人笑话呀。即使就现在吧，咱家也算不上光字片日子过得多么不顺的人家呀，不少人家两代人三四口都下岗失业了，那不是也得把日子往前过吗？实际上很多人都快被当下的日子愁死了，哪还有心思笑话别人呢？
1: 周聪话音刚落，蔡晓光先连而入，竖起拇指连连夸奖，
0: 说得好，周聪说得好。秉坤啊，你就是活得太矫情啊，我劝你一句啊，别活得这么矫情。你进去的时候周聪小学还没毕业，如今人家大学都毕业了啊，是记者，能反过来教育你这个老爸了，而且教育的句句在理啊，你知足吧你。
1: 周秉坤的心情终于好了不少，他红着脸说，
0: 知足知足知足。
1: 蔡晓光又说，
0: 如今你们周家怎么了啊？全中国有多少老百姓的人家能出个市委书记啊？你哥当的可是正厅级的市委书记，还是全省第二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估计百万个老百姓的人家里才能出一个吧。他不就是背了一些骂名吗？工业体制改革那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他背那些骂名也是替党和替国家背的吧。往前看那是他的政绩，是他继续高升的资本，党和国家对他的付出肯定是清楚的吧。要不然能让他去当全省第二大城市的市委书记？嘿，我也是党的人啊，我也是干部子弟啊，那咋不让我去当呢？我没那功劳吗？至于骂名，谁爱骂就骂去呗，过了眼下这个坎儿，老百姓的日子顺心了，他们见着曾经被他们骂过的官儿，不照样巴结吗？哎，别说你哥啊，就说我当初受我父亲牵连被赶出拖拉机厂之后，有多少人落井下石啊，啊，现在怎么样，见了我还不是点头哈腰的，奉承话让人听了浑身起鸡皮疙瘩，那叫肉麻啊。至于你姐啊，哎，
1: 蔡晓光说的来了情绪，敞开嗓门越说声音越大，周秉坤赶紧制止道，
0: 你别在这儿说我姐，以后再说啊。
1: 蔡晓光说他是听到周秉坤那一声吼叫心里不安才过来看看的。周聪一边往外推他一边说，
0: 姑父你接着去洗你的啊，我爸刚才吼那么一嗓子那是因为他怕我舒服了啊。
1: 蔡晓光在门外拨开门帘探进脑袋又说，
0: 舒服的事儿还在后边呢，你们父子俩别泡起来没完没了啊，该洗快洗，该冲快冲，过会儿我带你们俩去按摩。
1: 周聪见父亲心情好了哄着说，
0: 爸，我为你搓搓背啊。
1: 周秉坤说，
0: 哎，我在里边比外边洗的勤，每个星期洗一次，不愿洗都不行啊，怕有人得了皮肤病互相传染，爸身上不脏，免了吧。那你就让我给你搓搓呗，给我个表现的机会呗。行，哎呀，就给我儿子一个表现的机会。
1: 于是周秉坤趴在床上任儿子为他搓起背来，父子间12年的分隔终于彻底消失了，都打开了话匣子。周秉坤问儿子喜欢不喜欢当记者，工作顺利不顺利，周聪诚实地说原本是不喜欢的，4年专业白学了，起初难免排斥，转而一想，伯父安排他当记者可谓用心良苦，国企普遍不稳定，私企又没几家走上正轨，17-18的私企老板发财心切，缺乏长远眼光，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规规矩矩发展的不多。记者属于事业编制，稳定性仅次于公务员，想明白了也就没有排斥心理了。周聪说正如自己所料，对他的负面议论也是有过的，也想开了，自己确实是伯父运用了关系从后门塞入报社的嘛，事实如此，凭什么不许别人背后议论呢？再说也没法堵上别人的嘴呀。 他曾经找姑父蔡晓光，让姑父指导他怎么当一名好记者。姑父指导了他一阵子，带他去见了白孝川。周炳坤入狱后，和顺楼开不下去了，转租给个体经营，大众说唱也停刊了。树倒猢狲散，韩文琪当县长去了，其他一干人等各奔东西，大多不知去向。白小川正式退休了，赋闲在家，经常感觉闷得慌，倒也欢迎周聪登门向他请教记者工作方面的问题。周聪说，他发的几篇大稿，或是白小川出的题，或是经姑父蔡晓光逐字逐句改过，最终能顺利见报见刊，也是仰仗白孝川伯伯和蔡晓光姑父的推荐。几篇大稿发表后受到了业界好评，其中一篇还获得了省委书记批示，关于他的种种负面议论也就慢慢销声匿迹了。周炳坤问，
0: 那你现在喜欢自己这个记者工作不？谈不上喜欢，也还可以吧。我作为记者，我觉得应该采访报道的事情或者是现象，可往往三令五申不许碰，写了也白写。有时候上面交代下来的报道任务吧，一经深入采访，就发现上面需要的口径跟事实根本就不相符，那也得按照领导的意图硬写，发表了呢往往还挨老百姓的骂。那时候我真是不想干了，可不干这个又去干啥呢？毕竟是相当稳定的职业啊。后来我就自己劝自己啊，这每一份职业啊都有令人烦恼的地方，不可以太理想化。哎爸，我这么劝自己对不对呀？咋不对呢？当年我办杂志的时候啊，也产生过你这种烦恼，也是经常像你这样劝自己。你想啊，你现在一旦把饭碗丢了，我再难以找到工作，咱们一家三口呢只能靠你妈那点工资的话，日子就没办法往前过了，是不是？民以食为天嘛，吃饭的问题最大。爸，我虽然并不是热爱手头的工作，但是我要求自己绝对能够胜任。我已经开始感激大伯当初的良苦用心了。儿子，你爸我呀从来没沾过你大伯的什么光，可是你却在关键的时刻沾上了。你有这么个大伯啊是幸运的。
1: 周聪说，
0: 我有这么一个姑父也是幸运的，咱家的事儿姑父总是当成他自己的事儿似的，可上心了。哎呀，是啊，爸有他这么一个姐夫也是幸运的，不论对于你姑还是对于咱们周家，你姑父都是一个咱们应该感激的人。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门帘儿被从外挑起，蔡晓光忽然又进门了，他拍手喊道，
0: 哎，爱听，哎，这话我爱听，哎，你们父子俩的话本人听了很受用，我做的还不够啊，今后会再接再厉的。
1: 周炳坤说，
0: 儿子，幸亏咱俩没在背后数落他呀，要不全被他听去了。
1: 蔡晓光哈哈大笑，他已穿上了洗浴中心的短裤短衫，从衣柜里取出两套，逼着炳坤父子冲冲身子快穿上，带他俩去做按摩。周炳坤说饿了不按摩了，蔡晓光说还是享受享受吧，就算陪他。他说自己好久没按摩了，浑身僵得很，好像每处关节都锈一块儿了。见他一副恳求的模样，周炳坤只得对儿子说，
0: 行，那咱俩就服从你姑父吧，啊，走。
1: 父子二人冲了冲身子，也都换上了短衫短裤，跟着蔡晓光 走在走廊里时，

0: 炳坤忽然又问了一句，
1: 男的还是女的？
0: 蔡晓光站住了，责怪他道，
1: 开啥玩笑，这种地方男人为男人按摩啊，那这还是高级地方吗？当然是女的了。
0: 他压低声音又说，
1: 这按摩师可都是清一色的俄罗斯妙龄女郎，专门从那边挑选过来的，在咱们这儿接受过培训，各个手法一流，中国话也说得不错，总而言之啊，神仙般的享受啊！走走走。
0: 周聪说，
1: 爸，那我可不去了。
0: 周炳坤也说，
1: 哎呀，我当是盲人按摩呢，那我和我儿子都不去了。
0: 父子二人便反身往回走，蔡晓光跟回去说了半天也没说服他俩，也只好悻悻作罢。三人离开洗浴中心，按周炳坤的要求去一家小饭馆吃饭。周炳坤穿上了一套蔡晓光为他买的休闲装，看上去像是一位体育教练。蔡晓光奇怪地问周炳坤，
1: 炳坤啊，我咋觉得你的身体更好了似的？对呀，12年了啊，想不早睡早起都不行啊，想不按时吃饭都不行，想逃避劳动更不行，想看到听到什么刺激人欲望的事儿根本没门，经常是白天干活一累，晚上倒头就睡，除了不念经啊，基本上过的就是少林寺武僧的生活，没被批准休想过一天违背时间规律的日子，我自己都觉得身体比以前强壮多了。
0: 周聪问蔡晓光，
1: 姑父，一边是工人大批下岗失业被迫买断工龄，一边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异军突起，营造了一处处肆意享乐灯红酒绿，要是我写一篇通讯，题目就叫一名记者心中的忧患，你觉得有必要吗？
0: 蔡晓光愣了愣，耸耸肩推辞道，
1: 太深了啊，你这个题目太深了，我说不好，问你爸。
0: 周炳坤抚了儿子后脑勺一下，不动声色地说，
1: 儿子，中国该忧患的事儿很多，很多事儿呢轮不到咱们忧患啊，咱们老百姓呢也没那个资格去忧患，理智点，别干傻事，等你有资格的时候再忧患那些吧。
0: 周聪说，
1: 其实我就知道写了也是等于白写，只不过就聊聊而已。
0: 蔡晓光说，
1: 记住了啊，对别人聊也别聊，没啥好处。
0: 周炳坤问，
1: 儿子，记住你姑父的话了？
0: 周聪点点头。饭菜上桌后，周聪不再说话，默默吃着，周炳坤却还有些事要问姐夫，蔡晓光则有问必答。姐夫蔡晓光的说法是，周炳坤之所以在狱中受到关照，不是别人起了什么作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亲友想起作用那也起不到，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人物其实是郝冬梅的妈妈。周炳坤被减刑3年提前释放，也是郝冬梅妈妈临终前的一番话起了作用。
1: 我嫂子他妈去世了？是啊，去世快一个月了，那是我嫂子最后一次看我的时候一个字都没说呀。哎，她只不过不愿意让你难过呗。那她也没戴黑纱呀，她到现在还戴着呢，肯定是见你之前取下来了呗，多细心的。蔡晓光还告诉炳坤，老太太在临终前几天料到了自己不久于世，省市领导探望他的时候，他对这些领导说了这么一番话，
2: 我和我丈夫，我们不敢自认为对党和人民有什么功劳，但苦劳总还是多少有点的吧。
1: 省市领导纷纷点头，都说肯定是有的，功劳苦劳都是有的。
3: 我丈夫一直到被党内坏人迫害致死的那一天，也始终对党忠心耿耿，是吧？
1: 领导们又连连说，是的，是的。
3: 我对我丈夫被迫害致死，从没有过什么怨言吧？
1: 他们说绝对没有，事实就是这样。
3: 我只有一个女儿，只有一个女婿， 我女婿基本上不是靠我生拉硬拽才在政治上不断进步的吧？
1: 领导们都说千真万确，周秉义同志自身就是党的一名好干部，对自己要求一向严格。
3: 我女儿这名党员也从没给党找过麻烦吧？
1: 领导们说郝冬梅在大学里的表现非常好，实际上像郝冬梅那样的党员是通过在普通的岗位上勤勤恳恳的工作为党的形象加分的。
3: 我知道自己过不了这道坎儿了，我这样的人有没有资格向党提一个完全属于个人的要求呢？
1: 领导们一下子面面相觑了，一时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接着冬梅的妈妈继续说，
3: 如果你们不表态，那我就不提了，只有作为个人愿望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1: 领导们又互相看看，官职最高的一位这才面带微笑试探着说，大姐，你还是说出来吧，即使我们几个做不了主呢，起码可以带回去啊，替您正式汇报一下啊。于是冬梅妈妈就说到了秉坤的事，她说那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起诉人已经死亡了，家属也不再追诉了，周秉坤服刑期间表现得也不错，否则不会两次减刑啊。现在能不能再提前一点释放他呢？早一年是一年啊，普通老百姓人家的男人入狱服刑十多年，那就等于是天塌了。老太太还说，如果不是由于文革，他就不会与普通工人之家成了亲家，还是光字片的工人之家。可既然独生女儿与人家儿子结为夫妻，感情还挺深，当妈的再觉得遗憾也不能硬拆散他们，怕亲家经常因为这样那样的烦人事求到自己，她从没登过亲家的门，亲家公亲家母生前她也从没见过他们，至于女婿的弟弟她同样从来没见过。现在自己也快死了，他忽然很想尽一点亲戚的能力，证明自己还是有人情味的。如果是干部家与干部家成了亲家，哪有不全力互用的呢？还不是你家的事就是我家的事吗？我家的事就是你家的事，互相利用，心安理得呀。老太太还说，别以为他不清楚现在的官场风气，他清楚得很，正因为清楚，所以他不认为自己对组织提出一点点个人要求有什么过分的。那个时候冬梅妈妈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又说了这么多话，气喘吁吁，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眼角还淌下了泪来。代表组织看望他的几个人互相又看了看，都暗暗地松了一口气啊。他们起初猜不到老太太会提出何种最后的要求，一个个心里直打鼓。听完老太太的话之后，大家反倒没了任何心理负担了。职位最高的领导握着老太太的手，弯下腰保证说，老大姐，亲爱的老大姐，您的要求丝毫不过分，您放心吧，这个事儿啊，我们做得了主，不必汇报了，我们照办就是了。
3: 听姐夫蔡晓光讲罢，周秉坤半信半疑地问，
1: 我嫂子知道吗？
3: 蔡晓光说，
1: 她当时在场，当然知道，可是她最后一次看我的时候没说呀。哎呀，你嫂子呀是一个替别人着想的人，能跟你说这些吗？
3: 周聪说，
1: 我也一点都不知道啊。
3: 蔡晓光说，
1: 那你就继续当成没影的事儿吧啊。
3: 周秉坤愣了片刻，又问姐夫，
1: 你又不在场，你咋知道的这么详细呢？我是什么人呢？啊，我朋友多呀，是医院的一位在场的护士一句一句学给我听的，人家对你嫂子他妈那真是挺崇敬的，没必要添油加醋，而我呢就告诉他我是你姐夫，嘱咐他不要再对别人说了。
3: 蔡晓光说罢吸起烟来，见周秉坤又发愣，
0: 给他递了一支。周炳坤摇摇头。蔡晓光立刻想到周炳坤在监狱里已经戒烟了。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

0: 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83集。
4: 蔡晓光说罢吸起烟来，见周炳坤又发愣，给他递了一支。周炳坤摇摇头，蔡晓光立刻想起周炳坤在监狱里已经戒烟了。周炳坤自言自语地说：
5: 哎呀，就为了让我早出来一年，他老人家何苦那样呢？
4: 蔡晓光说：
5: 哎，你这话就不对了，老人家能为你那样意义重大，这就证明他临终之前啊，还是打心眼里承认你们周家是他的亲戚了。要是我父母活着的时候，他能够见见我父母，哪怕仅仅是一次，那我也比让我早出来一年更感激他。
4: 周聪说：
5: 爸，您这话不公平。据我所知，爷爷在亲家关系上也没有一点主动啊。
4: 周炳坤不由得扭头看儿子，儿子反问说：
5: 不是吗？
4: 蔡晓光说：
5: 你儿子这话才客观。炳坤啊，我认为你该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约上你嫂子到老人家的坟上去祭奠祭奠。难道我不应该先去祭奠一下我父母吗？炳坤，我觉得还是先去祭奠一下你嫂子的母亲，两桩墓地离得很近，如果你听我的，也等于你是间接地表达了对你嫂子的感激嘛。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当嫂子的经常探望自己服刑的小叔子，你不要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不是。
4: 周聪说：
5: 我同意，爸，咱俩一块儿去。
4: 蔡晓光说：
5: 那我作陪，让周聪他妈也去，咱都去啊，坐我的车。好，我接受你俩的批评。儿子，就照你姑父的话办，你负责联系你婶儿。
4: 炳坤忽然有喜于中心，想到了妻子的弟弟光明，他看着蔡晓光问：
5: 光明如今怎么样？他在哪儿啊？干啥活呢？
4: 蔡晓光摁灭烟，朝周聪抬抬下巴：
5: 你告诉你爸，姑父，还是你说的好吧。哎，同样一件事儿，怎么我告诉就好了呢？你们家的事儿啊，别都让我来向你爸汇报。那姑父，我这会儿想去趟厕所。
4: 周聪借故躲开了。
5: 这孩子真是狡猾狡猾的啊。
4: 周炳坤催促：
5: 哎呀，姐夫，你快说嘛，别让我着急啊。
4: 蔡晓光这才低声说：
5: 哎呀，炳坤啊，这个光明啊，他出家了。
4: 炳坤听了顿时惊呆了，如同被浇筑在椅子上。蔡晓光告诉他，红霞洗浴中心倒闭以后，春燕调到区里去当妇联副主任了，除了他一个人安排的不错，其他人都被买断工龄，解除了合同。光明不属于正式职工，他也就没有买断工龄那一说。他在红霞洗浴中心做按摩师的时候，曾为一位老和尚治疗腰椎病的疼痛。老和尚是哈市郊区北普陀寺的住持，70多岁了，法号杰灵。炳坤知道北普陀寺，相传由江南名寺普陀寺的一名义僧云游到哈市时创立，虽叫北普陀寺，却小得多，与南方的普陀寺没法相提并论，只不过借用了普陀二字而已。在文革中，北普陀寺曾被红卫兵一把火烧得只剩下了断壁残垣。文革后，南普陀派遣杰灵和尚前来弘扬佛法，才逐渐恢复了香火。杰灵法师挺惦记郑光明，获悉红霞洗浴中心倒闭的消息，便让两名和尚把光明接到了寺中，

0: 他问光明，如果寺里提供食宿，他愿不愿意剃度为僧，在寺中为大家免费按摩，解除疾苦。不知当时光明心里究竟怎么想，但可以肯定他是表示愿意，于是成了和尚。杰灵为他取了个法号叫迎新。不等蔡晓光讲完，周炳坤眼中已扑簌簌落下泪来。蔡晓光劝道，
1: 炳坤啊，你也不必替他难过，人生为艰，活得困厄又无奈的人多了去了，他一个盲人，不那样又能怎么样呢？对他而言，出家虽然并不是最好的安排，可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了。寺里对他挺照顾的，给了他相当大的自由，平时跟众僧一块儿诵经念佛，有人求到寺里的时候，他起身就可以走，从不让他另外再干什么活。
0: 周炳坤说，
1: 哎呀，那跟我的想法也不一样啊。入狱前啊，我的内心里一直有个心愿，希望能凭自己的能力啊，帮他结婚，建立一个小家庭，生儿育女啥的。
0: 蔡晓光打断了他的话，反问道，
1: 按你的心愿，哎，那成为他妻子的女人应该是个啥样的女人啊？有工作的还是没工作的呀？如果一个女人有工作又一切正常，那有几分可能能嫁给光明呢？那要是一个女人没有工作又跟他一样也是盲人，你养活他们啊？啊，你养活他们的孩子呀？
0: 周炳坤擦擦眼泪，难过地说，
1: 我呀没往那么细里想过。还是的呀，没往细处想的心愿，不管多好，往往都不大靠谱，只是一厢情愿，不切实际的心愿。要是你能换一种想法，心情就会豁然开朗了。
0: 周炳坤懵懂地问，
1: 换一种想法？哪种想法呀？你看你们周家啊，光字片上的一户老百姓人家，母亲原本是大字不识的家庭妇女，父亲呢也只不过是扫盲的时候认识了几个字儿。可是现在啊，儿子是市委书记，女儿曾经是副教授，还有一个我这样的导演女婿，还有冬梅那样一个高干女儿的儿媳妇，你自己呢，一个儿子现在在美国留学，一个儿子是记者，七弟是和尚啊，这成员多丰富的一家人呐，可以说是多姿多彩。你怎么知道光明成为和尚就不是上苍有意安排的呢？那为啥要这样安排呢？我们就只有日后才能渐渐明了了，当下估计要暗示咱们向佛靠拢吧。
0: 二人正说着，周聪出了卫生间，周炳坤向姐夫使使眼色，蔡晓光就招来服务员结账了。
2: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三人离开小饭店，周聪说他得回报社了，周炳坤说他困了，想找个地方睡一觉。蔡晓光明白他不愿意在白天回家，便放周聪走了，开车将周炳坤送到了一个能保证他好好休息的地方。那是一幢离江边不远的新高层楼，有电梯，地点很好，既不偏僻也不喧闹。蔡晓光将周炳坤请入一套两室一厅装修精致的房间，说是自己导演完母亲后省市联合奖励给他的。能住在那栋楼里的主要是文艺干部和名流，是落实艺术家生活待遇的一项实事。
1: 话剧团的那间宿舍呀还允许我保留着，哎，对我够意思吧？就我自己得到的种种实惠，那也不能辜负党的期待吧。
0: 蔡晓光一边表忠心似的说着，一边替周炳坤拉严了窗帘。临出门他又说，周炳坤可以想睡多久就睡多久，他下午和晚上都有事儿，不能开车送周炳坤回家了。 周炳坤困极了，一早出狱，他虽然不是多兴奋，昨晚却还是思前想后，整夜失眠了。他脱了鞋袜衣服，只着短裤，盖上线毯，全身便睡。睡了很久，睡得很实，翻了两次身，一次也没睁开过眼睛。他是被人弄醒的，确切地说是被一个女人吻醒的。起初只不过在朦胧中感觉到有一个女人吻他，先吻他的额，接着吻他的眼，再接着吻到了他的唇。那女人的唇很柔润，还轻轻地咬他的下唇。即使他那样，炳坤还是半醒未醒，似乎在梦中，又似乎已回到了家里。周炳坤已经12年没与女人亲热过了。女人的头发垂在他脸上，使他脸上痒痒的，心中的欲火缓缓燃烧起来。在恍惚中，炳坤把那个女人当成了郑娟，紧紧搂住了她，由被动接吻而主动深吻了。分明的，他的深吻也正是那女人所渴望的。他俩互相吻啊吻啊，谁都顾不上说句话了。女人的一只手伸入了炳坤短裤里，他猛地将女人推开。郑娟从没有对他做过那么一种动作。
1: 谁啊？
0: 他大叫一声坐了起来，灯随之亮了。周炳坤眼前的是一个陌生的35、6岁的女人，齐耳短发的发梢烫出月牙形的弧度，半贴面未贴面的环着脸颊，像舞台上旦角儿或青衣化妆的水片。她那张鸭蛋形的俊脸，白白净净，细眉俏眼，颇有几分姿色。她比2001年时的郑娟好看多了。这一年比周炳坤大1岁的郑娟已经49岁了，姿色衰退，不再那么好看了。那女人裸着两条白腿，穿双黑色扣帕布鞋，脚踝部位露一截肉色丝袜，而膝部露一截白褂子的下摆，白褂子外穿件宽松的驼色薄毛衣。毫无疑问，那女人是从医院来的。周炳坤立刻想到了他姐夫蔡晓光的话。
1: 我是什么人啊？我的朋友很多呀。
0: 那女人也不知所措，惊慌地反问，
3: 你又是什么人？怎么会在这儿？
0: 周炳坤急忙用线毯盖住身子，语无伦次地说，
1: 我蔡晓光，他让我在这儿休息休息，他是我姐夫。
0: 你是周炳坤？女人镇定了。
1: 你可以这么认为啊。
0: 周炳坤羞愧得无地自容，越发说出不三不四的话来。
3: 什么叫可以这么认为？是还是不是？不说实话我可喊了。
1: 别，我是周炳坤。
0: 周炳坤唯恐他来那一手，样子顿时可怜起来。
3: 怎么能证明你是周炳坤？又怎么能证明蔡晓光是你姐夫？
0: 周炳坤的样子变得有点可怜，那女人反倒神气活现了，双手往腰间一插，神起他来。周炳坤只得说自己今天刚出狱，是姐夫蔡晓光开车接他，带他去洗澡，为他买衣服，一块吃午饭。
3: 什么车？
1: 富尔佳。
3: 你姐叫什么名？
1: 周荣。
3: 你哥呢？
1: 周炳义啊。
3: 郝冬梅是你什么人？
1: 我嫂子。
3: 那刚才对不起了。
1: 我也对不起啊。
3: 你姐夫这王八蛋，气死我了。
0: 女人说罢转身往外便走。周炳坤叫道，
1: 你别走啊。
0: 他在门口一转身，横眉竖目怒道，
3: 还想咋样？没够啊？来信儿了？
1: 我姐夫忘给我钥匙了，我走的时候怎么锁门啊？
3: 哦，想让我把钥匙留给你，休想，使劲把门带上就行。砰的一声门响，吓得周炳坤在床上一抖，他下了床，顾不得穿鞋，走到窗前，将窗帘拉开一条缝儿。见是黄昏时分，离天黑估计还有一个多小时呢。
1: 周炳坤回到床上，又仰躺下去，想再睡一会儿，可是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屋子里仍有一股香水与药水混合的味儿。周炳坤的口中黏黏的，似乎还残留着那个女人的唾液。他咂巴咂巴嘴儿，想起身吐一口，却发现没有纸巾，觉得不应该直接在地板上吐。可是口中的唾液已经咂巴多了起来，无奈只好咽了下去。他想到了妻子郑娟。是的，妻子不是当年那个让他神魂颠倒的女人了，以后也永远不可能再是了。入狱那一年，妻子仍然接近是一朵盛开的花，她的身体似乎是奇妙的加工器，善于将粗粮和家常菜进行细致加工，分泌和提取精华，供给血液，供给皮肤。所以妻子的头发一向是乌黑乌黑的，肌肤也一向是润滑润滑的，脸庞也总是容光焕发。除了偶尔的忧愁，她一向是乐观的，清贫的日子战胜不了她那种骨子里先天的乐观。炳坤初识郑娟的时候，以为郑娟是一个没法改变基因遗传的忧郁型的人。他们成了夫妻之后，妻子变了，他才明白自己的看法大错特错，原来郑娟是一个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女人。以前的忧郁只不过是由于她几乎活在一种完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而她后来的乐观曾带给炳坤以及他们清贫的生活多少欢心呢。1989年后的12年间，郑娟每一次去探望她，她都能发现郑娟比上一次更憔悴了，如同一朵大丽花，秋天里隔几天便掉落一片花瓣。12年，4300多天，在没有她的日子里，妻子的生命之花无可奈何、无可救药地凋零了。而自己呢，在没有妻子的日子里，身体却反而比任何时期都更加强壮了。现在他就要重新拥有郑娟了，而郑娟也要重新拥有他了。郑娟重新拥有的将是更加强壮的他，而他重新拥有的是一朵凋零的大丽花，一位忧郁到骨头里的妻子。也许郑娟仍然是乐观的，但是她的乐观已经仅仅是一种信念了，大约再也不会体现为满脸灿烂的笑容和感染力极强的笑声了。周炳坤越想越难以再次合上双眼，往事如同电影一般一桩桩在头脑中浮现起来，历历在目，恍如昨日，想停下来都不可能。他一跃而起，再次光着脚下了床，急切地东翻西找，口中喃喃自语：会有的，肯定会有的，再找找，再找找。周炳坤还真的找到了半盒烟，于是他光着身子坐在沙发上，大口大口地吸，吸完一支，紧接着点了第二支。周炳坤破戒了。
3: 蔡导，有人找您。在话剧团的小会议室里，蔡晓光正与搭档们讨论剧本，办公室一位姑娘推开门告诉他，蔡晓光已经是话剧团的摇钱树了，凡是他导演的话剧或电视剧，多多少少总能从省里或市里争取到经费支持。当然他实现的艺术愿望也必然与主旋律合拍，
0: 有时候领导们觉得主题与主旋律不怎么合拍，听他一解释，最终往往也会收回意见，表示同意。于是他争取到了经费支持。事实一再证明，被一些省市领导认为不合拍的剧目公演或公映后，竟然又与来自北京的新精神非常契合。蔡晓光仿佛对主旋律有着异乎寻常的直觉敏感，省内无人可与他比肩，连某些主管文艺工作的干部都望尘莫及，心服口服。剧团的头头们对他恭敬有加，唯恐照顾不周，因此大家常戏称他是绝导或蔡绝主，意思是绝对的主旋律导演。只要他开始忙了，团里年底就有业绩可摆，演艺人员就有事儿干，有钱挣，行政人员也都能跟着喝碗汤了。他行事有原则，做人有分寸，能屈能伸，知所进退，该高调的时候高调，该低调的时候绝不会忘乎所以的张扬。他分配收入时一碗水端平，人人有份儿，先人后己，宁肯自己吃亏。即使刚上几天班或就要被辞退的临时工，蔡晓光也一视同仁，让人家得着份甜头，情绪高涨，心里舒坦。可以说，蔡晓光不仅是团里众人拥护的摇钱树，还是众望所归的精神领袖，艺术骨干几乎都是他的死党。他在社会上也是个热心肠，获得了重感情、讲义气、有人心、办事诚信可靠的一流口碑。
1: 第84集，当蔡晓光正忙着讲解导演意图的时候，被办公室的姑娘打断了，她有点不高兴地瞪了他一眼。哎呀，你就不能替你叔请人家先坐到屋里等会儿啊？那个姑娘红着脸说，
3: 是女的。
1: 对于团里20多岁的年轻人，无论是男是女，蔡晓光多以叔来自称，这使这些年轻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可亲的人。如果他们聚在一起，咱叔长咱叔短的，那么议论的必定是蔡晓光。蔡晓光皱着眉头说，这孩子脸红啥呀？没见过女的呀？是女的就不能先替你叔招待一下啦？姑娘的脸更红了，吐了一下舌头，笑着说，
3: 我觉得他跟叔的关系不一般，还挺生气的样子。
1: 嘿，你觉得不一般就不一般了。小刘，你去一下，请他呢随便到哪间没人的屋里先坐会儿。说话间，蔡晓光的脸也微微红了一下。他在团里是有创作工作室的大腕，小刘是团里为他配备的助理，是一位自学成才的音乐人，能词能曲。蔡晓光觉得小刘是个人才，费了一番周折才把小刘调进了团里，安排为正式在编的演艺人员。而小刘自然视他为伯乐，身怀感激，从此也成为他的死党，一心要报答知遇之恩。小刘得令起身，和办公室的姑娘一起走了出去。蔡晓光自嘲着说，哎呀，真不懂事，哪壶不开提哪壶，也不给我这个叔留点面子。大家都笑了。蔡晓光刚接着开始讲解，小刘回来了，在他的耳边说道，是医院里的一位护士长同志，他说没时间等，就想当面问你几句话。蔡晓光已经猜到了这个女人是谁了，对着大家苦笑着说，诸位可都要以我为前车之鉴啊，男人嘛，风流之事太多了，也会吃苦受累的啊。哎，你们先讨论着，我去去就回来啊。大家又都理解地笑了。那位护士长同志一看到蔡晓光，也不迎上前去，反而一转身昂首快步便走。蔡晓光没叫住他，默默地紧跟着。护士长同志走到长长的走廊尽头，没回头看他一眼，直接下楼了。蔡晓光加快脚步跟下楼去，在两段楼梯的拐角处，护士长同志猛地向他转过了身。蔡晓光轻轻地责备，什么事啊你啊？ 值得你到团里来找我呀。护士长忽然抬手扇了蔡晓光一记耳光，蔡晓光被扇懵了，摸了一下脸，绅士般的笑着说，哎呀，好大的火气嘛你啊，我怎么对不起你了啊？护士长厉声质问，
4: 不是上次说定了咱俩今天五点在老地方见面吗？我们六点才下班，为了见面我请了一个小时的假，连白大褂都没顾上脱就急着去了。
1: 护士长气得快流下了眼泪，蔡晓光这才想起自己的确与他预约过，连声道歉，说我不对，说我不对啊，忘了，我最近事太多，一忙就忘了。
4: 那儿有人，你应该及时通知我一下。
1: 是啊，我向你低头认罪啊，低头认罪、
4: 啊、光认罪有什么用啊，都闹出丢人现眼的事儿了，拉严了窗帘又没开灯，屋里漆黑一片，我怎么知道床上这穿裤衩躺着的不是你啊？
1: 你小点声，别嚷嚷啊，那是我小舅子，今天上午我才把他从大牢里接出来，我跟你说过他的事儿啊。怎么了？他对你无礼了？
5: 他不是那种人呢、啊、他。
4: 不怪他
1: 啊，
4: 是我把他当成你了。
1: 护士长同志依然有些羞恼啊，跺了跺脚，扭了扭身子。哎呀，宝贝儿，小点声，你小点声。你们俩那样了？蔡晓光也觉得问题有点大，头皮有点发麻。护士长的声音终于小了，
4: 那样倒是没那样，差一点儿。
1: 哎呀，没那样就行，这差一点儿是差多少啊？
4: 差一点就是，反正我在脱衣服上床之前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他也没把我怎么样。
1: 护士长还是流下了眼泪，蔡晓光一把把他搂在怀里，替他擦着眼泪，吻着他，安抚着他。
4: 你让我丢人丢大了。
1: 哎呀，丢人的也不只是你嘛，那我小舅子不知道以后怎么看我这个姐夫了，我在他心中那可是个好姐夫。细语地告诉他，已经按照他的要求将电视剧本中的女医生的戏份尽可能地加强了，并且那个角色雷打不动，一定属于他。护士长这才高兴起来，依偎在他的怀里痴痴地笑了。
0: 蔡晓光总算把护士长同志哄走了，上得楼去迎面撞见了那位负责接待的办公室姑娘。
1: 你干啥呢啊？偷听是不是？不学好啊。哎，别到处乱说啊，到处乱说可不是好女孩的座位啊。
0: 不待她的话说完，姑娘笑着跑开了。蔡晓光回到会议室，问大家讨论到哪一步了，大家都说进行得很好，统一了思想，一致认为女医生的戏份不但加得很必要，而且画龙点睛，让一个群众角色活灵活现起来，成为一个将会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了。老美工一本正经地调侃他，
1: 导演是不是得带着满腔的感情加这个戏份啊？啊！
0: 蔡晓光也不生气，有点得意地应付道，
1: 那是啊，带着感情加啊，和不带感情加结果当然不同了啊。
0: 摄像打趣道，
1: 哎，大家还有一个好桥段，哎，主张嫁给这个女医生啊。
0: 蔡晓光却立刻反对，
1: 哎，不加了、啊、再好的桥段也不加了，私人感情不可以无限膨胀地加入到艺术作品之中。一部优秀的电视剧是有其科学的人物戏份安排的，注重均衡性啊，艺术第一，情感次之，咱们还是要尊重艺术规律嘛。
0: 众人见蔡晓光说的严肃，真假难辨，一时都摸不准他内心里究竟怎么想，便附和着说些那是那是，有理有理之类的话。蔡晓光此次要拍的电视剧暂定名为《人生变奏曲》，反映居住在同一条小街上的老中青下岗工人们的生活，表现了抱团取暖的友情，互相体恤的亲情，好了散，散了又好的爱情，自谋生路坚韧不拔的精神等等。 这是一部挺接地气、轻喜剧风格的主旋律电视剧。蔡晓光定下题材，找人写了剧本，还申请到了省市主管部门的经费支持。剧中有周炳坤和亲人朋友们的影子，初稿中还曾有厂长这个人物，是以周秉义为生活原型创作的。蔡晓光把此事跟周秉义说了，却遭到坚决反对。蔡晓光说，
1: 我是想通过那样一个艺术形象来为你证明啊。不需要。哎呀，编剧都这么编了，是我向编剧提供了原始的素材啊。我觉得编剧还是比较成功的塑造了一位忍辱负重的好干部的形象的，他们爱怎么塑造就怎么塑造，那是你们的创作自由，我无权干涉，但是跟我沾一点边的事都不许往里加。我丑话说在前面啊，否则拍好了我也不依你。砍掉那个人物对全剧的影响太大了，剧本的分量一下子就轻了，难道我的态度还不够明确吗？还需要我再重复几遍吗？
0: 谈话是在郝冬梅家进行的，当时冬梅母亲还在世，也都在场听着。郝冬梅说，小光，我们现在只想恢复以前平静无忧的生活，秉义唯恐自己再成为社会议论的焦点，你作为我们的亲人，应该比别人更理解我们才对。冬梅母亲也说，
6: 小光，你就不要再枉费口舌了吧。
0: 蔡晓光只得作罢。过了一会儿，他却仍不死心，又去找白孝川，希望能帮着说服周秉义。白孝川耐心听他讲完了碰壁的情况，他表示爱莫能助。
1: 你拉倒吧，晓光，秉义的性格咱俩都清楚，他反感的事儿我出面也没用，我的面子比你的面子更大吗？你就别牛不喝水强按头了，况且他的顾虑也不是没道理的。
0: 蔡晓光这才死心，忍痛割爱。编剧却改烦了，罢工不干，无奈之下，蔡晓光只得又物色了一位编剧，花了一笔编剧费。
1: 有一天，蔡晓光在街上碰到了曹德宝，聊起天来之后大诉苦水。德宝也是多少有些文艺细胞的人，他建议加入一个人物以弥补剧情的损失。曹德宝提供的生活原型是一家小饭店的店主，12年前他和周炳坤等人欢迎吕川回到本市的聚会就在那家饭店举行。现在那个店主已经60多岁了，老婆已经得病死了，小饭店还由他开着，成了那条偏僻小街一家最皮实的不起眼的老店，也是德宝他们几个常去借酒浇愁的地方。蔡晓光还真就带着编剧前去寻访了一次，一谈他敏感地意识到能从对方的身上挖出好素材来，而那个店主也觉得自己可以成为电视剧的人物原型，感到非常的幸运，双方一拍即合，约好第二次见面继续深聊。不料再去的时候见到的却是一个极尴尬的场面，店主正跟房东吵得不可开交，双方还都有助阵的，争吵当中甚至还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杯盘瓶碗的摔碎了一地。蔡晓光自认为是个人物，赶忙上前替那个店主求情，可是事关房钱啊，真金白银，房东哪里给你面子。话不投机几句之后，那帮助阵的人就出言不逊了，骂骂咧咧，骂蔡晓光是屎壳郎推乒乓球，吃粪吃多了撑的，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了。蔡晓光是多在乎面子的人呢，10多年间什么时候有人那么羞辱过他呀？但是碍于当时的局面，他也只能忍气吞声，好汉不吃眼前亏嘛。他转而一想，一味忍让无所作为也不好交代，那不更没面子吗？
0: 蔡晓光问那店主房东要把租金抬高到多少，店主说抬高了不少，每月得补交500块钱呢。
1: 500块钱，那就是说一年多给他6000块钱呗。
7: 是啊，租金那么高，我这个小店啊就难撑下去了，我儿子儿媳妇都下岗了，全家都靠这个小店为生呢。
1: 这个店主他是明摆着要赶我走，断我一家的生路啊。

0: 过去啊，我们这关系处得还可以，这租金已经够高的了，他现在还能那么狠心的涨啊？
1: 那店主说着说着就潸然泪下，店主的儿媳妇也跟着抹眼泪。蔡晓光又问：“
0: 那你们的合同还有几年啊？”
1: 店主说：“还有4年呢。”蔡晓光又问房东：“
0: 要是把你涨价的钱一次性付给你，你还认不认那份合同啊？”
1: 房东说：“那当然认了。”
0: 那4年里，你还会不会因为租金的事来找麻烦啊？
1: 蔡晓光追问房东，房东一寻思，目的达到了，一下子预付4年租金，自己不又占便宜了吗？他马上换了副讲诚信的样子，连说保证不会再找麻烦了。
0: 你们双方的人都听到了吧？
1: 刚才争争扯扯的人一下子安静下来，纷纷点头称是。蔡晓光对那位编剧说：“
0: 你去找个打电话的地方，让我的助理火速送24000块钱来，只许多不许少，半个小时之内必须赶到。”
1: 蔡晓光说罢，安慰了店主几句，出门找了个地方悠闲地抽烟去了。店里还是一片肃静，包括店主在内，一时都缓不过神儿来，人人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房东小声说：“
0: 去看看那小子在哪儿，别吹了个大牛就溜了。”
1: 这话被蔡晓光听到了，他刚出门后一摸兜，兜里没带打火机，便又进到店里来找火。店主的儿媳妇赶紧找到打火机递给他。蔡晓光吸了一大口烟，悠悠地吐出一条烟舌，盯着房东说：“
0: 我可没对你说过一句难听的话吧？而你呢，说了好多羞辱我的话，我又不欠你什么。你这么做很不对啊。”
1: 说完那番话，蔡晓光又出去了。店里更加肃静，他那番话说得慢言慢语，声音也不高，却似乎收到了不怒自威的效果。所有人，特别是房东找来帮忙的人，这时才仿佛终于意识到，蔡晓光也许真的不是那些不知道从哪儿找到了一点钱，凑个野鸡班子胡乱拍些什么欺世盗名玩意儿的所谓导演。房东心里打起鼓来，他很怕自己有眼无珠，冲撞了不该冲撞的人物，嘴上却还是不依不饶。他阴阳怪气地说：“
0: 一个拍电视剧的，跑这儿冲什么野？等会儿没人送钱，看这王八蛋怎么收
1: 场。”这话又被蔡晓光听到了，他第二次出了店门，并没有走远，就站在门旁。房东话音一落，他跨到了门口，皱眉道：“
0: 你就真的一定要羞辱我吗？”
1: 没到半小时，小刘坐出租车赶来，带来了3万块钱。蔡晓光说：“
0: 点清24000，给那位先生。”
1: 接着他转身对店主说：“
0: 今天咱们是聊不成了啊，再约吧。至于为你垫上的钱嘛，不要当成负担，别有压力，慢慢还啊，日后能还多少还多少。”
1: 他根本没有理会房东，冲两边人微微一笑，大步流星地离开了。蔡晓光、编剧和小刘坐在出租车里时，编剧一下子崇敬地说：“
0: 导演，您放心，我一定认真改，直到您满意为止。”
1: 蔡晓光明白，编剧对自己的编剧费完全放心了，他只回答了一个字：“
0: 好。”
1: 小刘问他：“
0: 导演，那些人没对你无礼吧？”
1: 蔡晓光笑道：“
0: 那种局面我也不能跟他们一般见识。哎，你替我打听一下，收钱的那位先生是何方神圣？”嗯。
1: 几天后，房东出现在了话剧团门口，拎着大盒小盒求见蔡晓光。房东并不真是二杆子，他过后也打听了蔡晓光是什么人。他不打听则已，一打听不安了。民间资讯总是夸大其词，水分很多，对蔡晓光

0: 这种公众人物尤其如此。各种信息综合起来，房东觉得自己有眼无珠，冲撞了黑白两道都很有能量的人，他越想心里越不踏实，便拎着礼物赔罪来了。他心想，如果能攀附成为朋友最好，交不成朋友，起码也不能让蔡晓光记仇啊。那天蔡晓光恰巧也在团里，门卫问他见不见，蔡晓光握着电话从三楼窗口瞥了一眼房东，不留余地地说，
1: 让他去早走，我没空。
0: 第二天房东又来求见，蔡晓光只回答了两个字，
1: 不见。
0: 他将不见二字说得很响亮，为的是让房东也能从电话旁听到。他已把房东的底儿摸清楚了，曾经二进宫，是一个靠卖假烟假酒发不义之财的主，他聚赌成习，手头宽裕了，也兼着放点高利贷。没过几天，房东再次聚赌时被公安人员抓了个现行，于是他的烟酒铺子被查封，还被拘留了一个月。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房东在剧团门口一见到蔡晓光就直接跪下，口中喃喃念叨，
1: 蔡导，求您开恩呐、啊！这是干什么啊？什么意思啊？让别人看见了成什么样了？
0: 蔡晓光一副惊诧不已的样子，他客气地将房东请到了自己办公室，沏茶敬烟，丝毫不失待客礼数。之后他与房东促膝相谈，问对方究竟面临什么困难，自己有什么可以帮助的。房东哭哭啼啼把自己的遭遇讲了一遍。
1: 你这个聚赌啊是犯法的，人家公安部门依法承办，那是执行公务，是吧？冤枉你了吗？
0: 房东赶忙承认没冤枉，但自己也得活呀，封了烟酒铺子就是断了他的生路了。
1: 那肯定是因为你卖过假烟假酒吧，是不是？否则怎么会封了呢？
0: 房东也承认，一再请求他帮着把营业执照要回来。
1: 哎呀，我也没有工商方面的亲朋好友啊，啊，怎么敢当着你的面吹个大牛呢？何况那需要上下打点，不花钱根本办不成，花钱也只能办着看。
0: 房东赶紧说，哎，
1: 那就求您帮忙办办看吧，钱不是问题。
0: 蔡晓光想了想，挠着腮帮子说，
1: 你既然这么苦苦相求，我也只好办办看了啊。24000这个数不怎么吉利吧？
0: 房东赶紧红着脸说，
1: 不会，绝不是这个24000。44000，哎呀，也都不好听啊，咱们就取个中间数吧，35000，35000相加是8嘛，对不对？这个数字好。
0: 送房东走的时候，蔡晓光叮嘱道，
1: 你还要带一份保证书啊，保证以后不要再卖假烟假酒了。
0: 房东下午送来的35000元，其中24000元划到了剧组财务的账上，蔡晓光让小刘送给曹德宝500块钱，酬谢曹德宝提供线索，其余的都入了小金库。晓光创作室也不是只靠拂晓的阳光便能维持，如果没有收入，那就不过是一块牌子2间办公室而已。团里并不拨经费，他也从没有申请过，经费都是蔡晓光自筹。小金库必须有，却又不是一笔糊涂账，由团里财务人员代管，收支清楚，经得起检查。蔡晓光在钱的问题上很有原则，绝不允许会让自己名声受损的事情发生。他的自律原则只不过一条，不往自己兜里揣钱，抽烟都是用自己钱买的。当然名声大了以后，他就很少自己买了，别人送的烟也抽不完，往往还转送同事。如果听说哪位同事朋友乃至不相干的人遇到需要用钱解决的困难，蔡晓光动用小金库的钱如探囊取物，独断专行，没人阻拦得了，也从来没有什么意义。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夜幕垂帘，天似穹庐，夜空蓝黑，星星明亮，人生沉入水底，涛声跃出河面，耳边是运河水拍打船舷的轻柔之声。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请收听长篇小说《北上》。
3: 关于运河的故事我们搜集了很多，跑船的、打鱼的，在运河边开了几十年店铺的，修了几十年船只的，沿运河边常年坚持长跑的，专门管理运河的公务员和警务人员，专做运河河鲜的红岸大师傅，运河沿岸考古发掘的，拉过纤的，摆过渡的，揽过河泥的，但凡有点瓜葛能找到的，工作室的小朋友们都联系了。能成为主角当然好，成不了主角就作为补充素材备着，没准哪一期某句话就用上了。开头3期相关资料我看的不多，第4期开始我就看进去了，开始重新回头补看，还真有很多故事和细节能救火，关键时刻就成了消防队员。我开始上心了，这个行当需要上心，但是这个行当又害怕上心。上心意味着可能做出好片子，更意味着必须加大投入，慢工出细活。我决定把大和谈弄成个精品，前期的投资早用光了，我把手头能挪用的钱全塞进去了，正满脑门激情等着接下来的资金，电视台的哥们一瓢冷水浇下来，后续的投资要黄了。就上午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没好事儿。刚挂上我前妻的电话，儿子想报一个什么英语夏令营，相关费用 外加在英国的吃喝拉撒，又是40000。我说需要这么多吗？前妻说，不相信呢，就让你儿子拿发票回来报账，我会叮嘱他的。进收费公册也别忘了要收据。离婚对一个人改变如此之大。前妻原来写个年度工作总结都需要我的帮忙，现在成了语言大师了，每个字儿都用得凉飕飕的。幸亏是他离我，要是我离的他，还不得成就个大作家呀。挂了电话，我斜躺进沙发里，好像前妻掏空的不是我的钱包，而是我的骨头。母亲从卫生间里出来，拎着我的黑夹克，昨天晚上洗澡前我刚扔进的脏衣篓里。母亲说，我跟你爸商量了，咱们那老房子呀，还是租出去。什么时候有人帮你照料这个家了，我跟你爸再把房客辞掉，搬回去。我说，妈，这不是说好了就空着吗？租出去就糟蹋了，咱不缺那几个钱儿。妈说，省一个是一个，最近你也不宽绰。这谁说的？是不是你生活费用完了？我这就给您取去。行了，别硬撑着了，瞒不了你妈。母亲把夹克里子翻出来，拍拍胸前的口袋说，有阵子了啊，你这口袋里一分钱都没落下，过去可不这样。你这马大哈，那次洗衣服之前我不掏出个300-500的零花钱。我细想了一下，一点没错。我也想起来，已经2个月没给母亲生活费了，这依然不能阻止我嘴硬。嗨，这不最近改用钱包了吗？电视台的哥们儿电话打来了，一听见这步步高的铃声，我就有种不祥的预感。果然，手机里传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兄弟啊，我知道你的心理素质过硬啊。我答道，得，有喜事儿就现在说，要是报忧还是晚上吧，免得我一高兴夜里睡不着。朋友说，得，还是现在说吧，说晚了怕你损失更大。我听完他这话，清晰地感到趴在脑门上的头发都站起来了。为了避开坐在藤椅里看报纸的父亲，我走到阳台上。朋友说，没办法，领导没兴趣了。这为什么呀？就因为没信心了，觉得大运河申遗成功可能性基本为零。据说台里大领导也是这个意思，一是大运河济宁以南还在运行，活得好好的，跟遗产扯不上关系。二是，他们出差看了德州和沧州一线的运河，都成了臭水沟了，有的地方连河床都找不到。这消失的东西遗在哪儿啊？所以说不成立。我说，不是，这还在使用的那一部分是活态线性文化遗产呢，有点文化行吗？当初立项的时候，这可是说的明明白白，每个字儿都是透亮的呀。臭水沟咱们可以整治，个别地方的河床那只是看不见了，又不是飞了，挖几锹那是可以找到的。朋友说，得，你别跟我探讨严肃的学术问题，我头大，我呢也就是传个话。就算你啊能要来后续资金，估计呢也就是个人情钱。那当然了，这个人情钱也是钱嘛，好吧，兄弟，只能祝你好运了，再见。挂了电话，我抡起手机转了一个大回环，但还是塞进裤兜里了。我真是想把它摔到领导的脸上。屋漏偏逢连阴雨， 说的就是我这个倒霉的上午。我进书房里坐下来，把一张 A4 打印纸折成四瓣撕开，在两张纸上分别写了继续和终止，团成揪放进毛竹做的空笔筒里，晃两下我停了下来，找来第三张纸片又写了个继续，窝成一团扔进笔筒。准备将笔筒倒扣在书桌上的时候，我还是不放心，在第四张纸片上也写了继续，团好放进笔筒。我摇啊摇啊，晃啊晃啊，倒扣在桌面上时，我对着电脑旁的一摞大运河资料说，兄弟，我可尽力了啊。我拿开笔筒，闭上眼，在四个纸团之中捏起一个，打开一看，写的继续。这个纸团留在笔筒里，其他的扔了。我把钢笔、铅笔、毛笔、圆珠笔重新插进笔筒，听你的。然后我从书橱里找出了存了10年的那瓶茅台，拎到饭桌上。父亲在收拾饭桌，瞥了我一眼，说：“怎么着，黄历改了？”我纠正他道：“错，叫望和历。”父亲说：“望和历，怎么改了？”我的工作室叫望和影视工作室，小朋友们为了扩大宣传，别出心裁做了一个望和历，元旦前做好下一年的日历，某年某月某日，阴历是哪天，该日适合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历史上的这一天发生过什么大事儿，有纸质版也有电子版，便于网上发布。我带回一份纸质版，母亲挂在门后头，每天出门前老两口都要盯着看一看。今天上头写的是宜出行、忌酒、忌决策。我也搞不清楚这每一天的宜与忌的根据何来呢，也懒得问，年轻人总是有办法。我说，我有一个重大决定得庆祝一下。哦，真改了。父亲说，从老花镜后往厨房看，待会儿我征求一下你妈的意见，看看这酒啊能喝不能喝啊。老太太呢，向来喜欢把重大决定往好事儿上想，还是用茅台庆祝的肯定是大事儿。她走到门后，把最上面那张望和历扯下来说，行了，今天已经过去了。我跟父亲放开来喝一瓶茅台见底儿了，为了最后的半杯酒，还把瓶口卸了，取出了那两颗玻璃珠。母亲也象征性的列席了一下，喝了一杯3000的。那顿饭吃完了，也到了下午。我反穿着一双鞋，摇摇晃晃来到工作室。8个年轻人，8张蓬勃向上的年轻的脸。我说，现在新的资金即将注入，对大和谈接下来的编辑策划有没有信心？
4: 有。
3: 他们把声音拉得跟1797公里的京杭大运河一样长，他们有信心，我就有信心。人到40，我经常觉得力量并非来自深思熟虑，而是源于激情。激情没了，想得再明白都白搭，手托腮帮子，一不小心就会耗掉一辈子。我说，
4: 好，你们有，望和工作室就有，大和谈就有。
5: 来吧，说说看，你们又有什么新发现和好点子？
3: 分管美工的小钟说，他在网上搜到2年前的一个摄影展，主题是时间与河流，照片拍得非常好。 小钟毕业于中央美院，学的就是摄影，眼光极高，他说好必是不一般的好。他把笔记本接上投影仪，将下载的照片以幻灯的方式打开，像素和光线在白墙上打了不少折扣，但是大家依然觉得美不胜收，尤其是照片中强烈的故事性。已有小朋友积极探赏，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呀。没错，就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要的就是细节和故事。这些照片已经提前给我们准备好了，哪怕只是人物的面部特写，你也会觉得那个人的表情里藏着很多故事。如果开口讲上三五个钟头没问题。更多的照片是生活瞬间的定格，有天地、风物和人。所有景物在摄影家的镜头里都不是死的，而是处于运动中的某个环节，看得见它的承前启后。有一组船上人家的婚礼照片，每一张都堪称绝妙。我问小钟，这是不是摆拍啊？小钟说，据摄影展的作者自述，所有照片都是随机抓拍。根据资料介绍，他也比对过，展出的照片基本都来自京杭大运河，还有几幅拍的是皲裂的河床，像老树或伤口，满腹心事，触目惊心。如果这些也来自大运河，可能就是让领导没信心的济宁以北运河的某一段了。就算这些凄厉的场景，也完全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我有问，这作者他的资料有吗？小钟说，查过了，孙艳玲，女，32岁，淮安某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按照策展方提供的座机电话打了好多次，没人接。小钟按了一下下一张幻灯片，一个低头的年轻女人照片，一头乌黑油亮的短发，头型很好，整张脸只能隐隐看见一个圆润的下巴尖儿。小钟说，那这是作者已经是露脸最多的一张照片了。是个好题材，但得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对绝大多数人，办个大型摄影展肯定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儿，恨不能把自己照片也挂半个展厅。但是这个人只勉强露出了一个下巴，我预感会比较难缠。会议结束，我让小钟和另一个擅长写脚本的小伙子到我办公室，一要继续联系作者，二要继续搜集相关材料，照着这个题材必用来准备工作。先预备两种方案，作者能联系上且愿意配合录制这期节目，当然是上上之选。倘若作者遍寻不遇，或者找到了但不配合，那就以寻找摄影家为线索展开这一期节目，作为第二套方案。我嘱咐他俩，筹备的过程中脑子呀要经常分分叉。临出门，我让小钟把他的 PPT 发我一份，我也琢磨一下。孙艳林果然难缠。小钟从他执教的美术学院得到电子信箱，发邮件过去，过了两天回过来八个字儿：在荷兰回国后联系。按学院提供的课表，3天后他有课。第四天，小钟又去邮件，详细说明来意，言辞恳切。这次动作倒是挺迅速，当天晚上就回复了。他说，诸事繁杂也没兴趣，若照片合用仅可网上自取，无版权之余。小钟把邮件转我，问接下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坐在书桌前，一遍遍翻着电脑上孙艳林的摄影作品 和他本人的照片，拍的是真好。有幅黑白照片，暗如石壁，水如月光，刚把竹排撑到岸边的渔人，裤脚高卷，一高一低，干瘦的上身赤裸，背起正在滴水的渔网，猛一回头，看见了他的镜头。胡茬参差的渔人叼着烧了一半的烟卷，半截烟灰在他回头的一瞬间掉下来，落到胳膊肘的位置，被相机截住。烟灰拉出一条线，水滴拉出很多条线，水波更多，曲曲折折扯出半个画面的线，而渔人的眼神里扯出来的线覆盖了整张照片。照片取名《挽歌》。渔人忙活了一天，脚边的铁皮桶里空空荡荡，半条鱼都没打上来，看得我心伤，顺手点了根烟。父亲进来时，我刚抽到第三口。老爷子说：“
5: 忙啥呢？你妈命令咱爷俩吃饭去。”
3: 我摁了个下行键，看运河照片呢。父亲用下巴指指电脑屏幕，是只露出下巴的孙艳林。我说：“
5: 哦，我正在找这个摄影家。”
3: 老头子一听，嘿嘿一笑说：“
5: 那就去找啊，你还坐着干嘛？心动不如行动啊。”
3: 是啊，为什么不去找呢？我突然想起来，这个孙艳林不就是在父亲心心念念的老家淮安吗？我把照片往前翻，让老头子看。父亲凑上去，一张张翻，偶尔停下来，犹疑着不敢下判断。
5: 这就是咱们老家呀。
3: 父亲说着，但转眼又说：“
5: 像，有点像。可是这到底是不是呢？哎。”人老了，就是麻烦，连记忆力都不听你的了。
3: 父亲精通指桑骂槐的记忆，他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他是在提醒我，该替他回一趟老家了。但我呢，就是装傻。母亲在客厅下通牒，再不吃饭，就直接把菜倒掉了。爷儿俩往客厅走。坐到饭桌前，父亲诡秘地对我说：“
5: 儿子，我觉得那姑娘长得挺漂亮，你抽空啊，可以去咱们老家找找嘛。”“
3: 爸，那人家也可能不在咱们老家呀。”“
5: 嘿，你这孩子，你没去找，你怎么知道不在啊？”
3: 母亲敲响筷子：“饭也堵不住你俩的嘴。”“
5: 嗨，我们说上坟的事儿呢。”
3: 父亲说着扭头看挂钟：“
5: 好，从现在开始，晚上6:16，这顿饭不再说一句话，吃吧。”
3: 找漂亮姑娘突然扯到了上坟，瘆得我差点被稀饭噎住。老头这逻辑真不知道他这辈子科研是怎么搞过来的，不过倒是个好建议，一箭双雕，为什么不呢？第二天去了工作室，忙活一整天，诸项工作一一交代清楚。次日一早，赶6点多的飞机，去了淮安。
6: 第二天，我去了工作室，忙活一整天。诸项工作一一交代清楚，次日一早赶6点多的飞机去了淮安。父亲给了我堂叔堂伯的姓名和地址，也就是我祖父的哥哥家的两个儿子。堂叔是清江拖拉机厂的工人，堂伯在淮海剧团唱戏，多年前就该退休了。我上网查了，淮海剧团还在， 一度与上海拖拉机汽车联营厂、天津拖拉机制造厂齐名的清江拖拉机厂产值为零。茫茫人海，这老哥俩未必比孙燕林好找。我在大学附近找了一家酒店住下。这两天孙燕林没课，没课不会去学校，课堂才是找到他的最佳地点。我决定用这两天把淮安这一段运河认真的看看，跟孙老师聊起来也有谈资，见到我的堂叔堂伯也不会露怯。我可以告诉他们，这些年我和父亲身在北京，心系故土，时刻关注运河的风吹草动。在这座城市，除了 GDP， 最重要的肯定是运河。千年大河穿城而过，它是它的血脉，也是它文化的源头。我给旅行社打电话，找懂行的导游，一对一运河文化两日游。导游是个小伙子，姓胡，叫他小胡或者胡导都行，但是胡导不胡乱的导，这小子有两把刷子，据说参与了本市文广新局大运河申遗的材料撰写，讲起运河心里有一本大账。从吴王夫差开凿邗沟一直到眼下的申遗，沟沟坎坎，每个拐点都门清。他把司机也省了，开车带着我，两天里把大运河淮安段的68公里一厘米一厘米的跑遍了。大运河与淮河入海水道交汇的水上立交，里运河，才湾取直后的新辟大运河，淮安船闸、漕运总督府、漕运博物馆、镇淮楼、文通塔、河下古镇、板闸、大闸口、老坝口、清江浦楼、玉码头、若飞桥、南船北马碑、水门桥、北门桥、都天庙、慈云寺、石码头、花街、文庙、大王庙、丰济仓、西长街、水龙局、青燕园、废黄河、码头镇、洪泽湖大堤、仁义礼智信五坝。因为做大河谈，断断续续了解一些淮安段运河，沿河走一圈，纸上谈兵的局限就出来了，思维老是跟不上，慢半拍。我跟小胡说，年纪大了，记忆力开始拖后腿了。他跟我一样清楚，这就是个掩耳盗铃的借口，但他只笑不说破。小胡本地人，运河边长大，河边一棵草的枯荣他也看了30茬，所以张嘴就有事儿。他看得如此明白，大河仿佛一直留在他的眼皮子上。我约他，没准节目里需要他露个面。小伙子对我做了个字母 V 字的手势，他说必须的，就是一条臭水沟，在你们家门口流了上千年，那也成了母亲河。一教室的注册生和旁听生里，我的年龄最大。有句俗话说，羊群里跑出头驴。我坐在最后一排，大部分时间低着头。孙燕林讲课用 PPT， 也用黑板和粉笔。他讲郎静山集锦摄影研究是门选修课。当他点 PPT 播放郎静山的照片和中国传统的水墨画，或者转身在黑板上分析两者山水人物构图的层次时，我就抬起头看这个小我8岁的女老师。她比照片上好看，尤其眼睛和嘴唇，双眼皮，眼大大的，唇形很好，很多女人化了妆也未必有她素颜时的唇线饱满清晰。这节课他讲的是郎静山集锦摄影中的 非时间性的问题。这个概念源于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的艺术史论著《非时间性：众神的变形》，所以他从这本书说起。真正生动的艺术不应被当作简单的物体般来看待，它具有把瞬间非时间化的能力，使之成为非主观的时间。这是艺术形而上学的概念，而非永恒的范畴，或者说是用反命运的方式来抵抗时间。时间是所有艺术的敌人。有点绕，不知道这段高论是马尔罗老师亲自说的，还是孙老师的理解，或者别的研究者的论述。当然，可能是我没能力听懂。我看见很多学生都露出会心的微笑，越发让我这个老学生惭愧。马尔罗我还是读过几本的，《人的命运》《王家大道》《返回忆录》，郎静山的照片我也看过一些，有些照片非常喜欢，特地嘱咐过小钟，收集素材时把郎静山跟水有关的照片整理好备用，比如小吉清江、风雨中的宁静、沼沼秋水、寒江独钓、树影湖光秋气爽、烟江晚泊、无门归照等。孙燕林说，郎静山的集锦摄影将不同底片叠制，把不同的景物呢并行插入，多次曝光，由此制作出的摄影风景给后来的摄影者提供了很多启发。孙燕林穿一件黑色薄皮夹克，带一条白底蓝星的皱纱围巾，他继续说，至少对我个人产生了重大影响。小时候，神秘的郎家大院激发了我对摄影的好奇，现在集锦摄影的方法又让我对绘画和摄影艺术有了新的思考。郎家大院，我差点举起手，赶紧用手机上网搜索。郎静山，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生于江苏清河清江浦，今淮安市区，祖籍浙江兰溪游步镇李郎村人。在清江浦生活12年后，郎静山赴上海南洋中学求学。后来我问孙燕林，郎静山对你的影响真有这么大吗？孙燕林斜我一眼说道，那还用说，你们家出门右拐走200步就是传说中的摄影大师故居，你会没感觉吗？我想了想，应该也会有。但是那一天孙燕林连斜我一眼的机会都没给。两堂课连上，课间休息10分钟，给学生揭开水和上厕所。我瞅着讲台前没人，凑上去恭恭敬敬地叫声孙老师。我说，我是谢望和，为大和谈千里迢迢从北京专程来拜见孙老师的。孙燕林眼皮都没抬，盯着中国摄影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的《摄影大师郎静山》一书，那一页上印着郎静山创作于1963年的摄影作品《松阴高士》。他对着张大千扮演的高士说，你们工作室有个姓钟的姑娘联系过我，抱歉，真的没兴趣。我说，不好意思，打扰了。如果方便的话，能否课后单独请教，就耽误您半小时。孙燕林还是没抬头，他说，下课再说。上课铃响了，我回到座位上，听孙燕林讲郎静山，脑子开小差，琢磨如何把郎静山有机地融入这期节目里。没做过专门研究， 当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在清江浦度过童年的郎静山一定受到了运河的影响，与水有关的诸多作品即为明证。孙燕林把郎静山的摄影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和绘画做了详尽的比较研究，在虚与实的处理、抽象与具象的转化、摄影与绘画意境的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破与立等问题上，借助现代传媒进行了操作演示，深入浅出地阐释了郎静山，让我这个外行都觉得自己已经把大事弄明白了。50分钟很快，中间回了助理小王两条短信，在速记本上给孙燕林画了一幅有几分像有几分不像的肖像，重点是他的头发、眼睛和嘴。下课铃就响了，我迅速堵到前门口防止他跑掉。这个想法纯属多余，一大堆学生拥到讲台前跟他讨论，我倚着门框等他。很多年没有认真坐下来连听两节课了，累坏了。这个倚门而立的动作在孙老师看来相当的轻佻，不像40岁的中年男人该干的事儿。所以那天他在解答学生疑问时抽空狠狠地瞟了我几眼，觉得这个人高马大的男人挺讨厌的，所以他一点都不想搭理我。所以在我发现还有4个同学排队等着回答问题，决定先去个卫生间，然后又飞快地从卫生间回到教室门前时，孙燕林趁机提前溜走了。他跟那4个同学说，非常对不起，我有急事，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讨论。对于他的这种行为呢，我也很生气，副教授也要为人师表嘛，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起码你得守信呐。我直接去了美术学院教务办公室，不是投诉，是打听他的电话号码。教务员是一个慈祥的老大姐，她说，刚刚啊，小孙已经交代了，凡是索要联系方式者一概兼具。老大姐还特地的补充道，啊，不是婉拒，小孙的意思呢，坚决拒绝。然后老大姐压低声音附在我的耳边说，年轻人要有耐心啊。显然老大姐把我当成求爱的了。好吧，我说，啊，行，那谢谢大姐，我找到了，一定请您吃糖。老大姐很潮的哦耶一声说，到时候可得给大姐双份啊，不要巧克力，只要上海的大白兔。我也回他一句哦耶，这都什么事儿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后天孙燕林还有课，我就不信抓不住你。出了大学，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问我去哪儿，我说清江拖拉机厂和淮海剧团那。

个近就去哪个。司机就把我拉到了一品梅路四号。刚进淮海剧团大门，工作人员一只胳膊挡在我面前。哎哎哎，干嘛呢？哦，我找谢阳指。谢阳指？谁呀？应该是门卫，他用的是跟我祖父祖母一样的方言。我说，哦，他是一位退休的演员。这退休了我哪知道？他唱过这个《樊梨花点兵》和《皮秀英四告》。您说的这两出戏啊，我也会唱。那你们的退休职工联系方式，你们总该有吧？就在这时，从大厅里走出来一个领导模样的中年男人，跟我说，办公室的人出去开会了，换个时间再来。退休人员的联系方式在办公室那里。听说我找谢阳指，他说，好，老谢呀，你去古虹桥边的那个周信芳故居去找。这老家伙呀，改唱旗派了，都天庙街隔壁啊。我打车去周信芳的故居，想起我祖父祖母两个人在北京吃过饭，就往机器前一坐，雷打不动地听周信芳。周先生中气十足，略带沙哑的嗓音，听得老两口摇头晃脑，摩拳擦掌。开始是唱片机，后来是转磁带的录音机，然后就是影碟机，恨不能一天24小时单曲循环。徐策跑城，萧何月下追韩信，鸿门宴，这听多了我都会唱了。小学5年级跟同学打赌，夏天晚上钻进北大，从未名湖博雅塔那头往翻尾鱼市处游，看谁先抓到鱼尾，输了在联欢会上表演节目。我输了，就唱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经典的那一段，从我主爷起义在芒砀到撩袍端带我把金殿上。唱的时候心里还打鼓，担心顺不下来，过去呢只是听，从没试过，竟然没怎么走板就唱下来了。为达到周先生的效果，我粗着嗓子去吼，唱完了再说话，这嗓音呢更像周先生了。周信芳故居在河边上，转过一座小桥，一个古朴典雅的小院，院门上方的匾额上题写着周信芳故居陈列馆。1895年1月14日周信芳出生于此，6岁离开这里，随唱青衣的父亲周卫堂去了杭州，师从陈长兴练功学戏。故居里藏品不多，以图片资料为主，陈设也很简单。院子前后植了丰肥的芭蕉和藤萝，显得蓬勃兴旺。现在主要是京剧票友、雅集和日常吊嗓子的好所在。都傍晚了，闻得到街巷里晚饭的香味儿，小院里还在咿咿呀呀地唱，京胡、板胡交替响，有唱《贵妃醉酒》的，有唱《借东风》的，有唱《四郎探母》的，有唱的就有听的，时不时一团叫好。我问了一个看热闹的大爷，他说谢阳指刚走，晚饭后还会再来，他们像上班一样每天来，只是上班时间各有讲究。大爷说，我堂伯每天半下午来，听一阵唱一阵，回家吃晚饭，饭后溜一圈，拐个弯又来了，一直到故居小院关门。我堂伯是个人才，唱了一辈子淮海戏，退了休改唱京剧了，还专攻旗派。要不说那剧团领导提起他，就是五味杂陈的叫老谢呢。
在淮海剧团里潜伏。

伏了几十年。我找了个马扎坐下等他，一等不来，二等还不来。我又问那个大爷，大爷说啊，这就该来了。再问他，回答是啊，应该很快就到了。这弄得我也不敢走，就怕前脚走，我唐伯后脚就来了。实在饿的是心抖肝颤，那会儿天黑过好几个钟头了，我打算第四次问那大爷，大爷早就回家了，票友只剩下四个，一个唱的，一个拉二胡的，外加俩看客。我呢连看客都算不上，就是个找人的。谢阳指这会儿没准儿已经睡着了。我出了小院，哪里灯光亮堂就往哪里走，见到头一家小饭馆就进去，一碗长鱼面，两瓶啤酒，外加半斤猪头肉。我出了小院，哪里灯光亮堂就往哪里走，见到头一家小饭馆就进去，一碗长鱼面，两瓶啤酒，半斤猪头肉。这吃舒坦了，跟棋派精细听舒坦了是同样的舒坦。我抱着肚子出了小饭馆的门，找块石头坐在路边，抽了两根烟。这个是我祖先的城市。父亲说，落户淮安的第一代先祖叫谢平遥，在漕运总督府衙门里头当翻译，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后来这位平遥公去了清江造船厂，这地方现在连遗址都找不到了。平遥公在造船厂也没待几年，辞去公职，沿运河北上到了京城，也没待多久，开始跟一群士人举子追随康梁改良的余绪，其后拥护革命党，接下来反对袁世凯。在北京待了十几年，袁世凯称帝前点名要灭掉他。平遥公地位和名望应该很一般，反正我在相关的史料上没见过谢平遥这个名字。但是谢平遥的英语好，据说后来自学了意大利语，法语德语也通一点，起码吃喝拉撒日常交流应付得过去，这在100年前绝对是难得的人才啊。那时候的清政府和袁世凯不怕中国人，怵的是外国人，就怕洋人说三道四。我先祖平遥公有能力把洋人的说三道四翻译成汉语给中国人听，所以他们就很讨厌平遥公，觉得平遥公呢也挺重要，悬了赏金要他的人头。这都是我祖父说的。说起自己祖父的脑袋很值钱，我祖父十分得意。但是平遥公最终还是回了清江铺，至于原因，我祖父语焉不详。有时候说为了逃命，人家悬赏了嘛，在北京混不下去了。有时候又说是受了刺激，心灰意懒，回老婆孩子身边养老了。究竟什么刺激，他又说不清。但是，有一件事，我祖父是言之凿凿，那就是，平遥公写过不少关于运河的文章，用宣纸和毛笔竖着从右往左写，他小时候亲眼见过。我认为有一定的可信度，首先有目击者，我祖父，其次寓居北京的那些年，平遥公隔三差五会回清江铺，大河上下来来回回，总得有个一二十趟吧。一连数日困在船上，书读累了，只能盯着水看，这想不成船家都难呢。回怀省亲的次数，有平遥公的儿女数量为证。我祖父回忆，他祖母前后怀过12个孩子，虽然活下来的没几个，

就算高祖母土地肥沃，那也得高祖父去播种啊。问题是，依然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证明平遥公是研究运河的专家。我祖父到老了，某日在家看电视里周信芳的录像，抗日期间周先生为救亡募捐到北京演出，一路有意大利记者随行采访。我祖父突然冒出来一句：哎呀，我爷爷当年陪过一个意大利人来过北京啊，那是个运河专家。那又怎么样呢？陪意大利运河专家来北京，不等于他也是运河专家呀。哎，也是啊。我祖父摸着他那已经掉光了头发的脑袋，想得十分用力。他说，可是你太爷爷写的那些文章跑哪儿去了呢？当然，这话是跟我父亲说的。那时候我的父亲还是研究所里的科研骨干，尚未培养起跟年轻妇女跳舞的兴趣，回到家就在草稿纸上列各种奇怪的算式。我父亲说，没准儿文革时被抄家抄没了吧。祖父又使劲想了想说，当时咱们家住在偏远的河边，周围是一大片的野地，这文革没抄出啥呀，他们嫌远不愿意去。那时候你太爷爷80了吧，每天坐在太阳底下收两块碑，有人求字儿，他就踏一张给人家，跟个慈祥的弥勒佛似的，那人缘好极了。我问道，踏碑干什么呀？祖父说，你高祖父呀字儿好，街坊邻居呢没事儿就来求一幅，装裱之后挂在家里，或者呢当个礼物送人。老爷子呀来者不拒，80岁写不动了，就写了龚自珍的两首诗和一篇文章，找人呢刻到碑上，谁要是再要字儿，他就拓了然后送人。哦，那是免费的吗？当然啦。但奇怪的是，这个碑刻好之后，求字儿的人却少了，经常是在太阳底下坐个两三天都送不出一幅字儿去。那碑呢？早就不知道被谁砸了。没人求字儿，其实也有原因，乱了，运动了，谁还有心情看字儿啊？那我高祖父后来呢？死了呀。中午我去叫他吃饭，他坐在太阳底下的藤椅里，头歪在右边的肩膀上，气儿都没了。医生说嗓子眼里有痰堵上了，一口气儿没上来。旁边就是写了龚自珍诗文的两痛石碑。我和父母都不吭声。老祖宗死了，我们觉得应该沉默一下，以寄哀思。祖父对我们的安静表示诧异，问我们怎么了。高祖父死了呀。祖父说，死了就死了呗，谁不死啊。我跟你说，望河，我最高兴的一件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都看着他，我们知道他马上就会公布答案。自问自答是祖父老了以后最重要的交流方式。祖父的声音像是坐上了秋千一样，就是你爸爸跟你高祖父一样，也来到了北京。

没准儿这会成为他最高兴的第二件事。在他老人家看来，能在运河的问题上跟高祖父保持一致，那也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差不多等于运河是咱们谢家人开凿出来的。坐在祖先的城市里，我不觉得陌生，当然也不觉得熟悉。很小的时候来过，被大人抱在怀里，黑眼珠也滴溜溜的乱转，什么都没记住。我又抽了两根烟，决定明天去找清江拖拉机厂。第二天我睡得自然醒，打了114电话查询，又上网搜索，确定清拖已经萎缩成了一个小企业，迁到了城东南的开发区。在北京生活惯了，到哪个城市打车都不觉得远，安心地看着出租车计价器上的数字在蹦，跳到38块钱时停下来了。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末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有阴必有阳，有病必有方。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咱们进入今天的健康话题。今天的健康话题是高血压。盛老师今天要把高血压是怎么形成的，有什么危害，应该怎么治去瓦解它，都给大家讲清楚。患有高血压的朋友，你听好了，这个疾病怎么治，如何治，咱们要把这个知识掌握住。这个高血压是不是终身疾病呢？能不能完全瓦解呢？我在这里告诉你，答案是肯定的。就如说有阴就有阳，有病就有方，听好，只有不会治病的人，这条路找不到答案，看不到曙光，那只能说走错了，不适合，换一条路， 换一种方法。那么我就在想，为什么人家通过调理就可以实现，他能做到，为什么你就不能做到？一样的，对吧？就如同这把锁，只要钥匙对了，谁都能打开，钥匙不对，你就打不开。不是疾病不能治，是你不会治，不是疾病难治，是你没有方法啊。所以说呢，你治不了不等于它不能治，是你没有掌握这个诀窍和方法。大家要相信这个。说高血压需不需要治？需要治啊。我们不但需要治，在没有完全瓦解之前一定要控制。听好了，有很多人说，老师啊，我高血压我也没吃药，好像吃上药你就停不了了。因此很多人有个观点啊，我血压高我绝对不能吃药，一旦吃药就麻烦了。这是极其错误的观点。我告诉大家啊，稍后我给大家讲，首先咱们来说这个什么是高血压。很多人对血压呀不是很了解，什么是血压呀？我告诉大家，血压就是我们血管里流动的这个血液对脉管产生的这种膨胀的压力。就如我们这个轮胎打上气儿很鼓了，那么它这个鼓的压力是多少？就像这个气球给吹得很鼓，是吧？它膨胀了，这个膨胀是不是有压力？这个压力是多少？我们血液里也有一种膨胀的力量。你看我们一按自己的脉管，是不是是梆梆梆跳，它有膨胀力。当膨胀的时候，这个压力就变小了，就是低压。当收缩的时候，这个压力啊就增大了，这个叫高压。所以我们每个人血液都有压力，如果说我们血管没有压力那麻烦了，血液就不往前流动了，就跟咱们家里的自来水一样。说自来水里面有没有压力？有压力。它没有压力，这个自来水还能流动了吗？就不能流动了。所以说每个人血液都有压力，但血液的压力一旦说超高了，那么就会有危害。什么危害呢？大家想一想，说我们血液里就像打上气了，打得很鼓，有没有危害呢？有危害。那么大家想一想，这个我们的血管就给它想象成一个气球，说鼓压力很大，给吹得很鼓很鼓，快要爆了。长时间这种情况，我们的气球会怎么样？老化，会有裂纹，对吧？那我们的血管就会怎么样？也会有裂纹，叫动脉硬化或者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硬化就损伤了，脉管内皮细胞损伤了。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说老师我为什么有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怎么来？就是长期血压高对血脉造成了一定的损伤啊。大家知道这样，那么大家想想，我们血液里的压力特别大，就像不断给它打气，这个气球吹得越来越鼓越来越鼓。第二个危害是什么？就很容易血压高到一定程度，哐爆了，血管爆裂了，破裂了。在大脑这个破裂叫脑出血，叫脑出血，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很多人血管高到一定程度，这个压力血管就会爆出血。比如说眼底出血，眼压高，我上几个课给大家讲没讲这个青光眼，眼压高眼底出血，有吧？眼底出血，脑出血，乃至我们皮下组织破裂出血，就是压力太大，血管爆了。因此大家记住啊，很多脑出血啊，很多出血的疾病都是这个血管长期压力过高，也就血压过高，我们不当回事儿所形成的。你看危害大不大？还有一个，大家想一想，我们血管里的压力特别大，就像不断的给它打气儿一样，越来越鼓越来越鼓。那么我们血管在给谁输送血液呀？大家想想，在给谁输送血液呀？给心肝脾肺肾所有的组织器官，对不对？大家想想，这个血压很高，不断的在往血管里打气的时候，那么在血管的另一端末端，这个器官会怎么样？会不会给鼓坏？大家试想一下，就是我们呼吸到肺里面的这个气，它也有压，叫气压。那你想想，如果用一个打气筒往你的气管里不断的打压，这个气压越来越高，会不会把你的肺脏给鼓坏？会不会给它憋坏了？会。所以说很多时候这个压力长期高，就会损伤我们的终端器官。这个器官比如说心、脑、肾、眼，很多器官长期的高血压就导致这个器官损伤和衰竭乃至坏死。比如说肺心病有没有？心肌增厚、心室肥大、心衰有没有？有。 有没有长期高血压时间长了导致肾衰尿毒症的呢？有，脑出血的、眼底出血的就更多了。你看高血压的人满脸通红吧，有没有？有。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个血压危害大不大，危害严不严重？很严重，明白了。所以说我们很多人一听说高血压就非常恐惧，非常担忧，很害怕。害怕什么呢？时间长了器官会衰竭，器官会损伤，心衰、肾衰啊，眼底出血、脑出血，血管动脉硬化，血管呢堵塞，血管长期硬化慢慢就通透性弹性就下降了，那么这个血液就堵在这个位置了，所以说就容易形成脑梗、心梗、血栓。那么大家想想，一旦血栓堵住了，这个血管不通了，是不是就会缺血坏死啊，就会要命啊。那这个期间呢，我们就会出现很多症状，头晕迷惑、心慌憋闷，上不来气。那为了保证供血呢，很多人就得没办法手术了，比如说这个做支架或者搭桥，这个手术都几万、十几万，是不是？越做越多，越做越严重。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它危害非常严重，可以要命，它是慢性的疾病啊，说不上什么时候就爆炸了，就要人命了。因此很多人谈的这个高血压非常恐惧，因此呢很多人一旦出现高血压就赶紧的去治疗，用各种办法，是不是？但大多数人呢在高血压上都是吃药控制，没有治疗。什么叫控制呢？就是我血压高，我赶紧吃点什么药啊，控制维持这个血压很平稳。哎，我这个血压很平稳，那我就不用担忧了，我不用惊慌了，我就没有伤害了。其实这是极其错误的。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产生高血压本身就是有原因，这个原因是最要命的。不单单是血压过高有伤害要命，那么导致血压升高这个原因更要命。所以很多人光控制忘了为什么导致高血压，导致高血压的罪魁祸首原因没有解决，那么这个原因罪魁祸首就会在你体内不断地制造新的疾病。它不单单是高血压了，它还会造成其他疾病，甚至会让这个高血压的病因不断地恶化，最后我们就控制不住这个高血压了，是不是？你看有很多人前期血压控制行，到后期控制不住了，联合用药，用一大把药也控制不住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控制当成治疗，因为控制就没事了，这是极其错误的。我们在控制的时候，这个期间是给我们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机，绝对不要错过这个最佳时机啊，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记住，当我们能控制的时候，这个是告诉你赶紧趁我控制的时候还没有太大危害的时候，你赶紧去把这个疾病给瓦解了，从源头找病根瓦解了。我现在能控制，到后期时间长了我就容易控制不住了，就容易高血压并发症了，就恶化了。所以说呢，控制是治疗最佳的时机，大家不要错过，不要把控制当成常规治疗，我一直控制，这是非常错误的。还有一种错误呢，就是我高低贵贱，我不能吃降压药，我一旦吃上降压药就说明我有高血压疾病了啊，就等于我承认这个疾病了，就等于我开始伤害身体了，我越吃高血压的疾病，我的病情就越恶化。也有一部分呢存在这种思想和观点，这也是非常错误的。听众朋友、学员朋友，你血压升高了，听好了，你吃不吃降压药，你用不用，你的高血压都会破坏你的脉管，加速我们脉管的损伤和衰竭，都会对器官形成慢性的损伤。你吃不吃它都有，我们吃这个期间至少并发症来的会晚一些，不会那么快形成。另外我们即使吃上药，不等于我们今后就不能康复，跟你吃不吃这个降压药控制没关系，听明白了吗？所以说我们血压高的时候该吃药我们要吃，不是这样的，你是因为你正确的治疗，而不是因为你吃上导致的，不是这样的。你吃上药，你通过正确的治疗，那你说我不吃，它不会因为你不吃你这个疾病就慢慢好了，它不会这样的。所以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当我们的血压高、头晕头胀、心难受的时候，有高血压的时候，千万别犯傻，别犯浑啊，该用降压药控制，前期先控制，就在你没有好的办法去治疗这个疾病，去瓦解这个高血压的时候，咱们要控制，要把暂时的问题先控制。所以吃药控制是先把暂时的问题病情先稳定住，然后这个期间我们稳定了血压，就开始找病因瓦解病根了，给我们治疗与时间了。 说高血压好不好治呢？我告诉大家好治，只要病根找到，这个疾病都好治。很多人说，老师，病根上哪找？怎么找呢？我告诉大家，病根很好找。怎么找？先别着急，我们先把之前的问题先说一下。就高血压的危害是什么？一，动脉硬化；二，导致心脑肾眼睛等器官损伤和衰竭。这个问题一定要记住啊，后期我会作为一个问答。好，接下来呢，就是说高血压形成的原因。什么是原因呢？原因罪魁祸首其实很好找。很多人呢说，老师，我怎么知道我得什么病？我什么原因得的？又把人给忘了。这就是我要批评大家的，以人为本，以人为主，以人为核心，不是口头说的，是认识上去，是重视上去，是从人上去找病的，明白了吗？说老师，我怎么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高血压？如果说你把目光思想定在这个人身上，你的病因就找到了。说以人为主，以人什么呢？以人形和神，

0: 痰湿就是体内的血液、组织液垃圾过多，懂了吧？这不垃圾过多就导致血脉流通不畅，压力会增高。你看，痰湿会导致高血压吧？你看，那么阳虚体质，阳火力就不够，那么火力就不够，受寒血管就会收缩变细，所以说很多人冬天血压就升高。你看看，阳气不足，对不对？阳虚体质会不会出现高血压？你再比如说气虚体质，气力不足，没有办法保证这个血液正常上升了，上升力不足，那么它不能正常上升，需要的做的就是加大血管的收缩力了，所以血压也升上来了。因此很多气虚的人也会得高血压，甚至一部分气虚的体质的人前期是低血压，后期就出现了反弹式的高血压。那么还有阴虚不足，阴不足阳就亢，血管就容易空乏燥，所以阳亢型的高血压。你看看，还有血管堵塞，血脉不通，叫淤血体质，也会形成高血压，因为它阻力增加了。你看一看，是不是几种体质就有几种类型的高血压？以人的形和神，说老师体质有了，那神呢？你紧张，你焦虑，精气神不足，情志不畅。我问你，血压增不增高？你焦虑压力大的时候，你血压增不增高？增高。所以什么是疾病，什么是源头，什么是病根，就是人去调理自己的精气神情志，去改善自己偏颇的体质。所以说呢，你当知道以人为主的时候，你通过这个症状去辨别，这叫辨证施治。比如说阴虚阳亢，阴虚阳亢就是胀，头胀，眼睛胀，身上胀，这个脉呀按着非常的空，而且有力，弹手，脾气特别大。有的人呢会形成阴虚内热，手心脚心呢、身体发热烦躁，最明显的就是胀，因为空嘛，它就会胀，脑胀，眼胀，这是阴虚阳亢型高血压。什么类型，用什么样的方法，大家听好了，对路对症才能治疗。比如说阴虚阳亢型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比如说我们买材料，去买这个畜龟甲、石决明、珍珠母，哎，这些我们可以各15到18克，给这三样捣碎先煎。然后呢，蓝布正、狗骨叶，这个姜蝉各9克，天麻、钩藤各6克后方，菊花、青霜子、炒决明子、野菊花、夏枯草各12克，煮水煎汁当茶喝。这是阴虚阳亢型的高血压。其实这个高血压对待我昨天讲的，就是眼睛青光眼、眼压过高，它依然有效。为什么有效呢？这叫一病同治，就是两种疾病但同一个原因，就可以用同一个方法，所以也有效。那大家看一看高血压的病根好不好找，好不好解决？好解决。能不能找到？能找到。怎么找呢？盯住人，以人为主，知道吗？以人的形和神，就是体质和精气神为主，你去辨别它，一定能找得到。你找得到了，再用对路的方法，这个疾病你就可以瓦解它。把源头瓦解了，你血压还会高吗？那不就平稳了吗？所以疾病难治吗？不难治。你看咱们节目当中那么多朋友走向了健康，怎么做到的？国际上从来没给他定，大家懂了吧？所以凡是患者朋友啊，要相信，如果在血压上你不知道怎么解决，无法判断，需要帮助，拨打我们专家热线，我们都会给你科学有效的方式方法，帮你摆脱病痛，实现健康。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答题环节。第一个问题，高血压的危害，今天问了。第二个问题，高血压形成的原因啊，我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了吧。第三个，肝阴不足、肝阳亢的降压方式对眼压过高、青光眼有没有效啊？为什么有效？三个问题，答对任何一个题目都可以领取健康产品一份。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普及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

0: 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4: 欢迎您。这位朋友，
3: 老师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今年49了。
4: 出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是去年11月呢，查到了是高血压，高压是150，低压是98，医院里就开了个什么苯黄地平片和就是复方芦丁片，还有什么卡特什么什么药，我就吃不清了，就是这么长期的吃了半年，但是我怕这个药老是吃，对我身体可有其他的作用啊？
4: 怕有副作用是不是？
3: 对，有时候吃了，嘴唇间呢就感到有点像，好跨人一样，还有时候眼睛眶的边呢有点红肿样子。
4: 现在这副作用这不出来了吗？
3: 就是我到医院里检查，医院又开了别的药，又叫我吃，我也不敢吃。
4: 不敢吃，关键是说你这吃能不能治好啊？你治不好有什么用啊？
3: 这个月吃的，就是我想着这个月3个月就这么坚持吃下去，对人有没有其他危害作用啊？
4: 指定有啊，指定是会有。
3: 那怎么办呢？
4: 你怎么办？你想想，你这个血压高，为什么高？你应该找找这个原因，你应该把导致高血压的原因给解决了啊。那你没问问什么原因导致的高血压呢？
3: 不知道。
4: 对呀，你不知道你就去降压药，你就把血压给降住，血压降住了，但是你导致高血压的原因还存在。
3: 那怎么办呢？
4: 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家是住楼房的吗？你是哪里的？
3: 我是合肥的。
4: 合肥的，你家是住楼的吗？
3: 住楼，二楼。
4: 二楼哈，住的是多层还是高层？
3: 不是高层，就是我们家就6楼位置。
4: 那好，我就拿个6楼打个比方，自来水从1楼到6楼都是靠水压，如果水压不足就上不去，对不对？所以说都要很足的一个水压，懂吧？从1楼到6楼水压都要很足，这个水压足达到什么程度？因为水也有水压，就跟我们的血压一样，正常是80到90低压，高压120左右，120-130，这就能满足血液的来回循环。那么咱们这个住的楼房这个水也是正常的，能保证6楼有水喝，2楼有水喝，5楼也有水喝，都有水喝。但是有一天啊，但是突然间这个水管从4楼或者从5楼这个水管堵住了，知道吗？那么这个水管一堵住，你说5楼还有6楼还有水喝吗？
3: 那肯定没水喝。
4: 对，为什么？因为堵住了，对不对？供应不上去。那你说 这个五楼和六楼的住户没有水喝，他能愿意吗？他能同意吗？他不能同意。
3: 啊、那不就相应的我们的血压要一样哈、
4: 啊？你听我说，他不同意，五楼到六楼他没有水喝，他不同意，不同意怎么办？给供水公司反映，我现在这个水供应不上去了啊，你给我加压。供应不上去，我们水喝不行，你给我想办法解决。那么供水公司怎么办？供水公司的解决的方式方法就是加大压力往上供应，这么样五楼六楼有水喝了，有水喝了吧。
3: 对，
4: 但是这一压力一加大怎么办呢？在四楼这个部位，这个水压过大就开始流水了，这个水管受不了啊，就有漏水的地方了，就有漏水的地方了、哦、那么结果呢怎么办呢？四楼说我又有我这漏水了不行啊，你又找到物业去了，物业怎么办？物业说把水压给你降低啊，我给你吃点药，我给你解点方法，我把这个 水压也给你减一减，给你关点阀，葛兰给你关上点，是不是？那你说这一关上，这一关上好了，这个水压呀没有那么大了，四楼不漏水了，但是五楼和六楼又出现什么情况了？又供水供不上去了，
3: 就直接停水了，
4: 又没水了。你现在血压就是这样，你说你现在原先鼻子出血就等于四楼堵住了，奔四楼出水，但是你大脑供血供不上去，缺水缺氧缺血啊、嗯。那么你现在的吃降压药就是把血压给减低，减低了你梗阻的部位依然存在，你大脑供血依然不足，你只看着说我把这个现在给葛兰减掉一半可能对我有副作用，就像我吃降压药一样，这个药对我有副作用，但是你没看到你血管被堵住了，脑供血不足的这种危害。你大脑长期供血不足，你到时候慢慢慢慢你就老年痴呆了，你慢慢慢慢记忆力就减退了，你慢慢慢慢大脑细胞都死亡了，最后你因为这个血液供应不上去，慢慢脑部的血液就凝滞住了，一凝滞脑中风脑梗出现了，你半身不遂产生了。你说你没从来没有解决问题，
3: 那有什么方法呢？
4: 对，这就是我要给大家谈的。我说这个高血压绝对不是说我吃降压药就叫治了啊，我血压不高我没事了，实质上你大脑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呀，或者是你心脏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呀。
3: 那怎么办呢？
4: 那你说要是说四楼的水管堵住了，我们正常来说应该怎么办？
3: 那四楼堵了你肯定要修啊。
4: 得修，把疏通了，把这管给疏通了，对不
3: 对
4: 疏通的这个水管如果疏通了，是不是一通百通？
3: 对，
4: 是不是这样？你这水是不是垃圾很多呀？这就关系到你血脂高不高了，血粘稠度高不高了。
3: 哦，
4: 现在呢怎么办？就是咱们排查原因，这就是我要问你，我说你身体怎么样，而不是单单说我血压高啊。你实际上
3: 我身体很好。
4: 你很好。我昨天刚接到一个患者给我来打了电话这个患者呀为啥给我打电话？心脏受不了了。为什么受不了？老伴儿昨天走了。老伴儿，他老伴儿的身体呀、比他都好。他老伴儿啊是一年四季都没有病，非常硬朗。那么结果呀突然间就没了，难以承受，心脏受不了，给我打电话，盛老师，我这个身体这两天心脏受不了，帮我调一调，找我来了。平时看着身体很好，说没就没了。为什么？这些人发病都是非常急的，因为你身体不好你知道去改善，你知道去调节。那么身体好往往你看的是外表，不是看的内在。你身体好你血压怎么能高？
3: 那怎么办呢？
4: 你这样，我现在告诉你怎么办。你买点这个葡萄干红，要葡萄干红啊。
3: 葡萄干红
4: 还？要干红。
3: 哦，我干红，我的吃着还有呢。
4: 洋葱，葡萄干红用一瓶到两瓶都行啊。一瓶的话，洋葱呢就用150克啊。鸭梨呢，鸭梨用100克，泡上它，切碎或者榨汁泡上。
3: 葡萄干红一瓶。洋葱就是150克。
4: 对，鸭梨100克。榨成汁儿，
3: 鸭梨呐，
4: 鸭梨，
3: 什么叫鸭梨呀、
4: 雪梨也行，
3: 就梨子是不是？
4: 对，
3: 就这么放在干红里就行了吗？
4: 对，放在干红2到3天，2到3天，每次饭后10分钟就喝20毫升左右，每次饭后都喝。
3: 好
4: 好
3: 好啊，谢谢。
4: 很不错的，包括我刚才告诉你这些方法，你用个10天8天都会有效果。
3: 好，
4: 都会很好。
3: 好
4: 吧，
3: 谢谢。谢谢你的指导啊。
4: 行了
3: 谢谢，
4: 再也不明白再给我来电话。好，再见。
3: 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盛老师你好。
6: 你好，欢迎你。
5: 盛老师
6: 哎，
5: 我想替我们家这个老婆
6: 啊，
5: 我想那个替您想讲一下的，听您的那个哭啊，我很感动，
6: 很感动。
5: 哎，
6: 嗯，
5: 你讲的非常好。
6: 嗯，每天都在关注。
5: 啊，我听呢，你讲的了，对他的病症啊，非常的都符合。我呢，我想呢，今天向您呢讲一下的呢，能不能跟他调理一下？
6: 好，没问题。
5: 出现什么呢？就是他一开始呢，就是他一个血液太高，
6: 血液，
5: 血液，一上来高到的200，高到200呢，的眼呢，现在已经冲都看不见了。
6: 嗯。
5: 就后来呢，就是到家中呢，就是光吃了个降眼药呢，已经降下去了。降下去呢，
6: 嗯，
5: 就是眼看不见，
6: 嗯，
5: 就是他病太多了，生理中间想了个有失调的嘛，
6: 嗯，
5: 我听了，他几乎都符合到了，
6: 他基本上都符合了，
5: 哎，基本上符合了，
6: 基本上存在肾虚了，
5: 哎。都是这么的，有这么一条了，都是差不多这个相似。还有呢一个胃炎，上面在市人民医院呢检查呢，有胃炎，还有食管炎。
6: 食管炎
5: 啊，这个弄药在医院弄药调的呢，现在还是不行，还是没有调理好。
6: 嗯，
5: 就是整天啊，都疼着化干。
6: 嗯，口干吗？
5: 口干，光是喝水。哎，
6: 嗯，
5: 还有呢，光是恶心药物，我是得喝样的。
6: 嗯，
5: 这个胃啊，一到这个晚上呢就胀。
6: 嗯，
5: 到那下午就胀。
6: 嗯，还有什么情况？最好是详细一些，接着说。
5: 哎呀，我说的那时候说不清楚这么多，有些那个了，我想不起来都。
6: 嗯，
5: 为了呢，我想想呢，家里昨天讲那个失调了，那题目就是达到了。
6: 您爱人今年多大年纪了？
5: 62。哎，
6: 二便怎么样？
5: 大小便就是小便啊，到一天太多，一天它都能有3-4次。
6: 嗯，
5: 大便还没有什么，饮食吃的不太多。
6: 嗯，
5: 睡眠不行。
6: 嗯，
5: 睡眠一里头啊，就是睡不着。
6: 嗯，
5: 光想睡睡不着。
6: 嗯，
5: 天要亮的时候啊，身上出汗。
6: 嗯，他这个身体啊，始终不好吗？还是最近这2年出现的？
5: 身体不好，一直呢就身体呢就不中样。
6: 嗯。每年都得去医院，每年都得吃药。
5: 哎，
6: 嗯，
5: 哎呀，什么药都吃了，就吃药，就一到不行就吃药，来到不行就吃那药，什么药都吃了，吃了也不行。
6: 嗯，吃的也不行，嗯。
5: 哎，这个疼着还干。嗯、
6: 喉咙、嗓子是不是？
5: 哎，就是嗓子还干。
6: 嗯嗯，平时爱生气吗？
5: 生气，他就是会生气的，遇到一点事情就生气。我上天我对他讲的，我说你这个病啊，我对沈老师讲的，就全是为生气上的病啊。
6: 怎么称呼你啊？
5: 我姓王。
6: 姓王先生，您家是哪里的？
5: 我是连云港的。
6: 连云港的。
5: 哎。
6: 嗯。您听这档节目有多长时间了？
5: 我听了有1个多星期了，时间不是很长。哎呀，我非常奇怪，我听得非常好。
6: 听得非常好，每天都在听。你爱人跟着听吗？
5: 他没有听，我在外边打工，就是买这个收音机才听。我昨天晚上去家，我对他讲了，我说呢，接下来有救了。
6: 嗯，
5: 我听沈老师讲的。
6: 嗯，
5: 我说呢，非常好。我说呢，我最近呢，我打的电话了，我给你看看能不能调理调理。
6: 他的病能调理啊？
5: 能调理啊？
6: 对，他属于阴虚了。
5: 哦。
6: 阴虚就是精血阴液不足。阴虚的人会出现什么现象？会出现眼干、口干，会出现燥火的现象。
5: 哎，就是这样不出。
6: 而且呢，他上半身的热，甚至下半身的凉。
5: 哎，不出，手脚了，手脚凉，腿发酸。
6: 对。
5: 这腿啊。
6: 嗯。
5: 腿肚子发酸，腿走不起路，走路走不动。
6: 哎，他就是阴阳失调了。前期是阴不足，阴的不足就会导致肝火、肝炎上亢，就火往上走。火往上走会怎么样？这人就脾气暴躁、烦躁。
5: 有火，
6: 有火。
5: 今天买的消炎药吃。
6: 那哪能是解决的问题呀？
5: 阿美利林啊什么的，我买了多少，还给他吃了。哎，说吃了你说好一点似的，好像。
6: 别吃了，越吃越重，越吃越伤肝肾呢。他本身肝肾就不好。
5: 他没有办法，到医院的时候啊，拿这些药给他，就拿上阿美利林啊这些消炎药给他吃。
6: 消炎药容易促生这个阴虚和淤血体质。他现在就是阴阳不调，这个问题很好解决，血压高也是肝阳上亢导致的。如果早调啊，他这些问题早解决了。
5: 血液高呢，他天天吃的降压药了，吃的呢还是呢给他保持住呢，没有高。还有他还有什么呀？还有那个脑梗石，
6: 脑梗塞是不是啊？
5: 脑梗石呢，就是呢没有活着出来，就是刚见到啊，我就到那个医院就那检查，检查呢出来呢，就那挂水，也挂了17天的水。
6: 哎呀，问题越来越多了。
5: 哎，
6: 问题
5: 什么都跟他太对哦。
6: 他现在呀，就是五脏六腑、身体的器官就没有好的了，
5: 没有好的地方，什么、
6: 哎、
5: 什么病都这样。
6: 对，原因在于哪？原因就在于他的体质。如果他的身体体质很好，那么脏腑就不会出现问题，更不会导致这么多疾病。
5: 关键体质不行的，体质太弱了。
6: 对，你说养生治病不从体质上去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能解决吗？
5: 天天叫我带上医院去看、我说看又不行啊，带到人民医院呢，一去呢就是搁点消炎药，不治治他的胃呢，就是搁点消炎药吃吃、没有旁的药。
6: 哎，去医院我们倒不怕，关键是你一次能给我们治好啊。你今天来明天来始终没个头，这什么时候能是个头啊？你上医院就是解决解决急，哎，真正想从根上去调，把人调好，他调不了啊，
5: 调不了。
6: 哎，医院是干嘛的地方？就是解决急的地方。真正调养都是在家调养。
5: 在家调养，我找不到地方，不知道能到什么地方调养。我就是听你这个那个讲课讲这个疗效，听着哎呀非常好。
6: 好嘞。
5: 哎呀，我接下来我才有救了。
6: 这里啊，盛老师告诉你啊。
5: 啊，好的好的。
6: 如果说眼睛现在出现问题，眼压高，抓紧调下来。
5: 啊，好的好的。
6: 槟榔啊。
5: 弄什么？
6: 槟榔。
5: 槟榔啊，
6: 槟榔啊，25克。
5: 还有什么？
6: 3碗水给它煎成1碗水。
5: 啊，好的。
6: 375克。
5: 三七了。
6: 对，三七是一味中药，把它打成粉，用槟榔水冲服，1天1剂，既能降压，又能防止血栓，同时对你老伴儿的胃炎、食管炎。有调节作用。
5: 哦，对，这就两样就行了吗？
6: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每天抽出2次，嚼生姜。生姜啊，2小块。对，1次1块，慢慢嚼，嚼完慢慢润下去，不要一下咽下去，慢慢往里滋润啊。
5: 好的。
6: 以后再出现炎症的时候，就嚼姜，它比你输液都快。啊，这都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方法。第二个方法，我天天强调热水泡脚，告诉你老伴热水泡脚。这个热水呀、用姜，还是用姜
5: 啊、还用生姜。
6: 对，生姜加上红花。
5: 加什么红花啊？
6: 红花。红花10克到15克就行，加上大葱根带须子的七个。
5: 把这个刚才的搁水里都煮不出来吗？
6: 煮水熬水泡脚，用这热水泡脚啊。
5: 好的。
6: 哎，肚脐儿也是用姜条啊，用热水再腾。
5: 姜末了。
6: 姜末。另外呢，你老伴儿啊有这个燥火，要滋阴、以滋阴潜阳为主，滋阴，但不能撤火啊。这个撤火一测就完了，他现在都尿频了，尿急。
5: 哎，
6: 说明还存在一点阳虚的现象。
5: 一个疼着里头啊，一点点辣点这些，或大椒、辣椒这些辣的东西啊，一点不能不干靠着。
6: 对，不能吃这辣的花椒、大料、芭蕉都不能吃啊。
5: 对，他不敢吃，就不、看我不敢靠，一靠就疼着就不行，就疼。
6: 对，不能吃。你先叫你爱人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做多长时间呢？10天。10天之后你给我来个电话，然后我们根据它的效果再进一步调。
5: 好的。
6: 哎，平时可以叫他酸枣仁泡水喝。酸枣仁要炒的，他睡眠不是不好吗？
5: 睡眠不好。
6: 对，那就用酸枣仁。酸枣仁啊，15克，杂碎炒黄，加上远志18克。
5: 用完纸了。
6: 对，1天1副，也可以加点西洋参10克。
5: 那西洋参。
6: 睡眠就没问题了，只有睡眠好才能养精蓄锐。按照我这说这个先去调啊。
5: 好的，盛老师。
6: 好嘞，希望你爱人早日走向康复，再有什么问题再来电话。
5: 谢谢盛老师哈。
6: 不用谢，好，再见。
2: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 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

0: 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复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喂。
5: 啊，你好。
4: 啊，是盛老师吧？
5: 啊，我盛老师。
4: 啊，我给你咨询呢，我的病
5: 啊，
4: 高血压，心脏不好。
5: 高血压。
4: 嗯。
5: 高压多少？低压多少？
4: 你要不吃药都达到190，低压都达到100了。
5: 哎，多少年了？
4: 呀，有十几年了。
5: 十几年了。
4: 嗯。
5: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67了都。
5: 你是哪里的朋友？
4: 邯郸的。
5: 邯郸的。
4: 邯郸套了，没矿上了，生活去了。
5: 啊，除了高血压还有什么问题呀？
4: 心脏不好。
5: 心脏不好。
4: 嗯，胸口憋得慌，胸部得疼。
5: 嗯。
4: 出气儿也老是觉得给他气短上出气。哎呀，出去老常出去，睡觉也睡不好。
5: 睡不好。
4: 这都这个，这两有两天都这一米的身呢，都这左面跟那右面不一样，这觉得都这面觉得热乎，这面觉得凉，跟那弄个劲儿啊。
5: 嗯，左面和右面感觉不一样。
4: 啊，肝胆不好，肝有胆囊炎，有哎呀，咋的也不行。
5: 比较乱。是不是啊？
4: 嗯，我吃啥药也不中了。
5: 嗯，别着急，没事儿。咱们呢，先了解各个症状，然后呢，盛老师给你判断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你只有把这个原因给去掉，你这个病根才被瓦解，你才会睡得安，吃得香。
4: 嗯，是是，还老出汗，早起，早起一醒都这俩跟着上半身的出汗，下半身的不出汗。
5: 啊，主要是上半身子，是不是啊？
4: 嗯，感冒了。
5: 嗯。
4: 哎呀，现在都大，光吐那白痰。
5: 嗯，白痰。
4: 嗯，这种你喝那个治感冒药吧，更不得劲儿，胃更不能吃饭了。
5: 胃就不敢吃了。
4: 嗯，这就今年也咳嗽，这就喝了这香砂养胃丸不咳嗽了。
5: 嗯，
4: 不咳嗽了，这肝这面都觉得憋得慌。
5: 憋得好。
4: 饮食也不愿意吃，有两天愿意吃，有两天不愿意吃。
5: 嗯。
4: 解大时候一天都解好回。
5: 嗯，好几回。
4: 最少两回，要不都三回，还解得不成形。
5: 不成形，
4: 嗯
5: 嗯，也没调过吗？
4: 调过，一直吃药，吃着一会儿吃的，你吃的年来轻，再吃都不当事了；吃的轻，再吃都不当事了，就这样。
5: 舌苔有没有齿痕？
4: 有两面有齿痕。
5: 嗯，
4: 血脂检查血管40是多少啊？这5月份检查，他说血脂不是多高了呀？
5: 嗯，血脂还行啊。
4: 嗯，他检查出来哪都没病，他你都血压高，那时候那医院的准不准呢？
5: 那就血压高，他都治不好。
4: 嗯，这血压高，心脏不好，冠心病，多点说是冠心病。
5: 冠心病。
4: 嗯。
5: 冠心病，知道什么叫冠心病吗？
4: 不知道。
5: 大家都知道这个称呼，冠心病有一个冠状动脉。
4: 嗯嗯。

0: 就是冠状动脉叫血管，
1: 嗯，
0: 在心脏这个端口处，就是一个动脉，它叫冠状动脉，就是有点像帽子一样，所以说叫冠状的动脉。冠状动脉如果说出现血栓，就是血液啊，这里有血栓有淤阻了，血液流通的不好给淤阻了，就像河流一样啊，这河沙给它凝滞在这个部位了，导致缺血，心脏供血供氧能力差。
1: 嗯嗯，
0: 供血供氧能力差呢，出现相关的心脏反应，比如说心脏供血不足，或者是出现心绞痛、呼吸短、气短、胸闷，这些相关症状，这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
1: 嗯嗯，
0: 还要解决你机体老化的问题。刚才也说了，你出汗，上半身子，这个汗多，这就是憋的，知道吧？这个痰多说明你这个肺脏啊，肺脏并不是很好。当然没有出现实质性病变，比如说纳气能力差，这个肺气机交换差，就会出现相关症状。时间久了就容易导致心肌增厚、心室肥大。
1: 是。
0: 刚才我也问了，我说你大小便怎么样，饮食怎么样？你一个是有这个胆囊炎，对不对？
1: 啊，是。
0: 胆囊炎就影响消化，
1: 是
0: 影响食欲。
1: 嗯。
0: 那么所以说你时好时坏，这是一个原因。但是呢，你最关键在哪里？你这个虚，你不单你不单的肾虚、心虚、脾胃虚，这个人身上一虚啊，这个脾胃虚了，他就运化能力差，
1: 是，
0: 他就会生成湿痰湿，也叫痰壅。那脾胃虚了，那你大便就不会成形，
1: 是，
0: 脾胃虚了，你舌苔就会出现齿痕，
1: 是，
0: 你有元气亏虚的现象。另外呢，你有淤血体质存在，
1: 是
0: 真正要想解决问题，一个是使你淤血给化开，另外解决你气虚，解决这两块，只要你这两块解决，其他问题迎刃而解，不治而愈啊！我现在呢，先解决咱们心脏和高血压的问题，好不好？
1: 你先出个办吧，那我那病呢，你要是在没地方花了，这家里嫩的那个，
0: 我能理解你。这位女士，属实说一个人生病属实够痛苦的，心里有压力，给家庭造成的压力，是不是？我们无法敢正常面对家人，
1: 是
0: 不是啊？咱不哭啊，哭他解决不了问题，啊，
1: 是，
0: 盛老师会帮助你的。这档节目咱就是帮助大家解决各种健康难题的。你说大家没有难题，谁会找盛老师啊？是不是？生活很坎坷，但是我们迈过这套坎儿，他就好了。咱不向困难低头，没什么大不了的。
1: 这么多年
0: 你都坚持挺过来了，你想你60多岁什么苦没吃过，什么累没受过，是不
1: 是？
0: 咱什么罪都遭过，我们怕什么呀？儿女长大成人了，是不是啊？咱不难过也不伤心。好，笑着活着。你哭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是不是？行，盛老师给你拿笔记好。
1: 你慢点说啊！
0: 我慢点，你记不下来。稍后呢，你有电话给我留下，叫咱们场外老师也给你发一遍啊。
1: 行。
0: 首先穿胸丹参各15。
1: 穿胸丹参各15克。
0: 山楂呢5枚。
1: 山楂5枚。
0: 对，树柿子叶。
1: 柿子叶。
0: 对，柿子叶呢用7个，加上红花5颗。
1: 红花5颗。
0: 这些煮水泡水喝啊，当茶用一天的。煮水泡茶一天的。三七粉。对，1次1.5克。
1: 3七粉。
0: 早晚两次。用这个水去冲服它。对你心脏不好、冠心病有帮助。用过一段时间，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另外呢，把我交代的用上。用一段时间呢，给我来电话啊，好吧。
1: 谢谢你了
0: 不用谢，等待你好消息啊。
1: 谢谢。
0: 好嘞，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回来我就是怎么的，我跟您说我的病情吧。我2007年做的子宫内膜手术。做完手术5周放的疗。现在吧，就是高血压， 冠心病，
0: 嗯，
3: 那个胃不好，
0: 嗯，
3: 置换一个腿膝关节，
0: 哎呀，
3: 嗯，等到那个膝关节还是疼，走不了道，
0: 嗯，
3: 老拄着棍儿也是，
0: 嗯，
3: 反正就是肠胃也不好，老拉，睡眠睡不着，得吃那劲儿，
0: 嗯，
3: 三四点钟就得接手，
0: 嗯，
3: 接大手，接大手得接个四五回吧，
0: 大便成型吗？
3: 也成型，成型就是老一次拉不完，老是，
0: 嗯，便无力，
3: 嗯，就是浑身哪都疼吧，没有好地方，睡眠不好，胃也不好，哪都不好，反正，主要就是睡眠跟胃不好，现在，
0: 嗯，
3: 高血压，老拉，不敢出门，哪也不敢去。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承德的。
0: 承德的，今年多大年纪了？
3: 63。
0: 63岁，你这个手术完之后啊，伤及元阴、元阳、元气了，知道吧？
3: 嗯嗯。
0: 说元气大伤。说这个人手术完之后下床走路都没劲儿，吃饭都没劲儿，活动都受限，手脚冰凉怕冷。
3: 郑老师，我跟您说，
0: 嗯，
3: 我这个没从肚子切，
0: 从哪切的？
3: 从底下把那子宫的切出来的。
0: 嗯，
3: 这个腿的手术可受老罪了，置换那个。
0: 就是啊。
3: 还出血了呢。
0: 嗯，你说什么呢？你记住，你这个手术从外面切，从里面切，你不都给这个器官切了吗？
3: 对对。
0: 你不都得慢慢恢复，慢慢长吗？
3: 嗯，对，
0: 是不是能对你身体没有影响吗？你何况你还是60来岁，你不像30-40岁的人，30-40岁的人手术完之后都困难呐，怕冷啊，手脚凉啊，
3: 嗯，
0: 手脚凉怕冷吧？
3: 怕冷，
0: 嗯，怕冷特别严重，
3: 关节特怕着凉，就一着凉这腿就疼，
0: 是不是啊？
3: 手心还是热，等到那个脚还怕凉，
0: 对了，下面肾水不能上乘，心火不能下降了，
3: 就是睡了一宿觉，嗓子还干。
0: 嗓子还干是不是？
3: 眼睛也干，眼睛特干燥，就这白天这一天迷魂倒阵，眼睛还干，特难受。关键主要是从小睡不着觉，要不吃南镜就睡不着。
0: 上镜
3: 吃南镜才睡三四个小时。
0: 那不行，你是上面有火，下面有寒，上面这火总咬头，你能不烦吗？是不是？
3: 是
0: 啊，这个无热不生烦呀。你上面热呀，把这个火往下引啊，肾水往上乘，心火往下引。拿笔记上。
3: 您说吧，
0: 川牛膝，川牛膝用15克啊。川牛膝是引火下行的，独活，
3: 独活，
0: 独活用6克，独活是引药下行的啊。黄连12克，肉桂3克，
3: 肉桂多少克？3克。您说，
0: 熟地用15克，
3: 熟地15克，
0: 鸡血藤用12克，当归，
3: 当归
0: 15克。路路通12克，
3: 路路通12克是吧？
0: 对，炙的首乌，
3: 炙首乌
0: 用12克，
3: 炙首乌12克，
0: 党参，
3: 党参，
0: 党参用20，
3: 20，
0: 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啊，一天一剂啊，
3: 煮水煎汁一天一副是吧？
0: 对，
3: 郑老师，我还心脏不好，
0: 你心脏不好，怎么个不好？
3: 我不睡不着觉嘛，
0: 嗯。
3: 我在网上买那睡觉药，吃完那睡觉药就开始上不来气，后来我就不敢吃了，我就扔了。
0: 你别吃啊，你现在属于心肾不交啊。
3: 就心脏就现在就是一说心脏不好受就迷糊，心蹦蹦蹦跳，跳完了出一身汗，等到过一小会儿就好了。

0: 就是放三克，3到2克就行。
1: 放点莲子心三克。
0: 莲子心不要放太多了啊。
1: 嗯，莲子心三个。
0: 这样泡水喝，当茶喝，多呢你上面不烦了，眼不干了，舌不燥了，这个就不要用了啊。
1: 嗯嗯。
0: 啊，用1个星期到2个星期就行啊。
1: 嗯嗯。
0: 啊，口干吗？
1: 口干。
0: 口干，你可以放点知母。
1: 开水一沏就行是吧？
0: 煮个10分8分就行啊，放知母6克。另外我刚才叫你煎汁儿，这个煎汁儿你放点龟甲。
1: 龟甲多少克，盛老师？
0: 用15克就行。
1: 15克。
0: 这个煎药的时候先把它放里面，先煎它啊，好吧？
1: 嗯，
0: 就可以。
1: 就这些是吧？
0: 对，
1: 盛老师。
0: 对。
1: 嗯
0: 嗯，好吧。
1: 那谢谢您啊，盛老师。
0: 哎，不客气。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功。

0: 带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6: 各位周四早安，我是亚欣。
5: 是，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啊，明天就周五了。你看大家再努力这么一两天，周末就来了啊。如果今天周四感觉到有点疲惫的话，就来听听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节目。
6: 哎，
5: 我跟亚欣啊，不管是早上起来多么疲惫，但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状态我觉得应该是挺好的啊，
6: 拉满的啊，
5: 打满鸡血了，这是。
6: 再分我一点。
5: 哎，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欢迎我就是我，说雷哥亚欣周四快乐，在周村打卡410天。今天天气晴，早晨的气温呢非常凉爽，听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
6: 谢谢我就是我老师，还有我们的小胖妞小老师啊，今天是第一位来到直播间的啊，他说今天打卡39天，周四了，阳光明媚，秋高气爽，再坚持2天就又周末了。祝大家工作生活事事顺心。
5: 我今天早上起来竟然有点冻得慌啊，就是车上温度一看呀，已经到了20度以下了啊。确实是，大家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洋葱式穿衣法。早上起来出门呢，有个小薄外套是吧？到中午头呢，就天又热了，就28、9度了，你可以把外套脱掉啊。晚上傍晚啊，或者是你晚上出去溜达，你可以外边再穿个小外套什么的。
6: 对，
5: 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变化，因为现在早晚温差呢大概有10度左右了，
6: 10多度啊。说到我们的天气，我们先看一看吧。今天呢，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呢是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阵风是2到3级。那么你看夜间温度啊，今天最低沿海地区是20度左右，鲁中山区最低温是16度左右，其他地区是18度左右。
5: 那么最高温度呢，一般都是在26度啊，像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呢26，其他地区呢30，中午头还是挺热的啊。明天同样是到了后半夜啊，最低温度呢一般是16度到20度左右，16、18、20。最高温度呢，北部沿海地区一般是26度，其他地区呢一般是30度左右啊。也就是一早一晚挺凉，中午头呢比较热啊。
6: 对，
5: 现在是这种枣弧式的这种天气变化啊。
6: 所以说希望各位呢还是早晚温差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多补水，然后注意好好吃饭啊，咱们补好营养来注意增减衣服。然后 然后看到我们的周村打卡的这位朋友是第1280天了，说今天天气晴，哎，依旧提醒我们早晚温差大，说学生开学后啊，这个路段车辆比较多，注意礼让，说听着我们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
5: 嗯，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7: 金石路的招摇，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5: 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呢，以数质聚力赋能、质量筑基强链为主题的2026年济南市质量月活动正式启动了。
6: 没错，近年来济南市深入实施质量强势战略，全市28个组织和个人获得省长质量奖，66个品牌获评好品山东，总数均居全国首位，持续开展全城好品品牌遴选工作，品牌总数达到了187个，公共服务质量监测成绩连续四年稳居全省第一。
5: 嗯，咱们再到青岛去看一看2026年的暑运呢，青岛国际啤酒节、多场大型演唱会等文旅文体活动接连举办，城市文旅热度呢是持续攀升，大家出行的需求啊集中释放。青岛市交通运输局公共服务中心监测的数据显示，青岛市对外运输客运总量达到了2281万人次，日均36.8万人次，民航、铁路、地铁、海上旅游等多个领域客运指标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6: 是，其中呢，海上看青岛文旅品牌持续释放活力，23条精品航线、37类特色产品形成了持续扩容的优质供给，为游客提供了更多沉浸式海上游览新场景。那暑运期间呢，海上旅游运营客运船舶约50000航次，载客总量达到了194万人次，日均3.1万人次，累计9天单日载客量突破了50000人次。8月16号当天啊，更是达到了6.68万人次，创下了年内海上旅游客流新高。
5: 嗯，想去逛一逛电博会的朋友要注意了，很多朋友听到这儿会有一个疑问，啥是电博会呢？
6: 是啊，
5: 哎，它是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的简称，电博会。
6: 嗯，
5: 在咱们山东青岛国际会展中心红岛馆举办。那么本届电博会呢，是以 AI 领航、智企未来为主题，设置了智能家居生态、智慧屏显与数字视听、AI 大模型和智能算力终端、智慧出行和数字文娱、数链未来与智慧康养以及电气制造与数字生态六大主题展区，展览总面积达到60000平方米，汇聚了300多家国内外品牌企业，举办20多场同期活动。
6: 是的，所以说如果对我们2026电博会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青岛一趟啊。
5: 嗯，
6: 就在明后大后3天。那展会呢，是聚焦了智慧家居、人工智能、智慧康养、虚拟现实、低空经济等前沿科技领域，通过展览展示、行业交流、洽谈推介、成果发布、经贸对接、配套活动等多维联动，深度融合科技、贸易、文化与教育，绝对让我们大饱眼福。
5: 嗯，想去逛一逛电博会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提前预约哈。
6: 哎，
5: 咱们再来恭喜一下潍坊啊，潍坊入选一刻钟便民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城市。那么近日呢，商务部等8个部门公布了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的试点名单，全国呢一共是30个地区入选了。
6: 嗯，
5: 咱们山东潍坊啊就成功获批了。
6: 是，这就标志着潍坊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将迈入全域推进的新阶段，打通了便民消费最后一公里，让市民将来在家门口就能满足购物、餐饮、休闲娱乐、养老托育还有居家维修等全方位的日常消费需求，为我们的市民朋友消费提供了最便利化的条件和更极致的舒适体验。
5: 嗯，
6: 助力潍坊品质城市建设。
5: 是，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真的是越来越便利了哈。
6: 是，
5: 稍后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位高人啊，山东省运会游泳啊游出了高人，身高1.86米，临沂的一个12岁的小孩姐，人家已经得了2块金牌了。
6: 哎呀，了不起。我们还会再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整治类新闻，侧翻在地连连打转，司机表示我开了智驾刚睡着，他 就撞了。
5: 嘿，稍后的应急之声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车在积水中，如果是熄火了怎么办？防范的应对方法，过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
6: 是的，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可以播路况，可以说天气，也可以留下打卡第几天的字样，打卡满百天，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请聊。
8: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7: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8: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7: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8: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7: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8: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7: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8: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7: 龙口 FM 九六点六，
8: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7: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0: 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0: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9: 第一条，新疆三湖。
10: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9: 第二条，九寨沟。
10: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9: 第三条，西藏。
10: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9: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9: 第五条，泰国。
1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9: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
0: 要特别感谢一下爽快啊，早上起来6:36发来一条信息，我的天哪，一篇小作文大概有3000多字吧。我们就捡重要的聊，说雷哥亚欣早上好，打卡110天，欢迎爽快。
1: 不是省略了3000字，
0: 省略3000字、哦、真的此处真的得省略3000字，他自己这一条信息占了满满一瓶，毫不夸张啊。
1: 嗯，但是足以说明我们的爽快老师很会观察生活了、
0: 哎、对对对、
1: 形容了很多我们秋日的美啊、嗯、
0: 对
1: 啊，我们都看在眼里、
0: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1: 嗯、
0: 他学会了复制和粘贴啊，
1: 好词好句这一块啊、哎、这个
0: 归纳的挺好啊。
1: 谢谢摘抄给我们、
0: 嗯、
1: 然后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啊，有好多朋友都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啊，比如我们的光和老师说，美好的一天从听节目开始，东营西城天气晴，温度适宜，上学时间啊，现在东营的西四路潍坊路路口以北学校门口双向拥堵20分钟了、
0: 嗯、
1: 途经此处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大家一路畅通，持续打卡667天。
0: 哎，欢迎下边这位威海的朋友啊，说两位主持人老师好，来自山东威海的一位听众，今天打卡第一天，欢迎你。他其实是昨天来的啊，昨天正好是上了这个另外一档节目了，
1: 哎、是。
0: 特别喜欢听威海话啊、
1: 嗯、
0: 我们也是希望咱们什么烟台啊烟威地区的朋友们、
1: 嗯、
0: 咱们哎呀语音我们听不到啊、嗯、但是我
1: 进群可以听，
0: 但是我能脑补、嗯、就是你看刚才我看到那个威海的那个老师发来信息、
1: 啊、
0: 我就脑补他说威海话那种跟唱歌是、
1: 哦、
0: 那个调转着调那种感觉，
1: 这样的
0: 哎特别欢迎威海的朋友。
1: 是的，哎呦我都好奇啊，希望您能有机会开麦啊、
0: 嗯、
1: 看到我们的乖囧猫敬畏房老师说，听友们周四快乐，暑假后的学生生活步入正轨，家长们的轻松生活也来了啊、
0: 嗯、
1: 说看着直播间朝气腾腾，开心快乐每一天。
0: 嗯，这说明他孩子大了。这孩子比较小的，这家长的这个紧张生活又开始了。前两天还有很多朋友说、
1: 嗯、
0: 呀，雷哥早上起来5:30就得起床给孩子做早饭、
1: 哦、
0: 那肯定的，尤其是家里边有中学生啊、
1: 嗯、
0: 是吧，初中高中的孩子们、嗯、早上起来就比较早就到学校去了，那作为家长你早上起来得给他做早饭呢，
1: 对，
0: 家长也挺不容易，孩子们也得努力啊。
1: 是的，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出行的情况。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咱们来认识一位高人啊。
1: 好，
0: 近日呢，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游泳比赛在临沂奥体公园游泳跳水馆是激战正酣，在女子12岁组的仰泳全能决赛当中啊，临沂队的选手潘艺昕啊再夺一金，这是他本届省运会的第2枚金牌了啊、
1: 嗯、
0: 比冠军更令人过目不忘的就是这位小姑娘，她哎呀站上领奖台的时候大家得仰视她，为啥呢？这小姑娘别看只有12岁啊，身高哎呀1.86米啊！
1: 你说咱们都这个雷哥本人1.85米，
0: 她比我还高，
1: 1.85米啊！
0: 你就想吧，而且女孩还显高
1: 啊！你看看啊，哎呦，又细又长，游得又快啊！
0: 嗯、
1: 在此前呢，女子12岁组1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的潘艺昕小朋友就以明显的优势夺冠，领先第3名超过2秒啊！
0: 嗯、
1: 这个身体天赋。真的是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赛场成绩。
0: 没错，因为他在这个泳池里边这个臂展带来的划水效率，
1: 嗯，
0: 你就想吧，哎呀，这个小短腿和大长腿，他这个他不愣水的时候，他就是不一样啊。
1: 是的，
0: 他一出发，还有途中游到冲刺，都具备天然优势，
1: 嗯，
0: 也让不少观众啊感叹，哟，你们山东的这个少年游泳选手，这个身体条件，这个、身体素质真的是太棒了、啊。
1: 哎呦，你看咱们山东葱高人更高啊，
0: 嗯、
1: 也希望所有的小朋友啊都能。够茁壮成长，吃好喝好，身体棒棒啊！
0: 12岁已经是2项比赛的这个冠军了，2枚金牌啊！祝贺这位12岁的小选手。
1: 对的，咱们再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方面的新闻啊。8月23号，全南高速江西永新段，一辆机动车在快车道行驶到弯道路段的时候啊，突然向左前方偏移了车道，撞上了中央护栏处放置的防撞沙桶，伴随着沙土飞扬，这个小车当场侧翻在地，并连续撞了近 两圈啊，最后停在了应急车道上，
0: 真的是非常危险啊！事故造成车辆严重受损，中央护栏变形破损。万幸的是，这个司机啊系了安全带，没有受伤啊。司机呢告诉交警，我就开了智驾，有点瞌睡，刚睡着就撞上来。
1: 哎
0: 呀，原来呢这个司机上高速之后呢有点困啊，有点打盹了，然后呢就打开了车辆的智驾功能，行驶过程当中啊就犯困打起了盹儿，车辆在过弯道的时候就偏离了方向，导致事故的发生。
1: 天哪，你这个人没事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啊！交警再次提醒说，当前我们的车辆所配备的智驾，从技术特征来说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本质上是辅助驾驶，而不是自动驾驶。
0: 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说过了哈，大家呢在购买的有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的时候呢，一定要详细了解它的操作规范、禁用场景，然后呢在使用这些功能的时候呢，也必须全程保持驾驶位职守，双手呢要控稳方向盘，实时监测路况动态，确保车辆呢处在一个可控的状态，千万不要拖手拖眼。你像这个朋友这心是真大呀，直接就睡了哈，更不得有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违法行为，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文明出行，安全出行，每个人都正当好车主。如果是你还没有报名参加我们的好车主这个活动的朋友，你得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了。
1: 是的，为什么呢？因为有超过20万的山东车主报名参与了我们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啊！只要您在这100天内是零违法的状态，那么周周的奖还有每月的奖以及终极大奖您都可以参与。
0: 是，这个奖品呢非常丰厚啊，咱们的周奖呢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月奖是1000块钱的加油卡或者充电卡，那么最终大奖呢是3位，每人呢是1吨汽油的奖励，另外还有10000元的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前提是你得先报名啊。
1: 是的，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这俩微信公众号二选一都可以，在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然后填写个人的信息，在提交报名前一定要点击下方的中石油20元的加油券，这样报名就即有奖啊。当然如果说您早就报过名了，想知道上周或者上上周或者本月有没有中奖啊，就依旧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中奖名单，来看看幸运得主是不是您。
0: 希望大家呢都来争做好司机好车主，都能够获得我们的幸运大奖啊。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3: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好，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大家对自己也要好一点啊！尤其是到了这个夏秋之交啊，这个时候季节变化非常明显，很多朋友可能这个身体抵抗力了会受到一些影响啊。这个时候你就应该隔三差五的吃上一根海参啦。
1: 为什么呢？因为呢，海中人参，海参啊，它首先营养非常丰富，其次它很天然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感觉到哎好乏力啊，或者说最近这个外卖吃多了，
0: 哎没劲儿，浑身啊，
1: 对，觉睡少了，精神状态不太好。精气神不太足，那么所有的营养我们都要优先选择从天然的食材当中去获取。海中人参，一头海参50%以上都是优质蛋白，所以特别适合那些健身人士想补充高蛋白的，或者说抗老人群想补充皮下的这个流失的胶原蛋白或者弹性蛋白的。我们为您选择的海参呢，首先是正宗原产地的，其和品牌来自大连长海县的底波散养的即食鲜海参。
0: 刚刚说了，这孩子们一开学之后啊，家长也跟着忙活起来了，懒觉睡不了了，5点半起来做饭。这个时候呢，当你一起床之后呢，就从冰箱里拿出一根海参来，这孩子洗脸刷牙上厕所，然后呢这个15分钟之后呢，这个海参就自然化冻了。你可以给孩子稍微加加工啊，放点这个小料什么的啊，什么味极鲜啊、味达美啊，让孩子早上起来有胃口啊。空腹吃上一根海参，我觉得又能顶饱，同时呢它还有这个非常多的一些营养物质啊。
1: 真的。
0: 小朋友们啊，老人家呀，孕妈妈都是可以吃的啊，放心吃，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非常干净，除了海参以外啊，还有水以外，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啊。另外呢，我们现在有一个 对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的一个秋天的专属福利。原价呢是499，因为这个海参的品质相当高啊，现在呢是299，省了大几百。如果是第一次买，那欢迎大家买一斤先尝一尝。
1: 是，
0: 如果是老身友，您就趁着有活动多买点，买五斤送一斤，到手整整六大斤，一共才1495。
1: 是，想买的朋友啊，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品牌是齐和，大连长海鲜是产地，鲜食是公益，全程是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新鲜直达您家。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起床吃饭听广播，
1: 上班上学乐呵呵。
0: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0: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0: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2: 现在出发。
3: 北京时间7点32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4: 各位早安，我是亚星。
3: 哎呀，欢迎金卫坊青岛部啊发来一条信息说，两位啊，周四快乐哈、啊！打开收音机那叫一个惊喜
4: 哦，
3: 失联好几天的信号啊，终于是侵入耳膜。此情此景，我想吟诗一首
4: 来。
3: 啊！忽如一夜信号来，方知车子没有坏，一路畅通如期来。山东交广，我最爱。
4: 哟，
3: 挺好啊！
4: 你看啊，
3: 哎，
4: 这个单押了都
3: 挺押韵的
4: 啊。这个诗意的生活从我们的敬畏坊青岛部开始，好久违了。
3: 哎，你看信号一来之后，他就知道车子没坏。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以前我在节目当中啊，只要有朋友问、说雷哥听不到你们节目了、我经常会说一句话啊，这样开玩笑的，就是要么呢你换收音机，要么呢你换车啊。
4: 人家去 4S 店好几趟了，后来发现咱们这个信号好了又、
3: 人家说这边有信号了，这个方知车子没有坏啊。
4: 哎呦，太棒了啊！好嘞啊，也希望我们的青岛部天天开心，天天来啊。老顽童老师说，持续打卡788天，德州凌城大晴天，道路畅通，这个咱们凌城信号好啊，天天来，让车友们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
3: 欢迎长乐啊，说雷哥亚星周四快乐，在雨城打卡647天，今天大晴天，早晨气温比较凉爽、道路一路畅通啊，听着交通广播心情真的是特别好呀。
4: 哎呀，心情好那么就吃嘛嘛香啊、咱们做什么什么都充满了力量，
3: 没错、
4: 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好心情好状态。如果说您此刻能够在保证安全和方便的前提下，那么就欢迎您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来打卡，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专属群聊。
3: 进入到今天的应急之声的板块。
0: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3: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和大家说一个老话题，开车遇到积水段怎么办？如果判断可以通行，要注意哪些事项？如果不小心在水中熄火了，到底该怎么处理？雨天出行这些必要的应急救援安全知识，请大家一定要牢记。
5: 雨天出行，安全隐患增多，这些必要的应急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于心。我是国家华东区应急救援中心消防员毕耀军，下面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些雨天开车遇上城市内涝避免积水该如何正确应对。当您开车遇到积水路段时，可别把自己当赛车手，猛踩油门猛冲过去。首先应开启雾灯和双闪警示灯，随后立即停车观察水深，如果水位已经达到轮胎一半高度，绝对不能冒险通过，一旦发动机进水将导致起火故障。如果判断可以通行，切记要提前关闭启停功能，挂入低速档。 保持油门稳定，匀速通过，过程中不换挡，不松油门，不踩急刹，这些动作都可能使排气管进水，导致车辆熄火。如果不幸在水中熄火，切记不要按时打火，需立即解开。

0: 安全带逃生。如果车门还能打开，就快速撤离到高处。如果水压过大导致车门无法打开，迅速使用车载安全锤或尖锐物品用力砸车窗四角，破窗逃生。七下八上，防汛关键器已到，不可掉以轻心。车内常备破窗器、手电等应急工具，切记如遇积水，宁绕十里远，不抢一分险。遭遇险情，立即报警求助，生命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
1: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2: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3: 好，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啊。昨天呢，中国气象局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厄尔尼诺的当前的状态，以及它对我国秋季的气温降水带来的影响。
4: 是的，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介绍，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啊，秋季我国长江流域以南大部分的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那其中呢，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比较大。那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等地呢，气温明显偏高，九月还会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
3: 也就是说呢，大家先不要着急把什么长袖短袖啊都收起来啊，稍微再留一留，有可能九月份还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高温天气过程啊。
4: 没错。
3: 近期呢，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的工作，那么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部署各地的网信部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督促网站平台集中清理 AI 生成的各类违法不良信息。
4: 那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3: 再来关注出游方面的消息。2026年中秋和国庆呢，只相隔了3天，9月28号到30号，如果是单位允许的话，你能请3天假的话啊，咱们这13天假期的这个拼假方案真的是有太完美了、啊，
4: 落地了。
3: 有一个数据显示，超级黄金周提前订票的趋势呢是非常显著的。平台上中秋、国庆热门城市的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了近40%，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机票的热度比去年同期啊又提高了21%。9月28到30请假出游的人数同比增长了52%。
4: 是今年的中秋、国庆超长的双节啊，是有利于长线游的，也有利于错峰出游。整体的出游热度是高于往年，但是出行成本呢反而是更低了。不少旅客呢选择是先回家团圆再出游，双节串场游热度增长20%。
3: 如果是你也想出去玩一玩，但是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的话呢，我们交通广播呀给您准备好了呀，您随便找一条都挺好的啊。我们有5条线路：新疆、九寨沟、西藏、云南，还有泰国。
4: 是的，咱们先说说新疆三湖啊，是安排了3档日期，只是呢行程都是一样的，就是看您的时间选择一个您适合的时间节点。9月5号出发，或者是9月12号出发，或者是9月26号出发，都是8天双飞，都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也都是20人爆满疾风团。我们去新疆干嘛呢？吹一吹赛里木湖的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啊。因为新疆特别大，可能这个景点到那个景点要好几个小时
3: 的
4: 路程。
3: 是的，没错。
4: 我们为您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让您135度平躺着来躺游新疆。总之，九月份是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可以解锁完整的行程。
3: 第二条线路呢是九寨沟啊，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呐、叠瀑啊，纯玩团。住的呢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了，被称为是风神季节。
4: 是
3: 那个这个时间段去呢，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给大家安排了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把川蜀的这个金秋啊、禅意啊、佛韵山水一次性

0: 包都给您啊。
1: 是，
0: 如果是想去九寨的朋友也千万别错过了。
1: 对，而且纯玩团大家真的是啊，可以做自己啊，可以去放松啊。我们安排两个行程，一个是9月16号，然后7天双飞双动是5999元，还有一班是10月3号，这个也是7天双飞双动，只是价格贵一点，因为是11黄金周嘛，是6699元。
0: 哎，想去西藏的朋友这一次呢也真的是不能错过了啊。我们这一次呢你去一趟啊顶好多趟，把很多打卡的地方，布达拉宫啊，雅鲁藏布大峡谷呀，全都给你包含在了这一次的行程当中。
1: 是，
0: 而且太用心了，就给大家安排的这个线路呢，由从这个海拔比较低的地方，哎，慢慢慢慢到海拔比较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您去了西藏之后呢，就慢慢适应过来了，您的这个高反呢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啊。
1: 对的啊，我们循序渐进，是安排两班，9月13号出发是7天嘛，6999元，还有9月29号出发，11黄金周内是7999元。那么除了我们的这个西藏，还有九寨沟，还有新疆，您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对不对？除此之外呢还安排了云南之旅，
0: 云
1: 南我觉得这个就特别适合我们的小朋友啊，
0: 是慢慢去啊，带着小朋友带着老人家都挺好的，慢生活啊。
1: 是因为首先云南很好吃，再者它比较温暖啊，而且气候也比较湿润，是9月27号或者是9月30号出发，6天，这个性价比很好，5699元啊，全家出游的一个首选。我们入住的是4钻以上的酒店，你要知道在这个机票酒价酒店价格疯涨的这个国庆期间，
0: 是的，
1: 我们6天到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啊，这5699元。
0: 哎，带着小朋友，他非常喜欢那个大象啊，可以去野象谷，然后呢去曼听公园，真的是享受一下慢生活啊。如果是想去泰国看一看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性价比超高的团。
1: 真的。
0: 咱们呢一共是好几个团啊，8月29已经发了一个团了。另外呢我们还有9月26号，还有这个9月28号，还有两个团等着大家。
1: 对。
0: 为什么说性价比之王呢？只需要5699。咱们就可以去一趟泰国。我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啊，走进金碧辉煌的大皇宫去看一看啊，还可以到这个海边去，到格兰岛啊，去看一看，享受一下正宗的泰式spa，还有这个海鲜大餐。
1: 是，大家听得出来，我们整个中秋国庆超长假期，泰国可以去，云南可以去，我们的九寨沟以及新疆都没问题，把价格是全年保价的一个状态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解锁所有的行程，或者是直接拨打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高峰路况。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车流量大 ，S7402 宜安台西岗区疏港高速八角收费站出口车辆通行缓慢。因施工接交警通知 ，G22 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收费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G25 长深高速的青州南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此外 ，G1日兰高速高里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以及沂南收费站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上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起床吃饭听广播，
9: 上班上学乐呵呵。
8: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9: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8: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9: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8: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9: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8: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10: 现在出发。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2: 各位周四快乐，我是雅欣。
11: 欢迎在东营打卡的朋友，打卡37天，说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东营秋天的味道是越来越浓了啊！
12: 哇，秋天是一种氛围，是不是啊？氛围感上来了。希望大家好好享受我们的美好秋日啊！李正月老师说：“早上好，今天邹城是个大晴天，温度适宜，听着交通广播出行一路畅通。”
11: 欢迎影子打卡第90天。哎，这么算的话，我们最近铁杆粉丝群应该快迎来很多朋友了。
12: 对的，
11: 什么爽快呀，什么影子呀，啊，都已经是打卡。都是100天左右了啊，影子是90天了，再过10天啊，欢迎你说我今天就开始10天倒计时了，周四快乐啊，我们也是已经准备好掌声和鲜花了，准备迎接影子的到来。
12: 是的，那么大家也能听得出来，只要是您来打卡满100天，那么就一定邀请您进入啊我们的这个一路畅通的专属群聊啊。
11: 进到这个群里呢，说容易也容易，说难它也挺难。
12: 因为坚持100天，其实也
11: 有点难度哈。
12: 对，你得有时间，还得专门抽出来时间，还得这个，总之就是惦念着我们啊。
11: 对，你要没有时间的话呢，你就把那个日期改一改，其他都不用动啊。
12: 对对，
11: 你比方说那个腾走的呀，这个老师又来了，请你们去吃辣子鸡，又来了啊！打卡26天了，欢迎这位司机师傅啊！
12: 是我们真的是记住这位地哥了啊！还有我们的兔子说早上好，打卡第184天。
11: 是，也欢迎各位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不管你是一个新朋友还是一个老听众，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周四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8: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11: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有多久没有换手机了？近期呢，受到存储芯片成本持续走高的影响，很多手机品牌呢开始涨价了啊，这很多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心态都快崩了。最近不换了，能修我就不换了啊。有一个数据显示啊，之前就是5年前相比，大家换手机的周期呢大概是2年啊，平均啊，平均大概是2年就换一部手机。那么现在呢，国内的用户平均换手机的周期呢已经是突破了42个月，也就是平均3年半 换一部手机。
12: 哎呀，大家都理性消费了，只不过最近开学可能数码三件套，我们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啊，这笔钱还是没有办法去省的啊，给孩子买平板、买电脑、买手机啊。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就是早就把手机买到手了的朋友来说，社交平台就涌现出了大量的一些给手机续命的偏方。比如说，哎呀，我手机这个
11: 降温贴什么的，
12: 对对对对，这个手机烫怎么办？贴退热贴啊，这个放到冰箱里面物理降温，或者调整这个系统设置释放内存，这些土办法呀广为流传。总之就是不换手机啊。行业数据刚才我们也说了啊，现在这个已经42个月才会换一次手机了啊，以前是24个月
11: 对对对
12: 可能就换机。
11: 现在我们这消费者越来越理性了，就能修不换啊，反正它也回归到这个手机就是个通讯工具的它的一个本质了，
12: 就该这样。
11: 哎，也不是什么炫耀，也不用说什么身份的象征，都不是，它就是个手机，就是个打电话的。反正我现在可能也人到这个年纪了，是吧？反正也不追求什么新机型啊，什么时尚啊之类的。我觉得能打个电话，能发个信息，能看个微信，能刷个视频，好像就行了啊。
12: 长大了，
11: 对，成熟了。除了我们消费者更理性以外，哎，我觉得家长们也更理性了。
12: 哦，
11: 比方说从给孩子取名上就能看出来啊。前段时间呢，这个很多学校都已经开学了，从这个花名册上可以看到，前几年比较流行的什么子涵呢，什么王子涵、张子涵、李子涵的
12: 小说啊，
11: 子轩、子涵，
12: 对，
11: 这孩子的名字呢，相比较来说的话，现在又变了、画风变了，
12: 对，
11: 更加的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叫古风了啊，这个像什么叫商好、乔川、锦瑜，就大多数都来自于这个诗词，好听又好记啊，这些。家长很有文化
12: 是的，因为其中很多的这个老师就表示了说，现在家长取名不再盲目跟风，就是追一些啊小说里面的男生女主的一些名字啊，偏爱雅致古风，就是大多数源自诗词啊，班级的这个重名率也是大幅下降。
11: 是，就像以前开玩笑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名字特征啊。
12: 是的。
11: 好，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
3: 你知不知道？
6: 侬晓得法？
13: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13: 你知不知？
3: 你知道吗？
14: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1: 大螃蟹迎来了上市的旺季了啊！
12: 哦、
11: 大家吃没吃今年秋天的第一只螃蟹？为了让大家吃得更安心、更放心，我们梳理了一点知识点，主要呢是从这个烹饪呢和食用方面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大家稍微的了解一下。
12: 是的，前两天我们的黄渤海开海了啊，所以说海鲜现在是大量的上市了啊。那梭子蟹啊，咱们怎么吃呢？首先必须得彻底的煮熟啊。
11: 对，
12: 怎么才叫彻底煮熟呢？就是蟹壳完全变红后，您还得再继续最好煮个3到5分钟。蒸煮的时间整体是建议不要少于15分钟。
11: 是，没长南方的胃就不要吃这个南方的蟹啊。
12: 对，
11: 很多南方的朋友呢喜欢吃这个生腌，是吧？就这个螃蟹活的，就通过这个腌制就这么吃了。但是咱北方人呢，可能就习惯于吃这个蒸熟的或炒熟的啊，避免生吃。比方说这个生腌这个梭子蟹，我是尝过的，确实是口感很好。这个味道确实不错，冰激凌的口感啊，但是呢，如果是你不大适应或者肠胃不太行的话，建议大家就不要去尝试了，因为这个生螃蟹呢，它里边可能会有一些什么这个肺吸虫啊，一些这个菌啊等等等等啊，一些病原体啊，所以说体质比较差的、肠胃比较弱的朋友们，不要尝试生腌的这个螃蟹啊。
12: 是，就是还是回到第一步，彻底煮熟啊，
11: 蒸熟煮熟。
12: 对，那第三呢是，如果家人有的爱吃生腌的，有的爱吃熟蟹，那么就生熟咱们的这个工具分开，对，加工海产品的案板啊、刀具必须严格的清洗消毒，与处理熟食的

0: 现吃啊。
1: 对的，除了彻底煮熟生熟分开现煮现吃之外呢，还要适量的食用啊、
0: 别吃太多了。
1: 梭子蟹再能实现自由啊、它本身性比较寒
0: 凉，对
1: 对的啊，那么也富含胆固醇，所以建议呢我们每人每次不超过两只。
0: 对，螃蟹呢不要吃多了，这个海参呢可以隔三差五的吃上那么一根哈。
1: 海参是温的、
0: 对，海参是温的啊，它是一个秋天比较温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滋补品哈、
1: 是的。
0: 那我们推荐的这个海参呢，复购率已经高达80%了，足以证明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这款海参是非常满意的、要不然这海参不好了谁还来买啊。如果是你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建议大家呢先买一斤尝一尝。买一斤呢也是批发价299块钱。如果是你是一个老参友，已经买过很多次了，趁着有活动呢您可以多囤一点，现在是买五送一，到手6斤只需要1495，这也是目前最划算的一个套餐了。
1: 是的，只要您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那么您就可以看到齐和品牌来自大连长海县的即时公益的好海参啊、我们为您准备的海参呢，您可以买一斤尝鲜，刚才说了价格呢从499一斤达到了299一斤，买一斤也能便宜、最主要的是一斤两种规格可以任您选择，8到10头一斤或者10到12头一斤，都是个儿大以及个儿更大的区别，因为都是竹林壮年参啊，营养不会打一点的折扣，也都是来自大连长海县这片原产地。最主要的是吃的方便啊，回家开袋就能吃，它是鲜食，这个工艺优良到配料表只有海参和水，
0: 没错，
1: 所以特别适合我们的老朋友小朋友，想要用海中人参来提高一下自己的免疫力啊，或者说来补些优质蛋白，
0: 是温和滋养不挑体质，老人家小朋友孕妈妈都是可以放心吃的啊。大家如果是想买点好海参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这波福利，我们现在呢是有一个买五送一的这么一个机制啊、到手整整6斤，1495，性价比非常高啊！买一斤的朋友是299块钱，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那么大家如果是想买好海参的，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两个字“海参”，其他不要发啊，就发“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那么我们是按照大家下单的顺序给大家发货啊。
1: 是的，那么我们的海参给大家准备好了，同时呢，在接下来的8点到9点的过程当中，是我们的交广帮忙的栏目哈、是专门来和您一起共同面对生活当中您推不动的难题。电话您记好，可以在稍后打过来，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